0: 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悔意，这可以说是项羽政治幼稚的一大表现。鸿门宴的结局是项羽放虎归山，刘邦成功逃脱。在鸿门宴上，项羽的三句糊涂话与刘邦的三个急中生智的逃跑措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谋略上，刘邦可以说是占尽了上风，但是西楚霸王项羽凭借他在反秦战争中立下的盖世奇功，还是取得了对各路诸侯武装的军事领导权，成为事实上的秦末领袖。项羽当之无愧的是武力成型。项羽坚信，只要继续做自己的马背英雄，靠着武力一定会夺取天下。事实果真如此吗？
1: 项羽这个人太看重武力的作用了。换句话说，项羽是重军事轻政治，他不知道这个政治这个策略的重要性，他只强调武力。当然有一个基础，我们很熟悉项羽的《霸王别姬》。这个项羽《霸王别姬》他唱了一首歌叫《垓下歌》，这个《垓下歌》的第一句叫什么？叫力拔山兮气盖世啊。我们先不说气盖世，就说这个力拔山，项羽这个人是力大无比啊，力大无比啊，英勇得很啊。所以项羽迷信武力的第一个，他有一个个人的基础啊。你要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可能不一定迷信武力，因为项羽本身就是一个大力士啊，大力士又很能打仗，所以这是他迷信武力的一个基础。他迷信武力，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屠杀襄城的百姓。襄城就是河南，今天河南省平顶山地区的一个襄城县啊。这个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项羽起兵反秦的时候。起兵反秦，他攻这个襄城，攻了好多天没有攻下来，最后攻下来，司马迁写了五个字：以拔皆坑之。什么叫以拔皆坑之呢？把这个城攻下来了，他把这个城里的老百姓全部活埋了。这是项羽啊，迷信武力，他想用这个办法让所有人都害怕他，再次攻城就容易了。结果是适得其反了，这成了指控项羽暴虐一大罪状。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在楚汉战争中间，项羽屡次他的后方的供应线被切断。就是楚汉战争的主战场在哪儿呢？主战场在河南郑州西边的荥阳，在荥阳这块作战。为什么楚汉两家在荥阳作战呢？荥阳这个地方对河南来说，荥阳以东是一马平川的豫东平原，荥阳以西是丘陵，再向西是山脉。所以荥阳是豫东平原和豫西丘陵山脉的一个分界线，把住这个地方你就不容易打进去，在荥阳打仗。而项羽的大本营，项羽作为西楚霸王，他的国都在哪儿呢？在彭城，就是今天江苏的徐州啊。这个项羽的国都是在徐州，作战的主战场呢是在河南的荥阳，中间隔了什么呢？隔了有郑州，有开封，有商丘。商丘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刘邦屡次派人切断项羽的后勤供应线，就是在商丘地区切断供应线。商丘刚好卡在这个彭城和荥阳的一个要害，这个地方屡屡被切断，所以项羽呢经常要回援去恢复这个被切断的供应线。结果走到外黄，走到外黄这个地方，结果他攻城

0: 攻城的话呢，这个在外黄这个地方攻下来了，这个项羽就下令攻下外黄，凡是年满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城东集合，集体活埋。县令手下有一个门客，这个门客有一个13岁的儿子，就劝说你不要这么杀人，你这么一杀人，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外黄以东这些地方都不再不敢再投降你了，一投降你就杀。啊，一个13岁的小孩去劝他，一劝他，项羽一听有道理啊，我要把这个人埋了，这一城人埋了，下面的城谁都不敢投降，投降一个城埋一个城，投降一个城埋一个城，那还了得啊，每一个城都要死战。项羽一听这个话，全部释放。这一释放，那个民权以东的这些十几个城市望风而降，立即恢复了。所以项羽这个人他是很残暴啊，他迷信武力，但他迷信武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人去开导他啊，没有人去开导他。你看那个外黄县令手下那个门客，年仅13岁的一番开导就让项羽恍然大悟了。从上面这些原因来看，项羽的失败政治原因是第一位的，他的政治上的幼稚，他政治上的糊涂，他不懂得军事是实现政治的目的，这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啊，带来了很多麻烦。当然项羽的失败还有其他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军事。项羽真是英勇善战吗？一个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为什么最后兵败自刎了呢？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下次再讲。
1: 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已经没有真正的政治对手，而在鸿门宴上和刘邦的一番较量使刘邦也不敢有所动作，项羽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号的人物了。那么此时的项羽会做出什么选择呢？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项羽之西楚霸王。
2: 汉代风云人物。
1: 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兵挺进函谷关，经过鸿门宴的较量之后，一心想当关中王的刘邦由于惧怕项羽，也向项羽称了臣。这样项羽与其他诸侯经过3年的反秦战争，踏平了秦国的首都咸阳，秦王朝终于灭亡了。那么对于项羽来说，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分享这胜利的果实，如何论功行赏了。此时的项羽会怎么做呢？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谈，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项羽之西楚霸王。
0: 项羽入关以后，最后一个没有向他臣服的刘邦，在鸿门宴上向项羽口头上表示了臣服，也就是服从项羽了。到这个时候为止，项羽可以说已经成为天下诸侯的真正的盟主了。所以此时的项羽他面临着3种选择。第一，选择周王朝的王业，就是做王。第二种选择就是选择秦王朝的帝业，称帝。第三种选择是选择春秋战国时期的霸业，做霸王。项羽其实他所面临的这3种选择呢，实际上也就是在项羽之前中国已经存在的3种王朝的政治制度。一个就是周天子为天子分

0: 封诸侯，用天子通过诸侯来统治臣民的王爷。另一个呢，就是秦始皇做皇帝，天下封为几十个郡，然后由皇帝直接通过郡县来管理百姓。这是第一。第三种，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有一个名义的天子，但这个天子是名存实亡的，实际上是诸侯并存，盟主主宰，像晋文公、齐桓公、这个秦穆公，他们分别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霸主。所以项羽的面前面临着三种选择，在这三种选择面前，项羽最终选择的是霸业，他自封为西楚霸王。西楚指的就是以我们今天这个江苏的徐州，当时叫彭城，以彭城为中心这一大块地方叫西楚。项羽做了西楚霸王以后呢，他统辖的是九个郡，几乎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的领地。那么项羽他为什么要选择霸业去做霸王，而不愿意去当皇帝的呢？这件事还要从项羽入关说起。项羽入关以后啊，项羽自认为自己是立了很大的功劳，他给当时的楚怀王打了一个报告，详细报告了他灭秦入关的经过。项羽打这个报告，据我估计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他希望楚怀王能够改变当初的一个约定，就是先入关做关中王，要把这个约定给改了。但是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放羊娃出身的楚王，这个楚怀王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啊。这个放羊娃也是有他的主见的。项羽打了个报告上去以后，这个楚王就批了两个字回来了，如约。如约，如约的意思就是按照原来的约定办。原来的约定，谁先入关谁做关中王。所以怀王的这个如约这个两个字啊，把项羽的幻想给彻底打掉了。项羽不可能再指望这个楚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办事，所以项羽在这个时候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把这个楚王给升了一格，从王给他升为帝。不过在这个帝之前他加了一个字，义，义帝。这个义相当于我们说那个义父义子那个义，他先把怀王升为义帝，这实际上就是官场中间最常见的一种手法，叫明升暗降。看起来升帝了，实际上没权了。
1: 对于楚怀王，王立群先生曾经在《霸王出世》里讲到，陈胜战死之后，楚地反秦起义军为了增加号召力，就把流落民间的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王，并仍称为楚怀王，让他成为起义军聚集楚地反秦力量的一面旗帜。其实在项羽看来，楚怀王只是一个傀儡和玩偶，没想到项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位楚怀王还真的发了威，没有按照项羽的意思办事，这一下可惹怒了项羽。项羽通过加封义帝，不动声色地把楚怀王给架空了。这时项羽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项羽按照随他入关将领的功劳大小提出因功分封的原则，分封了18个诸侯。 刘邦被

0: 封为汉王，统领四川一带。项羽封自己为西楚霸王，占有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的九个郡，建都彭城，也就是现在的徐州。那么项羽的分封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1: 我觉得项羽在分封18诸侯王中间最大的错误是两点。一是错封，二是失封。我这里说这个错封呢，它是两种含义，就是一个人他不该封王你封了，这叫封非其人，这是一种错封。或者说这个人该封王，但是封这个地方不对，这叫封非其地，这也是一种错封。项羽的错封主要是两项，一是对刘邦，二是对三秦王。三秦王就是以章邯为首投降项羽，被项羽分到秦国关中的三个王，历史上称之为三秦王。这里边特别是刘邦，刘邦的错封主要是封地不对。按照楚王原先的约定，刘邦应当是做关中王的，但是项羽是不可能把关中封给刘邦的。原因很简单，两点。第一是项羽非常强烈的一种自恋心态，项羽是个很刚愎自用的人吧，他对自己非常欣赏，他看不起刘邦，所以他不可能封刘邦做关中王。再一个，利害的考虑，关中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又非常富庶，如果刘邦做了关中王，将来必定是项羽的后患，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可能把关中之地封给刘邦。项羽最初封刘邦，把他封到了巴蜀，巴蜀就是今天的四川，四川的东部是巴，四川的西部是蜀，就封到四川。当然项羽这个时候呢，他说了一个谎言，他说那个巴蜀也是关中，说你做关中王不错，巴蜀是关中，你就到巴蜀去做关中王。刘邦是非常不满，但是刘邦那个时候没有实力给项羽摊牌啊，刘邦是捏着鼻子接受了，很不痛快的，很不情愿的接受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啊，我们讲项羽失败啊，有很多必然，项羽失败有很多必然的因素，但是项羽失败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啊，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天算不如人算。项羽算计得很周到，要把刘邦分到巴蜀，但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这个意外事件呢，是事发于张良，由张良引起来。这个刘邦封了汉王以后，他很感谢张良，就赏了张良很多金银财宝。张良非常会办事儿，张良一转手把他赏给他的金银财宝全部给了项羽的堂叔叔项伯，鸿门宴中那个项伯，就给了项伯了。这就对张良来说这叫行贿，对项伯来说叫受贿。项伯受了贿以后，张良就提了一个要求，说汉王立了那么个大的功劳，现在分到巴蜀太不公平了，

0: 你能不能给项羽讲一讲，给项王讲一讲，把那个汉中画给汉王。项伯这个时候，他从最初的政治糊涂，到结为亲家以后，他已经自觉地帮刘邦的忙。到这个时候啊，项伯这个人已经堕落到公开受贿，公开为刘邦办事了。这个时候项伯已经是有通敌的之罪了。他就收了这么多礼以后，就去找项羽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说过以后，这个项羽的政治幼稚啊，再一次表现出来，他竟然听了。项伯一说，他不但没有训斥项伯，接受了项伯的意见，把整个汉中划给刘邦了。汉中是什么地方呢？陕西这个地方，它是以秦岭为界，分为南北两部。这个秦岭的南边就是所谓的汉中，把汉中这块地方整个给了汉王刘邦。这样刘邦就在巴蜀之外平白无故了又多了一大块汉中。这个土地的增加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啊！土地的增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口的增加，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兵源的增加，土地的增加又意味着你的军粮、军饷、物资的储备都增加了。所以领土的扩张带来的是兵源、物资各方面的扩张，这是其一。其二，得了汉中之地，汉中给这个关中之地啊，它仅仅隔了一个秦岭啊，很容易比那个巴蜀要近得多。这对将来刘邦还定三秦又提供了一个跳板，把这个汉中之地划给刘邦。这是项羽分封诸侯对项羽来说最大的一个失误。其实项羽在分封18位诸侯王的时候，他应当把刘邦作为第一个要关注的人物，他的分封要处处要防范刘邦。当然他有一定的防范，他不给他关中，给他巴蜀，确实是有防范之意。但是听了项伯的话，把汉中之地划给他，这就是个大失策。这就是项羽分封中间的第一个大错，错封啊。这个错封就在不该封的地方封给了不该封的人。
1: 在项羽分封的18路诸侯中，其中有3位投降项羽的秦国将领，他们分别是章邯、司马欣和董翳，而且这3个人都被封到了原来秦王朝的发祥地关中。这种做法叫做以秦治秦，就是用秦人来统治秦地。项羽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0: 董翳我们先暂且不谈，我们先谈谈章邯和司马欣。章邯确实是这一个时期的一代名将，只不过他是秦国的名将。章邯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巨鹿之战以后，他带领秦军的20万军队投降了项羽。章邯的投降至关重大，他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章邯的投降等于说是把秦朝极动的野战军全部给断送掉了。就这个军功来看，章邯应当封王。这一点上项羽表现的也很不错， 张邯杀死了项羽的妻

0: 亲叔叔项梁啊，是杀死了亲叔叔项梁的人，而项梁跟项羽的感情又是那么深，从小把他带大的叔叔。但是项羽为了灭秦的大业，接受了章邯的投降，说章邯是有功的，他应当被封王。但是章邯被封这个地方封的不对，封到哪儿呢？封到关中，就是陕西宝鸡这一块。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项羽为什么把章邯这一个投降的秦朝将领非要封到秦朝的老家关中去呢？我觉得项羽可能有这么一个考虑，他想采用一个什么方法呢？以秦制秦，以秦朝的将领去统治秦朝原来的国土，以秦制秦，这样便于统治。这是项羽打的一个如意算盘。当然章邯封到这个地方，地点封的不好，原因在于章邯虽然对反秦是立了功了，但是章邯对关中的百姓可是犯了大罪了。他带领投降的20万大军被项羽全部活埋了，这是20万秦军实际上都是关中父老的子弟呀。20万人被活埋掉，那关中的老百姓对章邯可是恨之入骨。所以章邯尽管是一代名将，他在秦地为王绝对不合适，秦地的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他得不到当地百姓的拥护，老百姓最后叛变他了。所以章邯封到秦地，这个地封的不对，这是错封。司马欣和董翳不但封地不对，而且人都不该封。我们先不说董翳，先说这个司马欣。司马欣是巨鹿之战的时候章邯手下的一员副将，但是司马欣这个人同时又是项梁的大恩人，他有恩于项梁。项梁在秦朝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项梁犯法坐了监狱，他做这个监狱的监狱长就是司马欣。司马欣是当时主管这个监狱的监狱长，项梁是这个监狱里的犯人。项梁后来是托了人情，托了另外一个县的监狱长，写了一封信给司马欣，司马欣做了个人情，把项梁给放了。当然写信的人对项梁也有恩，但是司马欣是关键人物。司马欣收到别熟人的信，他可以做这个人情，也可以不做这个人情，关键在司马欣。司马欣放了项梁，所以项梁对司马欣是感恩的。由于项梁给项羽的这种特殊关系，项羽对他也感恩，所以入关以后司马欣也被封王。但司马欣实在是一无才二无德，没有本事的一个人，整个楚汉战中间没有立过任何功劳。说司马欣这个人仅仅是有恩于项梁，项羽封他为王，这个人不该封，又封到秦朝的关中之地，地也不该封。董翳和他一样，三秦王都属于错封。
1: 在我国的历史上，历来存在着两种分封原则，一种是姻亲分王，就是根据血缘关系来分封；一种是因功封王，就是按照功劳大小来分封。项羽采取的是因功封王，这在那个时代来说确实有它的进步性，由此可以看出项羽的做法应该说是非常公平的，只要是有

0: 功之人就能够得到应有的尊封。那么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1: 项羽封王采用的是因功封王的原则，他有一些人没有封，最重要的有三个人，第一田荣，第二彭越，第三陈馀，赵国的陈馀，这三个人没有封。这三个人没有封，我们叫做失封。这三个人中间最重要的是田荣的失封。秦末大起义一开始以后啊，田氏王族有一个人叫田丹，这个人是第一个起兵反秦，而且他平定了整个齐境，自封为齐王。田丹后来在和章邯作战的时候被章邯杀死了。田丹战死以后，田丹的堂弟弟田荣又起来了，结果章邯又把田荣给包围了。包围了田荣以后呢，还是项梁带兵把田荣给解了围。在田荣被围给解围的时候，齐地又出现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导致了项梁给田荣关系紧张了，两个人反目了。就是原来田丹自封为齐王，田丹战死以后，齐地的老百姓又立了一个姓田的王族的后人，叫田家，让田家做了齐王。当然这个例也有他的道理，既然田丹战死了，田家也是齐国王族的后人，所以田家就被齐地的百姓拥立为齐王。这是在田荣被围的时候，等田荣解了围出来，他就觉得不行，原来的齐王是他的堂兄，现在他堂兄死了，又冒出来个田家，田荣就带人把这个田家给打跑了。田家打不过田荣啊，跑到哪儿呢？跑到项梁的楚军中间去了，项梁就收留他了。田荣赶走田家以后，他就把田丹的儿子田氏立为齐王。所以项梁后来在解了田荣的围后啊，他就开始西进去打章邯。这个时候他就要求被他解围的田荣带兵参战，和他一块打。但是田荣说参战可以，有一个先决条件，你把逃到你那儿那个田家给宰了，我就出兵，你要不宰田家我就不出兵。这项梁不干呢，项梁想啊，田家也是齐国王族后人，是当地老百姓立的，他打了败仗没有办法来投奔我了，我要因为这把他杀了，这很不仗义啊，没有办。田荣说你不办可以，你不办我就不帮你。这样一来，救了田荣的项梁和田荣两个人反目为仇。所以田荣尽管在齐地反秦立了大功，没有被封王。所以汉元年四月封王结束，五月田荣就造反。所以田荣是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人，田荣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不但自己反叛，而且他又资助彭越，让彭越也反叛。彭越本来是一个江洋大盗，在秦末反秦过程中间聚集了万把人，占山为王，他也给反了，他支持彭越反，他又资助了赵国的陈馀，让陈馀也反，

乾隆还写信给刘邦，要联合刘邦也反，所以一个乾隆啊，搅的是天下大乱。所以这个项羽在分封十八诸侯王中间，对乾隆的失封是他。

0: 三峰三秦王是封妃其弟，项羽失封田荣，引起田荣率先造反。可以说项羽的分封不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还给他添了不少乱子。但是又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既然项羽的分封搞得这样被动，那么他为什么当初不选择自己当皇帝呢？这岂不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吗？
1: 我们先看几件事情。大家知道韩信这个人是刘邦手下的大将，他帮助刘邦打下了几乎是半个中国。但是韩信在灭魏、灭代、灭赵、降燕、灭齐之后，韩信给刘邦提出来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韩信借口啊，齐国离楚国太近，要求做一个假王，就是代理齐王。韩信假王这件事情说明了一点，在韩信的心里边存在着这么一个观念，就是我立了这么一大的功，你应当给我怎么样，列土封王，你应当封给我弟，应当封我为王。这是韩信的想法。我们再看秦布，秦布是灭秦过程中间的一员猛将。灭秦以后，项羽封他为九江王，后来他跟项羽有矛盾，刘邦给他拉过去了。刘邦在劝他叛楚归汉的时候给他说了一番话，其中这个话中间有一个厉害的对比，说你在项羽的门下你是九江王，你归到刘邦的门下叫你做淮南王，领地没有变呢，你在这儿是王，在那儿也是王，换那个名号封地一点没有变。你在项羽手下，项羽对你不信任的，你在刘邦手下，刘邦是对你非常器重的。在这样一种利害权衡之后，秦布就叛变项羽，投靠了刘邦。秦布在衡量利害的时候，他衡量的是什么呢？我离开项羽，我这个王受损失了没有？我们从秦布叛楚来看，也可以看出来，秦布非常看重的是列土封王。还有一件事，刘邦在给项羽争斗的时候，特别是在荥阳会战的时候啊，打了时间很长，老打不赢。这个刘邦手下有一个很重要的谋士叫利夷吉，利夷吉这个人很会说话，他曾经一个人跑到齐国劝说齐王投降，他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嘴巴让齐国的70多座城池投降了刘邦。这个利夷吉他给刘邦一个建议，说你要想打败项羽怎么办呢？你赶快封战国时期6国王族的后人，你多封一点王，让他们各自称王，各自给项羽作对，项羽的敌人多了，你对付项羽就好打了。刘邦一听有道理啊，把那个封王的印都刻好了，张良知道了。张良来到以后，一连串说了多少个不可，一不可，二不可，三不可，四不可，最后刘邦恍然大悟，把那个已经铸好的印全部销毁了，还把利夷吉给臭骂了一顿。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张良阻止刘邦封王这件事儿。这个张良的阻止是对的，利夷吉的建议让我们看出来，我们根据这三个事情上来看，韩信假王，秦布叛楚，张良止封，张良阻止刘邦去分封6国的后人为王，从这3件事情看出来，

在项羽那个时代，整个社会存在着一股强大的裂土分王的思潮，这个思潮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思潮。这个社会思潮它制约着项羽不能随心所欲的去当皇帝，这是客观上的第一个原因。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求一个旁证。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的时候，他最怕的就是天下人说他赴约，说他赴约。而这个赴约从先秦一直到项羽刘邦这个时代，赴约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失误啊。如果一个人赴约的话，天下人会不信任他的。所以项羽连封王他都有顾忌，他怎么能够都不封王，让其他的人都跪拜称臣，他就做天下第一号的皇帝？这根本不可能。所以无论从项羽和诸侯的关系来看，还是从当时存在的社会思潮来看，项羽不可能称，不可能去当皇帝。他不能选择帝业称帝，只能选择霸业称霸，这是外部的客观原因。从主观上看，首先就是项羽的有一个很严重的思想啊，这个史书记载啊，鸿门宴之后把秦朝的宫殿一烧，带着这些秦朝的宫殿里的珍宝美女，项羽准备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劝他说，关中这个地方非常好，你建都关中多好了。项羽看看关中已经被烧破了，而且项羽当时呢回答这个人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什么了？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这个话的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富贵了不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就好像穿了一身新衣服夜晚走路，谁看见了？这就是在中国一直到今天都影响很深的一个观念，叫衣锦还乡啊，衣锦还乡。项羽这个观念也很深，他要衣锦还乡，他也不可能在关中去称帝。第二，还有一点，我们前面讲过，项羽学万人敌就是为了灭秦反秦。项羽和秦朝是势不两立的，他的仇秦心理，他对秦朝这种强烈的仇视的心理，使他不可能接受秦朝的分天下为36郡，上面再立一个皇帝。他是连他这个仇秦反秦的心理啊，连秦朝的政治制度也一块扔了。这就像我们平时老百姓说话，倒水了，连脏水倒小孩一块全泼了，全扔了。他仇恨秦朝，仇恨到什么程度呢？秦朝的兵他要杀，秦朝的投降的子婴他要杀，秦朝的宫殿他要烧，秦朝的政治制度他不要用。所以帝业不是在他的选择之地，客观上对他有限制，主观上他又不愿意这样干。项羽怎么可能去当皇帝呢？他和刘邦不一样啊。刘邦当皇帝那个时候，刘邦一开始就采取什么办法呢？是打一个国家，是灭一个国家，三秦全灭掉，灭掉以后建立郡县制，然后他派韩信到北上，逢国必灭，不能

0: 能降则降，不能降都灭。他是把那个天下的诸侯几乎是全灭掉了，侵人之地，夺人之分，他把那些全灭掉了。刘邦采取的是见到诸侯就灭掉，只有对他心封的，像韩信、像彭越、像秦布，他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所以刘邦面对诸侯的关系和项羽面对诸侯的那个客观情况截然不同，所以刘邦可以称帝，项羽绝对不能称帝。他的选择只有一条，就是做西楚霸王。但是项羽选择的霸业也给他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对于一心想当皇帝的刘邦来说，西楚霸王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刘邦能够容忍一个西楚霸王的存在吗？他能够甘心去当一个偏安一隅的汉王吗？请看下集生死决战。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嗯，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
0: 啊，哦。

0: 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

0: 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疑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局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局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0: 本台消息，近日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才留才，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2: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0: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筑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3: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筹办，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供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0: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

0: 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1: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0: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2: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旱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围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3: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10: 光绪皇帝听甄平义讲啊，说外边呢有传言，说是要做官到白云观。光绪皇帝觉得奇怪呀，自古以来用人之权操于圣上，我是一国之君呢，要放哪位官员到哪个圈上去，应当是我说了算呢，怎么会是要做官到白云观呢？难道说白云观的道士跟我朝中放官还有什么关系不成吗？于是啊，这位甄嫔就把在娘家的时候听说的这些传言呐，一一的向光绪皇帝禀奏。要说起来这个白云观呢，它是历史悠久啊，建于在什么时候呢？它是建于在辽金时代，初建的时候叫太

吉宫，到了元朝的时候改名叫做长春宫。为什么叫长春宫呢？因为这个道教啊后来分了两大宗派，有这个全真教，哎，也就是呢全真龙门派。它的创始人是谁呢？是丘处机，也叫做丘长春。这位丘真人呢来到了太极宫这儿呢作为住持道人，后来他在这儿羽化了，并且呢藏退，哎，就是把自己的遗体啊也留在这儿了。为了纪念他，所以就把这儿呢改为叫做长春宫，到了明朝的时候才改名叫做白云观。这个全真龙门派啊跟这个正乙道分为两大宗派，在表面上看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正乙道啊是不出家，家里边呢有妻子有儿子，哎，到了斋期的时候呢把斋，过了斋期以后啊什么酒啊肉啊仍然食用。这个全真教就不难了，全真教啊人家讲究的是全神练气出家修真呢，那是出了家的老道。尤其这位丘真人呢据说呀还是净了身的，这么样一来，由于他的遗体在这个白云观这儿，所以这个龙门派呢把这个丘真人呢称为是他们这一派的师祖，把这个白云观呢也称为是他们的祖庭。那跟宫里边有什么关系呢？太监不是也都净了身了吗？不单是全真派的这些道士们把这个丘真人呢认为是自己的师主，这些太监们呢也都把这位丘真人认为是自己的师祖了，并且把这个庙啊就看为是自己的家庙。太监们呢在宫里边当差的时候有点什么积蓄啊也都送到白云观来，为什么呢？就防着自己年岁大了以后不能够在宫里边当差了，有个养老的地方，好到白云观来啊养老。所以太监们跟白云观呢有着很深远的关系。这么样一来，宫里边的所有太监包括李莲英在内是接长不短的奔白云观跑。尤其是啊每年的正月十九，那是宴酒节呀，哎，到了这一天呢，白云观里边道士们得做好大的道场，有不少的信男信女们呢都上这儿来进香来，香火特别旺盛。为什么要赶这一天呢？有个迷信的说法，说到了这一天呢在这儿可以会神仙，就是说呀这个神仙可能有所变化，或者化成一个老者呀，或者化成一个老太太呀，或者化成一个小孩啊，在人群里边跟着一块进香。如果说谁要看见神仙了，受到神仙的点化了，他是福也大造化也大呀，所以到了这一天香火特别的兴旺。李莲英呢是接长不短的就到白云观来，白云观呢主持道人换了好几代了，到这时候换成谁了呢？是山东来的这么一位老道，姓高，叫做高同元，他是主持道人。这位高老道啊可真有本事，那称的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呀。他知道啊李莲英那是慈禧老佛爷身边的红人啊，在宫里边他就是站着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坐着他在旁边站着，有不少的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呢。如果说我要巴结上这位，跟这位有交往的话，将来对我有多大好处呢？这位高老道啊早就留上心了。李莲英这一次到白云观来，那得见见主持道人呢。这位高老道拉着李莲英的手啊仔细的把他端详一番，把李莲英看都给看毛了。
没意思，这位高老道干嘛

看我呀？哎呀，李大总管，您可是个贵人呐。哦，我是个贵人啊，我嘴可直，您看您脸是长点儿，这说明您福长啊。哦，您看您脸上有不少的皱纹，尤其在您两个眉毛之间，眉头这儿有深深的一道皱纹，这可不是皱纹呐、啊！啊，我这不是皱纹，我这是什么？您这是慧眼呐、啊！慧眼，李莲英一想，这倒好，马上我就三只眼了。哎呦，您可不知道，这个慧眼可了不得，一般凡人看不见的东西，您能够看得见，说明咱们是前世有缘呐、啊！哎，您也就是进了宫当了太监了。告诉您说吧，按您的八字来看，嘿，您呐，早就应该出嫁。您不是进宫当了贵人，您也是在我们白云观当中就是主持了，那就不是我了，就是您了。哎呦，就这几句话呀，可把李莲英给说晕了。接着呢，这高老道啊，口似悬河呀，又向李莲英讲述了不少道教的一些东西，并且说了不少那神仙的故事。李莲英更晕了。打这儿以后，俩人是越交往越深厚。这两个人呐、啊，居然换帖子，拜了把兄弟了，成为金兰之好啊！一盘那年齿，这个岁数啊，高老道比他还大，嘿。李莲英见面啊，跟他叫高大哥，这一下传说出去那还了得呀，高老道的身家更长了，谁不知道宫里边有个李总管呢，这位高老道呢是李总管的大哥。李莲英啊，还接长不短的在慈禧太后面前呢说一说这个高老道有多大本事，能够讲道，并且呢他还知道不少养生之术，能够长生不老。慈禧太后啊，本来对道教就特别的信奉，特意的还把这高老道啊召进宫中召见。高老道啊知道机会到了，见着慈禧太后以后，呵，讲了不少关于呀、啊、道家的事情，还讲了不少神仙的故事，也传授了一些呢长生不老之术，特别受这个慈禧太后的赏识。慈禧太后啊还封他为叫做全国的总道教司啊，就是全国的老道都归他一人管。这一下啊，他的身价就更高了。光绪年间不是大开捐利吗，卖官鬻爵呀、啊、这个李莲英呢总想着发财，他知道卖官鬻爵是个好买卖，而且自己每天伺候老佛爷，老佛爷下一道懿旨，连皇上都得听，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嗯，要做这道买卖，李莲英也有困难。您想啊，他身为慈禧太后身旁边大总管，他能够出去到处卖官去吗？别人怎么找他呀？他事儿也多呀，老得在宫里边伺候老佛爷呀。指不定多少日子回一趟家，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李莲英啊就来到了白云观，找到了高老道，跟他这把兄弟大哥这么一商量，俩人还分工了，就是说在宫里边啊归这个李莲英管，如何向慈禧太后进言，放谁的缺，这个事儿呢都归李莲英，那么宫外边这些事儿归谁管呢？都归这高老道管。也就是说吧，什么地方啊有了空缺了，甭管是哪个官啊，报了丁忧了，还是革职了，还是降级了，哎，反正那有空缺了，这个捐官的人要想到那儿去认这个实缺去，那个呀就得找这高老道。找着高老道以后呢，高老道就可以随便谈了，可以要价还价，得花多少钱，除去您捐官以外得给多少好处钱，可以随便的要价，这样呢也可以还价。什么时候把银子交到高老道手里边了，

高老道啊，就把应该给李莲英这一份存在银号里边，写上李莲英的名字。李莲英根本用不着沾手，这些事高老道全都包了。也就是高老道呢，就是李莲英卖官鬻爵在宫外的这么一个代理人。把这些事情办妥当了以后，只要往宫里边捎个信儿，告诉李莲英一声，李莲英看慈禧太后什么时候高兴，把这话说过去，然后慈禧太后啊赶到皇上请安的时候，不是面谕，或者啊就写个条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哪知道这些事情啊，就知道是老佛爷的懿旨啊，就把这官啊给放出去了。这些年一直是这么办的。哦，所以外边呢有这么一句传言，是要做官到白云观。光绪皇帝听完这席话以后是眉头紧皱啊，心想要是这样下去的话，我还整是什么吏治啊，这个吏治可不是越来越坏吗？又仔细打听打量甄嫔，哎呀爱卿，你这些话都是从哪儿听来的？甄嫔呐，赶快告诉他说，这都是我在家里的时候啊，听我哥哥智睿讲的。我哥哥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意啊。我哥哥想呢，如果要是这样卖官鬻爵的话，皇上您想一想啊，天下有多少才子全都埋没了，皇上所急需的是给您办事的人才，但是这些人呢，虽然说经过科举，甭管呢中了什么功名了，但是放不到石圈上去。可是这些庸碌之才呢，不能够办事，甚至于是糊涂虫，就因为手里边有钱，他们可以贿赂宫刑啊，照样可以买个石圈。您想一想啊，他们这个官都是用钱买的，到了任上以后当买卖做的，拿那个钱当本儿，上这儿生利来了。所以他们一到任呢，就使劲的搜刮民财。皇上您想一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请皇上三思。说到这儿，甄嫔呐，赶快起身跪倒在光绪皇帝的面前，爱卿，你这算何意呀？皇上，奴婢失言了。大清朝有家法，妃嫔不许干预朝政。奴婢今天说的话太多，我失言了，请皇上恕罪。光绪呀，赶快上前把他搀扶起来。爱卿啊，这些话你记住了，只能跟我一个人讲，第二个人都不能说呀。奴婢知道。好，你知道就好。打这儿以后，光绪皇帝呢始终想着这档子事儿，他认为甄嫔所讲的对呀。如果说这个国家总是这样的话，任用官员那还了得呀，有多少才子呢不能够得到重用。哎，这个国家朝政怎么能够振兴呢？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用什么方法能够堵塞弊源呢？光绪还真费了脑筋了，认为这事不好办，因为是老佛爷面谕，老佛爷懿旨，能够抗旨不遵吗？不能够驳老佛爷的面子呀。可是总这样下去的话，这个朝政又如何的整顿呢？想什么主意既能够把这番意思说明白喽，让太后明白今后啊不这么办了，而且呢还不伤太后的面子。光绪想来想去，我呀什么时候抓住了真凭实据，放官不是得引

荐吗？引荐的时候，我呀考一考，看一看呢北方的官员是不是称职，抓住那个真不称职的，我再说话。不提太后，我就是不用他了，把他轰下金殿。这么一来，传到太后耳朵里边，太后能不明白吗？而且确实，您面谕也好，您写的条子也好，这个人他不称职啊，也不会怪罪于我的。要说光绪呀，真下了一番苦心呐，他一直啊等着合适的机会。有没有啊？有啊。过了不长日子呀，这个四川盐茶道这个圈儿已经空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盐茶道啊，这个官啊贪赃受贿了，被人家给参了，是降三级调用，这出现空缺了。要想谋这个缺的人可太多了，其中就有这么一位。这个人呢还是个旗下人，是镶蓝旗人，名字叫玉明。这个人就想谋这个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说起来都可乐，他也不是当官的，他倒是花钱呢捐了这么一个六品的同知，是个虚衔儿。他居然想当这个盐茶道，什么原因呢？这个人呢一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这个银库里边的这么一个库丁。说库丁哪来的钱呢？您想啊，他当差一天到晚搬进搬出的都是银子呀。说在银库里边当库丁，这个银子就能随便拿吗？当然不能拿呀。表面上看起来也有很严格的制度啊，凡是这个库丁搬银子的时候，浑身上下不能穿衣服，都得脱了，就为了避嫌呢。而且搬完银子以后出这个银库的时候还有个形式。什么形式啊？门口摆个板凳，这些库丁啊得一拍手喊一声嗨，从这个板凳上跳过去，这意思是浑身上下一点夹带全都没有，干净利落，小葱拌豆腐的一清二白，这才能够走呢。说这样就不丢银子了吗？照样丢啊。那他们怎么个偷法呀？就跟现在这走私一样，往这钢门里边藏银子，这也是功夫啊。这位玉明就这样偷了点银子，发了点小财儿。用这个钱要干嘛呢？在西直门外边啊开了这么一个牧场，当上了牧场的掌柜的了。尤其是这几年呐，宫里边又是修三海，又是修颐和园，这个玉明啊在内务府里边有一个磕头的把兄弟，这个人呢叫恩峰，是个笔帖士，跟他挺好。两个人啊聊天的时候，这个恩峰帮忙买通了李莲英，就给这个玉明啊来了这么一个颐和园里边包了这么一项工程。这一下他可赚了，赚了30来万两银子，发了财了。就花钱呢捐了这么一个六品的同知虚衔。这天呢他跟那个恩峰啊俩人一块喝酒，就说大哥您看我现在挣了不少钱了，哎，但是这个牧场呢开的也没多大意思，也受累啊，我想办法呢再改改行，您帮我想一想，干哪行买卖啊比开这个牧场啊挣的还多。这恩峰眼珠一转，哎呦我的好兄弟，你不是想发财吗？做买卖是能发财，但是发财得有限啊，是不是？你得来回的周转这个资金，对吧？我给你出一个主意，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呀，您说说我听着呢。你呀不如啊捐个10圈当官去，只要当上官以后，那个钱呢可比这个来的多呀。你现在不是挣了30来万两银子吗？啊，只要你一当官，能翻上10倍去。嚯，这玉明一听说还有这么好的好事呢，我

什么官？这你别着急，你让我好好打听打听，这可不是说当就当啊。哎，这得看什么时候有空缺了，我给你盯着点，我给你看着点，到时候我给你送缺来。那行行行，我拜托您了。过了些日子，这恩峰找他来了，兄弟，现在可有个好机会呀、啊、您说说吧大哥，什么机会呀、啊、四川盐茶道这儿可是个空缺，你呀、啊、赶快买这个缺。盐茶道干什么的？盐，咸盐呐，茶，茶叶。这玉明一听说，得了你，挺好的牧场不开，我跑那儿倒腾咸盐，倒腾茶叶去，我还发财？我发什么财？哎呦，你可太糊涂了，那可不是开个油盐店，开个茶叶铺，那是盐茶道，四川盐茶道，你知道管多少个省呢？啊，告诉你，全国这是第一大肥圈，别的省啊都有盐道或者茶道，唯独四川这儿有盐茶道，两项大买卖归你一人做，你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你偷着乐去吧，是吗？大哥，要捐这个圈的话，我得花多少银子？你反是这么着，前些日子有人捐了一个上海道，花银子的明码是8万，实际上据我知道也是好几万，你这个少说没法再少了，也得10万两。10万两啊，这10万两不白花呀、啊、你到了任上用不了一年就搂回来，紧跟着你想3年呢，你能比这个翻上10倍去呢？你听我的绝没错，这个主我替你做了。那我把这银子给谁呀、啊，嘿嘿，我告诉你啊，马上雇车跟我走吧。上哪儿啊？上白云观。行了大哥，您别拿我开心了，我上白云观我找老道去，这老道能管这事？嗨，你外行了不是？这个事儿是非得找高老道不可，你不知道吗？高老道那是李大总管的大哥呀、哎、哎，你找着高老道了，就等于找到了李莲英李大总管了，找到了李大总管了，就等于你通了天了，一直通到慈禧老佛爷那儿去了，这你还不明白吗？哦，真的，我蒙你干什么呀？赶快把银票带好了，说好了，嗯，跟我走。俩人坐着车呀，说是奔白云观，走着半道啊，这恩峰出主意了，不能上白云观了。哎呦大哥，您有准谱没有啊？到底上哪儿？不是上白云观找高老道去吗？啊，上白云观不成，那高老道不在白云观，他在哪儿啊？办这事儿能在白云观里边办吗？耳目众多呀、啊，不方便呢。我都打听好了，高老道啊在那哪儿等着呢。哪儿啊？前门外边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饭庄子那儿的后院啊，单有高老道一单间，哎，得上那儿去谈买卖去。哎，那我跟着您去。这位玉明啊跟着恩峰坐着车就来到了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饭庄子。恩峰还一再嘱咐他，见着高道爷以后啊，你可少说为佳，什么事儿都听我的，让你交银子你就交银子。哎，那我也不能不说话，好话多说呀。哎，那我知道了，好话多说。跟着呀就来到了万福居饭庄后院，见着高老道。要说这位玉明还真听话，见着高老道扑哧就跪这儿了、给高道爷请安。高道爷您这个福大命大早大，高道爷您保佑我当大官。这高老道一听啊，哪来这么一个糊涂虫啊，这整个是个外行啊，这位好嘛，进门就全喊出来了。看了一眼恩峰，恩峰也明白了，赶快把玉明搀起来了。得嘞，兄弟，你外边找地喝酒去啊，把那银票给我，快给我，在外边等着我，我这说两句话，回头我找你去啊，你甭管了，都交给我了。把这玉明给打发出去了。高老道呢就问这恩峰，我说你上

哪儿找这么一现实宝啊？哎呦，您看，您别瞧这人不会说话，这人呢挺厚道。他想干什么呀？嘿，找您还干什么呀？他看上一个缺儿，哪个缺呀？四川盐城。

我看看李大总管放了别人没有啊，让他踏踏实实的等着，听见没有？得嘞，高大爷，就等您的回话，就等您的回话了。这恩峰啊，出来就告诉了玉明，这玉明倒真听话呀，回家呀就把自己家里这些伙计全都给散了，那是不开牧场了吗？就等着上任当官了，谁开牧场啊？就等上了，一等啊，等了半个月，是音信皆无。广顺号牧场的掌柜的玉明，自打呢托人呢在这个高老道那儿交完了10万两银票以后，他呀一心想谋这个四川盐茶道这个缺。这个人呢有个毛病，人家恩峰啊还一再嘱咐他说，大哥您可记住喽，办这种事情呢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哎，您呢就在家里等着，这个事儿呢您交给我办，一旦有了头绪，只要是李大总管跟老佛爷一讲，老佛爷呢告诉皇上，一出上谕，我立刻就给您送信儿来，您就放心在家等着吧。您千万呢可别嚷嚷的谁都知道喽，不是越嘱咐他吗？不行啊，这个玉明啊，这官瘾呢上来了，老琢磨这档子事儿，老让我在家等着，这要是隔山买老牛怎么办呢？你跟我说四川盐茶道这个缺是个肥缺，万一我到那儿以后捞不着银子又怎么办呢？再说我老这么等着，等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心里边啊就好像百爪挠心一般。这个玉明在家也待不住了，把伙计也都轰走了，要当官了，不开牧场了，自己一个人经常的上什么茶馆酒肆啊找人去聊天去，逢人就说，是见人就讲啊，越不让他叨唠啊他是非叨唠不可，见着谁跟谁打听，问一问这个四川盐茶道这个缺呀、到底是怎么样。我花了10万两银子，别人一听说什么10万两银子您就要这个缺，太便宜了好吗？这可是天下第一肥缺呀，又管盐又管茶，这回呀您算是走运了，偷着乐去吧，哎，只要一上任您就捞不完的银子，这回呀您算发了大财了。不是这么一说吗？玉明刚来家了，怎么等了这么多日子还是渺无音信呢？怎么一点馅儿都没有啊？整天的就盼这个恩峰。这天恩峰来了，见着他了，哎呦兄弟你可来了，你真把我想死了，怎么回事啊？这些日子我老琢磨着咱们得快着点，哎呦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个事儿啊光花那10万两银子还不成啊？哦不行啊，嗨，那10万两银子是往宫里边送的，那我还得花多少啊？您再花那么2-3万两怎么样？花一家就是2-3万两，那是啊，您不是想快吗？是不是？您想高道爷那儿咱得打点打点吧，李大总管说句话这话能白说吗？是不是？带着说呀，我来回跑道，行了行了我都明白了，只要是赶快把这缺呀、给我弄到手，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反正到那儿呢我还接茬捞去，是吧？哎，您要这么想啊，您就算是聪明人了，您赶快拿银票吧。又拿出2万银票来交给这恩峰了，接茬还等，说怎么还得等？那是虽然说这高老道啊已经派人给李莲英送过消息去了，李莲英也点头答应了，但是有一样啊，不是随时随刻想什么功夫跟慈禧老佛爷说就能说呀，那得赶上慈禧老佛爷高兴啊，不高兴的时候万一你说胖回来了，这事儿不是更麻烦了吗？这天呢赶上慈禧高兴，李莲英看准了机会了，赶快进言呐、老佛爷您看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有个叫玉明的呢，他想磨这个四川盐茶道的缺。哦，这个玉明怎么样啊？您想啊，虽然说是个捐班吧，但是

是呢，这个人还老实，还可以，能够忠心耿耿的为朝廷当差。哦，他老佛爷他手头可不少，这一下呢就10万2银票。嗯，行，我记着这档子事儿，明儿等皇上请安来的时候，我跟皇上讲吧。这过了两天呢，光绪皇帝来请安来了。慈禧太后啊就问光绪皇帝，四川盐茶道那个缺放了没有呢？儿臣不敢擅专。哦，这件事情啊，我听说有个叫玉明的，他的官名还挺不错的啊，外边官声挺好，是不是就把这个玉明放到四川盐茶道啊？儿臣遵旨。光绪啊领了一旨了，回到养心殿以后反复琢磨呀，等来等去就等这个机会的。今天老佛爷下了一旨了，要让这个玉明放这个四川盐茶道。这个玉明到底是何许人也，我得呀仔细的查一查，让吏部去查。吏部回奏说没有这个人，让户部去查吧。户部回奏说有了，这个人呢是个捐本，一开始啊捐的是6品铜枝，后来呢又追捐成为3品道员。哦，捐的原来是干什么的呀？不知道。光绪一想背不住这个人呐，花钱捐的这么一个虚衔儿，又花钱买通了李莲英，想让我放他为四川盐茶道。像这样重要的地方哪能够随便放人呢？我不是总想着找个机会要治理吏治吗？到时候啊我仔细的看一看这个玉民，他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如果说他真有真才实学的话，可以把他放去。如果他是个庸才，那我就不客气了，抓住这件事情我可以整治吏治。对，也不用当面呢驳老佛爷的面子，只要我把这玉明一驳回去，老佛爷心里边能不明白吗？今后呢就可以堵塞闭源呢。对，就这么办。光绪想的挺好。一般呢像外放官员呢，不是引荐就是召见。这个引荐呢很简单，它是大波轰，这一批外放的官员一块上殿给皇上请安，然后呢每个人都背自己的履历，背完履历以后皇上呢勉励这么两句话就下去了，就可以上任去了，一般都这样。既然老佛爷下了一旨了，光绪皇帝呢也出了上谕了，这件事情已经木已成舟了，没有什么可更改的了。李莲英啊立刻打发人告诉高老道，高老道又打发人找到了恩峰，就是通知啊这位玉明让他做好准备，明天的皇上可能要引荐。恩峰啊急急忙忙来到了广顺号这个牧场，找着掌柜的玉明。哎呦兄弟，大哥您来了，我给你送信来了。有消息了吗？有消息了，我现在给你道喜呀、啊、今儿回头你得好好的请我喝一顿，为你这档子事儿啊我可真下了不少功夫，您跟我说说吧，到底有什么消息了？嗨，老佛爷已经跟皇上说了，皇上那都下了上谕了，已经放你为四川盐茶道。哦，这么说这官我就算当上了啊？你当上了？当上可是当上了，明天呢你还得进宫去一趟。进宫啊？我进宫干什么呀？嗨，凡是外放官员都得见皇上啊，现在你是3品官员呢，外放你得见皇上啊。哎呦大哥，这个麻烦了。怎么了？我这从小都

官，您何况非得让我见皇上了，干脆我再给您呢点银票，咱们把这给免了得了。这可不成，你给多少钱都免不了。哎，这不是银子能办的事儿，你是必须得上殿见皇上。请完了圣安，皇上问完你的名字，你说一说你的履历，然后皇上呢就说你下去吧，这您出来回头您归置东西奔四川，您就是四川盐茶道了，到那儿呢您就可以去捞银子去了，这你就明白了吧。啊，那见皇上我到底应该怎么见法呢？怎么见法那就太好办了。来来来，今天呢咱们也没事儿，是不是？你先请我吃饭去，吃完饭喝完酒，我把这点礼节呢我一点一点的告诉你，这可是千万不能失仪，不能失仪。那是啊，磕头磕错喽，说话说错喽，你这刚当上官来个失仪的罪过，回头把你轰出来了，我脸面上也不好看呢。对对对，大哥您说的太对了。两个人呢喝完酒吃完饭，这恩峰呢就开始交给他严礼。哎，见了皇上以后怎么称呼啊，怎么行这个三跪九叩大礼呀、啊，然后呢得朗声呼唤，哎，奴才玉明恭请圣安。皇上问你什么话你都得说奴才回，哎，这就成了，记住没有？那皇上要问我的话太多了，皇上没工夫跟你捣乱，哪能问你那么多话呢？这就是例行公事，走个过场，哎，到时候就成了，你出来就可以上任去了。哎哎，要说这玉明啊，这一听还真够忙的，在家里边严礼，严礼啊，恩峰看着差不多了。这一夜呢他也没睡好觉，那是啊，第二天早晨要进宫见皇上去了，他心情太激动了，他睡不着了，心里想只要皇上一点头，哎，我到四川我就可以捞银子去了。他一心呢净想着怎么样当官捞银子呢。他呀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坐着轿子就奔了皇宫了。光绪皇帝呢也做好准备了，老早的先叫起儿把军机大臣都给叫上来，然后啊就吩咐要召见玉明。这一下都变了，引荐是大波轰啊，一跪一大排啊，这召见就他一个。这玉明一听说这个消息，本儿腿肚子就转筋了。哎呦，就我一个人，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也不成，那也得上去、啊、跟着御前大臣领着他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往这一跪，皇上看了看他。玉明啊行完了三跪九叩大礼以后，嗓门倒是真不低，都交给好了，该说什么呀？奴才玉明恭请圣安。玉明，奴才在。你抬起头来，像这个呢就应该讲一讲啊，奴才不敢。他也是一慌啊，奴才不抬。什么叫奴才不抬呀？光绪呀扑哧一乐，哼，恕你无罪，抬起头来。光绪皇帝是什么意思啊？抬头我看看你的气质，这个人有学问没学问说脸上能带出来吗？带得出来，不再长得好看难看，看的书多了，真有学问，显得特别的有涵养，这脸上就带着这么一脸的书生气，有这个气质。这不是自己说的，说我念过书我有学问，抬头一看没有这个书生气啊，一看就看得出来。玉明呢本来就怕见皇上，听皇上说恕他无罪，让他抬起头来，他这么一抬头，八字眉往下这么一耷了，眼睛往上这么一翻，这眼珠啊也不敢跟皇上碰眼光，这眼珠来回这么一跑，光绪一看，哎呦，
就这个人呐，嘿嘿，低头，站。余明，奴才在，口称奴才，你到底是汉人还是满人呢？奴才是满人，镶蓝旗人。哦，过去你在什么地方当差呀？啊，这个奴才，余明心想，我在哪儿当差呀？昨天那恩风没交给我呀，这可怎么回答呀？不回答也不成，皇上问下来了啊。这个他这一着急呀，把他那牧场的字号想起来了，奴才在广顺当差。光绪一听广顺，没这么个衙门呢，怎么会是广顺呢？朕怎么不知道有广顺这么个衙门呢？这玉明啊，看着皇上没生气，和颜悦色的，他也来劲儿了，啊，启奏皇上，那个广顺本来不是衙门，是西直门外边奴才开的这么一个大牧场子，奴才是那儿的掌柜的，啊！光绪一听这倒好啊，弄一牧场子的掌柜的上我这儿蒙事来了，哎，玉明，奴才在。你开牧场一年能赚多少银子呀？回皇上，我这个奴才呢，开这个牧场呢，赚多少银子那可没有数，那得看哪一年的事儿了。您看这二年吧，奴才挣的就比较多点，因为又修三海又修颐和园，奴才呢在颐和园包了一项工程，就这二三年的工夫，奴才呀，赚了有30多万两银子。哦，既然开牧场有这么大的进项，你为什么还要做四川盐茶道呢？哎呦，皇上，那个朋友跟我说了，说这个牧场固然能赚钱，但是呢没有当官赚的多呀。说如果说我要到了四川盐茶道的话呀，那我的进项可就比我这牧场强上10倍去了。光绪听到这儿啊，是不由得气往上望，心想啊，甄嫔跟我讲的太对了，他的哥哥智睿很有目光啊，如果说再不整持吏治的话，要这样下去，弄那么一个牧场掌柜的都当上官了，还是国家的要员，这个江山何在呀？社稷何存呢？非得整持不可了。玉明，奴才在。你念过书没有啊？啊，这个奴才念过，奴才念过百家姓，念过三字经。你会写汉字吗？不会。嗯，会，会。光绪听到这儿啊，一伸手，从这个龙书案上边拿起一张纸来，拿起一杆笔来，唰，就给扔过去了。一下就扔到了玉明的面前呢，出去，把你的履历写上来我看。这玉明听到这儿啊，也知道皇上突然变脸了。哎呦，玉明这汗也下来了，整个全瘫那儿，心想这不对，这个跟我说的好好的，随便问两句就让我走了，我就可以捞银子去了，怎么着？给我纸，给我笔，还让我学履历，我哪能写得了这个呀？这话也不好说呀，在这跪着不动弹。旁边的太监过来了，玉明，皇上让你出去写去呢，去，快写去。这玉明没办法呀，拿着笔拿着纸，退出了东暖阁，来到养心殿的外边，拿着纸拿着笔也写不了啊，一再求这位小太监，哎呦，这位老哥哥，没别的，您这有砚台没有啊？您给我一个。哎呦，你没带着墨盒啊，出来匆忙，在文墨上我不大讲究，所以我没有带墨盒，您给我一个。我说着话呀，伸手呢就摸那靴椰子，从那靴椰子里边拿出银票来给了这太监，太监看看没什么人注意，他揣起来给他一墨盒，
哎呦，老哥，您帮人帮到家，这个文墨上呢，我这个不大精通啊。皇上让我写这个履历，得嘞，老兄，您多多代劳，您帮着我写一写，行不行啊？我多给银票。他人一听说什么？你多给银票啊？我还要脑袋呢，我。皇上让你自己写，我给写完了，这要让皇上知道喽。这皇上虽然说不经常发脾气吧，看起来今儿这脾气就不小，我找这事儿干什么？你啊，自己凑合写吧。我这个履历我怎么写？您交给我怎么写？这太监也看出来了，这位是纯属蒙事，真写不上来，怎么让他交代？少写也得写呀。这么着，你啊就写八个字：奴才玉明香兰奇人。这会写不会写呀？啊，这个名字我倒是会写。嗯，那好，你快着写吧，皇上还等着看呢。这我写。说是写呀，拿着笔摊好了墨以后，第一个字儿就麻烦了，那奴才的奴字儿他就不会写，这可怎么办呢？一想在家里记账的时候，凡是碰见不会写的字儿，就画个圆圈，干脆今儿啊我也照方吃药，还画圆圈得了。奴才的奴字画个圆圈，这才字简单呢，勉勉强强写下来了，写是写下来了，您瞧这横，再瞧那竖，再瞧那撇，立了歪斜的。玉明的玉字，反正王字一点，这倒没忘，写下来了。这名字在家练了好些日子，玉明，今儿可不是怎么回事，太紧张了，这名字，哎呦，这干脆省事儿，也画一圆圈吧。香兰奇人，这香字不会写，画一圆圈，兰字写下来了，奇字不会写，画一圆圈，这人字写下来了，这么着把这八个字给写完了。太监站在旁边一看，就你这八个字啊，等着吧，拿起来就往里走，呈到御书案上。光绪皇帝接过来一看，这火更大了，这倒好啊，我让他写履历，你瞧给我写的圈才玉圈，圈蓝圈人，好吗？合着上我这儿画圈来了。来人，传军机。这一下啊，就把军机大臣都给叫上来了。军机大臣来到养心殿的门前一看，门口跪着一个玉明，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甭问呢，这是皇上翻脸了，这玉明这官啊算是当不成了，准是为这事儿啊。李王世铎带领着军机的全班人，像什么孙玉文啊、额了何部啊，还有什么张之万啊，还有什么许更深啊，一个一个鱼贯而行，进了养心殿东暖阁，跪倒行礼。光绪皇帝啊就把刚才玉明写的这张纸唰往下边一扔，你们看看吧，就这样的蠢材怎么能够放出去做官呢？每天我们讲整持吏治，还怎么整持啊？这个人是绝对不可以用的，你们看一看吏部应该补谁补谁，赶快写到上谕发下去吧。这奴才遵旨。世铎呀带领着军机大臣们就下来了。就这么样一来，玉明啊刚上任，还没上任呢，就刚要放他到四川盐茶道去做官去，这一下立刻开缺，让他呀回班候选，该怎么办怎么办吧。皇上都退了朝了，养心殿门口啊都快没人了，您再看这玉明吧，还在那儿跪着呢。太监过来看看他，行了，嘿，走吧，别老在这儿跪着。哎呦，这位老哥，您打听打听我那事儿到底怎么着了？你那事儿怎么着了？你那事儿太好办了，您呐现在就开缺了，开缺。哦，就是让我到四川上任去。您别上任了，还上任呢，开缺，你懂不懂啊？就说您这官啊吹了啊，
革职了，我没上任就革职了啊。皇上说你文墨不通啊，哎，

0: 所以呀、开缺了，另补他人，您赶快走吧。
1: 哦，
0: 玉明啊，总算退出宫来，回到自己家里边，越想越不对劲儿，跟我说的好好的呀，皇上引荐没有什么事儿，随便问两句我就可以到四川捞银子去了，怎么我这就开缺了？他这正着急呢，恩峰得到了消息，赶快来到他的家中见面。大哥，您今天是怎么回事？ 你还问我是怎么回事呢？你昨儿跟我说的好好的，皇上随便问我两句我就可以上四川上任去了，这倒好，我还没上任呢，我这个先开缺了。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玉明啊，就把如何召见皇上都问的什么话，又如何让他写履历，一一的全都告诉了恩峰。恩峰呢，马上来到了白云观，找到了高老道，哎，又如实的跟高老道述说了一遍。高老道听完了以后觉得奇怪啊，办了可不是一档的事儿，两档的事儿了。这档子事按说没有问题呀，已经有人给带过回信来了，说老佛爷已经面谕给皇上了，怎么会出这么大的纰漏呢？这里边一定有事儿。高老道啊，告诉恩峰说，你回去呀，好好的安抚安抚玉明，让他别着急，别到处瞎嚷嚷去，这事儿呢我给他再想办法，让他等两天听我的回信。高老道啊，另一方面又打发人立刻请李莲英，把李莲英请到了白云观以后，哥俩见面，高老道就问李莲英说，兄弟，这次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办的呀？怎么玉明没有上任就开缺了？李莲英听完了这件事以后觉得也奇怪呀、要说这件事情办得非常稳妥呀，老佛爷点头了，而且老佛爷面谕给皇上的时候，李莲英就在旁边站着呢，皇上也点头答应了，怎么突然之间会翻船了呢？以前办过这么多事都没有纰漏，哎呀，难道说其中有鬼？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8: 李莲英听完了高老道的一番话以后啊，觉得奇怪，就是以前这样的事已经办过不少了，从来没有出过纰漏，这回这是怎么回事啊？要说这回这档子事儿办的也够严密的呀，没让别人知道啊。再者说了，太后面谕给皇上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站着呢，皇上已经点头答应了，怎么会在养心殿如此的盘问呢？啊，这事儿可太怪了，难道说其中有鬼不成吗？看起来啊，回到宫里边，我必须得把这件事情查他个水落石出，得看一看这个鬼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肯定啊，这是有人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了，要不然皇上怎么会翻船了呢？对，高老道啊在旁边呢也一再的说，李总管，这事儿啊还是非查不可。您想一想啊，如果说宫里边的道路不打通了的话，咱们这样的事儿今后还不能再办了，这玩意儿咱们栽多大跟头啊。谁不知道您是宫里边太后老佛爷身旁边的红人啊，是说一不二的人呢，这回这跟头栽得可太大了。您要是在宫里边这些道路打不通的话，外边呢再给多少银子我也不能再收了，这个事儿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再办了。李莲英听

完了想了想，高大哥，我看咱们这样吧，咱们暂时的停一停，鬼是肯定是有的，您放心，我回到宫里边一查就能查出来，只要我查出来以后，等我把宫里边的道路全都打通了，咱们是该怎么办还怎么办，绝不能栽这样的跟头，这是诚心挡咱们的财道啊。对对对，我说的也是这番道理呀。再有李大总管，这个玉明您得想办法给他安抚安抚啊。您想想啊，他花了十好几万两银子，到现在官也做不成了，就他那张嘴要在四九城茶馆酒肆给咱们这么一刀喽，哎呦，那还了得呀。行，这事儿你放心吧，把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办。哎，你告诉这个玉明，让他放明白点儿，不就十几万两银子吗？没多大关系，我李莲英记着他这档子事儿，到时候我一定亏不了的，给他找不回来，这不就行了吗？行嘞，李总管，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他再来呢，我就照您的原话，我告诉他，我想这个玉明呢，他也是个聪明人，告诉他呀，在外边别胡说八道的，一定亏不了他，到时候有他的好处。对对对，就这么办。李莲英啊，是下定决心了，一定要回到宫里边仔细的查一查，非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不可。他呀还没查呢，赶巧呢出了一档子大事。什么事情啊？就是这位醇亲王奕轩呐，婚事病故死了，这是件大事儿啊，连王府里边在宫里边全都忙着这件大事儿。奕轩这一死不要紧呐，慈禧太后还有这些军机大臣们是一再的商议呀，因为活着的时候给封号封他是醇亲王，死喽得给谥号，得有谥法呀，给个什么字儿呢？另外他的称号应该怎么样规定呢？这些事儿都是大事儿啊。慈禧太后啊念其奕轩，不管怎么说毕竟是皇上的亲生父亲。另外呢，这个奕轩给慈禧太后立过大功啊，想当初啊，慈禧太后要杀肃顺的时候，是奕轩带领着人马捉拿的肃顺，立过大功啊。更何况奕轩这一辈子呀，对慈禧太后那可以说是唯命是从啊。慈禧太后想怎么办，奕轩就照他的想法去办事儿去。您看看呢，自打光绪皇帝一进宫，奕轩为避皇父之嫌一再的上奏折呀，表白自己，后来出来理事了，修三海修颐和园，慈禧太后要归政于皇帝，奕轩领头上奏折请太后老佛爷训政，哪一档的事儿办得不漂亮啊。慈禧太后啊念起这些原因，所以对奕轩呢是格外的施恩呐，给个什么样的谥号呢？给了一个字儿，就是贤字儿。这么样一来呀，奕轩的称号是皇帝本生考，纯贤亲王。当然了，要以亲王的礼节下放，但是啊，他的原寝跟别人可不一样。尤其您看那碑亭，别的亲王的碑亭上边的瓦那都是绿琉璃瓦，奕轩呢不管怎么说他是皇帝的亲生父亲，有了这个称号了，所以奕轩呢跟别的亲王全都不一样，他原寝里边这个碑亭上边的瓦是黄琉璃瓦。他的原寝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西山庙高峰。哎呀，占着好大一片地呀，宝顶、享殿、阳宅、

车房、马厩、花园，一切是应有尽有啊。不过这个工程呢还没有完呢，李莲英一看呐，心里边算计上了，不是一直老欠着玉明的人情呢吗？收了人家十好几万两银子，这官也没当成，干脆就把剩下的工程啊就全包给玉明吧。另外啊还让他负责管理原琴，这一下啊就让那个玉明啊发了笔大财，总算把这事儿呢给了结了。玉明这档的事儿虽然说是了结了，但是李莲英始终是耿耿于怀呀，认为这件事情是非查清楚不可。别看事情完了，我得查一查到底这鬼出在什么地方。李莲英查上哪儿查去？查太监呢？他怎么能查太监呢？就是光绪皇帝身旁边有不少的太监，都是李莲英安插自己的亲信。就是皇上啊，这一天到晚有什么事情，哎，召见哪位大臣了，甚至于呢，召见完了以后下了什么上谕了，说过什么话了，只要太监能听到的，得立刻密报李莲英。说李莲英就有这么大的胆子吗？不是他的胆子大呀，有人指使他这么干呢，那当然就是慈禧太后了。不单是对光绪呀，想当年时候对同治也是用的这种方法呀。皇上身旁边啊，得安插上自己的人，随时得把皇帝的情况得报上来。别看现在光绪皇帝表面上已经是亲财大政了，实际上大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皇上那儿有点什么事儿，这些太监们都得立刻密报李莲英。所以宫里边的太监绝大多数那都是李莲英的亲信呢。李莲英啊就把皇帝旁边的太监，也甭管是养心殿的还是玉庆宫的，全都找来了，逐个盘问，得问问他们呢，这些日子你们都干什么去了？皇上身旁边到底有什么事儿？怎么老没听见你们回报了？嗯，你们是怎么当差的？眼里边还有没有我这大总管呢？那么眼里边要没有我了，那么眼里边还有太后老佛爷吗？你们还想活不想活呀？把这些太监给吓得呀，心想我们是应当向您回报了，报点什么好呢？跟您说，你们好好想想，玉明这档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嗯，老佛爷面谕给皇上，我一直在旁边听着呢，皇上已经点头答应的，怎么到了第二天就翻船了呢？皇上接到老佛爷的面谕以后，又召见什么大臣了？是谁又进了谗言了？没有啊，谁也没召见呢。那天我们还真惊着心呢，没看见有谁呀。那么皇上这些日子经常跟谁在一块儿？哎呦，李大总管，这您也知道啊，没别人啊。只要上完朝以后，皇上经常的到景仁宫去，也就是跟珍嫔主子在一块儿啊。除此以外呢，也就是把珍嫔主子召进养心殿呢。哦，那难道说你们就没听见什么吗？没听见什么呀？皇上跟珍嫔主子都干什么呀？哎呦，那干的事可太多了，那您让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有时候皇上啊跟珍主子一块进膳，进膳的时候呢，皇上有时候拿起勺来还喂珍主子。别说这个，说这干嘛使啊？对了，我想起一件事了。什么事儿？快点说。那珍主子喜欢珍珠是吧，那皇上呢就派人呢用这个珍珠给穿起来成这么一个披肩。珍主子呢曾经呢披过这个披肩，嗨嗨，行行行，这些陈骨子烂芝麻的，太后老佛爷早知道了，而且太后老佛爷还说过，他不就是好美吗？这算什么事儿啊？闲着也是闲着，穿起来披两件再送回库里边去，这不算事儿。不算事儿，你要让我们说可就没什么大事儿了。哎呦，对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啊？那天好像是

是啊，真主子跟皇上说话来的，说的好像是放官的事儿。这还贴点谱。奴才我们在旁边听着也听不真，哎，一直呢就在门口那站着。我影影绰绰听见真主子跟皇上讲呢，说如果要是这样放官的话，不知道埋没了多少人才。啊！李莲英听完这句话，眼珠一转，明白了，甭问呢，这不是别人了，这就是甄嫔呢。嗨，看他小小年纪进宫以后，怎么他能坏我的大事吗？难道说甄嫔就不知道大清朝的家法吗？妃嫔不能够干预朝政啊。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甄嫔他哪会知道这么多事儿呢？我得想一想。哎，你们伺候的时候听见这甄嫔跟皇上说过什么人没有啊？啊，奴才影影绰绰的好像听见说了一句什么智睿。哦，这下啊，李莲英刚明白了，智睿不是别人啊，那是甄嫔的哥哥呀。甭问呐，这些消息都是在宫外，哎，甄嫔的哥哥智睿听到的，然后传到甄嫔，甄嫔呢在皇上面前进了谗言了，所以坏了我们的大事。李莲英听完了以后，当时对这件事情没说什么，嘱咐这帮太监们，今后当差啊，都给我小心了点啊，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记住了，凡是皇上跟甄嫔主子在一块儿的时候说什么话，都给我用心听着点儿啊，发现有什么事儿呢，别忘了立刻告诉我。是是，李大叔，李大叔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记住了，我们一定尽力去办。那就行了，办好了呢都有你们的好处，办不好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你们就小心点，自己脖子上到底长着几个脑袋。是是，我们不敢，我们不敢。李莲英越想这件事情越不痛快。自打甄嫔进宫以后，小小年纪，你看那谱摆的有多匀实啊，始终没把我这大总管放在眼里边啊，这分明是拿武大郎不当神仙呢。行嘞，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到时候啊，我也让你看看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对，李莲英打这儿以后啊，就加上小心了。要正赶上呢，这些日子甄嫔呢，始终看着皇帝是闷闷不悦。那是啊，自己的亲生父亲去世了，心里边能痛快吗？所以心情不好。另外朝政呢也一天坏死一天，所以呀，光绪皇帝心里挺乱，回到宫里边啊也是心神不定。以前呢还跟甄嫔呢聊聊天啊，让甄嫔弹弹琵琶呀，自己听一听啊，哎，一块呢写写字啊，看看甄嫔画的画啊，这些日子呀老是低头不语。甄嫔一看，哎呦，要是长期这样下去的话，皇上那还不闷坏了啊，得想个什么法子给皇上解解闷儿，让皇上高兴高兴啊。用什么主意呢？甄嫔想来想去，哎，想当初啊在广州的时候，别人呢送我一架照相机，甄嫔呐把这个照相机带到了京城，经常的跟自己的哥哥还有自己的姐姐在家里边没事照相玩。那个时候照相机呀也就刚刚的传入中国，还不怎么太流行呢，很新鲜。甄嫔一想呢，如果我派人从家里边把这个照相机拿到宫中给皇上照相，这不可以解闷吗？我想皇上一定会高兴的。
想的挺好。

甄嫔呢就告诉自己身旁边的一个太监，姓戴，叫戴恩如，也叫小如子。小如子，伺候主子，我告诉你点事儿，你呀到我们家去趟，主子有什么吩咐啊？你到家里边就说，把我那家照相机呀给拿进来。哎呦，主子，什么叫照相机？奴才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嗯，让你拿就拿去吧，别摔了啊，小心着点。这您放心吧，主子，我这就去。这个小如子呢就把这个照相机从宫外带到了宫中。那时候照相机个儿挺大的，一大方匣子，哎，后边呢只有这么一块大黑布得蒙着，下边是个三脚架得支着。这个甄嫔呢把这个照相机给架好了。这天光绪皇帝啊来到了景仁宫，甄嫔接驾以后，光绪皇帝一眼就看见这个东西了。哎，爱卿，这是个什么东西呀？皇上您不知道吗？这个呀就是照相机。哦，照相机哪儿来的？我让人从家里边拿来的，这还是个德国货呢。哦，对对对，我听人讲过，照相机可以把人的相貌照下来，对吧？是的。来来来，咱们试一试。光绪啊兴致勃勃，就让甄嫔呢给照上相了。照完相以后，宫里边没法洗呀。那个时候啊，整个北京城里边就是前门外那有间照相馆，得让太监呢拿着个底板给送到前门外照相馆去洗去，放大。等把这相片取回来，光绪皇帝一看，哎呀，太高兴了，居然把朕的容貌全都印在纸上了，哈哈，太有意思了。哪知道就这件事情啊，那还不传说出去吗？您想啊，周围伺候他们有这么多太监，这么多宫女呢，还甭说有意的向李莲英去密报去，就当个新鲜事儿，互相这么一传说。哎呦，你知道不知道，景仁宫啊真主的那儿有一个照相机，那玩意儿可好了，能把皇上的相貌啊印在纸上。这么一传呢、啊、就传到李莲英耳朵里边去了。李莲英一听说啊有这样的事情，哎，真主子，我早就说过嘛，常感激没有不碰上亲家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居然敢把这些外国的玩意儿弄到宫里边来。嗯，这回你翻到我手里边了吧，嘿嘿，起码可以打你一个以奇迹淫巧之物诱惑皇上。嗯，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李莲英又一琢磨，这件事情要是我冒冒失失的跟太后老佛爷面前这么一讲，传说出去，我还不得罪皇上吗？嗯，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呀，嘿嘿，我找皇后去，对，让皇后禀奏这件事情，我在旁边呢再跟着扇扇风，对，就是这个主意。李莲英啊把主意想好了以后，找到了皇后，在皇后面前这么一进谗言。哎呦，皇后主子，您瞅瞅您这儿多清静啊，啊，可不比比人家那边，人家那边可热闹着呢。莲英，这伺候主子，那边是什么地方啊？哎呦，主子，您怎么忘了？那不是景仁宫甄嫔甄主那儿吗？那儿现在又出什么事儿了？哎，也没别的事儿，主子，也就是啊，这甄嫔呢从家里边让人呢给送了这么一架照相机来。照相机是什么玩意儿啊？哦，主子您不知道啊，这个照相机我跟您说呀，这是德国货，哎，外国的玩意儿，您想啊，愣把这个洋玩意儿鼓得到宫里边来了，每天呢缠着皇上，您说这还了得吗？哎，太后不管我说什么呀。哎呦，主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哎，您是皇后，管辖着六宫啊，这些事都应当由您来管呐。您呐，是不是在太后面前该说话的时候得说话？哎，李总管，那么我说话，你。

你也得帮着我讲两句呀。主子，这您放心，到时候奴才我一定帮着您说话。再者说呀，咱们现在呢，是不是让景仁公去看一看去，瞅瞅这洋玩意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皇上是不是在那儿？我都打听清楚了。正赶上这会儿，真主子呀，到养心殿伺候皇上去了。咱们借这个功夫呢，到那儿瞅瞅这东西，回头啊也好回奏太后啊。那好，咱们去看看去。这皇后啊，跟着李莲英就来到了景仁宫。景仁宫的太监一看，哟，这是怎么了？怎么皇后突然驾到啊？李大总管也来了。两个人啊，就找到了这架照相机。李莲英把这黑布往起这么一撩，脑袋钻里边去，这么一看，正赶上皇后啊在前面站着呢。李莲英扑哧，她笑了。李总管，皇后，你看见什么了？这奴才可不敢说了。嘿嘿，皇后，主子，怎么着？您看看，奴才我往那一站，您一瞅就明白了。皇后过来呢，太监给撩着这黑布。皇后这么一看，李莲英啊，在照相机头这么一走，这么一站，皇后全看明白了，怎么回事啊？这个照相机不是小孔成像的原理吗？哎，所以在照相机这儿看人呢，是脑袋朝下倒着的。皇后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啊？哦，有这样的怪东西，这还了得吗？走，他们马上面见太后。这皇后跟李莲英两个人呢，立刻来到了储秀宫，就在慈禧太后面前这么一跪，皇后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皇额娘，这件事情您可得说话了，现在珍嫔呢越闹越不成体统了，居然从外边弄进来这么一架照相机来，那是个洋玩意儿啊，哪能用这个东西诱惑皇上呢？这个东西啊，只要把人一照上，立刻脑袋朝下脚朝上，您说这还了得吗？啊，有这样的事情吗？李莲英，这伺候老佛爷，你怎么没跟我说呀？啊，奴才我也是刚知道的，这件事情奴才刚才已经看过了，这个东西确实是太可恶了，简直是个怪物啊！您说大清朝的家法哪能允许这些怪物在宫廷里边来回摆弄呢，诱惑君王，这还了得？这就是一行大罪呀！这件事情老佛爷您要是不说话的话，今后皇后还怎么能够管辖六宫呢？呵，李莲英在旁边小扇子足这么一扇呐，慈禧太后的火立刻就上来了，吩咐一声起驾，景仁宫他们呐立刻起驾奔着景仁宫就过来了。也正赶上这会儿啊，光绪皇帝跟珍嫔两个人从养心殿来到景仁宫又照相玩来了。而且今天照相呢与往日不同，珍嫔呢总想化妆成呢男子的模样照相，光绪皇帝呢也点头答应了，结果这位珍嫔呢就穿上皇帝的便服，女扮男装，今天要照相，高高兴兴的。光绪皇帝啊坐在旁边，就由那个姓戴的太监小孺子呢给这个珍嫔照相，珍嫔也就刚刚站好要照，还没照这个功夫，突然之间太监传旨，老佛爷驾到。哎呦，就这一句话呀，把光绪皇帝还有珍嫔包括宫里边这些太监们都给吓坏了，怎么来的这么突然呢？正照着相呢，说现在马上把这照相机给收起来藏那儿，来不及了。再着说呀，珍嫔今天是女扮男装啊，老佛爷突然驾到，这样接驾的话，这还了得，马上换装，不赶趟了，只好由皇帝领着来到宫门外边接驾。慈禧太后
下轿以后一

眼就看见真嫔了。这是什么装束啊？穿上皇上的便服，女扮男装，成何体统？慈禧太后是勃然大怒，带领人闯进了景仁宫。真嫔女扮男装，

收了。皇帝呀，就问太监说，太后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马上就要到了宫门了。哎呀，光绪皇帝赶快带领着珍嫔急急忙忙走出了宫门呢。他们出宫门的时候，慈禧太后坐的轿子已经到达宫门了。多悬呢，再晚来一步啊就晚了。光绪皇帝跟珍嫔两个人赶快跪倒在地接驾。慈禧太后的轿子刚一落平，李莲英过来把轿帘往起这么一掀，扶着慈禧太后下轿。后边的轿子也停了，皇后也下来了。光绪皇帝赶快说了一声，儿臣接驾。慈禧呀，微微的一撩眼皮，这一眼就看见珍嫔了。好吗，今天居然是女扮男装，这是什么装束啊？慈禧是满心的不痛快，怒气冲冲啊，带着皇后还有不少的太监和宫女就闯进了景仁宫。进宫以后，太后刚一落座，皇帝、珍嫔双双跪倒见驾，二次行礼呀。儿臣请亲爸爸万安。皇帝站起来吧，谢亲爸爸。接着皇后过来又给皇上请安。就是皇后给皇上请安的功夫，光绪一看，哎，今天皇后的神色不对呀，颇有洋洋得意之感，这是什么意思啊？接着呀，慈禧吩咐皇帝、皇后，你们都坐下吧，谢亲爸爸。两个人在旁边落座。现在呀，地下跪着的也就只有珍嫔一个人了。慈禧早认出来了，这是珍嫔，今天是女扮男装。她呀假装没看出来，故意的问李莲英。李莲英，这慈禧老佛爷，你替我细细的看看，下边跪着的是什么人呢？这李莲英到这个时候啊，她是故作姿态往前走了两步，仔细的瞅了瞅。哎呦，回老佛爷，甭说老佛爷今天看不出来，就是奴才我今天也差点没认出来，这就是真主啊。哦，珍嫔呐，赶快说道，奴婢请太后万安。嚯，你今天这是怎么啦？这是什么装束啊？嗯，说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光绪皇帝在旁边听着呢，赶快起身，亲爸爸，是儿臣没问你，让他自己讲。这珍嫔呐，这个人呐，他是敢做敢当。既然今天是女扮男装，让太后老佛爷撞上了，自己呢全都承认下来。回皇额娘，孩儿看见皇上这几天闷闷不悦，特意的改变了装束，让皇上高兴，陪着皇上照相玩呢。啊，照相玩？这皇后啊索性冲着太后使了个眼色，就是旁边啊那儿立着那个照相机呢。哦，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回皇额娘，那是照相机。照相机干什么用的？照相用的。哼，怪不得皇帝这些日子哪儿也不去了呢，啊，老往这景仁宫这边来呢。看看，不单有人女扮男装，还添了洋玩意儿了。我听人说呀，照相机非比寻常之物，只要给人一照上，脑袋就朝上，脚就朝下，
这功夫要是大喽，皇帝受得了吗？

0: 就这一问的，甄嫔是哭笑不得呀，想跟皇太后解释解释，说这照相机呀、您看着人呐，是倒过来了，实际上呢，这是小孔成像的原理，人没倒过来，是您看着倒过来了。太监刚一说话，皇娘有所不知，刚说到这儿，慈禧呀、翻脸了，住口，你还敢顶嘴吗？光绪皇帝站在旁边，冲着甄嫔连连使眼色，那意思啊，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什么都别分辨了，太后说什么是什么，就听他老人家训斥吧。这光绪有经验呢，从小在宫里边就是这样，甭管对不对，没有你的理，什么时候都是太后的理，太后说什么是什么，你就答这答是，遵旨遵命就行了。你只要一反驳的话，那你就是顶嘴呀，闹不好的话要用家法，说长嘴就长嘴呀，那还了得。所以光绪皇帝连连冲他使眼色，李莲英，站，奴才在，把这个照相机给我砸了。站，李莲英啊嘴里答应着，他可没过去砸去。李莲英心里想啊，这东西不能轻而易举的就给砸了啊，这个照相机甭问，它一定好玩啊，您琢磨这个道理呀、如果这个东西要不是好玩的话，甄嫔能费这么大的事儿派人到他娘家去，从那儿把这个东西给拿到宫里边来吗？如果说这东西要不是好玩的话，皇上能这么喜欢这个东西陪甄嫔在这儿照相吗？这东西啊先别砸，看看再说。但是李莲英呢，他不这么讲话。这李莲英啊有他的特点，什么时候给别人进了谗言以后，李莲英在表面上还得装好人。到这时候了，李莲英赶快上前一步，回太后老佛爷，这个东西呢我想还是不能砸。为什么？您想一想啊，这是珍珠呢从他们娘家哪来的，这东西您说在这儿就凭您这么一句话，咱们嘁哩喀喳把他就给砸喽。老佛爷，您让珍珠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得嘞，奴才给讲个人情，这东西呢不如老佛爷先给收起来，让他们照不成像，这不就行了吗？
1: 那好，就这么办。皇帝，
0: 儿臣在。你的寝宫在什么地方啊？养心殿。何为养心殿？养心必要寡欲。
1: 对，
0: 我再问一问你，养心殿西暖阁北墙上的匾额是什么呀？四个大字，勤政勤贤。是啊，作为君王就应该勤政，要想着天下的大事，要治理天下，你怎么把列祖列宗的圣训都给忘了呢？你倒是好啊，现在我把大清的江山都交给你了，你刚刚钦差大政，怎么就被这些奇技淫巧之物给妖惑了呢？长此下去，岂不要玩物丧志吗？儿臣知罪。你还记得养心殿中门上面那四个字吗？日见在兹。你要知道，不要以为天高高在上不可敬畏，你要明白天每天都在下降上升，随时都在监视着你呢。你办了什么事儿，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知道吗？
1: 儿臣记下了。
0: 那好吧，这慈禧呀、真是借题发挥呀、借这个机会把光绪皇帝又给申斥了一番。随着转过身来，皇后，孩儿在，你身为皇后，有管辖后宫。

之权呢、啊、后宫居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你都不知道，还像话吗？嗯，还让我操这么大的心，今后后宫如果再出这样的事情，我就拿你试问，如果有人不听你的话，那就咱们就家法从事。孩儿遵旨。呵，皇后啊，嘴里说着遵旨，实际上心了这个美呀。哎，今天太后老佛爷总算在你们面前数了数我的权威呀。哎，你们看见没有，我这个皇后啊是管辖六宫啊，今后甄嫔如果再不听我的话，就可以家法从事了。往那儿一站，眉毛往起这么一扬，小嘴这么一撇，他竟顾了美了。这光绪皇帝在旁边看着，心里这个别扭啊，心想甭问他，今天这场风波呀全都是你引起来的。哼，慈禧呀又看了看地下跪着的甄嫔，甄嫔，奴婢在，今天我就宽恕你了。你呀来宫的日子也不算短了，我告诉你，可以有再一再二，不能够再三，如果老这样下去的话，可休怪我不给你留面子啊。是，奴婢知道了。莲英，这伺候老佛爷，拿着照相机咱们走。斩，说着话呀，慈禧呢就起驾了。慈禧往外走，这位皇后啊在后边，还特意来到皇帝面前，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给皇帝请了个安。这个安请的呀，呵，脑袋这么一晃，又往起这么一起身，眼睛这么一瞟，皇帝又看了一眼跪在地下的甄嫔，挺着胸脯往外这么一走，这就是示威呀。光绪皇帝心里明白呀，哦，干什么呀，你还想以势压人呢？你越是这样，我越不搭理你。话是这么说呀，光绪皇帝当时不敢发作呀，投了走的还有太后呢，赶快跟着出来到宫门外边送驾。等把太后的驾送走了，光绪皇帝再回到景仁宫，一看甄嫔呐、啊、跪在地下，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光绪皇帝呢紧走了两步，来到他身旁，伸手把他搀扶起来。爱卿，让你受委屈了。不，皇上，是我不好，我让皇上受连累了，受到太后的深斥。哎，今天不怨你，朕心里全都明白，都是皇后在捣鬼。不，皇上，我看今后您还是少到景仁宫来吧，我也少到养心殿去吧，不然的话一定会遭到皇后的记恨。怎么，爱卿，你怕了吗？我倒是不怕，就怕皇上再受连累。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爱卿，我告诉你，自打你进宫以后，我每天办完朝政，来到后宫，能够跟你一块聊聊天，说说话，听听你抚琴，我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啊，总算后宫里边有你这样一个知己呀。哦，皇上真的把奴婢看成是知己了吗？是啊。哎，这点小事儿你不要往心里去，我知道都是皇后在搞鬼，她越是这样，今后我越不搭理她，我看她能把我怎么样。不要忘记，我毕竟是一国之君呢、啊、我是皇上啊，只要皇太后不加罪于我，别人又能够欺奈我何呢？还是我说了算呢。哎，亲，不要哭了啊，只要能够让皇上高兴，奴婢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这个光绪皇帝呀、啊、和甄嫔两个人如何的明示，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慈禧太后带领着人回到了储秀宫以后，问李莲英，莲英，这伺候老佛爷？
我让你把照相机

0: 你给砸喽，你为什么不砸呢？
1: 哎呦，老佛爷，您不知道，这玩意儿啊，奴才看过，其实还是挺好玩的。据说呢，这个东西啊，能把人的相貌给照下来，印在纸上，就跟自己是一模一样。
0: 哦，会是这样吗？
1: 那可不是吗？老佛爷，您想啊，这咔嗒一下子把人的相貌就给照下来，比您坐在那儿找人画像，那不是方便多了吗？所以奴才呢，一想这东西不能砸呀，咱得看看呢，是不是？
0: 嗯，那行，你出去呀，看一看去，这个东西啊，到底应该怎么使，怎么用，怎么就能够把人的相貌啊，给照下来，啊？回来呢，咱们也照两张看一看，
1: 这伺候老佛爷。李莲英啊，打这以后就出去学照相去了，
0: 那玩意儿好学呀。
1: 回来以后就伺候着老佛爷照相，等把相片洗出来，慈禧拿过来一看，嘿，这东西还真不错呀。
0: 啊，
1: 都说呀，这是奇技淫巧。
0: 看起来呢，还真能够把人的相貌一点不走样的给照出来。
1: 挺有点意思。啊，怪不得甄嫔呢拉着皇帝在景仁宫照相，他还要女扮男装。想到这儿呢，慈禧一琢磨，哎，我能不能够也化化妆啊？
0: 我呀，就扮成菩萨的模样，让他们呢给我照照相，我看看。
1: 对，不是老跟我叫老佛爷吗？对，我也应当照个佛像啊。
0: 嘿，他来劲儿了，每天呢就带着大公主，还有呢一筐他们家的四格格，都在宫里边陪着太后，就在三海里边坐着船呢，是足这么一照啊。
1: 李莲英也陪着呀，
0: 你呀，这日子一长，在宫里边那还不传说开吗？传来传去呀，就传到了景仁宫。甄嫔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心里边别提多别扭了，心想老佛爷这是怎么了，跟我们一张嘴啊就说这个东西呀是奇技淫巧之物，不能够诱惑皇上，皇上应该勤政，要不然呢就是家法。可是老佛爷自己怎么拿着照相机一通的照相啊？哦，我们不应该女扮男装，我们不对，可老佛爷您都装成神仙了，您就对了吗？心里边这么想啊，嘴里边他可是不敢说出来。后来又一想呢，嗨，这算什么呀？不就是一个照相机吗？老佛爷带着人在三海里边照相，我们这儿呢还落个清闲，皇上可以接长不短的到景仁宫来，我也呢被皇上召到养心殿去，嗨，这不是各行其便吗？这有什么关系呀？他倒是想开了。慈禧呀，照相是越照越高兴，后来他也想起来了，要说这照相机呀，还是人家甄嫔的呢，是我把人家照相机给没收了，拿过来我这照相呢。哼，慈禧一想呢，我得好好的赏赐赏赐他。慈禧太后啊，打这儿开始对这个甄嫔呢接长不短的都有赏赐，也无外乎赐膳一桌，哎，要不然呢派人送俩荷包来，有点什么鲜果子派人给送过来，要不然呢再赐点客食小点心给送过来。这一下甄嫔可受不了了，说慈禧送来这么多东西，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就收下吧。收可是收啊，老佛爷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收的，派哪个太监来给送东西来，都得对这太监有赏赐，哎，得尊敬老佛爷呀，尊其上敬其下呀，这是老佛爷宫里边的太监给你送东西来了，你能没有赏赐吗？赏赐少了还不成呢，送俩荷包来得赏八两银子，赐膳得赏十二两，甚至于有的时候一天呢，老佛爷赐三次，给跑三趟，甄嫔这儿呢就得赏下三份钱来。 这日子异常，真嫔实在受不了了。
1: 怎么钱紧？
0: 说当皇帝的嫔钱都紧，钱都不富裕吗？
1: 你想啊，那是有规矩的，在宫里边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阅历，
0: 哎，
1: 应该啊有多大的花销，是多大的花销，皇后是多少银子，妃子是多少银子，嫔是多少银子，那不能乱了啊。
0: 像这个真嫔一个月呢，也就是300来两，
1: 他老赏钱，而且这些银子还有别的用呢，手头呢就开始紧了，所以真嫔就有点发愁。
0: 上一次给他取照相机那个太监小孺子也看出来了，
1: 哎呦，真主位，有什么事儿？这两天您怎么不高兴啊？有什么事儿您发愁啊？
0: 真嫔就把这个危难的事儿啊跟这太监这么一说。
1: 小孺子告诉真嫔呐，主位，您猜怎么着，这事儿啊我早知道，您这点银子我都给您算计着呢，这儿够花的呀，再着说呢，老这么下去也不成啊。
0: 我问问你，别的主子那儿也这样吗？
1: 哎呦，别的主子现在没有您这么受宠啊，他们得的赏赐少，所以花的银子也少啊。
0: 哦，
1: 为什么非得要赏给他们银子？
0: 哎呦，主贼，不赏可不行啊，
1: 甭说是您，皇上给老佛爷请安去都得交这宫门费。
0: 哦，为什么呀？
1: 您知道啊，皇上跟皇后两个人不是不爱说话吗？不大对劲儿啊。如果说皇上啊要把这个宫门费给了李莲英，您瞅吧，那个安置的甭提多好了，保险俩人在太后面前绝碰不着面。要是不交这银子的话，我告诉您，不痛快的事儿多着呢。交了这银子呀，太后老佛爷这两天生气没生气，有什么忌讳，哎，就偷偷的告诉皇上了，这里边学问大了。
0: 哦，可是咱们银子，
1: 是啊，奴才也想了，别的主子有时候为难的时候呢，上娘家去要去，您说，嘿嘿，您哪能老这么连累娘家，是不是？奴才倒想了一个好办法。
0: 哦，你有什么办法呀？
1: 就看主子您愿意不愿意了，有话你就跟我说。
0: 这
1: 回主子，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前些日子咱们不是照相玩吗，奴才呀给您取了照相机，又上那照相馆里边呢去洗相片去，奴才呢看这东西呀倒是有个生财之道。
0: 哦，
1: 照相能生财？
0: 那是啊，
1: 我看到照相馆外边，哎呦，车来人往的，甭提多少人了，现在要开这么个买卖，那准能够发财呀。这个东西虽然说是洋物吧，但是呢，嘿，人们看着新鲜呢，大伙儿呢都喜欢照张相片，把自己的模样啊给照下来。嘿嘿，奴才看呢，要开这么一个买卖，是准能够发财。
0: 别说了，上哪儿开去呀？能在这宫里边，咱们再开个照相馆做买卖，到时候咱们还活得了啊？
1: 哎呦，主子，奴才说的不是在宫里边开呀，在宫外边啊。主子手里边不还有俩提提钱呢吗？有点积蓄不是，就拿它当本儿，拿出去找人在外边开这么一个买卖，赚了银子呢，再给主子好垫吧着咱们日子过呀。
0: 哦，外边有这样合适的人吗？
1: 有啊，啊，就在东华门那儿有这么两间门脸，那也不是外人呐，那是奴才姑妈小叔子表哥的二姨夫。
0: 行了，你不嫌乱的慌啊？
1: 你说说，这个人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哎，这人叫赵二和，嗯，奴才认识他，奴才呀跟他提过这档子事儿。只要主子，您也别露面，您就把您的积蓄钱拿出来，我当这跑腿的，赵二和呢来这个照相馆的掌柜的，不撒汤不漏水的，咱就把这点银子挣到手了。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嗯，
1: 倒是个好主意，可得严密着点儿，不能够再让太后知道了，这太后哪能知道啊？您想想啊。
0: 那行，就这么办吧。你先出去跟着赵二和商量商量。
1: 这
0: 这小炉子出

0: 出去就找他这亲戚赵二和，跟赵二和俩人这么一商量，认为东华门这个地方挺好，现成的两间门脸，就买照相机，哎，买点洗相放大的东西，这就成了，把门脸再重新的油拭油拭，就可以开张了。甄嫔呢，就把自己一部分积蓄钱交给了小孺子，小孺子拿出来呢，又交给了赵二和，就真把这个照相馆给开起来了。这可是个新鲜事儿啊，能把人的相貌照出来，当时还没有啊。这个洋玩意儿刚刚引入中国呀，谁看着不新鲜呢？开始这买卖还一般，没有半个月的功夫，嚯，这买卖是越做越大呀，甚至于啊，有不少的王公大臣都到这儿照相来，有的不少啊大商人的小姐太太呀也到这儿照相来，传来传去呀，就传到宫里边去了。宫里边这些太监们呢，每天光看着太后照相，早就眼馋了，一听说外边有现成的照相馆，不管是谁花银子就能照相，嘿，这是个俏事儿啊。这些太监们呢，偷偷的出了宫门，就来到东华门这儿的照相馆呢照上相了，把这相片拿到宫里边，大伙这么一看更麻烦了，都觉得这新鲜呢，都出来照相，传来传去呀，就传到李莲英耳朵里边去了。李莲英一听说怎么着，哦，合着太后在宫里边照，你们在宫外边照啊，还有现成的照相馆在这个内城禁地皇宫旁边就开启这样的买卖来了，我得去看看去，我瞅瞅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 吃饭。

0: 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2: 书接前文，这唐僧倒霉蛋儿，方出龙潭又入虎穴，落到独角大王手里了。这独角大王厉害的邪乎，孙猴不是他对手，论武艺论宝贝都差着一截。孙猴子真犯了急了，怎么办？想上天宫问个究竟，他一个跟头上了南天门。再看南天门是光彩夺目，正好广目天王这四大天王在这站岗放哨，离老远就瞅见一溜金光，到近前一看，齐天大圣。这四大天王不敢惹孙猴啊，当初水火不同炉，他们跟着李天王讨伐过花果山水帘洞，让孙猴给打得屁滚尿流。后来孙猴被如来降服，压在五行山下，之后又保唐僧赶奔西天取经，皈依了佛门，这才化干戈为玉帛，成了一家人。孙猴有了困难常来常往，因此这几大天王跟孙猴啊还不打不相识，现在成了老朋友。一看这猴子来了，知道这猴啊一身都是旋儿，不敢得罪，紧走两步躬身施礼：“大圣哪里来？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哈哈，好想你呀。”“
3: 各位各位，辛苦辛苦，又是你们值班。”“
2: 正是正是，有事啊？”“
3: 哎呀，几位啊，我遇上难题了，想见见玉帝，烦劳各位通报一声。”“
2: 哦，想见玉皇大帝？”“
3: 正是。”“
2: 这事儿我们说了不算啊，您先进南天门，今天四大天君值班，有事儿您跟他们商量。”“
3: 好嘞，多谢多谢。”
2: 天王左右一闪，孙猴进了南天门，到了凌霄殿外，见着值班的四天君张天君、李天君，跟孙猴也是不打不相识，过去都是仇人。一看是孙猴来了，赶紧过来施礼：“大圣哪里来？”“
3: 各位各位老官，大伙好大伙好。哎，我遇上麻烦事了，想要求见玉帝。”“
2: 是啊，我们说了不算，得转告太白金星。”“
3: 哎，麻烦死了麻烦死了，烦劳通报一声。”
2: 时间不大，太白金星从里边出来了，老头俨然飘摆，手拄着拐杖：“
4: 悟空，你又来了。”“
3: 老官老官一向可好啊，我遇上难题了，烦劳你引荐我去见玉帝。”“
2: 好吧，如此说来，随老朽往里边走。”“
3: 哎，拜托了拜托了。”
2: 顷刻之间走上凌霄宝殿，那真是瑞彩千条，金光四射呀。再看玉皇大帝居中高坐，文武众神排班站立两厢，孙猴一抱拳：“
3: 玉皇一向可好，孙猴子给您行礼了。”
2: 玉皇大帝往下一看是孙悟空，老实说心里头不高兴，他的心意啊

0: 他烦这孙猴子，因为当初孙猴大闹天宫折腾的太过分了，偷吃金丹，打翻桌椅，偷吃蟠桃，搅了个乌烟瘴气，要不是如来帮忙，说不定什么结果呢。但是对孙猴呢，他也敬，因为这小子有能耐，有能耐的人走到哪儿都吃香，所以他又怕又烦又敬。作为玉帝喜欢什么人呢？喜欢能耐还大，有本事，聪明能干，关键还得听话，你得听我的约束，这玩意儿动不动你就造反，当玉皇的烦这种事儿，这一点不假。咱说的是神话小说，实质上也是这么个理儿。你呀，别太明白，你得听话，你不服管束，再有本事也难以提升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玉皇大帝一看是他，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得过得去，不笑假笑。下面是孙行者
1: 啊，正是在下。
0: 你不保你师父敢奔西天取经，来此何干呢？
1: 哎呀，玉帝老官荣禀啊。
0: 孙猴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1: 我遇上麻烦了，我师父我师弟白龙马都叫一个独角大王裸进洞中，这独角大王本事高强，宝贝惊人，把我的金箍了棒都给收起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恳请您一件事，玉帝能不能帮我查一查，你手下的文武众仙有没有思凡的，离开上界化作妖怪，把我老师给抓去了，您能不能帮我查查？
0: 哦，有这等事。玉帝一想，孙猴找的不是没道理，当初啊确实有这种事儿，我这手下众仙也多，有的那个个别的仙家背着我不知道，私自下凡了，哎，背不住，真有这事儿，查一查。马上就文曲星武曲星值日的星官查，那位说那得查到何年何月，这您放心，神仙办事效率极高，时间不长，叭叭叭叭，各方面的情况反馈回来，向玉帝禀报，人一个也不少，没有，那么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思凡的，没有一个犯规的。玉帝跟孙猴说，孙悟空你可听得明白，我天庭之上没有一个作乱的，你尽管放心吧。
1: 啊，没有，怪了，他怎么说在天上跟我见过，我们俩还有过节呢，这是谁呀？那就，哎，好了，既然没有，我走了。
0: 悟空，你走难道不需要人手吗？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孙猴一听，真不错，够意思，人家主动提出来的。孙猴一想，可也是，我一个人也太孤单了，窜到这蹦到那儿的，连金箍棒都没了。
1: 多谢玉帝盛情，既然如此，那就借我几口子吧。
0: 随你的便挑，你看带谁去合适。
1: 哎呀，那还用问呢，我就请李天王讹诈三太子带着天兵天将给我帮帮忙就行。
0: 好，李靖听旨，赞。讹诈听旨，赞。我命你父子率领天兵天将3000协同孙行者前去捉妖。
1: 遵法旨。哎，玉皇大帝真行，真就挺大方，
0: 3000天兵天将，李天王父子指挥，帮着孙猴离开天庭，来到金斗山金斗洞，在南山坡安营扎寨。

0: 那之间鼓声大震，是旗幡招展。你没人不行啊！安营扎寨之后，李天王问孙猴子：“大圣，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1: 哎，我看这样吧，我去讨地骂阵，把妖怪骂出来。李天王，你们怎么打，那就听你的了。”“
0: 好吧，大圣你辛苦吧。”这孙猴窜窜跳跳二次来到金斗洞外，把脑瓜一拨了：“
1: 耶，呆，里边的听着，快给你家洞主送信儿，你就说齐天大圣又回来了。”
0: 小妖不敢耽搁，到里边送信儿。独角大王一听：“嘿，这个不死的猴头又回来了，
1: 你乃我手下的败将。”“
0: 哦，明白了，大概你请了哪路的神仙给你帮忙。”“
1: 你把谁请来我也不怕呀，抬我的军刃。”
0: 大铁箱给他抬过来了，他抄枪在手，披挂整齐，带领小妖冲出洞外。一看孙猴，往南面一瞅，呵，天兵天将都来帮忙来了，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呀。“孙猴子，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我就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二次到我的金斗洞，你是不是请人帮忙来了？你呀，退到一边去，你把请来的各位神仙叫过来，有本事的跟我伸伸手，你看如何？”“
1: 啊，呸，
0: 你真是口大舌长，别看老孙没有了金箍棒，今天我跟你比一试拳脚，你看如何？”“孙猴子，比拳脚我就把家伙放下，我要拿着大铁枪，我叫欺负人，在下奉陪。”妖怪还挺猖狂，大铁枪放下了，摘盔卸甲，穿了一身软烧的衣裳，跟猴子两个人比试拳脚，斗在一处。孙猴当然是练的猴拳呢，那小拳头不丁点儿。再看这独角大王，那拳头跟皮锤差不多少，抡起来呼呼刮风，两条膀臂跟俩车轱辘相似，呜呜呜呜呜呜。孙猴子跟他斗不多时啊，心说：“李天王啊，你怎么不派兵啊？怎么还耍我自己？要耍我自己，我请你们干什么来？”孙猴正然着急，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喊喝：“大圣，闪退一旁，把这妖孽交给我了。”声音清脆，孙猴虚晃一招，嘣儿往外一跳，跳到高坡处，回头观看，出战者非是旁人，正是鹅扎三太子。鹅扎猛啊，这鹅扎那能耐仅次于孙猴，经过这些年苦苦的修炼，能耐是有增而无减，可能跟这孙猴差不了许多。脚蹬着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手腕子上套着乾坤圈，脖子上系着混天绫，这是几件得意的宝贝。摇枪驾轮，来到独角大王近前，鹅扎站住了，仔细观看，哪儿冒出个独角大王啊？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什么根基呀？看了半天，没看透。独角大王可认识他？怪不得孙猴子今天猖獗，有后台呀！
1: 你不是鹅扎三太子吗？小娃娃，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敢跟我伸手，你活腻歪了不成吗？
0: 啊呸，妖孽，你胆大包天，竟敢绑架圣僧，将来的后果你想过没想过？哎，今天我奉玉帝之旨前来捉拿于你，
1: 拿命来！
0: 架起风火轮，晃动火尖枪，跟妖怪是斗在一处，简短结束。

两个人杀了个天昏地暗，100回合没分胜负。孙猴在山尖上往下看着，不住的点头，行，讹诈的功夫比当初有长进。当初他要这个样，我对付他真有点困难，但一看这个妖怪不在讹诈武艺之下呀，掌中这条大铁枪雨打梨花是风雨不透。孙猴子真替讹诈担心，打着打着就听讹诈喊了一声变，嗡，变了，金光闪闪，讹诈现出原身是3头6臂，3脑袋，6只胳膊，跟这独角大王斗在一处。独角大王一看不好，有点盯不住劲儿，这家一伸手把那个白圈圈又拿出来了。孙猴一看就吓了一跳，心说又拿这玩意儿，就见他把白圈圈往空中一扔，叽唰，刹那间放出一种银光来，刺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就听讹诈惨叫了一声，怎么回事？火尖枪、风火轮、混天绫、乾坤圈、晃魂绫、斩仙剑，这6件宝贝都被人家给收起来。讹诈要跑得慢点也得叫人家收起来。讹诈一拨了脑袋变成原身，跑回军营。孙猴马上也跟来了。那妖怪呢，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人家回了洞了。人家怎么祝贺咱不说，单说讹诈回到中军宝帐见爹爹，托塔李靖，爹儿大败而回。儿啊，你打败仗了，不仅打败仗，我的6宗宝贝都被纳斯收去了啊，6件宝贝都被他收去了。是啊，他手里头有个白圈圈，不知是何宝物，煞是厉害。李靖一听也没电了，这得如何是好？因为来的人不少，饭桶居多，能打的就几个，最能打的就是讹诈。讹诈要打了败仗，别人白给呀。孙猴这会儿也回来了，大圣你看如何是好？原来我们轻敌了，没想到这个妖怪如此的厉害，你看怎么样？要一般的妖怪还用请你们吗？哎呀，三太子也打了败仗了，这哎，咱这么办吧，各位啊，你们在这休息休息，我变化一下，我进洞里看个究竟。一呢，我担心我师父，看看我师父师弟现况如何。再者一说，他能收去宝贝，我能把宝贝偷回来，你们看怎么样？哎，李天王点了点头，大圣非你不可呀，要讲一个偷字非你莫属。孙猴点了点头，好了，各位该休息你们休息啊，谢谢各位给我帮忙。讹诈就说，大圣啊，我那宝贝要丢了，我就不能活呀，你放心，我肯定能偷回来。孙猴想到这儿，一跺脚离开军营，赶奔金斗洞。白天不敢进洞，擦黑之后说了一声变，变成了一只小飞虫，从门缝它飞进去了。这个本事一般人都不行。孙猴进了洞，拢目光一看，我呵，独角大王在上边高坐，石头桌子上罗列杯盘，哎，正在吃喝的时候，有人在旁边给打着扇子，大铁枪在旁边戳着，盔甲在衣裳架上放着，小妖穿梭不断。孙猴心说，他那个圈圈搁到哪儿了？今儿个我顺手牵羊，非把他那个宝物我得拿走，不就对付不了他。

孙猴打定主意，盯在门框上，他就等着，等啊等啊等啊，大概这个妖怪吃饱了喝足了。孩儿们，大王，好好看守洞门，不准大意。我想那猴子去而还得复来，是大王您放心。我要休息了，搀我来。孙猴这才发现，在洞后还出了一帮女妖，搀扶着他，奔后面下去了。孙猴在后头跟着，孙猴在后头跟着。就这时，发现这大王进了旁边一个侧洞，有一张石床，他是特号。这家往上一躺是仰面朝天，那些女妖给打着扇子，有给扒靴子的，有给扒衣服的。时间不大，这妖魔就睡着了，鼾声如雷呀。孙猴一想，该我动手了，我先呢找我们自己的宝贝。他左飞右飞，转转转转，在一个洞里，他发现了金箍的棒。在旁边那戳着，讹诈的火尖枪、风火轮等等的宝物都在这儿呢。啊，这回归我了。孙猴子吸了口气，他全收回来了。哎，心里高兴，一转回身，又奔那妖怪睡觉那地方来了。才看见那些女妖早已退去了，就剩妖怪孤身一人，还在那沉沉大睡。孙猴飞到他近前，仔细看看，那圈圈在哪儿呢？哎，发现不了。哎，把他急的围着石床滴溜溜直转。正在这时啊，发现那妖怪热了，上衣脱了，袒胸露背。孙猴这才发现，他左胳膊上金光闪闪。那个白圈圈在手上套着。哎呀呀呀呀，我没白来呀，就这圈圈就归我了，怎么能弄到手呢？你想一小虫怎么能行？孙猴看看左右没人，一拨了脑袋，现了原身。他过来想取这个大手镯，刚一伸手，就见这个妖怪一翻身，把这镯子往上撸了一撸，这胳膊是越往上越粗啊。孙猴紧皱眉，又等了一会儿，就见这妖怪挠了自己两下子，不知道哪刺痒，又把这白圈圈往上撸了一下。孙猴实在有点急不可待了，心说我动手抢败，他攒足了力气，耶，一伸手把白圈扣住了，往下就撸，那能抢得过来吗？他这一用力不要紧，把妖怪给惊醒了。啊！一抬头，孙猴在面前站着呢。好你个猴头，哪里走？孙猴吓得撒脚往外就跑，谁能挡得住他呀？他刚到洞口外，妖怪也追出来了。好啊，你个不死的猴子，你胆大包天，敢进我的金斗洞，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孙猴子掏入金斗洞，把金箍了棒、讹诈的火尖枪、风火轮等宝贝又偷回来了，还想啊把那个白圈圈也偷出来，结果没得手，让独角大王发现，嗷一嗓子追出来了。孙猴子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人要把白圈圈拿出来，就许有性命之忧，一个跟头跑回军营。托塔李靖一看大圣回来了，好险呐、啊、好险呐、啊、怎么白去了？也不能那么说，我师父我师弟都没见着，生死未卜啊，好在呢我没白去，

0: 我把我的金箍棒还有三太子的六件宝贝我都给拿回来了。讹诈一看高兴啊，多谢大圣帮忙，嗨，我得谢谢你呀。讹诈把火尖枪风火轮都收起来，咱不必细说，大家发愁啊。再看军营里的一个个蔫头耷了脑都没词儿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顿睡多。好几个无精打采都要睡着了，一片寂静。孙猴一看这多扫兴啊，没词儿还得找词儿。我说各位啊，胜败乃兵家常事，胜不足喜，败不足忧。我说你们这样哪行啊，士气不振啊，怎么样降妖捉怪呀、啊、是不是呢？李靖长叹一声，大圣啊，老实说，我们回去见玉帝都无法交代，那么究竟这个妖怪怎么能降服得了？我胸中一点主意都没有。是啊，那咱们就坐下想想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讨论开了，最后还是李天王想起来的，大圣啊，你跟西天佛国的人都熟不熟？
1: 有的熟有的不熟，什么意思吧？
0: 最好你见见西天如来呀、啊、如来佛那是堂堂的佛祖，慧眼睁开什么都能识破，让他看一看这妖怪究竟什么变的，咱们知道他的底细，再拿他也就不愁了。现在我们蒙门啊，你说是不是？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既然如此，我上西天佛国走一趟。各位啊，抖起精神，看守大营，我去去就回。孙猴真急了，一个跟头到了西天佛国灵山大雷音寺。你看多容易，那唐僧费那么大的劲儿得一步一步往这儿走，孙猴不费劲儿，眨眼之间就到了。正赶上几个罗汉在外边守门，抬头一看，哎呦，这不是孙行者吗？正是在下，各位辛苦辛苦，烦劳各位通报一声，我要见佛祖。跟我们进来吧。把孙猴领到里边，孙猴进了雷音寺一看，那是不寒而栗，佛国呀，到处都是金光，到处栽的都是葵花树，树上落的都是葵花鸟，你要听那鸟叫唤一声能多活500年。地下都铺的是金沙子。孙猴子紧行几步进了雷音寺大雄宝殿，往上边观看，佛祖如来正然盘膝打坐，500罗汉分立在两旁，孙猴扑通就跪下了。佛祖在上，阿弥陀佛，拜见佛祖。如来往下看看，下面是孙行者吗？
1: 正是小可。
0: 找我何事？
1: 哎呀，佛祖啊！
0: 孙猴说话着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往事详尽地讲了一遍。最后他说，
1: 佛祖啊，请您老人家睁开慧眼看一看，他是何方的妖怪，怎么能降服他，助弟子一臂之力呀、啊、不解的话，我老师唐僧就万难前来取经啊。
0: 哦，善哉善哉。再看西天如来双目睁开，从里边放出2道寒光来，一下能射出1万里去。看完之后，如来佛心里有数了，哦，原来是这个精灵。
1: 孙猴一听，原来是这个精灵，这是他看见了。不见他怎么这么说话？请问佛祖，他究竟是什么精灵，什么玩意儿变的？
0: 悟空，我已心中有数，不能对你演讲。
1: 啊，这还保密。

你这猴头嘴大舌长，一旦我跟你说了，你会告诉旁人，传扬开了，对西天佛国不利呀。哎，我说佛祖啊，您太自私点了吧，我孙猴是那样的人吗？我要说不说这事儿，我肯定不说，请佛祖交代明白。不必了，猴头，我帮你个忙也就是了。哎哎，那也行，如果那

0: 来呀，佛祖一点手，把十八罗汉叫过来了，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等人过来，拜倒在莲台前。如来告诉他们，你们拿着金沙子跟着孙悟空起身去降妖捉怪。
1: 是，
0: 遵命，遵法旨。孙猴千恩万谢，离开佛祖如来，十八罗汉跟着来到外边，到了灵山脚下，孙猴回头一数数，不十八罗汉吗？怎么十六个呀？哎，怎么回事？十八罗汉怎么变成了十六个了？少俩人。长眉罗汉就说，行者不必着急，我二位师兄一会儿就到啊，还有迟到的。正在门口等着的时候，就见降龙罗汉、伏虎罗汉最后出来的。孙猴挺不高兴，我你们二位怎么迟来了一步？哎呀，孙猴啊，跟你说吧，你们先走一步，佛祖把我们留下了交代几句话，所以我们迟来了一步。
1: 哦，还保密，偷着跟你们交代的，还不让我听见。好好好，我也不问，我不干那讨人嫌的事儿。
0: 你这猴头不必多说，帮着你降妖捉怪也就是了。
1: 对对对，我不问了，随我来。
0: 孙猴又搬来十八罗汉到军营，见着托塔天王、李靖、哪吒三太子，虽然僧道，但是同出一源，彼此行礼见过，大家坐下一商量，依然叫孙猴讨地骂阵，把妖怪引出来。十八罗汉暗中帮忙，孙猴点头答应。再看十八罗汉高立在云端，各拿金沙子在这等着。孙悟空跳在金斗洞前，高声喊喝：
1: 呀，这大爷出来，那一妖怪赶紧出来受死，你孙爷爷我又回来了。
0: 小妖道里送信儿，独角大王气得直哼哼，这个猴头把宝贝都偷回去了，这还了得了，我正找不着他，他又送到门上来。
1: 列队，
0: 这家毫不在乎，带领小妖冲出洞外，手提大枪，抬头观看，一看孙猴，
2: 孙猴子，你又把谁给搬来了？又找来哪些饭桶？
0: 孙猴一听这家多猖狂，眼里头没人了，你敢把十八罗汉叫成饭桶？
2: 嘿，这小子真有点不自量力啊！
0: 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孙悟空晃动金箍棒，对大铁枪。又打了二十回合，孙猴脚尖一点地飞身而起，跳上云端。
1: 各位罗汉还看什么，下手吧。
0: 再看十八罗汉把金沙子往下一扔，招，十八道金光把这妖精就给围住了，刷刷刷刷刷刷。妖精一开始有点害怕，最后把那白圈圈拿出来了，往空中一抖，
1: 击！
0: 你说这个白圈怎么这么厉害？把那金沙子全给收起来。
1: 十八罗汉正掐诀念咒，低头一瞅，也，
0: 坏了，金沙子也降不了他，这是西天佛国的宝贝。十八罗汉没办法了，脚架云光。逃回军营，独角大王又胜利而回。
2: 哈哈哈哈哈哈！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哈哈哈哈！
0: 得胜回洞，孙猴子也回到军营，见着十八罗汉。
1: 哎，我说各位啊，你们来势汹汹，我觉着有什么把握？闹了半天也就这两下子，我这就算完了，你们白来一趟。
0: 阿弥陀佛，行者，我们心够难过的了，你呀、啊、 就少说两句吧。

0: 我怎么办呢？把你们都请来了，谁也给帮不上忙，我师父怎么办呢？这急死我也。降龙罗汉、伏虎罗汉过来了，大圣，事到了现在，只好对你实说了吧。
1: 啊，说吧，
0: 你为什么前脚走，我们哥俩迟到了一步呢？佛祖交代的清楚
1: 啊。佛祖说什么来着？
0: 佛祖说先试探试探，假如金沙子管用就把它降住，如果不管用，让我们告诉你，此物乃是兜率宫来的，你到兜率宫去找老君一问便知。
1: 这回你听清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我上了凌霄殿没上兜率宫，哦，这毛病在老君那儿，你们早说呀，这不脱裤子放屁非二道手续吗？
2: 哎，放肆放肆。
0: 孙猴说这么办，你们全别动窝，就在这等信儿，我马上够奔兜率宫。本来孙猴脾气就急，现在真是急上加急呀、啊！再看孙猴子一个跟头，到了33层天外兜率宫。等来到兜率宫门前，那些童子们一看，齐天大圣来了，
3: 来了来了，又来串门来了。各位烦劳通报一声，我要见太上老君。
0: 有人到里通报，时间不大，有人点手，请进来吧。孙猴整理衣冠，迈步进了兜率宫，一看老君在上面坐着呢。孙猴不敢放肆，躬身施礼，
3: 老官儿，一向可好？孙猴子给您行礼问安了。
2: 大圣免礼。
0: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3: 哎呀，无事不登三宝殿呢。老君呢，您是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
0: 哎，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
2: 老君一听，哦，有这等事，
3: 佛祖交代的清楚，说见你一问便知，看这意思你不知道啊，请你帮忙，别装糊涂了。
2: 悟空，休得胡言，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
3: 佛祖既然这样交代，肯定他是知道。
2: 来人，给我查一查兜率宫360上仙少了哪个。
0: 还管这360上仙呢？
2: 啪啪啪啪一查，
0: 有人回报，一个不少。
2: 哦，一个也不少，那怎么毛病出在我的兜率宫啊？
3: 孙猴在那逼着，老官你别在这坐着了，你亲自查看，我跟着你帮帮忙。
2: 老君领着孙猴子到他所管辖之下，这查那查那查这查，后边到了逍遥台。
3: 到了逍遥台呀、啊、孙猴就问，这是什么所在？
2: 这是逍遥台，
3: 干嘛的？
2: 我那青牛就在此管理。
3: 你青牛？就你骑那大牛
2: 啊？
3: 坏了，我明白了，出事儿大概就出到他身上。
2: 是吗？老君大吃一惊，走进逍遥台一看，有颗大桩子，桩子上有金锁，锁开了。再往旁边观看，看青牛那小童子抱着磕膝盖睡的那个香啊，口水都流了一地。
3: 哎呀，这还了得！
2: 老君怒冲冲来到近前，用手一推，
3: 童儿，快醒醒，快醒醒，快点！
4: 哎呀，好睡好睡，怎么这么困？
2: 哟，抬头一看，是老君，吓得扑通跪下了。老祖，怪我贪睡，望老祖开恩。
3: 少说废话，我且问你，青牛到哪里去了？
2: 在庄子上拴着呢，
3: 你看看拴着呢吗？
2: 哎，我呀呀，哎呀，徒儿死罪，徒儿该死，什么时候这孽畜跑了呢？
3: 哎呀呀呀呀呀，

0: 你犯下十职之罪，这还了得？老君可气坏了，回了兜率宫，到了万宝库里头一找，震动之宝叫金刚镯没了。金刚镯就是那白圈圈，老君脑袋嗡嗡直响，这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得负责呀。哎呀，这还了得？气的老君这边骂呀，那小童子呜呜直哭。孙猴一看明白了，我说老官着急也没用，世上没有后悔的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既然他是你的青牛变化的，你得帮忙把他烧回来。
1: 是是是是，
0: 大圣不必着急，我马上随你就去。老君拿着苍蝇栓跟着孙猴子起身赶奔金斗山。那个神仙的速度那太快了，吃吃多是万里地，眨眼就到。老君这一驾到，十八罗汉李天王父子列队迎接，那是老大辈儿，把老君接到里边高高上座，众人各诉前情。老君一听，就是他，
2: 就这孽障，
0: 哈哈，没想到他也思凡呐，变换成人形，危害地方，是可忍孰不可忍呐。悟空
2: 在，
0: 这样辛苦你一趟，再去讨爹骂阵，我立在云端降服于他。老官你有把握吗？
2: 嘿，废话。
0: 哎，不是废话，十八罗汉来了觉着有把握，结果怎么样？金沙子都没有用，您了别吹老半天，他出来再一击就把你顶回去，不会那么严重，你尽管放心去吧。
2: 好嘞。
0: 孙悟空收拾锦尘利落，又来到金斗洞外，这回他觉着差不多了，高声喊喝出来，畜生，这回你好不了了，你孙爷爷我又回来了。有人赶紧到里边禀报了独角大王，这家伙抄枪在手，带领队伍冲出洞外。
2: 孙猴子，你又把谁给搬来了？你搬来谁我也不怕，拿命来。嘿嘿嘿嘿嘿，
0: 我说你小子不必吹，这回我搬来这人你肯定得怕。
2: 我谁都不怕。
0: 那你睁开你的牛眼往天上看一眼，抬头一看，老君分云头用拂尘一指，
2: 孽畜，你猖狂到几时啊？快些跟我回家吧，我来领你来了。
0: 说着一口法器，这一吹一物降一物。你看独角大王那么猖獗，一看主人来了马上就堆了，呼，在地上一打滚变成了青牛。那边青牛不俩犄角吗？你说的是独角大王那个犄角哪儿去了？咱得交代清楚，我说的独角大王那个毒是有毒还没毒的那个毒，不是毒一个的毒，这您听清楚了。再看这大牛，比一般的牛个要大好几倍啊，老老实实往那一趴。老君分云头跳到他近前，在他身上把那白圈圈金刚镯拿到手里头，手一换个崩掐牛鼻子上头了。您看那牛鼻子都带个圈，就是那年头流行下来的。然后从腰里取出丝绦把圈圈给拴上，
2: 孽障，回去找你再算账，
0: 跟我走吧。这老牛看了孙悟空两眼，哞哞，老老实实跟老君走了。孙猴高兴，
2: 不送了，老官日后有了机会请你喝酒。嘿嘿嘿，
0: 青牛走了。孙猴杀

0: 进洞中，把大小妖怪斩尽诛绝，把唐僧、猪八戒、沙僧都救了，把白龙马牵出来，行囊入套全找出来，又到军营见托塔李靖、十八罗汉，众人是皆大欢喜啊！该回天宫的回天宫，该回西天的回西天呐、啊！大家散了，他们走了，就剩下师徒四人。唐僧拉着孙猴的手，唏嘘不止：“徒儿，徒儿，我肠子都悔青了。”悔不听徒儿之言，才有今日的劫难。师父啊，我叫您在那圈里待着，您就是不听。您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您只把我折腾到什么程度？我这东一趟西一趟，求神告佛都把我累死了。是啊是啊，全仰仗着悟空，你真是我的恩人。孙猴一转身看着猪八戒，猪八戒不说话了：“你这个呆子，豁打跟头起，我不在眼前我也知道，就你出的损主意，哎，是不是你的主意？”“
1: 哎呀，猴哥呀，别说了，我知罪了，往后听你的不就得了吗？”“
0: 呆子，你再要不听，你还得有大祸呀。师父，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赶奔西天取经。”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唐僧师徒四人离开金斗山，继续西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就走到深冬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一天比一天寒呐。再往前走了一程，又到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厚衣服脱下去，又换了单薄的衣服。这猪八戒呀，就问
1: 我猴哥，大概离这西天佛国不太远了吧，
0: 还得走些日子，
1: 他怎么这么长赶走不到？
0: 你看看，冬去春回，
1: 又是一年呐，得何年何月才能回到家乡，愁人呢。
0: 唐僧也着急，谁不想回家乡？但是着急没有用，还得继续西行。书说简短，这一天他们就来到西凉女儿国。嗯，听这名，女儿国。到了这国的边界呀，有一条河，这小河不太宽，最特殊的河水清澈无比，站在岸边一看都能看得比，那水怎么清啊，而且闻着这个水味，心里就觉得那么痛快。但尽管如此，没船也过不了河呀。师徒站住了，猪八戒就喊，
1: 有使船的吗？有没有船家呀？
0: 他大嗓子这一喊还真起作用了，就见芦苇荡之中飘荡荡出了一只小舟，小船摆在近前了。再看使船的是个老太太，皱纹堆垒，头发都白了，牙都没了，但是精神头挺足。一看他们师徒四人，尤其是一看唐僧，老太太是眉飞色舞。
1: 哎，你们要过河呀？
0: 唐僧施礼，正是，希望您摆渡我们过河，慢点啊。说着把跳板搭上，船只靠岸，师徒四人上了船，把白龙马牵上来，所用的东西搬到船上。就见小船一掉头赶奔对岸，没费劲儿到了。等跳板再搭上，他们到了岸上之后，唐僧从怀里头取出点钱来，要不说没钱不好办事，给这老太太，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要。各位啊，我想多问一句，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6: 啊，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贵国要倒换官文，继续西行。
0: 哦，吃饭了吗？猪八戒就爱听这句话。
1: 没吃呢，又渴又饿。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老身离此不远，我家里吃喝俱全，能否到我家里暂且安身呢？
6: 哎呀，求之不得呀。唐僧千恩万谢，但觉着这嗓子有点干渴。
0: 猪八戒也渴了，
1: 师傅，咱先喝饱了水再走。
0: 他也不问问清楚，趴在这河边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啊，哎呀，这凉快呀，喝完这心太好受了。师傅啊，你也喝点吧。
0: 他就拿那钵盂弄了一钵盂递给唐僧，唐僧也喝了几口。孙猴沙僧俩人没喝，就喝完了之后起身跟这老太太奔他们家，离着不到三里地到老太太家了。大院套五间房，干净利落，看这日子过得挺富裕。老太太进门就招呼，姐妹们大家出来，来客人了。唐僧一看这好，

出来十来个全是老太太，哪个都是白头发，有的还拄着拐杖，尽管长短不齐，但见着他们爷四个都特别高兴。老太太赶紧过来把唐僧给围住了。和尚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从东土大唐而来。东土大唐在哪儿啊？唐僧也不便解释，就说很远很远。哎呀，求之不得呀，来来，到里边坐坐坐坐。呼啦超把唐僧给包围了，孙猴在旁边一瞅，老太太热情有余，但是看那意思主意不太正，瞅着师傅那个眼神有点发邪，心里头一翻个，紧挨着唐僧不离寸步。进了屋里分宾主落座，这十来个老太太真热情，有的亲自下厨房给做饭去，时间不大，把饭菜端上，香喷喷的白米饭给做了不少的菜。猪八戒一看是眉飞色舞，这回给他饱餐一顿，谢谢谢谢。用手刚一拿这筷子，突然感觉到肚子疼痛，没有，哎呀我的肚子，哎呀，猪八戒说个肚子疼，越来越疼，汗珠子滴滴答答往前直淌，把筷子也扔了。你想他这种没出息的人，但能顶得住，能放饭他不吃吗？唐僧刚想要训斥他，但唐僧也觉着肚腹疼痛，哎呀不好，哎呀悟空啊，我这肚腹也绞痛，实在难挨，哎呀肚腹疼痛啊。你想唐僧是有身份的人，万一能挺得住，能当众出丑吗？这是五官挪移，汗珠都往前直淌，唐僧简直就忍耐不住了。孙猴一看这不是一般的，过来赶紧看猪八戒，又服侍老师，您说邪门不？就见猪八戒这个肚子比原来长了两号，溜光赞亮，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再看唐僧肚腹也高出一大块来，孙猴弄懵了，耶，这犯了什么疾病呢？沙和尚说，是不是刚才离开那小河之时，他们喝水喝的着了凉了？孙猴说不对，要真要着凉肚子疼这应该，但肚子怎么长个儿，这是两回事儿。他们师徒这么一折腾不要紧，这十来个老太太一看明白了，回过头问史传那老太太，三妹啊，他们是不是喝了河水了？啊，正是正是，没等我解说，他们就把水喝到肚子里了。哎呦，怪不得呢，嘿嘿，这二位出家僧人可倒了霉喽。孙猴就问，此话怎讲？嗨，你们哪里知道我们这块的情况啊？知道那条河叫什么名吗？叫运胎河。哦，运胎河，怎么解释？不管任何人喝了那河里的水，就做了胎了，孕育胎儿，故此叫孕胎河，那水就叫孕胎水呀、啊，还用问吗？这两个和尚都怀胎了，哎呦哈，真邪门哎！啊，他们俩是男人，怎么能做胎？哎，不管男女，喝了这水就做胎。这么跟你说吧，猴和尚，我们是叫西凉女儿国，没有男人，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人种，那不就绝了根了吗？不要怕，我们这地方的风俗，女孩长到20岁就得上孕胎河来喝河水，喝完了这水就能怀胎，然后生了孩子还是女孩，这就这么回事。这二位长老不明白，喝了水了，所以怀胎了。糟糕糟糕糟糕，猪八戒

0: 一挺招进人呢，倒了霉了，大老爷们还怀胎，这怎么个生法？莫非还得开膛破肚不成？把孙猴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了，沙僧也乐了，师兄啊，你就等着怀胎吧，将来我看你怎么生下一个女儿，你也有了接班的了。
1: 哎呀，别拿我开玩笑了，哎呀，这肚子疼死我了，哎呀，疼死了。
0: 唐僧也受不了啊，这就问孙猴，徒儿，你看这怎么办呢？为师要做了胎，我怎么上西天去取经，怎么面对西天佛祖啊？糟糕糟糕，把唐僧急哭了。
1: 是啊是啊，老师别着急，八戒别吵吵喊喊的，先忍着点，我打听清楚。
0: 孙猴转身问这十来个老太太，
1: 我要请问一声，这坐胎怎么能化得了胎？他们是男人，无法生育。
0: 其中有个老太太就说，要想坠胎也不难，从我们家继续往东走，离着30里地有一座山，这座山的名字叫坠胎山。
1: 这好记，坠胎山上有一眼井叫坠胎井，只有喝了那井水就能坠胎，不家没有办法。哎，多谢多谢。
0: 孙猴转身刚要走，又过来个老太太，我这猴和尚你先等一等，数年前这坠胎山来了个出家的道士，这个道士很有来历，法术高强，就占据了坠胎井，凡是到那儿求水的人得给他送礼，多得满足他的要求了才能得到一碗井水，如果他不高兴，你一滴水也拿不来呀，看来还挺麻烦。他叫什么名？他叫如意道人。
1: 男的女的？
0: 他是个男人。
1: 哦，好了好了好了，如意道人，行了，我记得了。
0: 拜托各位，我师父我师弟就留到这儿，你们好生照顾好吗？
1: 好好好，你尽管放心吧。
0: 今儿个到我们这儿来呀、你们算对了，你们要错走一家一户倒了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来看，我们姐妹都多大年纪了，没有任何欲望和要求，你们要换一家，遇上些年轻的，只要踏进他家里的门，他就要求跟你合婚，如果你要拒绝的话，他就要加害你等。我们都是老人了，没那种要求了，所以我们绝对好生服侍他们师徒。
1: 多谢多谢。
0: 孙猴把唐僧沙僧猪八戒留下，起身赶奔坠胎山。30里地架得住他走吗？3村2纵到了，到了山坡下一看，向阳方面有一座小庙，外边还有个小院，门开着，有一个道士拿着大扫帚正清扫门前呢。他迈步赶紧过来了。
1: 哎，这位小道兄你请了。
0: 小老道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哎，你是什么妖怪？
1: 你才是妖怪呢，我是出家的和尚。
0: 出家和尚？你什么事儿？
1: 哎，这么说的了，我保着我老师赶奔西天求取真经，没来过西凉女儿国，不了解这的风俗，
0: 误过运胎河，误喝运胎水，结果我师父我有个师弟都怀了胎了。
1: 你说糟糕不糟糕？麻烦不麻烦？我听说你们这儿有眼井，打算喝点井水好化胎，恳请您行个方便，能否赏给我们点井水，我们一定重重答报。
0: 啊，上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求井水的，这个你不了解我们这儿的情况。我们一共师徒2人，我是徒弟，我说话

0: 话不算数，你稍后片刻，我请问请问我师父，看他什么意思。拜托拜托。孙猴在门外等着，小老道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里边的老道如意道人一听脸沉起来了，外边来的是什么人？一个猴头把脑的一个和尚，说话干板多字，清清楚楚说，保着他老师赶奔西天取经，路过运胎河喝了那水了，他师父还有个师弟都怀了胎了，他们挺着急，打算求点井水坠胎。哈哈哈哈哈哈，来的一定是孙猴子，我找他不找拿他不见，主动登门来了，我对付他。可是老道火旺上撞，一挥手从墙上摘下一对兵器，叫如意紫金钩，提着家伙他出来了。孙猴正等信儿呢，一看那小老道在头前引路，后边出来个老老道，看样子能有60岁挂零，怒冲冲来到庙门外，用钩一指：“你可是孙猴子？”孙猴一看来者不善呢，我也没得罪他，啊，不才，正是在下，请问道长高姓？如意道人。孙猴，你干什么来了？方才我跟你徒弟都交代清楚了，没别的意思，我求点井水给我师父师弟坠胎。嘿嘿，痴心妄想啊。孙猴子，你好大一张脸呐，管我要井水来，你合计合计我能不能给你，这深仇大恨我还没报呢。哎，玩笑玩笑，咱俩都没见过面，这仇恨二字从何说起呀？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你听我说说，我且问你，你遇上一个小孩叫红孩妖吗？火云洞的洞主
1: 啊。知道知道，红孩妖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那是我侄儿，我哥哥就是牛魔王，我侄儿逍遥自在，一洞之主，有多好啊！没想到你把观音给请来，骗了我侄儿，现在带到紫竹林乐切山前去受罪啊，我侄儿就失去了自由，此恨我焉有不报之理呀！我听我哥哥牛魔王说了，我都恨透你个猴头了。今儿个我要报这个仇。孙猴一听乐了，老道你简直是无理呀，我你怎么不知道香臭啊？哎，你侄儿红孩妖占据火云洞为非作歹，伤害本地的生灵，这种人能不铲除吗？尤其是他要吃我老师唐僧肉，我更不能答应了。不错，我是请来观音了，观音菩萨善待于他呀，让他做善财童子，把他领到紫竹林乐切山去修行去了，迟早修成正果，得道成仙呐。他不比在那洞里当妖精强得多得多吗？要说起这件事来，你应当谢谢我才是啊，你恩将仇报，真是香臭不懂的货，你是啊。呸，孙猴，你说要在火云洞他一待，他是一洞之主，那是主人，现在跑到乐切山成了奴才了。我问你，主人好是当奴才好？今天我不跟你分辨，总之我恨你一撇老膏药，要想取井水势比登天，拿命来。这如意老道还真横，晃起如意双钩直奔孙悟空。孙猴一看该打，这是没事找事啊，没想到动手，结果动了手了。他拽出如意金箍棒，跟如意道人的斗在一处。那如意老道真就不是孙猴的对手，打了没有20个回合是抽身便走。孙猴在后头就追， 这老道一

晃身踪迹不见了。那小老道吓得也跑没影了。孙猴心说，这何苦，你就这两下子还想交手，真是可笑。拎着如意金箍的棒，他进了院了，这儿找找那儿找找，在二道院发现有个亭子，亭子下头有一眼井，有马葫芦，就是那露露，有柳怪，哎，就这井水。那老婆婆说的一点不假呀，带我打水。他收起金箍了棒，把柳罐放在井里头，一摇着露露把，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绳子逐渐放开，这柳罐呢就够着水了。一摘呗，咕咚，灌了一柳罐。孙猴一看呢，这就妥了。那老婆婆说了，喝两口就管用，何况这一柳罐呢。开始往上摇，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眼看要摇上来了。正在这时，那个如意老道突然出现了，就在孙猴背后，举起双钩，搂头便钩。孙猴吓了一跳，一撒手，嘟啊，嘣，柳罐跑井里去了，什么水也没打上来。孙猴气得拽出金箍的棒，跟如意老道又在这搏斗。如意老道不是对手，一溜烟没影了。孙猴好不容易把这柳罐又整上来，又打水，眼看到手了，如意老道又回来了。孙猴子拿命来，招钩招钩招钩。孙猴又伸手跟他打，这水啊说什么也没弄到手，把孙猴给急的，心说我不打了，看来我带着沙僧来就好了，我一个人倒不开手啊。这孙猴子一赌气，离开小庙，又返回西庄，到了那老太太家了。进来一看呢，好几个老太太摁着唐僧，唐僧这肚子又长了两号，痛苦难当。哎呀，哎呀，徒儿，快些回来！再看猪八戒，休克了两次了，那肚子都特号的，满嘴牙都是白沫子。有很多人在这摁着他。孙猴进来点手唤沙僧，兄弟你跟我来一趟。猴哥干什么？你跟我去一趟，我一个人倒不开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那我跟您去了，师父师兄怎么办？没事儿，这些人都是好人，肯定不会出意外。那好吧，咱们把话留下。孙猴把这十几个老太太集合到一起，把方才的话一说，老太太表示，您放心，你师父你师弟在我家住着平安无事，我们都是好人，拜托了拜托了。孙猴交代清楚了，拉着沙僧哥俩起身要会斗如意老道。唐僧和猪八戒误饮了玉胎河的河水，这个玉胎河呀又叫子母河，不管男的女的喝上就怀孕。您说这事儿邪门不？就拿现在来说，您看报纸听广播也有这新鲜事儿，男子怀孕，但是呢那是胎里带来的，跟他这怀孕还有所不同。哎，总而言之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为这事儿，孙猴打听清楚了，必须找如意道人取那个井水，这井水叫化胎水，喝完了这胎就解散了。但这如意老道说什么也不给，孙猴没辙了，回来找沙僧，叫他给帮忙。哥俩起身二次来到庙门前，孙猴嘱咐沙僧，兄弟不用你管旁的，我把妖道给练住，你尽管去打水，赶紧回去给师父和八戒治病。哎，我明白。孙猴把金箍棒一晃，讨敌骂阵。
守门的小老道一看吓了一跳，转身给他师父送信儿：“师父，那猴和尚又回来了，还领了个人儿。”孙猴子，你真是冤魂缠腿呀、啊！又要井水呀、啊，没门啊！他提着双钩来到庙外，一看果然孙猴带了一个和尚。这和尚长得五大三粗，脖项下挂着骷髅，手中提着铁禅杖，一看就知道沙和尚他师弟。如意道人冷笑了两声：“猴头，你又来取井水不成？”“哎，对了，你算说对了。我如意啊，咱们和解了吧，何苦动武呢？再说一伸手，你那两下子白给。你呀，动不动就说我老孙不够意思，又对不起你哥哥，又对不起你，是那么回事儿？不就为了红孩的事儿吗？红孩叫观音菩萨领走了，修行得道，将来修成正果，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我说你这人可是抱着屁股嘬嘴儿，是不知香臭啊！你说是不？啊呸！少要胡言，拿命来！抡双钩大战孙猴，他这两下子不行，光赌气那玩意儿没用。二十来个照面，让孙猴把他打的是节节倒退，力不能支。沙和尚一看，该我下手的时候了，提着铁禅杖往里就冲。那个小老道过来一拦，叫沙和尚一铁禅杖打的妈呀一声，在地上一打滚，变成了一只癞蛤蟆，闹了半天是蛤蟆精。把他解决之后，沙僧到了二道院，一看有个凉亭，下边果然有一口井。他把铁禅杖放下，搅动露了吧，提着这个罐子就开始灌水。单说如意老道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吸了一口冷气，不好啊！孙猴领着个人来，他站住我，那个人好偷盗井水，这可怎么办？他这思想是一溜号，一个没留神，叫孙猴一棒正揍到屁股蛋子上，打得嗷的一声，是一溜金光逃了。如意老道跑出多远去，回头还说呢：“孙猴，你记住今日之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早晚咱得算这笔总账。”孙猴一直看他跑远了，心说算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哎，留你一条性命。孙猴提着金箍棒回来，沙僧把井水也搞到手了，临来的时候带了个皮囊，装得满满一下子。孙猴哥两个起身回到西殿，那些老太太们一看他们回来的这么快，非常高兴。井水打来了，打来了，打来了，快去吧，他们痛苦难当。哥俩一前一后进了屋里，一瞅唐僧五官挪移，那肚子比方才那会儿大了一圈。唐僧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就盼着孙猴快回来。悟空怎么样了？师父放心，救命水打来了，来来，快喝快喝。拿那瓷瓢给唐僧灌进去五六口啊！哎，您说这玩意儿邪门不？一物降一物。唐僧肚子里头做了胎了，喝了这种水化胎，这水一进去是顿感轻松，唐僧就觉着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呱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呀，无比的舒畅，这就着急上厕所，把茅厕告诉他在哪儿。沙僧保着他进了茅厕，左一趟右一趟，排出来的都是血块跟血饼子，最后排净了，一点痛苦皆无，这肚子也恢复了正常。
唐僧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哎呀，

0: 可过了这一劫难呐、啊！看来我得感谢孙猴啊，我这徒弟算收着了。再说猪八戒，这猪八戒疼得嗷嗷直叫，猴哥呀，快给我喝井水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嘿嘿嘿嘿，你这呆子，你应当受点苦，我看你不必喝井水了，干脆你就把孩儿生下，我要看一看小天蓬大帅。
0: 别拿我开心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2: 唐僧也说，悟空啊，不要拿他寻开心，快给他灌下井水。就是这么的，剩下那点水都叫老猪喝了，
0: 喝完了好了，左一趟厕所右一趟茅房，一直排净了。
2: 猪八戒长出了一口气，
0: 哎呦我的妈呀，好兄妹把我胀死，肚皮都要爆炸了。猴哥呀，谢谢你给我帮了忙。
1: 嗨，要冲着你的人品和你的私心，我才不管你呢，你得感谢老师给你求情。
0: 是啊，师父自然我是谢谢了。猴哥呀，往后还得需要你鼎力相助，别拿你兄弟寻开心，你这么闹着玩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2: 众人是皆大欢喜，十几个老婆非得挽留唐僧多住几天。唐僧心里着急呀，想要一心赶奔西天取经，哪能在这儿多待呢，勉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师徒四人起身赶奔西凉女儿国，路上无话吧，他们发现人来人往的，大人孩子一律全是女孩，没男的。等进了城一看，小城不大，整整齐齐，买卖铺户做买做卖的，骑马的坐轿的推车的担担的，一色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抬头一看，来了四个人，都是出家的和尚，唯独是唐僧长得是平头正脸，面如冠玉，有红似白，五官端正，是个美男子啊。这些女人呢，呼啦朝就围过来了，能有一百来号，把唐僧是围在当中，指手画脚，说说笑笑。唐僧没法往前走了，孙猴一看就一皱眉，告诉两个师弟做点鬼像把他们吓走。这老猪把大长嘴巴子往前一梳，耳朵一立立，大牙一呲，哎哎，沙僧就叫唤，孙猴也没闲着，呲着牙，把这些女人吓得是一哄而散呢、啊。但是跑出老远去，舍不得离去，依然在嘻嘻哈哈指手画脚。一人四个往前走，上哪儿去？找驿站，驿站就是落脚地啊，哪个国家都有。这一打听，有人指明方向，到了驿站了。有人通报驿丞，驿丞也是个女官，能有二十四五岁，满身的官服，亲自接待了唐僧师徒四人。唐僧说明来意，说我们是大唐来的，赶奔西天佛国前去取经，路过女儿国要倒换通关文牒，请驿丞大人行个方便。
1: 好说好说，你们先请坐。
2: 这个驿馆里头漂亮，一人四个坐下之后，驿丞赶紧吩咐泡上香茶，没说话，眼珠不错的盯着唐僧，心说话，我们这儿从来没有男人，可这个男人长得也太好看点了，出家干什么呢？哎呀，我得马上通报女王，看看女王下一步作何打算。她叫他们走，那自然就走；她不叫他们走，恐怕她也走不了。一成打定主意，跟唐僧说：“你们呢，就在这休息片刻，容我赶奔八部金殿去见女王。”拜托，拜托！唐僧师徒等着不说，一成上了马，如飞似箭进了朝门，来到八宝金殿。今天

是女王朝会的日子，文武百官汇报完了，分立两厢。女王提着笔正批阅公文，议程上来了。参王拜驾之后满脸是笑啊，国王啊，恭喜国王，贺喜女主啊，我喜从何来？今天有个天大的喜事儿，我这驿站来了四个唐朝的和尚，唯独当老师的那个叫唐三藏啊，长得简直是楚楚动人，堪称天下的美男子，岁数还不大。国王啊，您看看是不是需要见见他呀？我的意思是说，国王，您一个人多孤单呢，要把这个唐三藏给留下，你们两个人匹配了姻缘，哎，共守江山社稷，男欢女爱，有多好啊！不知国王意下如何？这一句话，哎呀，把女儿国的国王臊得粉面通红，但是心里甜滋滋的，非常高兴。我且问你，他们现在何处？我安置到馆驿之中，正在平信儿，他们着急要换通关的文牒。哦，原来如此。这国王低下头来寻思了半天，他一心想找个丈夫，男欢女爱，男婚女嫁，这是天经地义的。偏偏他是女儿国的国君，他们这地方没男的，他能不想吗？日思夜想啊，找个如意的郎君，这一辈子有了依靠了，那有多好啊！否则的话，就掌握着大权，心里也感觉到空虚，这一辈子白活呀。凭一成这一说，他春心荡漾，但毕竟是一国之君呢，不管国家大小，我是人王，我能张嘴去说吗？唐三藏，你别走了，我嫁给你，那也太丢份儿点儿了，得有人牵线搭桥啊。所以他犯了寻思。这小一成挺聪明，看出女王的意思来了。陛下，您是不是很难张嘴？正是，我可怎么说呀？陛下，这么办得了，我呢给您当个介绍人，然后呢咱推荐一位媒人，叫媒人敢奔驿馆前去提亲，您看怎么样？那叫谁去呢？我看叫掌朝的太师去比较合适，身份地位也比较高，太师也能说会道。那如此甚好，我把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们两个人了，传太师。太师也是个女官，不到30岁，很稳的。来到上面参王拜驾，一成把女王的意思跟他一说，太师也乐了，好好好好好好，陛下放心，此事就交给微臣了，我肯定办妥。女王也没退朝，在金殿听信儿。太师和一成骑着马坐着轿来到馆驿，一成在头前带路，先见着唐僧师徒四人。圣僧啊，满朝文武以及我们陛下听说您来了，非常非常欢迎，特派太师前来看望。哎呦，怎敢劳动大驾呀！唐僧师徒四个人站起来了。正这时候人影一晃，掌朝的太师迈着方步来到里面，跟唐僧彼此见过礼，分宾主落座。太师一看，一成没说瞎话，这唐僧的确讨人喜欢。这就是隔着一个国王，要没有国王在头前挡着，我也不能放他过去，我跟他成就婚姻有多美呀。他心里头胡思乱想，但表面上挺庄重。喝了几口水之后，唐僧反复交代我着急西去，倒换官文，求太师从速给办理。好吧，
圣僧不必着急，倒换官文嘛，也就是举手之劳，我家陛下朱笔一批，盖上玉玺不就成了吗？哎，你先稳坐，有点事儿啊，我想跟您交代交代。哦，太

0: 我发现这是女人的天下，几乎没有男子。
1: 对喽，不是几乎，干脆没男的。
0: 因此男人在我们这儿称为人种，至尊至贵呀。圣僧啊，况且你是从大唐朝来的上国贵宾，另外呢，你的身份，你的长相简直实在是动人。你这一来呢，我们女儿国上上下下都轰扬动了，因此我们女王急于要见圣僧一面，一方面倒换通关文牒，二一则我们女王打算宴请圣僧以及你这几个徒弟。
2: 哎呀，
0: 不劳圣主费心了。啊，不不不，这是应该的，我们应当尽地主之情。可是有一件事儿呢，这个圣僧啊，
2: 啊，
0: 有话请讲。他这个这太师嘴里只跑舌头，很难张嘴，一成在旁边着急了。我替太师说吧，圣僧啊，咱挑明了，我家女王非常喜欢你，打算以身相许，她呢情甘愿意把王位让你坐，她身为后，你身为君，你们俩结为夫妻，哎呀，真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啊，终生相守，有多幸福的事儿啊。因此太师和我奉命前来提媒，这回你听明白没有？唐僧不听便罢，闻听此言，腾臊的那脸跟大红布一样，连脖子都红了，脑筋蹦起多高了，一个劲儿的晃手，不不不不不不，不可不可不可，不不不不可，都磕巴了都。太师就一愣，圣僧你不愿意？哎呀，我乃出家之人呐、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怎么能成亲呢？是绝对违背佛门的规矩的，哎，因此我不能答应，望国君和各位放行才是。太师把脸往下一沉，我圣僧，这话可两说着啊。一处不到一处迷，你上国唐朝的风俗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怎么我家国君下嫁于你，这好事你不愿意？你上西天取经有什么用？即使有用，有没有成亲这个事儿大？我圣僧啊，你可不要糊涂，错过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你要答应了，女主把江山交给你，今天就是好日子，你们就完婚入洞房。我可不是称赞我家女君，那可以说天上难找地下难学，什么古代的美人，各国的美人，捆成板也不是她的对手啊！如花似玉，倾国倾城啊，你是没见着，你一见着你就迈不动步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事儿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唐僧急得站起来了，不可不可，哎呀，太师啊，你开玩笑，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我宁愿性命不要。这一下顶了牛了，孙猴、猪八戒、沙僧都在旁边听着呢。孙猴过来了，哎，师父师父，别把话说绝了，我看此事还可以通融，是不是呢？是不是呢？太师一看，你是什么人？我是我老师的大弟子孙悟空是也，陪着我老师西天取经。
1: 哦，
0: 既然这样，这个人还通情达理，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太师啊，是这么回事儿，你得给我老师一个考虑的时间。你鼻子就点头，有点强人所难，对不对呢？这样，你们在这听信儿，我们师徒四人找个没人的地方商量商量，这件事交给我，万无一失，因为好事儿嘛，是不是呢？

0: 看来孙悟空还是通情达理的，那我们就等一会儿，马上给我们答复。哎，行，师傅，请到里边来，来，找没人地方，咱商量。孙猴多有主意，拉着唐僧、猪八戒、沙僧，到了里间屋，看看左右没人，把门关上了。孙猴就说：“师傅，你怎么整个个死脑瓜骨啊？脑子一点都不灵活。”悟空：“我要灵活应该怎么办？”答应啊。哎，你就同意了。同意之后呢，管他真的假的呢，见见女王，换了通关文牒，只要文牒到手，咱们走咱们的，管他如何呢。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5: 条形的砖真漂亮，
6: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5: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6: 这
7: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8: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9: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8: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9: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10: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11: 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2: 不，我是要给他们做

0: 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0: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个车位。
1: 好的。
0: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0: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在家里的几个子女中，爸爸最满意的就是老大南征，而爸爸又特别喜欢拿南征和东晋比，越比就越对东晋不满意，越比就越看不上东晋。没办法，东晋几乎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得过南征。南征从小就体格健壮，而东晋却体弱多病。南征在小学就是学生干部、少先队大队长，出头露面的事儿次次落不下，而东晋则是学校里的头号淘气包，调皮捣蛋的事儿回回跑不了。南征入伍后很快就入了党，提了干，一步一个脚印的一直干到军区组织部部长。而东晋呢，从入伍以后就没断了麻烦，今天因为顶撞领导受个处分，明天为了打骂战士被撸掉一级，好不容易才波波折折地干到了团长的位置。虽说这个团长还干得不错，但仍是小毛病不断，一到提拔的时候总有不同说法。在爸爸的眼里，南征是只摆弄熟了的、性能良好、指哪儿打哪儿的好枪，而东晋则是个紧着收拾还动不动就走火的生家伙，没治。对这东晋自己也认账。两人来到医院对面的饭店，南征慢慢的往杯子里斟着酒说，军区最近要研究一批失职干部，你那边有没有把握报你啊？没问题吧。东晋换了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拍着胸脯说，我是分区最老的团长，也是最好的团长，舍我其谁呀。东晋呀，你已经干了7年政团了，年龄又刚好卡在线上，今年再提不了副师，你可就超龄了。
2: 是啊是啊，我可千万不能报废啊，
1: 我这么优秀的军事人才一旦报废，对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损失可就大了。我东晋。南征一反常态烦躁地打断东晋的话头说，这种事情复杂得很，往往受很多因素的左右，你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大哥，到底怎么了？你找我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儿吧？南征停顿了一下，尽量语调平缓地说，你团里出事了。东晋呼的一下站起来，南征突然把手里的酒瓶重重地蹲在桌子上，低声喝道，坐下。两人对视着僵持了一会儿，直到东晋勉强把屁股搭回到凳子边上，南征才接着说，一个小时之前你们政委王耀文打来电话说，黑山口哨所的两个兵在维护线路时被风雪围困，造成一伤一亡。东晋又呼的一声站了起来，怎么搞的？我离开的时候还好好的吗？我这才刚……王耀文现在已经去黑山口了，他让我把情况向你通报一下，告诉你先别急着回去，有什么事他会随时通过作战值班室与你联系。不行，我得回去。南征看了东晋一眼，口气和缓地说，坐一会儿吧，
2: 东晋，不行，我得回去。东晋的调都变了。
1: 南征没再坚持，默默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火车票递给东晋，又看了看表，还有两个多小时才发车，你至少应该好好吃顿饭吧。东晋脸色阴沉地坐了下来，南征把斟满的酒杯推到东晋面前，东晋一仰脖灌了进去，嘴角便狠狠地挤出了一个字：操。两人一时无话，沉默了好久。南征又艰难地开口说道：还有一个坏消息啊。东晋眉心一跳，声音硬邦邦的说吧，总不会比死人更糟糕了吧。南征忧虑地望着东晋说：你们分区新任司令员已经赴任去了。
2: 这算什么坏消息？
1: 你知道新任司令员是谁吗？

0: 谁呀？
1: 魏明坤。
0: 坤子，东晋手里的酒杯咔嚓一声被捏得粉碎。
1: 我就纳闷儿，这两家伙咋凑到一块儿去了？离老远儿我就看到树底下有人下棋，走近一看，居然是尤娃子和黄振中。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俩了，原来他俩撇下我躲到这儿来了。别说，这地方还真不赖，树多草多花多，天蓝地绿的，挺对我胃口。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漂亮，但又不是公园。公园的漂亮那是人造的，你看那些树自由自在，摊手摊脚的生长，想抚抚地就向下弯下一条胳膊，想摸摸天就朝上伸出一只手，没人嫌他们碍事，没人动不动就给他们截肢断臂。草也自在，高的矮的，宽的窄的，想怎么长就怎么长，不像那些栽在草坪里的冤草，隔三差五就被人从脖根掐起一回。真是有这么个好去处，他们为啥谁都不告诉我呢？要说黄振中不告诉我也就罢了，可尤娃子不该不告诉我呀。我跟尤娃子打光腚的时候就在一起，论辈分他还是我的远房家舅呢。虽说因为他只比我大两岁，我从不跟他较劲，总尤娃子尤娃子的换的换，但这事儿真要较起真儿来，我还真就不能不服劲儿。刚参加红军那会儿啊，有一回我为了枪的事儿跟连长耍驴，就是尤娃子用辈分把我镇住的。我到队伍上以后只分到了一把大片刀，那时一看人家扛枪，哪怕是扛杆土冲，我也就眼馋得不行。我就在心里暗暗发狠，非要自己弄杆枪来扛上不可。头一次打仗啊，是在半夜里摸白匪的土围子，我一听打仗就兴奋得要死，心想这下机会可来了。没想到临到跟前，连长说死也不让我跟着往里冲，非让我和几个家伙不顶事儿的留在外围接应。我知道连长嫌我岁数小，用眼角夹巴我，但那当口也只能是干着急白瞪眼。战场上的事儿啊就是这样，占着天大的理儿也得服从命令，没辙。那场仗只打了一个多小时，等到枪声稀落了，轮到我们冲进去的时候，里面都开始清理战场了。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把仗打完了，我连个毛也没摸着，气就直往脑瓜顶上冲。我这人呐，一生气就控制不住自己，逮什么毁什么。当时旁边正好有个柴火垛子，我就抡起大片刀在上面疯砍了几刀，没想到竟砍出个人来。那人举着双手哆哆嗦嗦的从柴火堆中钻出来的时候，吓了我一大跳啊！黑地里

我第一个反应是撞上鬼了。我一个高蹦到旁边，刚想撒腿就跑，突然觉得这样做有点不大对劲儿。我是红军战士啊，我这是在战场上啊，那我跑个啥呀？我赶紧稳住神儿，瞪大眼睛仔细一瞧，好家伙，哪是什么鬼哟，分明是个白匪军官。那个白匪军官大概也看清了我不过是个红军娃子，立时腰板就直起来了，也不打哆嗦了。他看看四周没人，就好声好气地对我说，小兄弟啊，你放我一马，我身上这点值钱的东西啊都送给你。我没稀得理他，朝他大喝了一声，枪。他浑身一抖，指指柴火垛说，在这底下。我一听到有枪啊，就忘乎所以喽，立刻把白匪军官撇在一边，上前翻起来。正翻着，就听到身后一声枪响。我回头一看，那个白匪军官正举枪对着我。我立刻懵了，这家伙骗了我，枪原来在他手里。我想这下完喽，我中弹喽。可我怎么还站着，咋没觉着疼呢？正胡乱寻思着，那个白匪军官突然咕咚一声栽倒了。我这才看清啊，他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人，油娃子。油娃子端着杆刚缴获来的汉阳皂，枪口还在冒烟呢。油娃子救了我。油娃子说，他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跑了过来，结果正看到白匪军官朝我举枪，他想都没想就放了一枪，一家伙就把那小子撂倒了。白匪军官的那把枪就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凑近一看，好家伙，是把正新的盒子炮。我二话没说，赶紧把盒子炮掖到腰里头了。当时心里这个乐呀，老子也有枪了，还是把盒子炮呢。没想到枪还没等捂热乎呢，连长就让我交出来。我死活不肯交啊，就跟连长犯开驴了。我说不交，这是我缴获的。连长说一切缴获要归公。我说我就是公，我都当了红军了，还不是公吗？连长说公不是哪个人，是集体。我说那我就是集体，凭什么别人是集体我就不是集体啊？凭什么我缴获的枪要归别人，我为啥就不能留啊？连长说，我说不能留就不能留。我就急眼了，直着脖子朝连长喊道，你瞧不起人，你用眼角夹人，你耍军阀，你。连长皱着眉头喝道，把他的枪下了。立刻就上来几个人要下我的枪，我就豁出去了，嗖的一声抽出大片刀，呼啦呼伦的直响。我说你们别上来，谁上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眼瞅着无弄不住我了，有人就把油娃子找来喽。油娃子铁青着脸直冲我的刀口迎上来。我说油娃子你别上，你要再上前一步我就砍着你了。油娃子说，汉娃子你砍吧，我可是你舅，我今天倒要看看外甥怎么砍舅的嘞。我的手啊一下子就软了，刀哐当一声垂了下来。油娃子伸手跟我要枪，我就哭了。我哭喊着说，油娃子你是我舅，你才不该帮衬别人欺我。

国内，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就是因为没有枪，我爹才被白匪打死的。白匪把我爹的尸首吊在树上不让收，说这就是干苏维埃主席的下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爹的尸首在哪里。我说，尤娃子，你是我舅，你就该知道。就是因为没枪，报不了仇，我才发狠跟你跑出来参加红军的。没枪，我拿什么报仇啊？当了红军，还被大刀骗子，这不和在家扛梭镖一个样了吗？尤娃子顿时就红了眼圈。尤娃子说，汉娃子我知道，我咋能不知道你呢？你听我一句话，枪早晚会有的，仇也早晚会报的。红军有红军的规矩，咱当了红军就得守队伍上的规矩，不能再像以前在家那样逮着哪儿都撒野了。红军的规矩就是缴获的东西都要归了上面的工，再由上面的工发给咱们。你看我这只汉阳造不就是交上去以后又发给我的吗？我惊道，尤娃子，这枪发还你了？尤娃子说，是啊。我说，我把这只盒子炮交了工，也能发还我吗？尤娃子说，兴许嘞，就是不给这只啊，也许奖励你一只别的枪嘞。我把盒子炮拿出来端详了半天，才恋恋不舍地放进尤娃子的手心里。尤娃子把枪交给连长的时候，连长斜愣着眼冒出了一句，尤娃子你有章程，赶明儿能给我当指导员呢。就这一句话，尤娃子后来真就当了指导员。黄振中和尤娃子正在下象棋，见两人站得正酣，我就没招呼他们，悄悄地站在一旁观战。尤娃子根本就不是黄振中的对手，三绕两绕就让黄振中绕进去一盘。黄振中赢了棋竟不见张狂，尤娃子输了棋也没见怎么恼，两人乐呵呵地重摆了棋子，又接着下起来。结果尤娃子没支吧几个回合就又输了，他们还要摆棋子再来，我就看不下眼了。我说，尤娃子你算了吧，我都下不过黄振中，你能行？尤娃子头也不抬地回答道，下棋自有输赢，输赢皆为下棋，乐不在输赢，而在棋中，输赢不在棋中，而在棋外。我一下子就让尤娃子绕糊涂了，笑着讽刺尤娃子说，尤娃子你啥时候弄得这么有文化了，说话我都听不懂了。这时啊，黄振中在一旁搭腔了。黄振中说，听得懂不一定是真懂，听不懂不一定不懂，懂了也许更糊涂，糊涂着说不定才是真懂。我疑疑惑惑地看着他俩，小心翼翼地问，我说，你俩不是有病了吧？尤娃子说，有生必有老，必有病必有死，人皆有病，何况我等。黄振中接道，病与身随，似敌似友，时进时退，是为伴，亦坦然处之。我一下乐了，说，得了，你俩别。

装大半算了，抬头看看我是谁呀、啊？我是周汉呢、啊。我以为啊，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听说我来了，他们能高兴。但他俩却不惊不乍的，只抬头看了我一眼，就继续低头下棋了。正在这时，开来了一辆大客车，他俩立刻放下手里的棋，相跟着上车去了。我这才明白，他们是在这儿等车呢。我赶紧追上去，扒住车门，刚迈上去一条腿，就见尤娃子堵在门口挡着我说：“韩娃子，你着什么急呀？我看你呀，还是先别去了，再等等吧。”说着伸手一推，就把我推下车了。我忽悠一下就掉了下去，像掉进一个无底洞似的，只觉得耳边的风呼呼直响，身体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正没着没落的时候，突然觉得身子被什么东西拖住了，我浑身一激灵，猛地发觉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我醒了，准确地说，是我的意识苏醒了，但我的身体没醒。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我醒了，准确地说，是我周汉的意识苏醒了，但我的身体没有醒。我不能动，不能睁眼，不能讲话，但我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知道。我看见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像个机器人似的，身上安着许多管子和各种各样的导线，导线那头连接着一台机器，有一些绿色的曲线和数字在那上面闪动着，不停地变化着。隔一小会儿，就有一个医生或护士走进来，煞有介事地对着那些曲线和数字观察一阵子。他们管这些东西叫做生命指征。想起了刚才的那个梦，刚才是做梦吗？那么漂亮的一个好地方，那么真实的油娃子和黄振中，那么清楚的对话，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油娃子怎么会和黄振中待在一起呢？如果说我和黄振中是冤家的话，那油娃子和黄振中就应该算是仇家了。如果不是黄振中，油娃子就不能遭难；如果不是黄振中，我就不会做出对不起油娃子的事儿。我这辈子什么时候想到油娃子，什么时候心上就裂口就淌血。人是做不起亏心事的，做了亏心事啊，一辈子不得安宁。

我就是个例子。我知道，我即使做无数好事，也抵不过我对尤娃子做的这一件亏心事。我知道，即使在所有人眼里我都是英雄，但在尤娃子面前，我也永远是个孬种。尤娃子怎么怨恨我，都认了。他该怨恨我，但他更该怨恨的还是黄振中。可是尤娃子和黄振中看起来相处的还挺安逸的，咋一点儿也看不出尤娃子怨恨他呢？记得尤娃子遭难前曾说过一句狠话，尤娃子说：黄振中啊，你有种就把我的心挖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红是黑，来世啊，我尤娃子登天入地也要挖出你的心看看，看你那个腔子里装的是不是驴粪蛋。黄振中这小子也真有抻头，不管尤娃子怎么骂，脸上就是不起波澜。从那以后，我们就都有点怵黄振中了。黄振中读过两天私塾，比我们都有文化，长相也文气，黄白镜子脸，长鼻，薄嘴，细眼，就是个头矮了点，说到我胳膊窝有点屈了他，说到我肩膀头又太抬举他，反正啊，怎么颠倒也就是个小矬个儿。俗话说十矬九斤，黄振中啊可算得上是九斤里的金子尖儿了。尤娃子遭难后就把黄振中提起来配给我当指导员，我从心里啊不愿跟他搭，就去找李野夫要求换人。我说：政委啊，你哪怕给我配头猪我也认了，我就是不能跟这只九头鸟搭。李野夫毫不客气地回答我说：周汉呐，我看你就是头猪，我把黄振中配给你，就是要把你那根从嘴巴直通屁眼的猪肠子憋出弯弯来。憋了一肚子气回到连队时，黄振中已经在连部等我了。还没等我坐稳，黄振中就掏出他的小本本说：连长啊，有几个人的思想情况我得向你汇报汇报。我一下就炸了，我说：黄振中，你爱上哪儿汇报上哪儿汇报，就是别在我眼皮子底下瞎搅和。黄振中说：连长你冷静点，按组织原则啊，我有权利向你汇报。我没法冷静，我朝他吼道：你把尤娃子都汇报到地底下去了，还舔着脸叫我冷静，我怎么能冷静得了？黄振中说：尤娃子是杀害团长的凶手，是张国焘分子，是国民党特嫌，我汇报他是对革命负责，他现在的下场是罪有应得。边说还边点着手里的小本本。我一看他那个小本本啊，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把夺过来扔出门外说：你给我滚出去。黄振中不动声色地说：连长，我提醒你，你应该站稳阶级立场。我说：滚，你给我滚。黄振中没动，细眼深深地瞄着我，声音不高但底气很足地叫道：同心圆到，把我的背包搬到连部来。是。就是从这天起呀，我和黄振中开始做搭档。

中间虽然也分开过几次，可总是一不留神就又撞到一块儿了，死活就是躲不开。真是应了那句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老话。算起来我们俩竟断断续续的搭档了20多个年头。平心而论呢、黄振中还是挺有点能水的，不管是当指导员教导员还是当政委，有他在一边政治着，这军事上就能省下不少心。比如说一打完仗，我就可以把打扫战场的那些烂头事儿一股脑的推给他，他保证能给打理得清清爽爽。再比如我最不爱做俘虏工作，特别不耐烦跟那些哭哭啼啼的国民党军官家属打交道，在这些事情上啊，黄振中啊就从来不要我操心，而且总能处理得很好。黄振中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能掌握思想情况，不管是谁不管啥事儿，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当指导员的时候还好说，反正啊一个连队就那么几十上百号人，好掌握。可当到团政委师政委就不那么容易了，一个团就有1800人，一个师可有几千人呢。再说那是战争年代，人员变化快，一场战斗下来呀就伤亡一批补充上一批。黄振中还就有这份能耐，不管怎么打仗不管怎么变化，他总有本事随时随地掌握各种人员的思想情况。记得仗打得最紧的时候，我那个团里啊有个连队不到2个月就换了3任连长。第二位连长阵亡以后，营里提出让副连长顶上来，我说行，副顶正顺理成章。黄振中说不行，这个副连长啊是俘虏过来的，不考验成熟不能当正职。我说俘虏过来都1年多了，仗打了多少次不说，彩都挂过了，还有啥可考验呢？黄振中就掏出那个小本本说，去年底他私自捎回家5个大洋，据反映啊这5个大洋有可能是私藏的战利品。上个月部队休整时，他私下向一起俘虏过来的老乡发牢骚，说咱们这仗打得太没名堂，耗子似的整天窜来窜去。听到这里我一下就火了，我说这叫游击战，他懂不懂？他妈的少用他国民党正规军那套玩意儿在我跟前比划，撤了他，让他当战士去。黄振中说不行，如果撤了他呀，会在解放过来的那批人中产生不良影响。我说提也不行撤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黄振中说啊，还让他当副连长吧，连长嘛我看反映这些情况的一排长就不错，可以让他接替连长。我经常觉得纳闷，一样的行军打仗，也看不出来黄振中额外下了多少功夫，他从哪儿整来那么多情况？反正啊这小子眼睛贼得很，他当战士的时候啊就经常向油娃子汇报情况。一开始油娃子还对我夸奖他，说有文化没文化就是不一样嘞，你看黄振中读过2年私塾，觉悟起来啊就比别人快一大截儿，他就知道主动了解周围的思想情况，就知道啊主动找我汇报。结果后来黄振中就主动了解到了油娃子的思想情况，就主动找上面去汇报了。
油娃子这才知道的厉害。接受审查的时候，油娃子偷偷地跟我说，你得提防着点黄振中来，那个九头鸟脑壳里的勾勾道道

我问他，人家的信你怎么能看到？他说是半夜里趁人家睡着后翻兜兜翻出来的。我这才知道啊，他半夜里经常爬起来去翻别人的兜兜来。当时啊，我就冒了一身的冷汗。听油娃子这么一说，我当时也冒了一身的冷汗。这件事在我心里存放了几十年，我这一辈子都记着油娃子的那句话：你得提防着点黄振中来。黄振中不仅眼睛贼，还有个过目不忘的本事。这个本事啊，是在他当了高级干部以后显得越来越突出的。一般的来说，师以上干部认识的基层干部战士就不太多了，师的干部能把营一级主要干部认全就不错了。黄振中部只要见过面说过话的，黄振中没有记不住的。下一次再见面，不管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他都能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这是一手绝活啊！凭着这手绝活，黄振中不管走到哪儿，都下受拥戴，上得赞誉。你想，哪个战士不想被营团首长记住？一个普通战士一下被师政委叫出了名字，他能不喜出望外？能不顿生崇敬之情？能不把政委的好挂在嘴上？同样的道理，哪个基层干部不想在上级首长心里挂号？好家伙，军政委一见面就叫出了他的名字，他能不受宠若惊？能不心存感念？能不念到黄振中的好？这就是口碑。有了这些口碑啊，黄振中自然就在部队竖起了威信，自然就在上级那里赢得了许多好的名声。这一点啊，你不服还真就不行。黄振中去世前曾一再提出，身后不开追悼会，不通知部队，不搞遗体告别。他去世以后，经研究组织上决定，追悼会就不开了，部队也不发通知了，但遗体告别还是要在小范围内举行一下，主要是家属和我们这些老同志参加。遗体告别的时间定在早上7点钟开始，这个时间定得早了点，北方的冬天也很长，到7点天才蒙蒙亮。那天清晨还下起了漫天杨花的大雪，原以为啊不会有几个人来了，有好几个原定要来的老同志都因为天气关系啊临时决定不来了。但一到现场我就愣住了，来了那么多的部队，这些部队呀都是自己打听到消息后主动派代表来的，有的代表甚至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从偏远的边防部队赶来的。我在等候告别的长长的队伍中认出了那个解放过来的副连长，他在一位年轻军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黄振中的遗体面前，久久地鞠着躬。抬起头时，我看到他那苍老的脸上流淌着泪水，我一下就被这个场面深深地震撼了。

0: 我想，每一个带过兵的人都会被这个场面所感动，都会在心底里受到强烈的震撼，因为这里没有假，人们犯不上在一个退休将军身上作假，犯不上在一个不再掌握他们命运的人身上搞感情投资。所有的感情都是真挚的，在真挚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的今天，当这么多的真挚突然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它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足以使所有人的心灵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对黄振中说，身为军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有这么多下级军人来为你真心相诉，你小子值了。走过黄振中身边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真是很羡慕，甚至可以说是很嫉妒他。说到底呀，我们这些当了一辈子兵、带了一辈子兵的人，哪个不想得到士兵的拥戴？就像你养了一辈子的孩子，你能不希望所有的孩子都真心爱你吗？但是这世上啊，究竟有几个父母真能得到所有孩子的爱？又有几个将军能真正的得到士兵的爱戴？这其实啊，做起来很难。我是说，我对我的部队、我的士兵会不会爱我，没有多少把握。其实我连对自己那几个孩子是不是爱我都没把握。听起来这是不是很悲哀？余恩华最常骂我的一句话就是，周汉，你这个没人心没感情的畜生。虽然我最听不得这句话，但我承认我对余恩华的确没多少感情，他有理由骂我，骂得再狠也不冤枉。但让我感到伤心的是，我后来又多次在孩子们的嘴里听到过类似的话。川川说这话是在结婚之前，他当时眼里含满了泪水，他说，爸爸，你没有感情，所以你根本不懂什么是感情。东进是在跟我争吵时说出来的，记得他当时眼睛血红，声嘶力竭地朝我喊道，难道你自己没有感情？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公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6: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7: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8: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
9: 快给我转10000块钱，
8: 慢。
1: 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0: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1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13: 哎呦，
1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3: 我这次没考好。
15: 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1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

0: 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疑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区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0: 本台消息，日前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才留才，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2: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0: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筑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3: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筹办，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供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方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0: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峰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 助力

0: 以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1: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0: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2: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旱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围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3: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

0: 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

0: 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成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3: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

0: 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啊，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啊，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2: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5: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7: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6: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8: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9: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0: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9: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

0: 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 杜威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研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3: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6: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7: 走开！
8: 爱厨魂，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7: 今非昔比啊！
9: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9: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9: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0: 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

0: 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7: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8: 您有一张传票。
7: 我会去法院核实。
6: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7: 我会亲自查证。
8: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7: 我会走正规渠道。
6: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7: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8: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7: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9: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红楼梦》第21讲，宝玉问宝钗为什么不去看戏，宝钗说：“我怕热，看了2出热得很，要走嘛，客又不散，我少不得腿身上不好，就上这边来了。”宝玉听说自己油墨的脸上没意思，只好搭讪笑着说：“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风却热。”宝钗听了这句话，不由得大怒，但要怎么样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会儿，脸红起来，冷笑了2声，我倒像杨贵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比作杨国忠的。二人正说着话，可巧这个小丫头垫儿不见了自己那把扇子，就笑着跟宝钗要：“姑娘，必是你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吧。”宝钗借这个机会指着垫儿说：“你要仔细，我和你玩过了，你再怀疑我，和你素着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跟他们要去。”这句话把垫儿说跑了，黛玉可有心听见了，因为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里很得意， 才要答言也趁势取个笑，不想殿儿因为找扇子，宝钗就发出这两句话来。黛玉就改口笑着说：“宝姐姐，你听了哪两出戏？”宝钗见到林黛玉脸上的变化了，刚才有得意之态，那一定是听了宝玉刚才奚落之言，随了他的心愿。忽然间他又问出这样的话来，宝钗非常聪明，就笑着说：“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就笑着说：“姐姐，你通古博今，什么都知道，怎么这出戏的名字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着说：“哦，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你们通古博今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宝玉跟黛玉两个人心里都有病，听了这话就把脸羞红了。因为这些日子正是处暑之时，当日早饭已过，各处的主仆人都因为天长都在休息。宝玉呢，每到一处，一处都鸦雀无闻。从贾母这儿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进了角门，就来到王夫人上房，就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可却在打盹儿。王夫人在李家安凉榻上躺着，好像的意思呢是睡着了。金钏坐在旁边捶腿，也捏斜的眼睛乱晃。宝玉轻轻地走到跟前，就把金钏耳上戴的坠子一摘。金钏睁眼一看是宝玉，抿嘴一笑，一摆手让他出去，仍然合上了眼。宝玉见了金钏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地探头瞧瞧，见王夫人合着眼，他就把自己身边荷包里带着香雪润精丹掏了出来，向金钏口里一送。金钏并不睁眼，只管擒了。宝玉上来拉着手，悄悄地笑着说：“我明儿跟太太讨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不答，宝玉又说：“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讨。”金钏睁开眼睛，将宝玉一推，笑着说：“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难道你也不明白？我倒告诉你一个巧宗，你往东小院里去拿黄。”

哥跟彩云去。宝玉笑着说，凭他怎么样去吧，我只守着你。这时候就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着金钏的脸上啪就是一个嘴巴子，指着金钏骂，下作的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宝玉见王夫人起来就一溜烟的去了。金钏被打得半边脸火热，一声不敢言语。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便叫玉钏，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听说忙跪下了，哭着说，我再也不敢了，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那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呢。虽然金钏苦求王夫人只是不肯收留，到底换了金钏的母亲白老媳妇来领了下去。这天正是端午佳节，午间呢，王夫人置了酒席，请薛家母女来赏舞。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她说话，就知道是昨儿的缘故。林黛玉呢，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她因为得罪了宝钗心中不自在，形容也是懒懒的。迎春姐妹见众人无意思也都无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今日之宴大家无幸散了，林黛玉倒不觉得，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到自己房中长吁短叹。偏生呢，晴雯上来换衣服，不妨又把扇子湿了手掉在了地上，将扇子骨跌折了。宝玉就叹着一口气说，哎，蠢才呀，蠢才，将来怎么样，明儿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呢？哼，晴雯冷笑了一声，二爷近来气大得很呐，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要踢要打平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啊、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嘿，这回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何苦来呢？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宝玉听了这些话，气得浑身乱颤，你呀也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袭人在那边早已然听见了，忙过来跟宝玉说，好好的又怎么了，一时我不来就有事故。晴雯听了冷笑着说，哼，姐姐忌讳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我们爷没服侍过，因为你服侍的好，昨儿才挨了窝心脚，我们不会服侍的，到明儿还不知道是什么罪呢。袭人听了这话，又是恼又是愧，但要说几句话，又见宝玉已然气得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就推着晴雯说，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没想到这个我们两个字，晴雯听得非常清楚，晴雯知道我们就说的他和宝玉了，当然晴雯就添了几分醋意，冷笑着几声说，哼哼，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也瞒不过我去，哪儿就撑得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争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一样，哪儿就称得上是我们了。袭人羞得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这时候宝玉在旁边说，你们气不忿，我明儿偏抬举他。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说，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纷争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事儿过去了多少，今儿是怎么了。晴雯一扭头，哼，我原是糊涂人，哪里配合我说话呢？袭人听了就问，姑娘，你倒是跟我拌嘴呢，还是跟二爷拌嘴？要是心里恼我，

你只和我说，犯不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呢，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我也不过是为了事儿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可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恼二爷，夹枪带棒终究是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就对晴雯说，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晴雯听见这话，不觉又伤起心来，含着眼泪说，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啊。宝玉说，哎，什么时候我为这样的事跟你吵闹过？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吧。说着站起来往外就走。袭人忙回身把宝玉拦住，笑着说，你往哪儿去？我呀，回太太去。哎，真没意思，二爷真跟他去回，你也不怕害臊了？便是他认真的要去，也等把这口气下去，等没事时候回了太太也不迟啊。这会子急急的当做一件正经事儿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心吗？宝玉说，太太必不犯疑，我指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哭着说，我多这么闹着要出去的，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个门。宝玉说，这也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闹些什么？我经不起这吵，不如去了倒干净。说着一定要去回。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全跪下了。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众人起去。又对袭人说，你叫我怎么才好，把这个心都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说着不觉滴下泪来。袭人见宝玉流泪，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边哭着，刚要说话，只见林黛玉进来便出去了。黛玉笑着说，大姐姐的怎么好好的都哭起来，难道是为了蒸粽子吃恼了不成？宝玉和袭人都笑了。黛玉说，二哥哥不告诉我，我问你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好嫂子，毕竟是你们两个拌了嘴的，告诉妹妹，替你们和劝和劝。袭人推着林黛玉说，林姑娘你闹什么，我们一个丫头，姑娘只是浑说。黛玉却笑着说，你说你是丫头，哼，我只当你拿嫂子带。宝玉说，你何苦来替她招骂名，饶这么着还有人说闲话，还搁得住你来说她。袭人笑着说，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林黛玉笑着说，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要哭死了。黛玉刚刚走了，就有人说，薛大爷请。宝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吃酒，也不能推辞，只好尽席而散。晚间回来，宝玉已然带了几分酒，踉跄来到自己的院中。只见院中早把乘凉枕榻设下，榻上有人睡着。宝玉呢，只当这个人是袭人，就在榻沿上坐下了，用手推他，疼得好些了。这个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看原来不是袭人，却是晴雯。宝玉知道晴雯的脾气，就顺势将他一拉，把他拉到身旁坐下，笑着跟他说，今天早上的事我倒要说说，你别说了。宝玉笑着对晴雯说，你看你的性子是越发娇惯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只不过说了你两句，你没完的说上那么多话。你说我还则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把他加上，你自己想想该不该呀。

屏风一甩，怪热的，拉拉扯扯，叫人来看像什么？我不配坐在这儿。宝玉笑着说：“你既知道不配，为什么在这儿睡着了呢？”晴雯笑着说：“你不来，我当然可以在这儿躺一会儿，你来了，我就不配了。你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麝月都洗完了，我叫他们来服侍你。”宝玉笑着说：“你不要走，我刚才吃了好些酒，还得洗一洗，你既没洗，拿了水咱们两个一起洗。”晴雯摇着手笑着说：“哎呦，我可不敢惹爷，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洗了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道是怎么洗了。这件事儿笑了好几天。哼，你呀可不用同我去洗，今儿也凉快，那会子我洗了可以不再洗了，我倒可以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通通头，才刚鸳鸯送了些好果子来，都派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发你来吃。”宝玉笑着说：“既这么着，你也不许，你不许洗，你就洗洗手来拿果子，咱们两个一起吃。”晴雯笑着回答：“我可慌张得很呐，连扇子还跌折了呢，哪里还配打发你吃果子？倘若打破了盘子，可更了不得了呢，二爷再气坏了。”宝玉笑着说：“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供人使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吧，原来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的时候拿它出气。就如杯子盘子，原来是盛东西的，你要喜欢听那一声响啊，你就故意的碎了，你听着声音你高兴就行，你可千万别生气的时候拿它出气，这就算是爱物了。”晴雯听了笑着说：“既这么着，二爷就拿了扇子给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玉笑着把扇子递给了晴雯，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就把扇子撕成两半，接着嗤嗤嗤又是几声。宝玉在旁边笑着说：“想得好，再思想一点。”正说着话，只见麝月走过来。麝月一见就笑着劝我说：“晴雯，你少做点孽吧。”没想到宝玉赶上来，一伸手把麝月手里的扇子也夺过来递给了晴雯。晴雯接过来把扇子撕成了几半子，两个人却大笑。麝月说：“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宝玉笑着说：“打开扇子盒子你捡去，什么好东西？”麝月说：“既这么说，我把盒子搬出来让他尽力的撕，岂不好吗？”宝玉笑着说：“你就搬去啊。”麝月说：“我可不造这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倚在床上说：“嗯，我也乏了，明儿再撕吧。”宝玉笑着说：“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说着一面叫袭人，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来，小丫头佳慧过来拾去破扇，大家坐在一处乘凉。第二天午间，王夫人和薛宝钗、林黛玉众姐妹在贾母房中坐着，有人进来回话说史大姑娘来了，一时果见史湘云带着丫鬟媳妇儿就走进院中。青年姐妹间有些日子不见，一旦相逢，其亲密自不必说。进入房中请安问好都见过了，贾母就说：“天热，把外头的衣服脱脱吧。”史湘云忙起身宽衣，王夫人笑着说：“也没见穿上这么些做什么。”史湘云也笑了：“都是二婶婶要穿的，谁愿意穿这么些？”宝钗在旁边笑着说：“姨娘不知道，她还更爱穿别人的衣裳。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她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蛾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宝

兄弟，就是多两个坠子。林黛玉也说，这算什么，前年正月里接他来，住了没两日就下起雪来了，老太太的一个新新的大红星星粘斗篷放在那儿，嘿，一眼不见他就呸了，跟丫头们在后院子铺雪人去了，一脚跌到沟跟前，弄了一身的泥水。说着大家想起前景都笑了。贾母问湘云，今儿是住着呢还是家去呢？旁边的周奶奶回答，老太太没看见衣服都带了来，可不住两天。史湘云就问，宝玉哥哥不在家吗？宝钗笑着说，他再不想着别人，只想宝兄弟，两个人好憨的，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呀。贾母说，如今你们大了，别提小名了。刚说到这儿，宝玉来了。宝玉笑着说，哎呦，云妹妹来了，怎么前打发人接你去不来呀？王夫人说，这儿老太太才说这一个，她又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说，你哥哥得了好东西等着你呢。史湘云问，什么好东西？宝玉笑着说，你信他呢，几日不见你越发高了。湘云就问，袭人姐姐好？宝玉说，多谢你记挂。湘云又说，我给他带好东西来了。说着拿出手帕来，这个手帕挽着一个疙瘩。宝玉就问，什么好的？你倒不如把前儿送来的那种降温时的戒指带给他两个。湘云往前一递这手帕，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打开了，众人一看，果然就是上次送的那降温戒指，一包共是四个。湘云把四个戒指放下就说，袭人姐姐一个，鸳鸯姐姐一个，金钏姐姐一个，平儿姐姐一个。贾母就跟湘云说，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们去，园子里也凉快，同你姐姐们去逛逛。湘云答应着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凤姐去。众奶娘丫头跟着到了凤姐那儿，说笑了一会儿，出来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纨，少做片时，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湘云回头对这些丫鬟婆子们说，你们不必跟着，只管瞧你们朋友亲戚去，留下翠里服侍我就行了。众人听了，各自去寻姑米嫂，剩下湘云跟翠里两个人。两个人是一边说一边走，刚到了蔷薇架下，史湘云用手一指，你瞧那是谁掉的首饰，金黄黄的在那儿呢。翠里听了，忙赶上去拾起来，手里攥着，看着看着他笑了，然后他拿起史湘云戴的麒麟桥。那么史湘云呢，要瞧他捡的那个东西。翠里只管不放手，笑着说，是件宝贝，姑娘瞧不得，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好奇怪呀，我从来在这儿没见过有人有这个东西。湘云说，你拿来给我看。翠里把手一撒，请看。红楼梦二十二讲。湘云说，你拿来给我看。翠里把手一撒，请看。湘云举目一看，却是文采辉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采。史湘云伸手把金麒麟托在掌上，看着出神是默默不语。正在这个时候，宝玉从那边来了，笑着问，你们两个人在日头底下做什么呢？怎么不找袭人去？湘云就急忙把麒麟藏起来了，正要去呢，咱们一处去。说着大家进了怡红院，袭人正在台阶下倚槛追风，忽然见湘云来了，急忙迎下来，携着手笑着问久别的情况。一时进来归坐，宝玉就笑着说，你该早来，我得了一件好东西专等着你呢。说着就在身上摸，摸了半天，哎呀，他就问袭人，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吗？袭人说，什么东西？

哎呀，钱儿得了麒麟呢。袭人说，你天天带在身上，怎么问我呢？宝玉听了，把手一拍，嗨，这可丢了，我上哪儿找去？说着就要起身去出去找。湘云听了才知道麒麟是宝玉遗落的，就笑着问，你几时又有麒麟了？宝玉说，钱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丢了，我也糊涂了。湘云笑着说，幸而是玩的东西，还是这么慌张。说着把手一撒，你看看是这个不是。宝玉看见麒麟，心中非常欢喜，伸手来拿，笑着说，亏你捡着了，你哪儿捡的？史湘云说，幸而是这个，明儿倘若把印丢了，难道你也罢了不成？宝玉笑着说，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可就该死了。袭人斟了茶给史湘云吃，一边就说些闲话。正说着，有人进来回话，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宝玉一听就知道来的人是贾雨村，心中挺不自在。袭人忙着拿衣服，宝玉一边蹬着靴子一边抱怨，有老爷跟他坐着就罢了，回回来定要见我。史湘云在旁边摇着扇子笑着说，自然是你能会宾接客，老爷才叫你去呢。宝玉说，哪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湘云说，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景色的好处，他才要会你呀。宝玉说，爸爸，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我呀不愿意跟这些人往来。湘云笑着说，你还是这个性情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读书去考考举人进士的，你也常常的应该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人，谈谈讲讲那些仕途经济学问，将来你好应酬事务，日后也应该有些朋友啊，没见你成年纪在我们这队里搅和什么。宝玉听了却说，姑娘，你请别的姐妹屋中坐坐吧，我这儿仔细问了你的经济学问的。袭人明白，赶紧就劝湘云，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说了一回，她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哎，他就嗨了一声，拿起脚走了。这儿宝姑娘的话还没说完呢，见他甩手走了，宝姑娘当时羞得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也不是。幸而是宝姑娘啊，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得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正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上了一会儿就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人家还是照旧一样，真真的有涵养，心地宽大，谁知二爷反倒跟人家生分了。那林姑娘可就不一样了。宝玉一听就问，林姑娘她应该怎么样呢？袭人一听就说，林姑娘，这位林姑娘要见你赌气不理她，你得赔多少不是啊。没想到宝玉却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就早跟她生分了。袭人看了看湘云，湘云看了看袭人，两个人点了点头笑着说，哦，这原来是混账话。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儿，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缘故，因此心下揣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都是才子佳人，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佩，都是由小物上撮合而成终身。竟然忽见宝玉也有麒麟，便恐借此生息，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家事来，所以他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言观色。没想到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又听宝玉说，林妹妹不说这样的混账话，若说这话，我和她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是又惊又喜。

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是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呢，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必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知知己，自然我也可为你知知己。既你为我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何必又来一个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且今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生说我气若血亏，恐致劳却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不能久持，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这儿，黛玉不觉得滚下泪来，想进去相见，自觉无味，便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偷身回去了。这里宝玉忙忙地穿了衣裳出来，见林黛玉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似有拭泪之状，便赶上去笑着说，妹妹往哪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便勉强笑着说，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说，你瞧瞧，眼睛上的眼泪还没干呢，还撒谎呢。说着不禁抬起手来替黛玉擦泪。林黛玉急忙向后退了几步，你又要死了，做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宝玉却笑着说，说话忘了情，不觉得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了。黛玉说，你死了倒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什么麒麟，可怎么样啊？一句话把宝玉说急了，赶上来问黛玉，你还说这话，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林黛玉一听就想起前天的事来，后悔自己又说造次了，就忙笑着说，你别着急，我原说错了，这有什么的，筋都抱了起来，急得一脸汗。一面说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宝玉擦脸上的汗。宝玉瞧了半天，只说了三个字，你放心。林黛玉听了愣了半天，才说，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哎，宝玉叹了一口气，你果不明白这话？妹妹，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林黛玉却说，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了点头，哎，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死一日。林黛玉听了宝玉的话，如轰雷掣电，细细的想一想，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也是呆呆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哪一句说起，也是愣愣的望着黛玉。两个人愣了半天，林黛玉只嗨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说，好妹妹，你且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林黛玉一边擦着泪，一边将宝玉的手推开说，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就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宝玉站着只管发起呆来，原来刚才出来慌忙不曾带着扇子，袭人怕他热，忙拿了扇子赶

赶过来送给他。忽然间抬头见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时黛玉走了，他还站着不动，就赶上来说：“你也不带着扇子去，亏我看见，赶了送来。”宝玉出了神，见袭人和他说话，并没看出是何人来，便一把拉住说：“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儿，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能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这话，吓得魂魄烟消，只说：“神天菩萨，坑死我了！”便推开宝玉说：“这是哪儿的话？敢是中了邪，你还不快去吗？”宝玉这时才醒过来，方知是袭人送扇子，羞的是满面紫胀，夺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袭人见他去了，自私方才之言一定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畏可惊啊。想到这里也不觉得滴下眼泪，心中想如何处置方免此丑祸呢。正在这个时候，宝钗忽然间过来了，笑着问：“大毒日头地下，你出什么神呢？”袭人急忙笑着回答：“啊，那边两个气儿打架，倒也好玩，我就看住了。”宝钗又说：“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忙忙的上哪儿去了？我才见他走过去，倒要叫住他问他呢。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精微，我故此没叫他，由他过去。”袭人说：“老爷叫他出去。”宝钗听了忙说：“哎呦，这么黄天熟热的，叫他去做什么？别是想起来什么事儿生了气，叫他出去教训他一场。”袭人笑着说：“不是这个，想是有客要会。”宝钗却说：“这个客也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出来做什么呢？”一句话未了，忽然间一个老婆子忙忙的走过来说：“这是从哪儿说起呀？金钏姑娘好好的头颈死了啊！”袭人吓了一跳，就问：“哪个金钏？还有哪个金钏啊？咱们这还有两个金钏吗？就是太太屋里的。前儿不知道为什么太太撵他出去，哎呦，他在家里哭天哭地的，谁也没理会他。谁想找不着他了？刚才打水的人在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见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捞出来，谁知是金钏？他们家里人还只管着嚷着要救活了，哪儿中用了？”宝钗在旁边听着就说：“这也奇了。”袭人听了点头赞叹，想起素日跟金钏的感情，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听了这话，急忙去见王夫人，想去安慰安慰。到了王夫人处，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屋内坐着垂泪。宝钗也不便提起这件事，只好在一旁坐了。王夫人就问：“你从哪儿来呀？”宝钗说：“我从园子里来。”王夫人说：“你从园子里来，可见你宝兄弟？”宝钗回答：“才到看见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往哪里去了。”王夫人点头哭着说：“你可知道一桩奇事？金钏忽然头颈死了。”宝钗说：“怎么好好的头颈？这也奇了。”王夫人说：“哎，原来前儿啊，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他下去。我只说气他两天，还叫他上来，谁知道他这么气性大，就头颈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叹了一口气：“哎，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头颈，
多半他下去住的，或是在井前憨玩湿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约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岂有这么大气的呢？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足可惜。

刚才我赏了他娘50两银子，原要把你妹妹们做的新衣服拿两套给他装过，谁知凤丫头说可巧没什么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她也是三灾八难的，既说了给她做生日，这会子又给人装过去，她岂不忌讳？因为这样我现叫裁缝赶两套给她，要是别的丫头赏她几两银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钏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女儿也差不了多少。口里说着不觉又流下泪来。宝钗忙说，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做去呢？我前儿倒做了两套，拿来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领又相对。王夫人说，虽然这样，难道你就不忌讳？宝钗却笑着说，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两个人去跟宝姑娘去取衣服。宝钗带着丫鬟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呢正在说他，见宝钗来了就不说了。宝钗见此光景，察言观色，早就明白了八分，就把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把金钏的母亲换上来，拿了几件簪环当面赏了，又吩咐请几个僧人念经超度。他母亲磕头谢了就出去了。贾宝玉会过雨村回来，听见金钏含羞赌气自尽，心中早已五内摧伤，近来被王夫人数了教训也无可回说，见宝钗进来方得便出去，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头，一面感叹一面慢慢的走着，信步就来到厅上。刚转过平门，不想对面来了一个人，正往里走，可巧碰了个满怀，只听那人喝了一声，站住。宝玉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却是他父亲，不觉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只得垂手在一旁站了。贾政说，好端端的你垂头丧气干什么？方才雨村来了要见你，叫你那么半天你才出来，既然出来了，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乃是唯唯蕊蕊，我看你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这会子又唉声叹气，你还不知足吗？还不自在吗？你为什么像今天这样？宝玉平时虽是口角伶俐，只是此时一心总为金钏感伤，恨不得此时也身亡殒命，跟了金钏去。如今见了父亲说这些话，究竟不曾听见，只是愣磕磕地站着。贾政见他慌从，应对不似往日，原本是无气的，这一来倒剩了三分气，刚要说话，忽然回话的人进来说，忠顺王府里有人来要见老爷。贾政听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素日并不和忠顺府来往，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呢？急忙走出去一看，却是忠顺府的长史官，急忙就接近客厅做了献茶。未及续谈，长史官就先说话了，下官此来并非擅造谈府，皆因奉王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爷面上，敢烦老大人做主，不但王爷知情，且连下官辈也感激不尽。贾政听了这话抓不住头脑，忙陪笑起身就问，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见谕，望大人宣明，学生好遵谕承办。长史官冷笑了一声，哼，也不必承办，只用大人一句话就完了。

0: 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奇官，一向好好在府里，如今竟三五日不见回去，因此各处访查。听这一代人说，他近日和贤玉的那位令郎相交甚好。下官备等听了，尊府可不比别家呀，因此起名王爷，王爷也云。若是别的戏子呢，一百个也罢了，只是这奇观随机应答，谨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断断少不得此人。所以我来求老大人转谕令郎，将奇观放回去，一则可为王爷准准奉恳，二则呢，下官辈也可免操劳穷觅之苦。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遗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3: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区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

0: 好充分准备。
1: 本台消息，日前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校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才留才，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2: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1: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助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0: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愁盼，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供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1: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3: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1: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4: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旱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

0: 乡村发展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围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2: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27度。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或阵雨，北五十家子16到26度，黄土梁子16到26度，毛兰沟16到26度，平北16到26度，柳溪16到26度，王土房16到26度，七家寨16到26度，辽河源头12到22度，榆树林子18到28度，大庆水库18到27度，卧龙镇17到27度，抬头山镇17到27度，杨树岭17到27度，清河镇17到27度，南五十家子18到28度，小四沟18到28度，道虎沟18到28度，七沟18到28度，党坝18到28度，菠萝树18到28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

0: 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
6: 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4: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

0: 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我省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寻足迹看变化，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看 AI 如何创新教学融入课堂。
2: 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至今年年底。
1: 水利部分析研判，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我国南海、东海部分海域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渔港迎来千帆竞发。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
2: 伊朗称三名飞行员遭卡塔尔扣押，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利用冬奥遗产举办国际国内各类高规格赛事，大力发展体育加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8月9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重点赛事活动康巴诺尔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激情起跑，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选手驰骋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草原上，沿途欣赏冰湖湿地、绵延花海，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北京参赛选手王淑琴：
3: 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2: 张家口参赛选手张金金：
4: 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

0: 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更好的是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1: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起，我省与北京携手推出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串联京张山水资源，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标志性 IP。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重点推出223项赛事活动，实现草原、湿地、山林等户外资源全域共享与客流互通。张家口沽源县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局长任小翠：
2: 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1: 赛事牵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推进。十四五期间，张家口市累计承办举办各类体文旅融合活动2900多项。2024年以来，张家口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崇礼富龙滑雪场铺满盛夏的草地，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度的清凉气候，吸引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成都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黄丽雅：
3: 冬天来这滑雪，夏天来这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1: 如今冬奥场馆实现四季运营常态化，周边区域利用率达到100%。为破解冬奥场馆赛后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我省发挥冬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办赛。2023年到2025年，冬奥场馆及周边举办的赛事、训练、培训等活动逐年增加，三年累计参与 218.32 万人次，引流 351.09 万人次。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多业态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白天有商贾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戏水体验，夜幕降临，崇礼之夏文化盛典火车上演。云南游客：
4: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
1: 张家口兴源体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孙建华：
5: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1: 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富龙山地运动学院校长邹汉涛：
6: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1: 崇礼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
7: 在今年夏季，我们在跟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非常好玩。
1: 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兴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如今每四个崇礼人中就有一人端起了冰雪和旅游的饭碗。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8: 我们会持续地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1: 牢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唐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锚定世界级深水大港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稳健。日前，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0: 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两艘满载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远洋货轮正在进行卸船作业。在港区工作20年的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告诉记者，这批矿石能通过智慧化平台远程调度，将以铁路专线、新能源重卡等方式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
1: 以前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在40米高的设备上进行一个高空的劳动密集性作业，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转移到了恒温的疾控室，实现了远程的集中控制，从效率和安全上面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0: 依托深水良港核心优势，曹妃甸港区统筹推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依托 5G 网络、人工智能、北斗定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通船舶靠泊、货物装卸、堆场仓储及全域调度等全业务链条。港口吞吐量从2010年的5600万吨持续攀升，2024年与2025年连续2年突破9500万吨。河北港口集团卸船二部副书记、副部长傅军明：
2: 我们港区联动了全域数千道智能感知终端，构建封闭式皮带廊道铁路、新能源汽车、水路四位一体绿色输港体系，绿色输港占比突破了90%。
0: 在智慧绿色发展的同时，唐山港不断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与综合服务能级。今年五月，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40万吨超大型船舶远见海轮满载靠泊，打通远洋矿石直达环渤海的海上大通道。为保障巨轮进得来、卸得快、存得下，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与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曹妃甸港矿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3: 本次扩建工程会对我们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届时我们的码头长度将达到910米，年通过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0: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用后，曹妃甸港区铁矿石年机械能力能突破1亿吨，稳稳托起京津冀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同时，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也将实现全面升级。曹妃甸港口商务经济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阳：
4: 目前我们全港已建成生产性泊位105个，对外开放泊位51个，设计通过能力达4.93亿吨，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输出港、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
0: 坚守智慧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从传统码头运维到智慧化管控，从巨轮单艘靠泊到组合同靠，从粗放运营模式到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曹妃甸港区牢记嘱托，书写着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崭新答卷。今年1至6月份，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8204万吨，同比再创新高。
5: 智慧课堂、 AI 助教、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正被打破。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一起走进课堂去看一看。
6: 还记得大气运动、地转偏向力这些抽象又难懂的地理知识点吗？以前啊，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思维？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死记硬背。那么像这种传统地理课堂的学习痛点该如何破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衡水中学，看看在 AI 的赋能下，这里的课堂发生了哪些改变。眼前这个能360度旋转、动态演示的 3D 地球，是90后地理老师朱月和 AI 技术老师花了1周的时间磨出来的。学科老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功能需求 ；AI 技术老师借助大模型制作专属立体课件，将课本里那些抽象难懂的空间变化直观呈现，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吸收。
7: 我觉得像他那个可以自由旋转，可以

0: 自己选的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
1: 我觉得它让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变得活起来了，不仅提高了这个趣味性，然后还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2: 在做这个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光啊，太阳光线呀，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体育老师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3: 这样生动的交互式课件是依靠各班标配的智慧黑板呈现的，它也是人工智能走进课堂的重要入口。智慧黑板接入了学校自主开发的 AI 应用与创新平台，课前老师可以借助星火教师助手生成课件，课中能支持互动展示，录制课堂实况，课后通过 AI 自动分析这节课的目标达成度、学生互动情况，可以为老师生成一份课堂报告。
2: 我们可以观看我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一个反馈情况，或者是我们课堂上师生的一个互动情况，在我下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精准的，也能够个性化的对于学生来做一些辅导。
3: 课堂教学提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帮老师省去了大量机械重复的课后工作。有着18年教学经验的英语老师，依靠校内的智能批改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作文的批改模式。
4: 平时我们要批50多份作文的话，就至少得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几秒钟就出来了，而且对学生的词汇语法，它的批改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班两个同学，他这个 AI 阅卷21分啊，最高分的，老师自己在阅卷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达到了23分、22.5分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提质增效吧。
3: 智能批改系统会从语法、篇章结构等多个维度给出修改建议，还能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写作小练，实现精准培优补弱。
5: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单词，它能给我反馈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感觉自己的作文的内容有了明显的一个优化。
3: 作为我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衡水中学已经实现 AI 教学全覆盖，学校教师 AI 工具使用率达100%，备课效率提升40%，批改效率提升45%。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目前累计注册用户超1049万，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3。
6: 目前呢，我们在全省遴选了67个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0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点校和60所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围绕备课、授课、学情管理等全链条探索人工智能应用路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我省坚持完善汉简麦等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耐盐碱小麦品种审定，全省已建成规模化汉简麦繁育基地10.22万亩，年繁种产能达3.76万吨，可有效满足汉简麦大面积推广种植的用种需求。今年麦收时节，沧州中捷产业园区汉简麦试验田里测产的捷麦20亩产达466.56公斤，创历史新高。
10: 2024年省委社会工作部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的通知，聚焦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便利、权益维护、职业保障、城市融入、作用发挥等方面的需求，重点打造友好开发区、楼宇、商圈、市场、校园、社区6大友好场景。截至目前，我省已新建司机之家、平安驿站等服务站点8100多个，打造友好场景近7000个。
9: 日前，根据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重点群体

0: 涉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敌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
1: 近年来，我省先后印发河北省非遗工坊

0: 忙提升设计，创新营销，打造品牌。
1: 国网河北电力组织各地供电企业因地制宜推广小市一桩便民充电服务体系。截至七月底，国网河北电力累计完成1082个老旧小区充电网络升级改造，一小区一证明服务覆盖2255个居民小区，实现运营区域1233个乡镇充电设施全覆盖。到2027年底，河北将基本建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建成84万个以上充电设施，满足超24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0: 日前，我省首个高速公路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智慧出行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打通高速出行、生活服务、文旅消费、助农惠民全链条服务，用户通过微信进入小程序，系统便会主动提供所在区县的美食、美景、美物等旅游热点指引，真正实现高速服务与本地文旅资源的无缝对接。
1: 2026年全国射箭 U18 锦标赛明天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21号，共吸引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的28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全面覆盖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射击力量。
0: 近年来，石家庄深耕体育惠民民生工程，依托城市更新，盘活城市金角银边，科学规划建设全民健身点位。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大型体育场馆9个，各类球类场地1015个，更新升级健身设施5426处，拥有标准化体育公园35个，小型体育公园53个，室外智能健身房12个，新增体育公园数量位居全省首位。
1: 每到暑假，孩子谁来管成了很多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石家庄在课后服务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启动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连续五年为万千家庭解决暑期看护难题，并将这项服务列入民生实事项目。
2: 五年里，石家庄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累计提供了超50000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蒲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3: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4: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2: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日持续到8月21日，每周一到周五8点半至18点全天候开放。
5: 老师想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2: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走进石家庄暑期免费托管学校，各学校在做好看护的基础上，依据学校特色开展了涵盖艺术、科技、体育等多领域的活动，同步开放图书馆、运动场等校内场地，让学生们的暑期生活有滋有味，真正实现托有所乐、学有所获。在石家庄市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6: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7: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8: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2: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9: 每天早晨给送过

0: 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的案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1: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2: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3: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2: 从有时间限制到提供午餐午休，从只有本地孩子才能参加到外县市探亲孩子也能参加，五年里，石家庄不断回应群众需求，优化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解决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让每一个家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关怀与担当，让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成为石家庄市小学生家长暑期孩子去哪儿问题的托底答案。
4: 日前，河头老街景区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暖心服务承诺。目前，景区内参与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合作商户涵盖餐饮饮品、文创零售、汉服妆造摄影、按摩采耳等全品类体验项目。
5: 日前，2026富隆山地车嘉年华在崇礼富隆四季小镇启幕。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德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国内超1500名车手同台竞技，较去年增长 50%， 赛事规模创新高。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 3.7%。
5: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为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4: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
5: 今天，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海南省今年预计有2.9万多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
4: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5: 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5: 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

0: 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青年故事。

0: 两个人摸索了一下，那青铜盖板有几百斤沉，两个人用上了吃奶的劲儿，也才挪了不到一半。查文斌果然在盖板的背面摸到了花纹，说是翻过来，其实就是使劲儿的推，又努了半天的劲，终于咣当一声，这一下震得下头的卓雄都觉得头顶直往下落灰。
1: 哎，你们俩没事吧？
0: 现在啊，上头这两位正坐在地上嘿嘿的乐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算是把这棺材盖给打开了。何以超就回头喊了一声，没事，开棺材了。休息了一下，查文斌打开了自己头上的射灯，何以超也开了灯，整个墓室当中顿时灯火通明。只见对面地上躺着的那块青铜棺材盖上刻着一个浮雕的青铜像，等看清楚了之后，何一超就咦了一声，后面的查文斌也被那浮雕给吸引住了。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形，说他是人是因为他还有五官，可是眼球明显突出了眼眶，两只耳朵更是极尽夸张，大的像是野兽的，一张大嘴咧得诡异，嘴

直的耳朵根儿。而更加让两个人感觉到诧异的是，这个人的嘴唇有三层，嘴角微微的上翘着，似乎是在淡淡的微笑。这个人刻画的和真人一般大小，头发在脑后梳成了一个锥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分着叉，而且古怪的是，整片浮雕之上只有这件衣服上布满了铜锈，其他的地方都保留着原来青铜的颜色。何以超对古人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雕刻技法早就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但是在这儿发现的这十口青铜棺，随便拉出任何一句句，都是能够引起世界轰动的国宝。心想着，这趟如果自己能活着出去的话，一定要让这儿的这些秘密冲见天光。何以超沉迷的是古物的艺术价值，而让查文斌心惊肉跳的地方就不一样了。他发现了一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铭文。那文字虽然只有寥寥四个，可无论是大小、笔画、结构，都跟他曾经在将军庙发现的那个字儿是同一种体系的。查文斌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你瞧，你看，就是这种文字，你爸爸一直在帮我研究的，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又见到了，我要把它拓下来，带回去给何老看看，很有可能我们找到了这种文字的起源。说着，查文斌就拿出来一块白布铺在了棺材盖上，又用朱砂调了点颜料，细细的把那四个字给拓了下来，又小心的折叠好放回到了包里。两个人好一阵忙活，全然忘了背后的那口石棺。咚咚咚，又是一阵敲击声，把正在研究浮雕的何以超给提醒了。张先生，那里边还有东西呢。查文斌点点头，起身摸出七星剑贴着洞壁就走了过去。后面的何以超也拔出了匕首紧跟在他的身后。刚才两个人都一下子就被那棺材杆给吸引过去了，走到棺材边儿，低头往里头一看，才发现棺材里头盛满了红色的水。闻了一闻，有着一股子淡淡的血腥味儿。这一棺红色的液体当中，这时候还翻动着水鱼儿，一圈接一圈的，伴随着棺材里头的敲击声不断的生长扩散。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不约而同的都后退了一步。可是等了半天，

0: 也没见有什么东西浮到水面上来。
1: 那东西是个活的，绝对不是什么鬼怪。你把猎枪给我，我去看看。
0: 查文斌接过何一超递过来的猎枪，小心地把枪托伸了进去。两个人都紧张地盯着水面。
1: 突然，枪托一抖，那东西咬住枪托了，劲儿可挺大的，哎，把它拽下来。
2: 何一超伸手过去帮着扎文斌，双手一使劲一扯，那枪托顿时就被拽出了水面。
0: 定睛一看，
2: 木质的枪托上留着几个大牙印儿，这刚才要是把手伸下去，他们得给咬残废了。
0: 看来这水底下不仅有活物，还得厉害。
2: 何一超就撸了一把袖子，再把这里的水排干，说不定在下边是个千年老王八呢。
1: 别，这水看上去有点古怪，你们家养的王八能在这种水里边活上上千年呢？
2: 那怎么办啊？都到这一步了，连小命都差点没了，不看看里边怎么回事，这心里憋得慌啊。
1: 他不是喜欢咬吗？那咱们就钓鱼，把你包里那火腿肠拿一根出来。
2: 哎，好。扎文斌就找出一根银针来，掰成了一钩子，又在钩子上穿上了一截何一超刚刚翻出来的火腿肠，
0: 然后另外一头绑在猎枪上，做了一根简易的钓竿。
2: 准备就绪之后，就再一次用猎枪把这根火腿肠送进了棺材里。
0: 才刚刚放进去不到3秒钟，那猎枪就是往下一沉，
2: 好家伙，力气还挺大的。哎，这上钩了，听着瞅瞅。
0: 扎文斌示意何一超赶紧躲在自己身后头去，然后猛地一用力，手中的猎枪就向左甩去，只听啪嗒一声，一个活物就被狠狠地砸在了石壁上，马上又掉在了地上。
2: 两个人赶紧跑过去一看，
0: 原来是一条活的尸蚕。
2: 可是这条尸蚕
0: 身体的颜色有点特别，不是白的，是黄颜色，跟那条尸蚕王的颜色很接近，
2: 但是个头
0: 跟普通的尸蚕差不多。一对鳌钳正在那儿张牙舞爪地挥舞着，不过很明显，
2: 他那对鳌是白色的，
0: 不像其他的尸蚕那样都是黑的。
2: 何一超就走过去，
0: 用猎枪把那虫子戳得翻过来掉过去的。这条好像跟那些尸蚕有些不一样啊，怎么感觉像是条幼虫啊？
1: 应该是，我现在终于搞明白那条大虫子为什么放咱们进来了。这条虫子应该是刚刚出生不久，那条尸蚕王之前进来应该就是生下了它，所以它们的颜色才会一样，都是黄色的。这条幼虫应该就是他们的下一任虫王。你说过在西藏这虫子是吃肉的，如果咱们俩刚才都中了招了，不就是主动送上门来给人家当了点心了吗？我说刚才那虫王怎么不追了呢？感情是给他儿子预备吃食来着。
2: 何一超一听，顿时这股火就冒上来了。

0: 今天要不是有扎先生在，自己恐怕早就真成了这厨子的盘中餐了。当年班长就是因为这玩意儿没了一条腿的，新仇加上旧恨，举起枪托就要往下砸，没成想被扎文斌又一把给拦住了。
1: 一成，先别动他，一会儿我们要出去，恐怕还要靠他呢。要是咱们现在就动手的话，虫王一定会发难的，几万条食蚕冲过来，我们还有出去的机会吗？
0: 何一超揉了揉脸，虽然刚才已失血气，但是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大局意识还是比一般人强。扎文斌的这一席话也确实让他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联。
2: 这要是一枪托砸下去，自己倒是一时爽了，
0: 待会儿出去怎么办啊？也许对战几条虫子没问题，可是现在这满都是乱石的暗河底下，随时都有可能窜出一堆一片的虫子来，而且是前仆后继。他们要是真的发动了总攻的话，己方这边还有俩伤兵，手里头枪又都是弹尽粮绝呢，到时候那可真就是绝无生机了。扎文斌呢，现在正在那块掰香肠呢，掰一块就扔一块到那虫子的面前。那条虫子呢也不客气，一口咬下去，狼吞虎咽。
1: 扎先生，你说怎么办？
0: 扎文斌冲他微微一笑，
2: 解下银针，给绳子打了个活结，指着地上的那个小尸蚕王：
1: 我呀，就准备拿他当人质了，他不是将来的王吗？我们等一会儿提着他出去，那尸蚕王如此聪明，看见自己的后代在咱们手上，应该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2: 说完，扎文斌又丢了一块火腿肠过去，一手提猎枪，枪脱下那个绳套，就正好落在了香肠的正前方。果然，那虫子立刻又扭着身子向那香肠爬了过去。等他刚好吭哧一口咬住香肠的时候，前半拉身子正好在那绳套里头。扎文斌右手猛地往上一提，那尸蚕呢就被套住了。然后扎文斌把这猎枪就举起来递还给了何一超。那虫子现在是被挂在半空当中，使不上力气，只能是扭来扭去。
1: 一超，就这么悬着呢啊，别让他碰到你，也别让他碰到地上，等一会儿他就是咱们的开路先锋。
2: 何一超一把接过来，嘴都笑咧开了，狠狠的先抡了几圈。等他停手的时候，那小尸蚕王已经不像刚才扭的那么厉害了，估计是被转晕菜了。让你嚣张，看超爷今天怎么收拾你。
0: 扎文斌微微一笑，再次走向那口棺材，
2: 用青铜剑在棺材里边搅和了一会儿。
1: 哎，一超，别玩了，你过来一下，听好，那虫子这里边还有一具尸体，应该就是大阵的正主了。
0: 说着，扎文斌拿出登山锁打了个大套结，从棺材头的位置放了下去，然后慢慢的带着绳子向后轻轻的一拉。另一头，何一超也默契的从应该是棺主脚的位置也下了一个活套，
1: 套住了。好，慢点套。
0: 随着绳子

逐渐地提出水面。一具保存完好的古尸出现在了两个人的面前。这是一个老年男性的尸体，脸上皱纹密布，留着一部胡子。最醒目的是这个人的那对巨大的耳朵。这个死者的身材，即便是放在现在，也算是十分高大的，超过1.8米。整具尸体除了皮肤有些肿胀之外，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是完好的。从布料上来看，像是丝绸，还是染了颜色的青色的布料。因为本身有考古现场的发掘经验，何以超没让这具古尸完全的脱离水面，身体还是绝大部分浸泡在红色的棺液当中。这具千年古尸保存得如此完好，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而作为一名道士，查文斌对于考古不感兴趣，对他而言，死而不腐的话，那不仅需要的条件是风水要极好，而且还要有极高的防腐技术。按照古井的水位，这里头应该是常年浸泡在地下河水当中的，可是呢，从棺材当中液体的高度来看，这都上千年了，那外头的水都没渗进去。他不由得对古人的这种丧葬技术就好奇了起来。一超，你怎么看这具尸体？何一超原本还对这位主充满了憎恨和恼怒，可现在不一样了，在他眼里，这古尸是件宝贝了。从考古上说，这绝对是一个奇迹，这叫尸尸，潮湿的尸。这跟湖南马王堆的那具女尸有相似之处，但是这具明显保存得更加完好，从考古价值上来说，这是顶级的国宝了呀。还有这丝绸，如果从年份上来讲，应该是迄今为止墓葬当中被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可以说这儿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价值连城的。听着何一超的这一番讲解，查文斌不由得朝棺材里边又多看了几眼，可是忽然他就觉得有哪儿有点不对劲儿。哎，不对吧，是人死之后会变得僵硬啊。可是一超，你看这具尸体，我们提着他的头和脚，这是从两边拉起来的，他中间腰腹的那一部分怎么没入水中那么多啊？被他这么一问，何一超一看也觉得是有点奇怪。这具男尸从胸部到腹部之间几乎都沉在水下头，只能隐隐约约的看见一部分衣服。查文斌在征得了何一超的同意之后，就小心地用剑鞘往这男尸的腹部轻轻地按了一下，然后两个人就对视了一眼。这个人除了头部和四肢之外，身体的躯干部分是空的。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43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玄。

0: 被他这么一问，何一超一看也觉得是有点奇怪。这具男尸从胸部到腹部之间几乎都沉在水下头，只能隐隐约约的看见一部分衣服。扎文斌在征得了何以超的同意之后，就小心的用剑鞘往这男尸的腹部轻轻的按了一下，然后两个人就对视了一眼。这个人除了头部和四肢之外，身体的躯干部分是空的。
1: 怎么会是空的？按照这个阵法的布置，这里必须得是一具完整的尸体才能锁住命魂不散的呀。
0: 会不会是已经腐烂了？也不对啊，看着四肢和头部的保存情况，躯干再怎么也不会烂得一塌糊涂的呀。
1: 要不张先生，咱们把他拽上来看看。
0: 扎文斌点了点头，又小心地把剑鞘伸进棺材点儿，然后慢慢地往上抬。当死者的腰腹部将近一半离开水面的那一刹那，他们看到的是这个死人衣服的侧腰部位露着一个黑乎乎的洞，看来是有什么东西吃哭了这具死尸这部分的骨骼和内脏了。扎文斌不由地冲着棺材里头的这具男尸摇了摇头。哎，你聪明一世，算尽天机，不惜布下这等大阵以求永生，却不想到头来竟然让一只虫子占了这天大的便宜，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呢。一超，这个人一部分的肉身现在恐怕是都在这只小食蚕王的肚子里了。
2: 啊！何以超一听手就是一抖，猎枪都差点给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虫子吃肉，可是这几千年的死尸都能下得了嘴？妈的，这玩意儿也太不嫌恶心了吧。合着那食蚕王跑到这儿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儿子吃这玩意儿？你娘对你可真够可以的啊，找了块千年腊肉喂你，也不怕你吃拉了肚子。
0: 行了，你别贫嘴了，刚才我在棺材底儿好像还碰到过一些东西，估计是随葬品，把他们捞上来看看。
2: 何以超身上还带着一登山爪，就地就当做了打捞工具。两个人在棺叶底下好一阵来回的摸索，还真打捞上来一件东西。这是一个脸盆大小的青铜圆盘儿，很像是墓室入口处那个被铁链吊着的巨型转轮圆盘的缩水版。外头是一大圈，里边是一个实心的小圆儿，两个圆形之间有五根青铜杆连接着，把一个圆均匀地分成了五等分，很像是现代人用的汽车上的那种五辐式的汽车轮毂，但东西做得很薄，上头还刻着很多的小点儿。 儿，距离不等，每个点儿又都有长短不一的连线连接到中间的那个实心的小圆上。这什么玩意儿？扎文斌仔细端详着这些点和线，琢磨了一会儿。
1: 一超，我刚才要找的那第三个结，天界的象征，找到了。
2: 天界？第三个结？
1: 对，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这个东西应该叫做太阳轮。盘子上的这些小点儿，就是围绕着太阳运行的星宿。古人认为，太阳就是天界的象征。当年他们造了这么个东西，放在棺材里压着，就代表着向天界昭告，关主在天界也已经消亡。
2: 何一超看着这只古朴的青铜盘，从他的专业的角度上来看，无论是材质还是造型，尤其是要在还没有精密仪器的古代，那种时代把一个圆均匀的分成四份或者是八份，那都不难，但是要分成五份就不好办了。照扎文斌的分析，这中间的是太阳，那五个杆就应该是代表着太阳的五道光芒。你的意思是说，这人把自己的三魂七魄分散在了十口青铜棺材里，在人界，也就是地面上那村子里边摆四口棺材，在地界，也就是地下暗河的河底摆四口，又在象征天界的洞顶上摆一口，通过这三界葬魂来宣告自己的死亡，以此欺天。可其实他又没有真正的死亡，只是为了维持不死不灭的状态，直到能够复活的那一天。不错，这具尸体在此地以假死状态存在了上千年，借助了天地人三界的力量和金木水火土五行，配以27星宿以及某种特殊的药水，保持肉身不腐，又通过这些大阵让自己的三魂七魄分离不散，再以这个命魂做阵眼。有朝一日，如果有人能将这三魂七魄收集齐全，归依元神，恐怕这个人还真的能够重生的。这种鬼道之术真是空前绝后，也算是让我开了眼界了。幸亏这尸蚕王贪图这具尸体蕴含的灵力，趁着水位下降把后代送了进来，一块分享了这顿美餐。我们刚才不是看见他下去的时候肚子有点鼓吗？顾心他也尝了鲜了，又怕儿子不够吃，打算把咱们几个也留在这儿陪葬。如果刚才没有返魂香的话，恐怕今天咱们五个都得留在这儿陪虫子了。这块青铜太阳轮被扎文斌收好，放进了包里。他动了这块东西，这个局啊已经算是彻底的破了，不用再做手脚，这个墓主剩下的那些魂魄自然会灰飞烟灭掉。看了一眼狼藉的墓室，扎文斌微微一叹：唉，一超，我们走吧。已经被尸残破坏了的墓主的尸体被重新沉入了棺底，要不了多久，这具死尸恐怕就会尸骨无存了。两个人提着那只幼年的尸残王顺着绳索又回到了地面。下面的卓雄等得都快长毛了，一看何一超枪杆子上挑那玩意儿，顿时一愣，一连串的疑问脱口而出： 你们提这东西不是失残吗？哎，上面还有虫子呢。哎，你们在上面都看什么了？刚才那什么东西那么香啊？还有，你们刚才跟谁打起来了？
3: 何以超晃荡着枪杆子上的尸蝉。
0: 嘿嘿，这枪上面有你们家老祖宗，可惜啊，被这只小小的尸蝉王当了点心了。我这不是给你报仇吗？把他抓下来，送给你就地正法。拿，拿着。
3: 说着，就作势要把那虫子给卓雄递过去。
0: 查文斌一眼瞪过去，你们俩别胡闹了，一会儿想要出去的话还要全靠他呢。卓兄弟，上面的事儿咱们出去以后再说吧，现在找出路要紧，收拾收拾我们快走吧。
3: 说着一把接过何一超手中的猎枪，下头的那条尸蚕又开始不安分地扭动了起来。查看了一下冷怡然和老王的状况，两名伤员的气色都已经明显的有所好转。正说刚才他们在洞顶的那墓石当中点燃了返魂香，他们俩也该醒了呀，为什么一直都像睡着了似的就不醒了？不过眼下已经没有时间再考虑这些，此地不宜久留。几个人收拾了装备，由查文斌提着虫子走在前头，后边跟着俩人背着伤员，顺着暗河空气流通的方向迎着风就往上风头上走吧。这一趟出来，本以为只是做一次简单的考察，所以几个人的装备和食品都准备的不是很充足。现如今他们的食物就只剩下两天的量了，射灯电池也已经不多了，现在只能尽量的节省着用。所以一行人当中只有带路的查文斌开着一盏射灯，在这个阴冷潮湿黑暗的地下洞穴里艰难的前行着。大家谁都没有心情说笑，心里头都只盼着能早点出去，所以除了脚步声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响。走了大约能有一个多小时，前方的洞穴开始越来越窄，湿滑的地面本来就不是那么好走，这时候前方又出现了一大块巨石挡住了几个人的去路。查看了一番

0: 之后，几个人一致认为，除了往上爬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了。于是张文斌照旧一马当先，先爬了上去。正准备往下放绳索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发现一只尸蚕出现在了背着冷怡然的何以超的身后，也就隔着五六米远。何以超，小心，你后面有条尸蚕！听到警告，何以超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发匕首，打开自己的射灯，一转身，好家伙，哪儿只一条尸蚕呢？乱石堆里头一个个的白点这会儿都冒出来了，白花花的一片。这事儿看来还真让扎文斌给说中了，这群虫子根本就没打算要放过他们的。卓雄举起猎枪就要射击，哪怕只剩下这唯一的一颗子弹，他也没有丝毫的胆怯，这就是军人范儿。别开枪！扎文斌拦住卓雄之后，立刻把自己手中的那只小尸蚕王提了起来，使劲地摇晃着。下面的尸蚕群忽然又散向了四周围，紧接着一阵腥风夹杂着噼里啪啦的乱石翻滚之声，那只巨大的金黄色的尸蚕王从黑暗之处钻了出来。他的出现让其他的尸蚕都纷纷后退，跟虫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有其他的动作。而尸蚕王则昂着头紧盯着扎文斌手中的小虫王，一对巨大的鳌钳不停地舞动着。突然他把头向左一偏，身子一拱，脑袋向后一扬，嘴里边射出一团黑色的丝线，啪的一下粘在了石壁上。众人立刻顺着黑丝粘连的方向看了过去，只见那儿原本有一大片苔藓，现在正在迅速的变黑枯萎。扎文斌倒抽了一口凉气，从距离上看，这只虫王完全可以从现在的位置上发起攻击的，以这种吐毒丝的速度和威力，刚才那口要是冲着人的话，恐怕自己这五个人当中已经会有同伴跟那片苔藓一个下场了。看样子露了这一手，是这虫王在冲着他们发出警告呢。扎文斌也没有示弱，提起七星剑，在那条小尸蚕王身上轻轻地划了一下，立刻顺着那条小口子，一股黑色的汁水就流了出来，疼的那条小尸蚕在绳子上不停地翻卷扭动着。那尸蚕王一看自己的孩子受苦，顿时一扫尾巴，打得周围的石头四散飞风。扎文斌见风一转，直指前方的尸蚕王，毫不畏惧他的挑衅。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开来。
1: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43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0: 手痛，哎你看。
1: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醒。

0: 那儿原本有一大片苔藓，现在正在迅速的变黑枯萎。贾文斌倒抽了一口凉气，从距离上看，这只虫王完全可以从现在的位置上发起攻击的。以这种吐蛛丝的速度和威力，刚才那口要是冲着人的话，恐怕自己这五个人当中已经会有同伴跟那片苔藓一个下场了。看样子露了这一手，是这虫王在冲着他们发出警告呢。扎文斌也没有示弱，提起七星剑，在那条小石蚕王身上轻轻地划了一下，立刻顺着那条小口子，一股黑色的汁水就流了出来，疼得那条小石蚕在绳子上不停地翻卷扭动着。那石蚕王一看自己的孩子受苦，顿时一扫尾巴，打得周围的石头四散飞风。扎文斌剑锋一转，直指前方的石蚕王，毫不畏惧他的挑衅。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开来。场面上除了几个人粗重的呼吸声之外，静悄悄的。慢慢的，眼瞅着那只石蚕王低下了头，巨大的身躯软趴在了地上。贾文斌心中狂喜，一边继续紧盯着虫子群的动静，一边向巨石下丢登山索。
1: 快上来，这家伙应该是一路跟过来的，
0: 只要咱们手上有这个小的，看样子那个老的不敢轻举妄动。快点，何以超和卓雄两个人连忙顺着绳子先后爬了上来，抬头再往对面看，只见巨石的另一边是一大片暗红，应该是这块巨石卡在了这儿，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水坝，拦成了一片艳色红。岸边还有不少被冲下来的树木，横七竖八的堆着。卓雄捡了一块石头子儿，用力的往水中一扔，就听咕咚的一声传来，
2: 这水不浅呐，没路了，怎么办？
0: 何以超灵光一闪，
2: 有了。卓雄，用这些木头扎个筏子，咱们试试划过去。
0: 说干就干，放下两名伤员，何以朝和卓雄

中捞了一些比较直、粗细一致的木头到岸上来。这军用匕首的好处就是多功能，能砍能刺，刀背上还能当锯子用。两个人顿时化身为木匠，削去枝杈，把木头一根根的顺

0: 军相持着，胳膊早已经又酸又胀。可是架在小石蚕王身上的那把七星宝剑却一刻也没敢放下来。
1: 张先生，烦怒好了，咱们撤吧。
2: 何以超和卓雄两个人先把外套脱掉
0: 铺在湿漉漉的木筏上，又把两名昏迷的伤员先后抬了上去。扎文斌挑着小石蚕王坐在中间，何义超和卓雄两个人一人手持一根长木做船桨，坐在木筏子的头和尾，使劲一撑岸边，木筏子就慢慢的向湖的中央飘去。何以超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死虫了，傻眼了吧。扎文斌紧盯着那方巨石，果然在他们离开还不到一分钟的功夫，一个巨大的金黄色的身影冒了上来。当他冲到水边的时候却停下了，看着离岸边越来越远的木筏，急得直甩尾巴。岸旁的木头石块被这只虫王给砸得四处横飞。哎，看样子那虫王不会水，不然的话早就追过来了。扎文斌却摇了摇头，不对，这地下洞穴常年泡水，哪有干燥的地方让他们栖身啊？我觉得那石蚕王怕的可能不是水，而是……我还没讲完，前方的水面上突然哗啦一声，一条巨大的又宽又扁的活物冒了出来，速度之快让筏子上所有的人都没来得及反应。等回过神来的时候才看清，扎文斌枪杆子上挑的那条小石蚕王不见了，只剩下一小节麻绳孤零零地吊在上头。众人正在发愣，只见岸上的那只金色的狮蚕王脖子一扬，傲前一张，猛地一弯腰，就跃入了水中。水面顿时被劈出两片高高的水墙，巨大的虫身已经尖一半冲着木筏子就撞了过来。船上的几个人一看大惊失色，人质被劫持了，这可怎么办啊？眼瞅着的石蚕王就要追上来了，卓雄紧忙举起猎枪冲着水中虫王的那只大脑袋就是砰的一枪。只见那石蚕王身子一低就没入了水中。在射灯的照耀之下，本就浑浊的水面上一团黑色的血迹晕染了上来，一阵难闻的腥臭味随之扑鼻而来。看着手中的猎枪和水面上漂浮上来的黑血，卓雄心有余悸，但是对于这种专门射杀大型动物的鹿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腥臭的水面虽然恢复了一时的平静，但是几个人谁都不敢掉以轻心，紧张地捏着手中的武器注视着木筏子周围水面上的动静。足足过了能有半分钟，除了偶尔有拍打到木筏上的浪花声之外，整个洞穴一片安静。

想起刚才那条又宽又扁看不到头尾身体的活物，这水下头肯定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贾文斌这时候只想快点离开这儿，先慢慢的往前滑，动作轻点。卓雄把那只简易的船桨立刻就轻轻地伸进了水中，向后一拨，正准备往起提的时候，却怎么都拉不动了。正要再加把劲儿的时候，就听到哗啦的一声，随着船桨离开水面的是一只巨大的头颅，啪嚓一声，木棍应声而断。那条十三毛还没有死，脑壳上顶着几处正在往外冒黑血的伤口，一昂头，巨大的鳌钳一张，就要咬卓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哗的一声水响，刚才那条抢走小十三王的巨大的又扁又宽的活物再一次跃出了水面，直奔水上的十三王就扑过去了。这回稍微看清楚了一些，只见这东西的前端长着一个巨大的肉瘤，直向十三王卷了过来，顷刻之间就绕着虫王的身子围了一圈，把他给牢牢地缠住了。三个人在木筏上看得目瞪口呆，一时之间竟然忘了害怕了。只见那尸蚕王被缠住之后，脑袋立刻调转方向，放弃了对卓雄的这次攻击，转而低头，一对黑色的鳌钳对准了缠在身上的那个东西，就狠狠地咬了下去。那东西像是早已经料到虫王的这一招一般，嗖的一下又撤了开去，沉回了水底，让虫王的这一钳扑了个空。尸蚕王显然对于这个抢走自己孩子的东西十分的恼火，不住地摆动着身子，四处寻找着那东西的行迹。折腾起来的水花把筏子前的卓雄淋成了一个落汤鸡。查文斌一看有更厉害的东西缠上了虫王，连忙轻声地催促着：“咱们快走！”何以超和卓雄这时候也回过了神来，拼命地开始向前滑动着木桨。无奈木筏前行的速度还是快不了多少，那尸蚕王发泄了一会儿没什么收获，扑腾的过程当中发现查文斌他们这伙仇人要跑，就把脑袋一低冲着他们又撵了过来，眼瞅着这回是真的要被追上了。卓雄干脆一闭眼，心说你大爷的，干脆给你也来个痛快的吧。正在绝望之际，只听水中哗啦又是一声巨响，兜头而下的冰凉的湖水又把卓雄浇了个透心凉。睁开眼睛一看，只见尸蚕王此刻正在被一只巨大的嘴巴咬住了身体，而他嘴上的那对鳌钳也狠狠地夹住了水底下那个东西的脊背。一时之间浪花四起，两只怪物纠缠反斗之际，一片巨大的白色的肚皮在水中不停地隐现着。查文斌这才看明白，原来是一只巨型的蟾蜍咬住了尸蚕王。这只蟾蜍的身形十分的庞大，跟他们的这只木筏大小几乎相差无几，

0: 普通的蟾蜍十分的接近，只是金黄色的背上长着七个大肉瘤，完全是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来排布着，头顶上的花纹也和普通的蟾蜍不一样，竟然是一副浑然天成的太极两仪。一对绿色的眼睛铜铃般大小，大嘴一张估计能一口推下去一活人。还有个最醒目的特征，就是这条怪物蟾蜍只长了三条腿儿。查文斌不由得惊呼了一声，三足金蝉。已经被眼前这两个怪物的打斗完全吸引过去了的卓雄没听着查文斌的这声惊呼，倒是离他最近的何一超问了一句：什么蝉？查文斌激动地指着水面上正跟尸蚕王缠斗着的大蛤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三足蝉，古书上有记载说尾蝉三足，枯叶儿。三足蝉身上的黑丝越来越多，再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被缠成一只巨大无比的毒丝茧了。这时候他突然再次张开大嘴，把那条巨大的舌头甩上了自己的后背，一卷一带，后背上的一整层黑丝就被拽进了他的嘴里头。查文斌清晰地看到，这只三足蝉的喉咙一鼓一熟，竟然把那些剧毒的黑丝给咽下去了。而且这一口似乎还不过瘾，这三足蝉又继续往后头甩舌头，继续舔自己后背上的黑丝，不停嘴的吃。不一会儿，那些原本还缠满了他身上的毒丝就全都进肚了。背上的尸蚕王还在疯咬着，可是似乎三足蝉这时候已经没有兴致再跟他打了。后背上的那几个大疙瘩和原本圆鼓鼓的肚皮突然猛地往里头一缩，查文斌忽然之间就意识到了什么。大伙小心，保护好自己的眼睛。话音刚落，那三足蝉又猛地把身子一鼓，背上那七个肉疙瘩上顿时喷出一股股白色的僵汁，其中一只肉瘤正是尸蚕王咬着的地方，那股白僵就硬生生地射进了他的嘴里头。
1: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45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3: 政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8%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80%受访者不认可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表现。当地时间16号，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80人。津巴布韦政府方面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事发后，已有77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下午，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

瑞典站展开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王艺迪、王曼昱闯入决赛。此刻提示，进入暑期，各大医院耳鼻喉科出现儿童就诊高峰，其中儿童睡眠打鼾问题成为家长咨询就诊的热点。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说明睡眠质量好，但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需及时干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结束。本次比赛中国游泳队拿到2枚金牌、2枚银牌、3枚铜牌。队伍的近期状态到底怎么样？未来的亚运会游泳比赛又有哪些看点？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2026到2027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首轮的2场比赛，新赛季大幕就此拉开。这个赛季还会是皇马和巴萨的冠军争夺战吗？稍后我们会具体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今天结束，中国选手王艺迪4-2战胜日本的张本美和，王曼玉4-0击败队友蒯曼。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女单的决赛。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首轮，中国老将张帅2-1逆转战胜美国选手戴伊晋级第二轮。下一轮张帅将面对28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妮，加上前一天晋级的王星瑜和王希雨，本站比赛总共有3名中国队女单选手晋级64强。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今天进行第二轮比赛，中国棋手米玉婷直白输给了韩国名将申真虚。值得一提的是，16强里面将会有13位中国队棋手。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最后一跳取得了5.80米的成绩，在男子撑杆跳高比赛中夺冠，女子铁饼比赛冯斌62.51米夺冠。新赛季西甲联赛开赛，在首轮率先进行的2场比赛里面，阿拉维斯、塞维利亚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迎来开门红。此外，马德里竞技昨天宣布阿根廷中卫罗梅罗加盟。据多家西班牙媒体介绍，罗梅罗的身价大约是4000万欧元，是马竞队史最贵的后卫。签下罗梅罗之后，马竞在这个夏窗的转会总支出已经达到1.42亿欧元，在西甲仅次于皇马。
0: 之声决胜时刻，
8: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游泳的话题。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时隔8年再次举办，中国游泳队本次比赛总共拿到了7枚奖牌。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张斌。张斌，晚上好。
9: 哎，方亮你好。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吧。

0: 其实历史很悠久了，名头也很大，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这项赛事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参赛的规模和水准？
1: 它是成立于1985年，然后也是4年一届，基本上是欧锦赛的一个平行赛事，就是一般来讲是非欧洲国家的这个队伍参加，就类似于花样滑冰的复杂洲锦标赛，可能如果做这个类比的话，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会更熟悉一些。目前来讲就是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他们这四个国家轮流举办。
0: 那么中国队是每次都参加吗？这次比赛的这个水平或者规模怎么看呢？
1: 对，之前呢，因为这个比赛正好是在亚运年举行，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国队对这个比赛基本上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泛太平洋比完了之后，很快可能就是这个亚运会了。我们来讲，亚运会肯定是今年就是在这个世锦赛和奥运会中间的这个第三年，就是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的第三年，就是类似于今年这样一个年份，第二年年份，它没有重大的比赛，所以这个时候亚运会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那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们不是特别重视，基本上可能是两套人马去参加泛太平洋的比赛，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整个的影响力啊，包括它的了解程度可能没那么熟悉。这一次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派出了半个主力阵容，那成绩也非常出色，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关注度非常高了，因为我觉得是为整个亚运会做了一个热身的储备，我们派出了像唐建平啊、于怡婷啊、张展硕啊，这现在都是挑大梁的选手。
0: 派出了部分挑大梁的选手，但是你刚才也说了是半个主力阵容，对吧？我们看了一下，尤其好像男运动员相对要少一些，具体是怎么考虑的？没有参赛的运动员们现在又在怎么备战呢？
1: 对，他是这样，因为前不久7月底刚刚举行了一个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在成都。这个比赛呢，是张雨霏、秦海洋、李冰洁、于子迪等名将都去了，所以我觉得是可能中国队的这个策略是，这两次比赛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呢去这个参加泛太，一路参加室外这个游泳精英赛。这个是以往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调整，因为这个室外游泳锦标赛，室外游泳精英赛也是第一次这个举办，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考虑还是说今年相对来说游泳队我觉得它更开放了，可以让队员去更多的比赛，更多的历练。其实相对来说和亚运会已经很近了嘛，可能只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路的话，这个阶段是一个封闭集训，不太可能参加比赛，但是今年可能更多的是以赛代练这种模式啊，让更多队员通过比赛去找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一个好的进步。那我们的选手可以参加更多的比赛，有更多的曝光，然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实战来检验自己的这个水准。除了参加这两路比赛的有些选手，比如说潘展乐呀，比如像这个等等吧，然后这个还是没有什么露面的，因为潘展乐他之前是在这个和波波一起训练，就这个波波一起在备战欧锦赛嘛。这个报道大家其实也可能关注游泳的也了解到了，还有一批运动员呢，我觉得你像吴青峰啊等等，他们可能更多的也还是在一个积极封闭备战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为亚运会做最后的这个冲刺。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整个一个中国游泳队虽然还是这么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分成了各自不同的小组，有的小组在参加比赛，而且是不同的比赛，有的小组在关起门来长期集训，有的小组可能走出去再和别的比如著名的选手在一起训练。
1: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思路，可能根据每个教练他自己的安排，或者是每个队员他自己的不同的这么一个备战的节奏或者是周期来进行的一个安排，也没有说一定要强制参赛啊，或怎么，可能给了选手更多的自由度，让他们为亚运会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准备。
0: 那我们具体来说说这个泛太的比赛啊，我们说刚才说了拿到了不少的奖牌，这里面其实尤其唐坚婷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于怡婷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还打破了赛会纪录。他们俩的这两枚金牌的含金量怎么样？比如说成绩，包括对手。
1: 是这样，因为唐坚婷和于怡婷本身呢，确实状态都很好，今年他们在之前的全国这个游泳冠军赛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实力。那么我们可以说，唐坚婷本身在女子50米蛙泳和这个100米蛙泳都是具备了这样一个世界最顶级的水平，

0: 可能是在前二，甚至是最顶级吧，基本上就是说前二前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他这次的这个比赛呢，不是很意外，但是他的一百弯他是拿了银牌嘛，我觉得一百弯的成绩可能比他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含金量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年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在这个项目上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可能也是在这个比赛中浮现出来了，就是他一百蛙和五十蛙的这个选手，是美国选手希罗基。我对这个选手还是挺陌生的，专门做了一点点功课，他应该算是一个新人，刚刚冒出来，他比唐坚婷还小一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他会是一个唐坚婷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那我们再说于这个于依婷呢，于依婷他是今年刚刚在这个六月份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中打破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之前的亚洲纪录是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我们小将于子迪拿下来的。其实于依婷这么多年他一直非常渴望说能够打破这个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没想到是于依婷先把这个纪录给破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刺激到他了，然后给了他更多的动力，所以他在这个冠军赛上又抢回了，不能再抢回，就是打破了这个记录，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目标。然后这次的比赛呢，他成绩可能没有这个冠军赛的成绩那么好，但是他这次他击败了这个世界上最这个项目最好的选手萨默麦金托什。因为萨默麦金托什本身他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在前不久刚刚打破了刘子歌保持了这个16年17年左右的这个女子200米蝶泳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这次就是于依婷能够击败这个萨默麦金托什，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甚至会认为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
1: 嗯，
0: 那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本身麦金托什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的成绩是2分05秒70，比这个就是于依婷现在夺金的这个成绩还是要快很多的。所以是因为自己麦金托什他自己身体上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就包括他之前的比赛也有这个身体也有退赛的情况，所以就是很欣喜于依婷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而且击败麦金托什夺冠，当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也要考虑到说麦金托什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出色，所以他这个金牌的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会差一些。但是我觉得于依婷因为他现在的这个亚洲纪录也已经非常出色了，也是我们国内第一个游进2分07秒的这个女选手。和麦金托什当然最好的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了，但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也还有机会是说去缩小这样一个差距。无论怎么说这两个金牌那还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女子选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振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虽然可能各种客观条件给予了你一些机会，但能把握住机会本身也是需要实力的，对吧？
0: 对。
1: 我们再说说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拿到了奖牌，我们的接力的表现怎么样？
0: 对，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的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了，最近几年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实力也是比较平均。这次呢虽然我们派的选手很少啊，但是去参加混合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阵容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最强阵容了。那你看杨勇他是这个万乐天一直是我们这个100米仰泳国内最好的选手，当然他在之前的冠军赛中的成绩呢有所这个下滑，成绩不是很好，他当时可能我觉得是有点劣势水准吧，但是他在这个仰泳这个项目上的国内肯定是顶尖选手，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国际上呢他可能没有像唐坚婷啊或者是说这个于婷具有那样高的这么一个水准，但是也是有机会进入决赛这样一个单项进决赛的这么一个实力的。所以这个档次本身我们相对偏弱，但是呢就是万乐天已经是最好的选手之一了。那蛙泳就不用说了，唐坚婷世界是前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水准，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蝶泳这次是于依婷游的，因为于依婷相对来说他单项可能蝶泳没有那么特别也是很出色的，因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蝶泳这个项目上我们拥有这个奥运冠军张雨霏，她是 相对来说在50碟现在100碟实力是更强的，包括之前的冠军。

0: 赛当中他也是击败了于怡婷，夺得了冠军，但他这次没有去犯太嘛，所以但基本上两个人也是伯仲之间了，不会存在特别大的这个差距。然后自由泳这一棒我们是派的陈玉洁，陈玉洁其实在过去一些大赛当中基本上也是由这个项目的自由泳的决赛棒次，他和这因为冠军赛的成绩是于怡婷100次更出色，比陈玉洁更出色，但是因为他是由了蝶泳棒次，所以他由自由泳这个棒次，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排出的阵容可能和亚运会的决赛阵容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实力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那这个档次和这个安排，我们这个选手的整体这个实力就是世界前三的水准，可能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稍微弱一些，但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会去和澳大利亚这个掰掰手腕啊等等，但基本上可能会甩开其他的这个国家，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次的话我们这个接力就是稍微秀了一下肌肉，那基本上还是在大赛当中对这个项目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期待的，基本上是确保领奖台，我们在确保领奖台的机会的确保领奖台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是说往更好颜色的这个奖牌去冲击。
1: 这也是每次比赛我们观赏性很强的一个项目，尤其是从这个前面几强开始一直到决赛，有可能大家会有这个人员上面的更替，阵容方面的变化，对吧？
0: 对，
1: 所以每一次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其实也很高，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出意外，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会不会抢啊等等，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会出现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项目本身的悬念也很大，也再次提示一下。另外男选手方面，张展硕拿到了400字的银牌，200字的铜牌，除此之外100字1500字还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这念起来很轻松，我一口气从短距离到最长的长距离，他这是要复制一下孙杨以前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吗？
0: 差不太多，而且他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比孙杨整体上更全面，因为他现在100字的这个成绩我看了一下，48秒25，虽然不是世界最一流水准啊，但是也还是不错了。对于中国的这个接力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个项目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补充。他这次的话，因为目前来看啊，就是他我看一下1500字，虽然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但是这个成绩他距离孙杨当时的这个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他现在可能我觉得重点的项目还是400字吧，因为这个他在400字这个项目上，我觉得这个在未来肯定是非常可期的。就他和孙杨的发展路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孙杨最开始的时候是1500字和400字同时都很强，然后呢在伦敦这两项都拿到了金牌。尤其是1500，尤其是1500，他可能是包括这个连续打破世界纪录啊等等更具统治力。我感觉从张展硕的这个发展路径上来讲，可能重点可以先放在400字，然后试着接一下200字或者800字，看看自己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因为就在今天我们连线了，今天早上这个德国的19岁的小将这个利布曼打破了男子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而且大幅度刷新了这个成绩，提升了4秒，接近4秒。所以这个张展硕也19岁，我觉得这两个19岁的年轻人，可能在未来，会是在从400、800到1500，可能整个自由泳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吧。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利布曼的相对来说1500和800更出色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张展硕放到400字，甚至200字，甚至400混。去冲击一下，可能我们从这个比较公益的角度啊，从可能比奥运会夺金啊、世锦赛夺金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
1: 就是孙杨原来是可能长距离先起跑，然后呢，随着年岁渐长，慢慢的重心向短距离这方面去靠拢。而你的建议是，张展硕可能上来得奔着中距离，是吧？选择这个点作为突破。
0: 我觉得400字目前来讲，它可能是最具有竞争力的项目。
1: 另外你刚才正好说到了德国的那个成绩，这是不是这两天欧洲游泳锦标赛上创造的？
0: 对，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欧洲游泳锦标赛中创造的，而且这个成绩是非常夸张了。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美国选手鲍比森克，他是将将打破了孙杨保持了12年的这个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然后没想到这个小孩只有19岁啊，然后一口气刷新了仅仅4秒，这个就是确实有点特别夸张，有点像2011年游泳世锦赛孙杨当时大幅这个打破澳洲。

0: 洲名将哈格特的那个保持的那个世界纪录的那个感觉。
1: 嗯，除了这位选手以外呢，这两天的欧洲游泳锦标赛还有没有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或者值得一说的成绩？
0: 这个确实主要是今天正好也看到了这个主要100字这个项目在欧洲锦标赛上太恐怖了，因为在范泰这次的话呢是基本上是47秒小夺冠的，然后在欧锦赛就是波波维奇夺冠实现了3连冠，但他夺冠的成绩是46秒56，这个成绩这是基本，而且他做出了一个一丢丢的手势，那其实意味很明显，就是他这个成绩距离潘展乐保持的46秒40的这个世界纪录就差一点点了嘛。他去年在新加坡游泳世锦赛上也游出了46秒51的这个成绩，也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憋着一口气是要把这个潘展乐的这个记录想打破的，而且这次他们前三名都游进了47秒以内，这个包括他获得第三的这个米拉克他主要是游这个蝶泳的，然后他这次自由泳游出了46秒87的成绩，第二名是俄罗斯选手，然后我不太好准确的发出他的这个发音啊，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中性名是怎么样的，他那个成绩也是46秒74，这是放在过去也都是很惊人的一个成绩，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欧锦赛在1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上就是确实太卷了，然后给潘展乐的压力恐怕也不小。
1: 这有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然后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个意思啊，很有意思。
0: 对，是的。
1: 我们再说说这个范泰这边就是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表现吧。我们知道美国队的道格拉斯两破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澳大利亚队的帕里斯特打破了莱德基在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垄断，就这些好成绩是不是也可以打个包给我们说说？
0: 对，这个因为其实凯特道格拉斯本身女子50米自由泳就是这个非常具有统治力的，然后而且她今年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世界记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他其实已经游出了，就是当时是美国的游泳系列赛，游出了23秒59的成绩，打破了这个瑞典名将舍斯特伦保持的这个世界纪录。然后到了这次范泰的比赛中，他是一口气又这个两次刷新，而且是在预赛和决赛中分别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他在这中间呢，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这个美国名将沃尔什在这个道格拉斯打破了这个舍斯特伦的世界纪录之后呢，他又以23秒这个55的成绩又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所以他们两个美国选手现在有点齐头并进，而且有点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这个项目的这个纪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当中。尤其是他这次这个凯特道格拉斯游出来的这个决赛游出来这个成绩23秒19，我觉得比较难打破了，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他提升的幅度是很高的，一下子提升了这个，所以相比他的预赛提升了0.4秒的这个成绩。那他俩包括史泽伦，他最近在这个欧锦赛上他也在游，他们那个成绩其实也都是这个24秒以内的。那确实刚才你讲到了花开两朵齐头并进，在这个项目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无论是范泰还是欧锦赛，那女子50米自由泳都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我要提一下，就是我们中国选手吴青峰，他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是游出了24秒02的成绩，已经很接近突破24秒了，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所以这个项目里面我们也还是有竞争力的，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吴青峰在亚运会上看看能不能这个在成绩上有一些突破。
1: 既然讲到亚运会，范泰日本队也能参加，对吧？我们知道亚运会游泳比赛主要是看中日之间的竞争，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偶尔也会给我们惊喜，但主要看的是中日之争。
0: 对的。
1: 所以这次的范泰日本队整体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值得让我们重视的好成绩？
0: 日本这次的话基本上是男我不太确定说他是不是女队也是派出了最主力阵容啊，男队看起来目前基本上是派出了这个主力阵容参加的。他们这个选手，因为我们历来也知道，就是日本男子里面有一些这个相对优势的项目，一个是这个混合泳啊，200米啊400米混合泳，还有一些像蛙泳，之前那个北岛康介嘛，他们就是100蛙呀200蛙本身都是有很好的这么一个 选手储备的，那再加上这个二百米蝶泳也历来是他们的这个优势项目。这次的话呢，就是日本选手松下智之，他是夺得了四百米和两百米的两个这个项目的混合泳的金牌。四百米混合泳这个项目上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中国选手其实是没有太多竞争力的，基本上日本选手大概率这个项目的金牌是没有什么悬念的。那二百米混合泳，我们还是有这个名将汪顺嘛，老将。那我觉得他的成绩其实也不是特别出色，1分56秒02，那比汪顺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老将汪顺在二百米混合泳这个亚运会上这个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1500米自由泳了嘛，张展硕刷新了 PB， 但是他这个 PB 是最后获得了第四名，他是14分47秒24的成绩。那这个日本选手金夫和志，他是获得了银牌，而且击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芬克，他的成绩是14分42秒59，也是创造了日本全国的纪录。那从目前来看啊，这两个都是各个国家最好的这个项目的最好的选手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夺金的机会就不是很大了。另外就是要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日本选手小岛梦贵，然后他这次是夺得了200米仰泳的金牌。然后他呢不仅仅是说在200米仰泳这一个项目，而且他在200混啊400混也都是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日本在200混400混上还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个集团优势的。那这个仰泳这块呢，200仰我们本身确实也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因为随着这个年事舰长徐嘉余基本上200仰已经不是他的主要项目，他现在焦点还是放在了50和这个100仰这个项目上。我觉得男子可能这几个项目基本上大概率是日本队会是这个比较有竞争力。那我们来讲呢，那可能在自由泳的这个短距离，那但是可能50或者100也要看这个，主要是100要看潘展乐现在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吧。
1: 自由泳短距离，我记得杭州亚运会上韩国队好像让大家有点惊喜，是吧？
0: 对，韩国的这个他的200字的接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200确实之前这个项目上他们还是有一个也是一个集团优势，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有可能首先就是4乘200米自由泳的这个接力。这个日本队有可能是会搅局的，但是中国队实力也是不是韩国队有可能会搅局的，但是中国队的实力这个项目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可能韩国队只有在个别项目上可能会这个搅动一下格局，但大部分来讲可能是还是中日的一个对抗。但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我觉得基本上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男子这一个方面。女子的话呢，应该是我们我觉得是一个碾压的优势吧，就大部分的项目上中国队可能还是更占这个更占优的。
1: 我记得之前日本队有一个池江梨花子，当然他后来因为生病的原因 对吧，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他和张雨霏的那个互动还感动了很多人。现在他康复的情况怎么样？日本队现在女子游泳主要靠谁来打头阵？
0: 他现在的情况我还真不是特别的掌握，因为也没有特别看到他这个最近的一些表现。所以我实话讲，其实对于日本女子游泳这块的话的了解程度并不是特别高，因为主要我们在这个方面上确实竞争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他现在这个日本整个女子的情况来讲，我不是了解的没有那么透彻。
1: 整体上来看，因为这次亚运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先天性的因素是在日本队的主场，对吧？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队来讲客场作战需要注意哪些？尤其从我们观赛的角度，你会提醒大家注意什么？
0: 对，因为这次的比赛很特殊，因为这次比赛我们叫名古屋亚运会，但是游泳和跳水的比赛呢还是放在了东京，这个东京举行，也就是2021年当时东京这个奥运会的那个游泳的比赛场馆。因为我了解的情况还是因为当时疫情期间嘛，那个比赛实际上是没有对这个观众开放的，所以很遗憾。然后这次呢把游泳跳水焦点的项目放在，因为日本 本身的游泳这个项目在日本也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呢可能是可以回馈更多的观众。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对张雨霏

0: 呀，对于我们的这几个奥运冠军来说，对李冰洁啊他们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相当于他们回到了这样一个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而且可以面向观众，中国的观众啊，日本的观众啊，全世界喜欢游泳的观众，那可能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其实游泳比赛这个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倒不太存在说特别多的主场这个因素的一些东西，因为除了主场的优势，就是可能主场观众会给他们很大的欢呼声，这个对于成绩可能会有带动。但是其实以亚运会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因为现在游泳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火，而且很多人已经提前就买票呀，有提前做了这样一个预案，而且能够到现场的这些粉丝战斗力都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场馆对于大多数中国这个很多中国选手，你像张雨霏他们都是去过这个场馆比过这个比赛的，所以虽然当时没有观众，但是整个对于场馆的熟悉程度呀，对于这个泳池的这个一个状况啊，我觉得应该比过和没比过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的。其实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大家能够感受到，因为那个拉德芳斯那个馆他可能确实会有一些状况，很多选手去了之后这个明显的不适应，包括成绩啊，包括秦海洋我们也看到了刚刚开始的项目里面明显出现了一些这个状况，而且普遍成绩不是很好，可能跟这个场地啊，跟这个包括泳池的深度等等都有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考虑。那其实这次的日本亚运会这个场馆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大部分选手都是在这个场馆里经过久经考验的，所以回到了这样一个相对熟悉的场馆，然后在观众的助威声中去比赛，可能对于成绩会有更好的发挥，所以不太不用，就是因为游泳这个比赛它和其他的这个很多项目不太一样，你比如足球，可能足球篮球它可能会有一些裁判的判罚呀等等，会影响到选手的情绪啊状态呀等等，会有可能有些选手会失控啊等等，但游泳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靠实力，你绝对实力在了，其实基本上就是正常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那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不用特别担心说这个日本主场作战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出来。我觉得所谓的优势其实可能都是在赛前啊都已经决定了，就我在这项目有绝对的优势，其实在哪比都没关系。
1: 是，虽然是客场，但并不陌生，对吧？我们还是祝中国游泳队亚运会上好运，也谢谢张斌今晚的连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结果。
7: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足球，关注西甲。新赛季的西甲联赛首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赛，阿拉维斯3-0大胜赫塔费，塞维利亚2-1击败巴莱卡诺。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久等了。
10: 哎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

0: 咱们先来说说这两场比赛，光看这个比分，阿拉维斯赢了赫塔费，赫塔费可是主教练波尔达拉斯带队，大家对他期待值很高啊。而且巴列卡诺上个赛季欧战表现也很突出，但是上来就很干脆利落的都输给了上个赛季相对只能保级的对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新赛季西甲要变天？
1: 应该说这赛季西甲有点抢戏。这个五大联赛大家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原因呢，都纷纷的是推迟了揭幕战，但是西甲居然是最早开幕的，但是他也搞了一个区别对待，就是像参加世界杯的国脚比较多的，像皇马、巴萨、马竞这些球队呢，那推迟一周亮相，那反而呢，其他的一些中下游球队呢，你们提前开打，先让全世界呢把目标的这个把这目光的焦点先集中在西甲上，这我觉得可能是西甲联赛的一个复兴之举吧，啊，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一个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有各自的原因。你像赫塔费呢，我觉得很早吃到一张红牌。那博尔达拉斯的球队呢，其实财政一般，但是这支球队凭借的是顽强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坚决的战术纪律来去获得和球队的周旋。当然上赛季拿到欧战的资格呢本身也很奇葩，上赛季其实咱们也讨论过西甲的中后段球队是大面积遇地，那结果你导致了你说像赫罗纳、马洛卡这样的41分42分居然降级了，然后你算下来其实他和前面的前六的球队差的分数也不多啊，这也是西甲上赛季的一个怪象，所以也并不能说你所谓的这个上半区的球队和身后的球队保级的球队大家有多少实力差距。我可以说除了西超那再加上可能异军突起的比利亚雷亚尔、贝蒂斯，其他的球队大家实力都是伯仲之间。那赫塔费的备战呢，乌切季前赛的时候他的重要的一个前锋受了重伤，本身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个重要的攻击手，那然后再加上红牌，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到最后时候是有点撑不住了，缴械投降，而且他后面还要打欧战的这个附加赛，那所以对于赫塔费来说呢，可能重心要稍稍的往欧战那儿稍微倾斜一下。但是呢巴列卡诺呢那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主角应该是裁判，其实开局巴列卡诺取得领先挺顺利的，但是后面呢裁判吹掉了帕拉松一个进球，然后呢又给了塞维利亚两个点球，所以这比赛呢其实也难怪巴列卡诺，我看赛后也说对这比赛输得有点不服气啊，可能遭遇了一些可能主场的裁判的一些不公正的处罚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多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说完全的实力最终决定他拿下了这比赛。
0: 您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首轮的这个对阵啊，如果按照这个对阵表的话，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就是很快桑坦德竞技要打比利亚雷亚尔，对吧？这是首轮应该很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尤其您刚才点到比利亚雷亚尔，在您看来是有点异军突起的意思，这一轮在那儿他应该是客场，对吧？打桑坦德竞技，
1: 对，
0: 值得高看一线吗？
1: 首先呢这个队呢上赛季在佩塞利诺的带领下呢叫窝里横，联赛里面打得很强势，但是呢欧冠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就平了一场，剩一场没赢啊，就基本上是属于叫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个也是马塞利诺我觉得叫保证一个成绩的下限啊，我欧战上没什么突破呢，但我给你稳住了一个前四的盘面，我能拿到欧战，这对于黄潜来说呢又能得到很重要的财政支持，这对于他球队的经营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也恰恰是因为可能是不是有点功高震主啊，这个和俱乐部的管理层闹得不欢而散，就是这个巴列卡诺那主教练，伊尼戈佩雷斯，他来带队，去打这个黄潜，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有一个重新磨合的问题，马塞利诺带呢是以控球，快速的防反为主。但是呢佩雷斯的带法呢，因为他师从于伊劳拉，他更多的踢法是采取高位压迫，要对队员的跑动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对于黄潜来说呢年龄稍微偏大，他走了一个主力中场，剩下呢人员变动呢不是特别大，所以就看看这赛季呢，我觉得黄潜呢按照现有的实力来说呢，如果战术队员适应的很好，我觉得前四还是有很大希望的，但是可能 最大的问题是欧冠怎么样。
0: 嗯，
1: 如果要是欧冠提早放弃了，那对于他保四来说还有很大帮助。但如果双线作战，我个人觉得黄潜可能他的板凳厚度应该撑不了，撑不住啊。但是呢，桑坦德竞技呢，我觉得今天这是比利亚雷尔拿分的一个好机会。这个升班马呢比较强势，夏季呢也花了点钱，但是呢他在西乙联赛的时候他是进攻最猛的球队，火力最强，但是他丢球也丢得特别多，我印象中丢了62个吧，就前面能进后面能丢，但不太有利的是在转会窗的时候人员的流失，再加上他的伤病，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桑坦德来说啊，进攻端可能要陷于哑火，那就是看他的防守了。如果还是在西乙的防守质量，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就算是主场作战，他恐怕在实力上他也踢不过比利亚雷尔。
0: 嗯，我也看了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皇马和巴萨的首战，皇马的首战要到23号北京时间凌晨要打客场西班牙人，巴萨首战要打埃尔切，要在一天之后啊。先不管他们首战打谁，展望这个赛季，当然大家每次都讲西甲，主要就看皇马和巴萨谁会，比如说这个赛季大爆冷门，提前放弃，或者谁会一直咬到最后。两个队一直咬到最后的同时都很坚挺的这种情况其实最近几年比较少见，对吧？如果我们说这个皇马和巴萨，先来说卫冕冠军巴萨的话，整体架构看上去变化不大，但是英格兰来了戈登，德国来了阿德耶米，当然现在还在吵罗德里到底来不来，就是不管来不来吧，怎么看巴萨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框架。当然我们也知道弗兰托雷斯好像是去了大巴黎，对吧？
1: 对，这样的话呢，可能巴萨的中锋位置会是一个隐患，有可能啊，不排除没准打无锋了。对于弗里克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看呢，大家觉得这两个赛季捏合巴萨，我觉得是很稳定的，他的整体战术发挥特点很鲜明，短板也很突出，但是这个短板呢，现在看很少有球队能完全利用它，就是极致的高位，你被打身后。而巴萨在前面的进行的这种高压压制，再加上他的进攻火力，这也是他这两赛季能够拿到西甲冠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你这套打法到了欧冠，你可能就不好使了，因为欧冠不同风格的球队，包括可能不同特点的球员，打你身后的方式也有很多。那再加上可能一些意外的红牌因素，自己的个人的失误，那所以导致呢，可能巴萨这赛季的目标是不是能够争取在联赛稳定拿到冠军的前提下呢，在欧冠上争取走得远。但是现在说的战术最大问题少了中锋莱万。
0: 嗯，
1: 他上赛季呢，莱万呢受制于年龄大了，他有时候费兰托雷斯打尾九，打在中间，但是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的时候这个踢法也不错，得到了一个延续。可是现在这俩人都走了，补的是俩边锋，这俩边锋啊，实际上你说技术有多突出吗？没有，但是呢他们呢胜在了一个年轻能跑，相当于是给拉菲尼亚给亚马尔做了更好的一个替补。就是这俩人其实上赛季你看都有伤了，出现伤病了，你想想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必须要得到合理的轮换。那这俩人呢年轻能跑，而且能够积极的回来参与防守，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实际上是在边路上了双保险。那巴萨我个人觉得其实罗德里的到来不到来啊，不是必需品。
0: 嗯，
1: 因为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啊，实际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感觉有点不合拍，到后期的时候西班牙打的时候是佩德里已经是替补了，罗德里打单后腰就足够了，所以也就是说对于巴萨来说呢，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抢购罗德里的好时机，而且罗德里的整个的战术的风格特点呢更适合他的传控，这样的话可能能让佩德里啊，包括佩德里上赛季也有一些伤病啊，所以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轮换。但是如果引进的代价太大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奢侈品，你把它放在板凳上有点暴殄天物，但是巴萨可能唯一的变数就是小蜘蛛，如果要能把阿尔瓦雷斯能够引进的话，其实中锋的位置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弥补，这是现在巴萨最急缺的。如果要能来的话，我真的觉得按照英超球迷的话说呢，这个可以提前颁奖了。我真觉得就以弗里克的这个现在的整体的战术发挥的稳定性，再加上关键位置的这个补强，或得到一个关键位置的板凳深度的夯实，那巴萨无疑依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球队。
0: 但是我看今天的新闻说这个阿尔瓦雷斯全程没有笑脸，已经在马竞训练了，说西蒙尼都不跟他说话，是吧？
1: 对，这个存在着变数， 就是西蒙尼可能想停留。

强留。但是呢，阿尔瓦雷斯也认为这是加盟巴萨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他去了肯定能保证主力。现在能把费兰托雷斯，我觉得都卖了。巴萨，我真觉得你说让谁，让奥尔莫去打维九，或者说让前场的四个边锋轮流上，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

0: 现作战下来的一个必需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还存在变数，就看看后续能不能转会市场有所推进有所发展。但是我觉得敢放费兰托雷斯，巴萨就证明在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补人，
1: 但是不知道补来的是不是彼此之间情投意合，但是现在又被强摁着不让走的小蜘蛛啊，这很意思，很有意思。这连续剧的下半集还在看，还在等，还得说说皇马，跟巴萨这个流流流不一样，皇马是买买买啊，这个迪奥、曼德、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科纳特、贝尔纳多、席歪瓦、外斯皮、维尼修斯，当然这里面有留下的，有各种转会极限操作没花什么钱的，也有花了钱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穆里尼奥一口气要调教这么多新人，再加上剩下的那也一个比一个的大牌，这一个赛季皇马这磨合得过来吗？
0: 我个人真的是不太看好，我真觉得前面几任你像安杰洛蒂、阿隆索没能解决的问题，你说穆里尼奥来就能解决问题吗？而且呢，现在你看留下了维尼修斯，又有了迪奥曼德，相当于左路和右路都有了恒定的首发球员，那也就是说进一步压缩了姆巴佩在边路的空间，那姆巴佩意味着你的位置角色就固定在中路了。那可能前面几个赛季咱们看姆巴佩也不是一个执着于在中路的这么一个标准的中锋，大家都是想他能够像 C 罗一样能够改造成功，在法国国家队，在世界杯啊，他可能在中锋的位置大家看，哎，效率还不错。但是到了西甲，我是真是认为可能姆巴佩在中路他能够获得的进攻空间很小，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和后卫做贴身肉搏。那穆里尼奥来了就能够强化这一点，把法国国家队的所谓的成功就完全复制到了俱乐部嘛？我觉得我个人是持一个否定态度啊。再加上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迪奥曼德呢可能资历浅，那需要更多的比方说扮演助攻的角色，维尼修斯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了，那未来怎么解决？其实你看前两个赛季他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问题多少已经显现出来，那穆里尼奥怎么去协调两人呢？在开火权进攻角色的分配上啊，别忘了后头还有贝林厄姆还有巴尔维德这些人怎么去解决。那对这个我觉得这是要交给他的，前面两任都没解决，而且还导致自己下课了。那现在看呢，从穆里尼奥的引援思路来看啊，他应该是皇马咱们认为最应该解决的中场，罗德里没来，那光有一个 B 席没用，这是一直以来咱们说的失去典礼中场之后皇马最大的问题是中场的控制力不够。那 B 席说实在的已经老了，我真觉得这可能是门德斯作为老乡啊，这是帮了 B 席一把，以他的年龄纵身向前，包括可能去更多的扮演核心组织角色，他更多的像个粘合剂球员，但他不是一个节拍大核，那所以我觉得他在西甲的发挥会更差，他的那个身材矮小的灵活性和技术性在西甲球员当中我觉得是同质化最严重的，他显不出他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强化了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呢，再加上两个边锋，也就是说我解读的思路，未来皇马可能我中场不执着于控制了，我既然没有这样的人，我也没有这样的配备，中场更多的以图阿梅尼拦截防守，同时来一个更多跑动的这个 B 席来去串联边锋中路内部，但是呢更多的依托于快速的打转换，两个边后卫都有很强的进攻能力啊，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就不用说了，身体冲击力啊，这个标准的泥头车啊，再加上迪奥曼德和维尼修斯，那也就是说边路打快速转换的时候，边路会成为皇马的重点的进攻思路。但是边路是突破以后自己去完成终结，还是说我要更多的喂饼给姆巴佩？因为你要给姆巴佩的话，你只能给脚下，他的空中争顶能力、争头球的能力几乎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看好皇马这赛季的前景，他有可能依然会踢得很挣扎。但是皇马这些人这些实力摆在这儿呢，可能西甲我说了，其实可能贫富分化比较严重，他可能对中下游球队啊，他该赢球还能赢，他可能赢的也不是特漂亮，但是你要说他想去撼动巴萨的这个冠军的霸主地位，我个人觉得我是不看好。
1: 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穆里尼奥的球队一向是战术纪律是第一位的，对吧？另外这个防守反击是很讲究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年是世界杯之后的这个赛季，往往会有一个所谓世界杯后遗症，对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可能就是 大牌球星的这个上来的身体状况呀，比赛的注意力呀，这个能不能做到特别在讲究战术纪律的问题上一以贯。

0: 断肢啊，这有的时候可能头几个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刚好和穆里尼奥的这个战术风格在今年这个年份，我们就不说所谓的这个风水话题，就总而言之有点互相冲突的话，他怎么去调？另外把他请来的这个皇马的这些管理层能不能接受这种上来可能比较大的这个波动？
1: 嗯，我一直觉得弗洛雷蒂诺把他请来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能够如愿继续赢得大选，这是一个更很重要的筹码。然后回来以后呢，我记得之前咱们在连线中我也说过，他可能更多的去帮助皇马去清理一下更衣室，然后更多的去稳住这支球队的一个可能队内更多的这种帮派不和谐的这种文化吧。但是呢，就是他能不能，他你说你要铁腕吧去解决，那你说姆巴佩自身得到了弗洛伦蒂诺的一个支持，维尼修斯呢肯定闹着一段想走，但显然也得到了某种程度，所以这里面呢可能五子夺嫡也好，六子夺嫡的也好，这问题他怎么解决，必然要会有取舍，有取舍就会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那我觉得大不了就是看俱乐部怎么去做决定，那是支持穆里尼奥，那你就只能比方说你让巴尔维德去转会走人，那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必须要做牺牲。可是你说从战术打法上，现在就说呢，如果要是成绩好，可能这些问题都能得到一定程度掩盖，但是只要是成绩不好进一步发酵，你想想阿隆索前面带了开局14场还是17场，好像就输了一场，前面的成绩非常好，但你后面一旦成绩出现下滑，马上你帅位就不稳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从他这几个赛季在一路的，比方说到了从远离英超之后去了意甲，又去了土超，其实战术能力上没有提升，反而在往下走。那你说在战术层面怎么用好这些大牌？然后呢，你说你过去的所谓的铁腕管理，你的那种管理文化，现在在更多的零零后球员这一套已经不好使了，啊，其实这个在之前他经历了多个俱乐部，包括还有阿里啊这些身上的教训，他已经不好使了。我就不知道穆里尼奥自己有没有去认识到去做一些改变。如果他能改变，找到了一些更温和的处理方式，啊，你比方说是法治嘛，那大家都能得到均匀的出场时间，不明显出现偏移情况，那可能先把这支队呢能骂得好，能一起为他效力，但我个人认为很难。就这支队里啊，现在这矛盾是挺多的，而且呢大家又存在着不同的语系的帮派，所以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你过去的铁腕有可能是一个双刃剑，管好了那可能真的这支球队花一下真能可能威胁到巴萨去真正的做到争冠并头齐驱，但是如果管不好，真的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地鸡毛，还是最后以抓内鬼啊，然后最后黯然离场这样的结局。嗯，
0: 但如果变得温柔了，那还是那个 special one， 还是那个特别的那一个吗？对吧？那不是人家的性格。
1: 人变老了以后，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0: 我不信任这个性格决定命运。我决定，我认为啊，贝里尼奥可能还更愿意选择那种比较强硬的，哪怕悲壮的，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位置上去抗争，这可能才符合他的性格。时间关系，今天可能来不及太展开了。其实本来还想聊聊好不容易回来的拉克鲁尼亚，对吧？
1: 哦、
0: 哎呀，你看好久没见了啊，就不知道这个
1: 拉哥花了不少钱。
0: 是啊，就是当然你
1: 说
0: 一下子回到贝贝托那个时代不可能，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赛季起码先立足？这些话题留到我们西甲开局之后慢慢再展开吧。无论如何，刚开始大家都还有时间，无论是强队还是弱队，祝愿他们新的赛季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是胡说八道，因为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会打断你的腿。据报道，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3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超50%票房。韩国媒体16号报道，韩国政府将于12月新建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这将是韩国时隔16年首次重启该工作，预计将追缴至少325亿韩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相关财产。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为3年来新低。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了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能打吗？
2: 学了
1: 啊，学了你就跟着我啊，来吧，预备开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的大楼，一处艺术沙龙的角落。坐在我旁边的就是东北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邱淑华老师。嗯，邱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苗老师。
0: 刚才也在看啊，您在跟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在交流啊，教学。东北大鼓。
1: 东北大鼓呢是2006年，正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传承过程当中呢，这么多年，我们呢也是以师带徒的这种老方式，这是一种。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传承的力度不大嘛，所以我们这儿也是领导啊，也是挖空心思的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包括我们省文联啊、省曲艺协啊，都在做这件事儿啊，还有我们省群众艺术馆。现在呢，就是有在哈市有两所学校，一呢是哈尔滨师范大学，这是大学走进大学校园；还有呢是哈尔滨建工小学，然后呢也是在从娃娃抓起。建工小学呢，大约是从这个2021年、22年左右吧，然后呢进校园，效果也特别好。然后我们在23年就是首届古韵长新东北大鼓展演的时候，建工小学的小孩们呢也上台了，40个孩子，哎呀，非常棒，表现非常好。
0: 是因为我之前了解的东北大鼓的时候呢，也是听刘兰芳老师提起，之前也是跟刘老师一起录节目啊，但是他是评书嘛，但他跟我说从小学的是东北大鼓，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呢是改说评书，当时他又提到了说，哎，我在东北啊收了好几个徒弟啊，其中有一个徒弟特别棒，叫邱淑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名字，然后我就记下来了。我说如果有机会能够这个专访东北大鼓的话，您得找一下邱老师。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相识认识的？
1: 我应该说哈，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师的这个岳飞传，然后应该说也是听着老师的岳飞传长大的吧，就是对这个说书艺术哈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就在我们这当地的啊，就拜了一位就是东北大鼓的这个也是民间的老师啊，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叫高贵老师。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东北大鼓的老师呢，就是算上刘老师呢，一共就是3位老师。

0: 最启蒙的这个是高贵老师，还有呢就是我们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夏小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呢，我们是2019年然后呢正式拜他，但是我认识他很早，就是在2019年以前，何老师呢在天津宝坻呀，还有就是湖南呢，我和老师都见过面，一直就是非常崇拜，但是根本就没敢想说我能拜他。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在沈阳音乐学院，那时候呢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就是这个冯志莲冯院长，然后他办了一个就是东北大鼓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基金的培训。因为当时呢是2019年嘛，我是2018年就被国家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就是东北大鼓嘛。然后当时因为我是作为这个东北大鼓的教师，然后到的这个沈阳音乐学院，然后在学院这块就密切的就是近距离的接触了刘兰芳老师。那个时候就是萌生了一种就是想拜师的这个想法，因为以前呢演出都是刘老师都是评书，然后那次在音乐学院呢，他是亲自来主讲这个东北大鼓，然后呢他是从一板一眼开始讲。因为都知道老师的评书是非常的棒的，但是也知道我们行内人都知道他这个东北大鼓的功底很深呢，因为他的母亲和姨母都是唱这个东北大鼓的嘛，所以刘老师他这个东北大鼓学习的非常早。那时候呢他也是说唱，就是不光是评书啊，评书其实就是把唱去掉了，但是它有这个像我们古书哈，有古书的韵味儿，就是和评书不太一样。评书它是不上韵的，但是它就是跟说话一样，不太上腔上韵。然后那次呢，老师他就是在这个音乐学院讲课，讲东北大鼓，然后我当时突然我就想，我要拜刘兰芳老师为师，我一定要拜他。虽然那个时候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了，但是我听到哈，就是刘兰芳老师他在台上讲的一板一眼，包括他演唱的时候他那个韵味独到啊。因为东北大鼓呢，应该说沈阳是发祥地，所以最早它不叫东北大鼓，叫奉天大鼓，因为沈阳当时设奉天府，所以叫奉调东北大鼓，奉派，然后呢叫奉天东北大鼓，最早还叫辽宁大鼓，后来是60年代的时候正式定名为东北大鼓，因为遍布了东北三省了。后来我就是在这个课堂当中，虽然我就觉得哈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但是呢我们是下江派东北大鼓，那作为一个传承人必须要掌握就是这个东北大鼓它的核心的唱腔，那核心的唱腔也叫正宗的东北大鼓唱腔是什么？就是奉调东北大鼓。因为我的老师呢刘兰芳老师他继承的就是纯纯的奉调。哎呀，当时他就说你要是想跟我学，那你必须得学会我三个唱段。然后后来呢我说老师那个我要唱他的啥，我就找到了马跳檀溪，还有红枣情，还有刑场婚礼，因为这三个段子是老师的代表作嘛，然后我就偷偷的下定决心了。
1: 对，能看出来您这也非常的真诚啊，而且呢也是想把这个东北大鼓发扬光大。在您的叙述故事过程当中呢，其实您也讲到了东北大鼓的一些流派，包括它的发源地，那它大概有多少年历史了呢？
0: 东北大鼓流传至今大约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这个它的表演形式呢就是一个人，最早就是一个人击鼓演唱，然后呢就是有一位三弦老师伴奏，就是基本是这样的。
1: 300多年历史啊。但您也提到了您自己一开始学的是下江派。
0: 对、
1: 那它大概有多少种不同的流派呢？
0: 东北大鼓呢它有近300年的历史，然后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也形成了很多流派。你比如说它叫奉天大鼓嘛，它就是以沈阳为中心的，然后还有就是南城派，南城派呢是以辽阳为中心，西城派是以锦州为中心的，东城派呢是以吉林，就是吉林的东北大鼓，但是吉林的东北大鼓呢它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是以德惠为中心， 然后呢北派呢就是以这个梨树啊，长春以北为中心，它这个呢总称叫东城派，然后呢以黑龙江这边呢叫江北派，也叫下江派，然后这个派别呢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就是以这个哈尔滨就是松花江上游，然后比如说拉林呐、山河屯呐、五常啊这个地方呢叫南派，北派呢就以哈尔滨和伊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五大流派。
1: 哇，那您属于下江派的南还是北啊？
0: 我现在呢地处就是哈尔滨中心，所以说呢这一派的东北大鼓呢既涵盖了南派，也涵盖了北派。
1: 就是
0: 这是一大派别，
1: 就是南北兼容。
0: 对，兼容的。
1: 那每个派别是不是打法上就是鼓板的打法，敲鼓的这个鼓点上，包括唱腔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因为每个流派嘛，它为什么定流派呢？就是它的演唱风格不一样，有的呢风格呢它就是金戈铁马的，适合演唱。你像咱们凤调东北大鼓哈，它也不一样，它既适合演唱这个金戈铁马的，像三国段，我们知道最早的是霍寿堂老师，他有这个，他就是凤调大鼓的这个代表人物，然后有火车头之称。然后还有刘文霞呀、朱喜珍呐、还有就是我老师啊，他的母亲呐、就是这一派别的，他们呢有的唱《红楼》，唱得特别的棒，特别的多。《红楼》是啥呢？就是才子佳人的，非常婉约的。你像刘文霞呀、朱喜珍呐、但是呢有火车头之称。为什么叫火车头呢？因为他唱的唱腔高亢嘹亮，高亢嘹亮。非常富有激情，然后呢也是高腔大嗓，所以说那个霍寿堂老师在东北大鼓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据我感觉哈，就是我个人吧感觉他比这个刘文霞和朱喜珍还要有这个影响力。他呢就是主唱就是三国段，你比如说像华容道啊、草船借箭呐、还有这个古城会呀、就是等等吧，就是这些什么战长沙呀，这些大概都有二十几个唱段吧，就是三国段，特别棒。而且霍老师他的唱腔呢，他也不是千篇一律啊。你就讲哈，我们的板式为什么说他派别有的独到呢？这个板式都是从这块儿找出来的。我们这个板式分黑红顶撞撇。什么叫黑呢？黑板呢一般呢就是从眼上起，这个叫黑板，从眼上起。你比如说像凤二板，它的那个这个就是剁的板吧，它一般的时候呢它就是从这个眼上起的也有，从这个板上起的也有，从眼上起呢叫黑板，从板上起的这叫红板。就说唱到眼上落到板上，就是唱到这个眼上就是眼，然后呢落到这个板上，就是唱到眼上是啥意思？就是一般的时候呢，我们是像杨板式，它是四四拍节的，四四拍节就叫三眼一板，怎么给它量这个节奏呢？头眼、中眼、末眼，拍一下就板，所以呢，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头眼、中眼、末眼板，这样是三眼一板，所以说为什么分出黑红顶撞撇呢？撇板是啥？板后吐字，也就是叫后半拍，后半拍唱字，
1: 就是反拍，
0: 对，所以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撞板，这个撞板那挺有意思。你看这黑红顶板呢是顶在板上，嘘寒问祭扫一笔回里走，噔咯里咯里咯噔，这块儿啊这一句有顶板，来在了这个西湖断桥，他细看根有单个里个地个里个东，这个细看的细就是顶板了。细看根有 这个油就是板后吐字了。
1: 哦，
0: 所以说黑板红板顶板都。

0: 都得有。
1: 哎呦，那得敲敲黑板，把这些板都得记下来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三眼一板其实和京韵大鼓是一样的，对吧？刚才您这么一亮嗓，我觉得那个东北味儿就马上扑面而来了。就是您没有来到东北，听到东北大鼓，就仿佛我就在这个黑土地上了啊，而且有那个靠山调的感觉呢。
0: 嗯，
1: 是吧？是有靠山调的味
0: 儿吧？我们这个曲牌子很丰富啊，有20多种
1: 啊。
0: 主要曲牌就得有10几种，就是总唱的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一部大书里头，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唱的多的就是这几个主要的曲牌，
1: 嗯，
0: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靠山调，
1: 还真有靠山调，
0: 有靠山调，
1: 哦，
0: 啊，而且有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我唱一个慢靠山啊，死这般不作美。

0: 割不断的情，噔个噔个里个咚，哎，他就是这样两句一反，这叫慢靠山。我刚才说那个快靠山呢，快靠山速度比他快，但是呢感觉就不一样了。乡爷您本事大个里个咚，我说这三弦啊，这个大个里堵缝啊，五更声大个里个咚，偏赶上阴天没有星星，大个里个咚，太老夫人大个里个咚，把五斤大个里个咚，偏赶上阴天他还没点灯，大个里个咚，床底下放着那个磨合弹，大个里个咚，接生婆在家大个里个咚，染插情大个里个咚，哎，他是这样的啊，就快靠山呢没有弦儿哈，就像他感觉堵不上这个接不上气儿，很不好受。如果要有弦儿的话，我给你唱，那感觉就出来了。
1: 就算没有弦儿，但是刚才邱老师这么一亮嗓，因为这还不是您本身的这个音高，您表演的时候肯定比这要高很多，就已经给人一种哇，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想听下去。而且这只是东北大鼓这么一个小小曲牌当中的三分之一，对吧？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对吧？所以这个曲牌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说，要想掌握东北大鼓这一门曲艺，其实要花很长时间。
0: 对，
1: 您大概花了多久就能把这二三十个曲牌，都能够唱下来呢？
0: 就是我没学的时候哈，就是这些小曲小调我就都会唱了，噔儿啷哒噔哒哒啷哒，大个一根儿噔啊，噔儿哒啷哒，就这些小调哈就都会了啊。所以就是我感觉到学唱腔我还真没费劲，我大约学了一共是19天的时候，我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1: 哦，19天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0: 对对。
1: 多长的段子？
0: 这个唱段大约得有12分钟左右吧。
1: 哦，中篇。
0: 对对，它这个小段里头呢，包括什么呢？两大口啊，凤口啊，这个软口啊，就是眉清，还有靠山呐、小四平啊，就是这些个唱腔，基本上这就5种了啊，就都得会了。
1: 哇，那您是为什么会接触到东北大鼓的？
0: 这个哈，得跟我从这个农村长大的这个有关系。就是接触的很早，那个时候村子里哈还是大集体的生活呢，就是生产队。那时候生产队5间大房子，就是土房啊，土坯的房子。我记得哈，我那个时候刚刚就是还不太记事儿呢，然后就是村子里就来这个叔叔的，唱皮影戏的。我老家在黑龙江省五常市，兴盛乡新家村沟余家屯儿。来这个大家都往那看，5间那大房子里边，哎，就有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人，就坐在一个桌子后边，就很他那个时候不化妆，就一个小老头，很不起眼的。然后旁边呢，我现在知道了啊，他是伴奏的，完了有一个小书鼓。有个桌子，上边呢放的这些板啊、手绢啊、扇子呀、什么的。完了之后，我妈妈就把我抱在怀里了，然后就听。就小时候3岁了，我就能听书。后来呢，等到6、7岁的时候，干脆哈就跟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祖父，他们都喜欢听书，然后我就跟着他们。那个时候是说书先生，他们是这个地方演半个月，那个地方再演半个月，然后甚至有的地方都待到1个月、2个月。就是农闲的时候哈，然后就跟他们听书，我就接触的很早，就是大

0: 大约就是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那是完全的就喜欢上了，
1: 相当于开了蒙了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什么时候正式系统的学习呢？就是我想学这个是什么时候？
0: 我大约是九岁的时候。因为这个启蒙老师嘛，也是到我们那个地方去说书，然后呢这个老师很厉害啊，就是他属于就是民间的这一块吧，应该说也是一位佼佼者。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男的。
0: 他不光是会说和唱，而且他三弦弹得特别好。因为在那个时代哈，如果说三弦你离开他是弹不了的。
1: 高老师
0: 啊？对，高老师。他给那个我们五常的刘淑清，他最早录音的就是在这个电台，然后弹了四个唱段。就是最具代表的就是游湖借伞，还有这个寒营见娘嘛，那个还有红湖赤卫队的这个主题曲。他一共弹了四个，现在还有。
1: 那您是怎么想到就是我要跟他学的呢？
0: 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位，就是在我这个老师之前还有一位老师，他姓蒋，叫蒋维芳，他唱的也特别好，而且呢他善于说这个短打书。短打书就是什么呢？就是
1: 三侠五义啊。
0: 他说的就是公案类的。
1: 公案
0: 啊，比如说施公案呐、啊，什么什么这个，对对对，他说这个书里边有黄天霸呀，就短打书。短打书是什么？他就比这个马上的书精神。因为他这里边扣子比较花花，所以说这个部下的书哈，他就比马上的书热闹，所以说老百姓爱听，他就很厉害。然后呢，最早那时候想跟他学了，那时候太小了，六七岁，然后人家不收啊，说你太小了，你还得念书，然后那个你还不懂事儿呢，那意思哈、人家老师不收。然后等那个时候我九岁了，就已经念小学了，念到三年级了左右了。然后这个高老师他一看我太有天赋了，就是我跟他刚一学的时候，我一张嘴就给他吓一跳，
1: 就有
0: 一张嘴就有，而且小曲小调我全会唱。我就给他唱
1: 词儿也能记住，
0: 能记住。然后他说的，哎呀，因为看二人转嘛，那时候他就他说这个孩子真有天赋。而且我父亲吧，老党员，村干部，所以呢就是跟这个叔叔先生接触的比较多。因为一看呢我这个老师呢弹唱两面，大高个，形象也特别好，很高雅，而且说书叫先生，我父亲就特别喜欢让我学这个，所以呢当时父母就很支持，支持我学这个，就跟这个高老师开始学的。
1: 那跟他学了多久？
0: 学了很长时间呢，大概得有这么十来年吧。
1: 十来年啊？
0: 对，十来年。我正式登台演出是十三岁吧。而且我演出的时候我就会唱片了。
1: 那您跟他学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还记得吗？
0: 就是我刚才说那十九天，我就会唱这个，唱一个小段叫《大实话》。人生在世凭良心，才分君子和小人。人不保心，木不保寸，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知道为什么学这个拿这个开蒙呢？因为这个唱段呢，它是劝人的，就是劝人方。也叫劝善，孔子劝善也叫大实话。所以说老师呢他有意识啥，就是你学艺你要先学做人，先学做德，然后呢拿这个段子启蒙，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做人的道理啊，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嘛，人生下来的时候人都是善良的，直到现在哈，就是教我的学生我还是这样，学艺先学做德，先学做人，这是我们这个曲艺这行的永远都不能变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这么一小段大实话？
0: 唱一下这个小四平吧。因为那个小四平他，你还是前边有的我都示范过，你听过了哈。这里边呢有两大口，有凤口，还有这个小四平。人不保心，木不保寸，大个儿的个儿东，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当大个儿的个儿的个儿东，行善人如同那春园茅草，腾个儿里个儿里个儿腾，虽不见其长， 直起身，嘚个里个的。

0: 咯儿的咯儿咚，做恶人如同那磨刀石头一个样的，咯儿的咯儿的咯儿咚，虽不奸欺少，日损几分的，咯儿的咯儿的咯儿的咯儿咚，孩儿长大能不能守住本分，的咯儿的咯儿的咯儿咚，这也得看大人练习本身，的咯儿的咯儿的咯儿的咯儿咚，你大人要是多积德不作损，咯儿的咯儿的咯儿咚，必然得出些个孝子贤孙，嘚个里个嘚个里个咚，你老人出啥事儿要是把那良心丧尽，嘚个里个里个咚，儿和女再多难出征人，嘚个里个嘚个里个咚。
1: 哇，
0: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后边还有一大段了。
1: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就听您唱啊，就是真的就是有那个味道，就是有那个韵味儿。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听声音听旋律，另外一方面曲艺啊还是听这个味儿，这个味儿真的非常的纯正也很醇厚，
0: 就是没有弦儿，要是有弦儿的话啊，带一带了能好一点。
1: 哎呦，这不是好一点，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个太谦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19天就学会了第一段，东北大鼓，大实话，然后又开始跟他学所有的一些传统段子，
0: 对，
1: 像一些这个袍带的也有，短打的也有，
0: 对，都有。而且我这个启蒙老师哈，他是弹唱两面嘛，我呢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学的两面，然后既学唱又学说，然后学弹，就是都是同时进行的。
1: 三弦您也会？
0: 三弦我也会。
1: 哇，
0: 而且我学伴奏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快，我就学了22天我就给我这老师伴奏了。
1: 22天三弦就能伴奏？
0: 对。
1: 哇，您这手腕子得多灵活呀。
0: 这个不是说就是我
1: 耳力得多好啊。
0: 对，他就是教的好
1: 啊。
0: 你看我这老师哈，他还不用谱教他就用这个啷当韵，然后我那时候记性也是好。
1: 啷当韵，
0: 啷当韵，就是啊，比如说嘚儿啷当，嘚儿哒哒个儿哩个儿咚，哒个儿哩当，嘚儿啷哒哒个儿哩个儿咚，嘚儿哒个儿哩个儿，嘚儿啷当哒个儿哩个儿当个儿哩个儿咚。他就这么教我，就基本上吧，他给我弹三遍之后，我拿过来就能弹。
1: 您那个时候就能轮了吗？
0: 能，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功夫就开始慢慢练，练完了之后哈，就是学这个点路，我就是22天我就给我老师伴奏了。
1: 轮也行了？
0: 对呀，就是三弦这个搓嘛。
1: 也行了
0: 啊，都行了就。
1: 哇，这也太快了吧这个。
0: 确实是三弦学的太快了，我老师说了，他说你学这个弹呢比你唱还快了。
1: 那确实您就是天生是干这个的，天生是吃这碗饭的。
0: 就是喜欢呐，就是干什么也没有觉得也没有干这个好，就是这么。后来呢，就是觉得什么有点难了呢，就说书有点难啊。
1: 说难了吧？
0: 说太难了。
1: 为什么？
0: 他有人物啊，这里边说书他这有套路啊，就是这个套路你不懂，你站那块你根本就张不开嘴。你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哈，你不得把这个课文背下来，你才能会站那块给背吗？那不都是背的吗？这个东西他不让你背呀，然后你抓词儿你上哪儿抓去呀？就这个真是急哭了，当时这个感觉到有点难了。
1: 反而这个说对于您来说是一个难关。
0: 说真是难度很大。
1: 当时您觉得是学到哪儿了，突然觉得哎呦这个说好难啊。
0: 就是说大书哈，比如说唱小段啊，然后呢，因为老师当时哈，他是什么呢？他就是社会上实践，因为他在茶馆演出啊，有的时候也下乡，那个时候年代哈，他就师傅带徒弟带过来，他不像现在。你像我后来哈，我考进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了。
1: 您在天津？

0: 哎，对，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啊，人家学院派是怎么教学呢？人家都是拿出一个段子，嗯，哎，你先背下来，你把这段子背下来之后，然后呢，你站到那会儿，老师得告诉你呀，手啊、眼呐、身法步什么的，人家一点一点教你这是怎么使啊，这火怎么使，他是这么的。那个民间的老师不一样了，就师傅带徒的，我就这说你就这听，听完了你会了你就说，你不会了你就憋，
1: 嗯，
0: 就这样愣憋出来的。后来有一天哈，这个老师，就是我说的这书啊，叫《万历奇侠》嘛，就跟我这启蒙老师学的。这个书呢是马上步下长拳短打都有，
1: 哦，
0: 花袍带，
1: 花袍带啊，哎，
0: 花袍带的书是啥呢？就是马上作战也有，步下作战也有，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他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明笔、暗笔、惊人笔、倒笔啊，这些
1: 倒插笔
0: 啊，倒插笔，这，
1: 嗯，
0: 七笔插言才为书，
1: 嗯 嗯
0: 然后师傅教的时候他是这么告诉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明笔、暗笔呀，啊，伏笔、记笔呀，啊，垫笔呀，啊，倒笔呀，啊，这根本就不明白呀，啊，
1: 嗯，
0: 就是脑袋一团懵。后来老师，嗯，他说你站着会儿就给我说，我就半个小时愣没张开嘴，一个字儿没说，一个字儿没说出来，急哭了，
1: 哦，
0: 就是说觉得太难了，啊，
1: 哦，
0: 后来师傅就想招了，你怎么办呢？那你，啊，我这书，他这么教了。他说我这书啊都有谁，我这一段书里头这人名都有谁，你先我先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就像记那个啥，现在知道了，老师告诉我这叫记啥呢，记大道子，
1: 嗯嗯，
0: 其实呢就是啥，就是故事梗概，
1: 就是梁子，就是提纲，
0: 就是梁子，
1: 嗯，
0: 提纲，
1: 嗯，
0: 然后现在知道了啊，我讲啊，然后你就记，然后我就开始记，他这儿讲我就这会儿记，哎，把这故事梗概记下来了。其实现在有很多哈，就像我们这个东北大鼓的演员还只会唱唱段，他不会说长篇，确实这里头他是有方法的，
1: 嗯，
0: 啊，但是就这方法老师要不教你，你就是不会说，
1: 嗯，
0: 哎，我们叫什么，在这透露一点啊，跟您透露一点，这叫开书门，
1: 嗯，
0: 哎，这个书门你要不开的话打死你也说不了，
1: 嗯，
0: 啊，因为这真不是背的，他背不了，太多了。
1: 那您当时有没有背一些开脸啊、字儿啊？
0: 那肯定得背。
1: 嗯，
0: 你比如说山名、地名、人名，
1: 嗯，
0: 这个都得背。高就高，矮就矮，横挑黄河，竖挑海，万丈高楼用脚踩，踩瓮谷不响，踩灰堆不冒烟，新街包的大豆腐跑了七七49圈，不倒愣还不掉边儿。
1: 嗯，
0: 就这个叫串口。我们就都得背，
1: 嗯，
0: 贯口那就不用说了，人物开脸、人物赞呐、盔甲副子那，嗯，那都得背。
1: 嗯，
0: 你像这个打小学艺的、会大书的，
1: 嗯，
0: 这就得会这个。
1: 嗯，
0: 你不会这个就不行了，那就一张嘴就来。
1: 嗯
0: 啊，
1: 哎，很有意思。我突然觉得，就是东北大鼓，其实西河也一样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因为这个西河也是有点说啊，
0: 嗯，对。
1: 但是东北大鼓其实说，我觉得占的比例可能更大吧。
0: 啊，更大
1: 啊。
0: 我们这个里的哈，其实东北大鼓啊，它是古书界里头应该说是大曲种，
1: 嗯，
0: 包括西河大鼓，它都是大曲种，都是以说为主，
1: 嗯，
0: 我们这行叫啥，说是骨头，唱是肉，
1: 嗯，
0: 要不为什么说你光唱几个段子你不能叫东北大鼓先生，你不是东北大鼓演员，金段子不如银腕子，就是说你段子唱的呀再好，你不会唱篇大书，人家不承认你，
1: 嗯，
0: 内行人不承认你。
1: 对，
0: 哎，是这么回事儿。
1: 说是灵魂啊，嗯，说是灵魂。
0: 说是灵魂。
1: 哎，您当时都学了哪些传统的长篇？
0: 我长篇大书呢，跟我老师学的这个王公案，
1: 嗯，
0: 侠义忠保国，就是这个万历奇侠，
1: 嗯嗯，
0: 哎，学的这些个大书。
1: 哦，
0: 嗯，对。
1: 现在还？
0: 嗯，现在我现在已经有20几年不在舞台上说书了。
1: 哦，
0: 因为我是2003年考上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哦，
0: 我到学校了之后哈，因为年龄就比我们同龄界的吧，就比他们年龄都大。
1: 哦，
0: 因为我不是应届生了，我都29，28了，我才考上的那学校。
1: 哦，
0: 然后到学校之后，应该说就是北方曲校培养的重点的培养对象。
1: 哦，
0: 我一个人开了3个专业：东北大鼓、西河大鼓，还有评书。我这几个老师我估计您都认识。
1: 哦，
0: 评书的老师呢是王维玉老师。
1: 哦，
0: 嗯，还有就是
1: 说相声的，
0: 哎，对，
1: 王老师
0: 啊，王老师，然后他也兼评书。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像关永超老师啊，还有王静老师、宋丹红老师。
1: 关永超老师那时候就在那，
0: 都是他开蒙的。
1: 哦，
0: 都是王维玉老师给开的蒙。

0: 您和关老师是
1: 啊，我跟他不是一届的
0: 啊，不一届，
1: 不是一届的。
0: 那当时西河是跟谁学的呀？
1: 西河是和郝秀杰老师。
0: 哎呦，那是大家。
1: 对，然后东北大鼓呢，就是以这个专业进来了，但是呢，还给我东北这个老师开工资，就取消。然后东北的这个叫夏小华老师，他是省群众艺术馆的嘛，然后不后拜的他嘛，然后我还多亏我这个老师，要不然我还不能上天津取消，不知道啊，是取消来招生，招到我们省群众艺术馆。那时候是谁来的呢？刘庆平老师，还有张子秋老师。张子秋老师你知道，给骆玉笙老师伴奏的，
0: 对对
1: 啊。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不记得了啊。然后这三位老师来招生，然后这是我们夏老师给我推荐到这儿了。我已经20多年不说书了，前段时间保护中心嘛有一个记录性工程，记录了我21个唱段，然后一部中篇一部长篇。
0: 哎呦，
1: 叫赵子龙嘛。
0: 赵子龙
1: 啊，对 对, 对，
0: 赵云呐、
1: 啊。啊，赵云，赵子龙，叫长坂清风。为啥说这部书呢？因为我当时我还跟他们说呢，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还是袁太评书弟子。
0: 您还是袁先生那边，
1: 哎，
0: 那您拜的是袁田老师还是？
1: 哎，袁田老师，
0: 就拜的袁田老师。
1: 对对对，而且我是掌门大弟子。
0: 袁田老师得跟大家说一下，是袁国成老师的女儿啊。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从这个继承的角度，我说的这部赵子龙，因为我喜欢的这个人物，也喜欢袁派评书，就是袁先生这部经典之作吧。然后从继承这个角度，然后才说的这个长坂清风赵子龙40回。然后我把东北大鼓的唱腔嫁接到这个写的唱词啊，然后嫁接到这个赵子龙这部书里头了，然后就变成了既有说又有唱。
0: 哇，这个挺好的哎。
1: 因为我真是我这么多年哈，我自从整理这个书已经有10来年了，但是呢从来没搬上舞台。这次他们录制，我把这个书搬上舞台了，哎呀，我自己都感觉好啊。
0: 哎呦
1: 啊，真的，苗老师，我就是说过这么多部书，哎呀，就是为啥？因为袁先生这词太好了，也这部书也得到我的老师袁田老师的亲自指点啊。就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他说小秋这块你应该放这个，那放那个，他也亲自指点。包括我这个唱腔也得到我的老师刘兰芳老师，得到他的指点。
0: 您这可以啊，又有这个刘兰芳老师加持，又有这个袁阔成老师那边的加持啊。
1: 是。然后才说的这部书。就是在这个东北大鼓传承上，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呢，通过这几年，我来做这个非遗传承主抓这项工作的时候，完了我就想哈，一定要把这些想法一一的实现。比如说哈，有几件事情吧，就像那个东北大鼓普查这项工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发展的不好，是继承的不够。我觉得要是想继承好，把这些老先生们的这些记忆拿过来，还是要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抢救我们山河屯有一位老艺人，他是我的大师爷。因为我的师承关系嘛，比较那啥嘛，多嘛，线路比较多，一个是夏老师这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0: 高老师
1: 这一条线。然后这个大师爷呢，就是高老师这条线上的。他呢，为啥我唱的东北大鼓呢，是下江派东北大鼓呢？因为我这个大师爷和我的这个亲师爷，他们传承的都是黑龙江的大鼓。他这是才是真真正正的下江派，就是江北派大鼓，因为他是山河屯的山河人。然后这个大师爷呢，他当时已经有78岁了，
0: 叫什么？
1: 叫韩永田。他也是咱们曲艺志上记录下来的。就是曲艺志是黑龙江卷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唱得非常棒，而且他有一部书叫《乐堂演义》，已经要失传了，已经失传了。完了，当时我就是为了抢录他这部书，带着这个摄制组，完了去到山河屯。那时候夏老师还健在，但是这件事情是我提出来的。然后提出来之后呢，夏老师跟我一起去的。到那儿之后，老爷子就已经78岁了，然后老师当时他还没退休呢嘛，完把摄制组留下了，然后我留下了，就一边录的时候，老爷子就得给量血压，他就已经就是身体很那啥，年龄大了。
0: 录了多久？
1: 我在那块儿一共录了11天，抢了6个唱段，10回书。
0: 哎呦。
1: 完了转年呢，就是我刚调回来的2011年的11月，然后就抢了这么多。

0: 东西。第二年省里又把我派走了，派到中戏去进修，
1: 嗯，
0: 学那个戏剧编导，然后呢，
1: 中央戏剧学院
0: 啊，戏剧学院
1: 啊，
0: 我去那儿一年呢，把这事儿就搁浅了，搁浅了之后就没人去了，没人去录去了。完了到2013年的时候，夏老师也病了，然后这个老爷子呢是2014年的大年三十他走的，
1: 嗯，
0: 然后呢2014年的3月份夏老师也走了。
1: 哎呦，
0: 啊，那个时候我的启蒙老师还健在，那时候他也奔70了，
1: 哦，
0: 他现在已经没了。
1: 哎，
0: 然后我当时哈就是有一个决定，我当时在想就是挖掘抢救，
1: 嗯，
0: 一定要抢救，因为我看到大师也走了，夏老师也走了，而且他们都没留下了东西，你说可惜不？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是在夏老师生病期间，然后大师爷先去世的嘛，而且同年同时吉林榆树有一个老艺人非常优秀，他也走了，也是肺癌，叫王淑媛，
1: 嗯，
0: 唱得太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决定哈，我也不跟谁打招呼了，我就自己拿着一个自己的小摄像机，我就跑到榆树，我先把我老师的这个就是启蒙老师这个三弦点儿，我先录下来了，就完全的采录下来了。
1: 哦，
0: 嗯。就是所有的电路现在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哎呦，
0: 嗯，只有我有。
1: 那您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嗯，
0: 那个时候我老师手还不抖呢，他还能弹，但是我采录他的时候是2014年的2月份吧，
1: 哦，
0: 把我这个老师所有的三弦点儿，就现在别人也不知道我是咋想的呢，我先录下来先抢救了下来再说，然后我现在哈下定决心，等我把手头的这些工作做完了之后，下一步我就得把他这个三弦拿过来，因为我老师当时教我的就只教了一种弹法，像你比如说眉清凤口啊，他都有十几种弹法，我把这十几种全都录下来了，
1: 嗯，
0: 就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三弦师，嗯，他会这些弹法，嗯，
0: 没有了，没有人会了。就是他这个，因为他有几个三弦的弟子学的全是就是一种或者两种，没有人像会他那么多种，他弹得太好了。嗯，就是吉林哈那时候有一个作曲家叫那秉辰老师，就评价我这个老师的三弦哈，娇嫩脆水，就这四个字，他这个那秉辰老师写了一部就是很多篇论文。
1: 哦，
0: 嗯，就是为了写这个，然后当时，哎呀，灵机一动，然后就给他全都录下来了。
1: 是因为现在中国曲协也在做
0: 嗯
1: 曲艺大普查呀，
0: 嗯？嗯，对，前段时间呢，因为咱们那个省曲协，也是开会，我当时也参加了。
1: 嗯，
0: 然后咱们中国曲协呢，是想就是把东北大鼓和这个二人转作为重点的，
1: 嗯，
0: 来进行记录。
1: 嗯嗯。
0: 但是呢，我这个东北大鼓这一块吧，我就比他们提出来的时候要早一点了，
1: 嗯，早了得有，
0: 啊，好几个好
1: 十年了，
0: 对，十年了，嗯。然后那时候我在双城普查，
1: 嗯，
0: 然后在五常，还有这个伊春，还有这个宾县吧，这几个地方，嗯。那时候普查的时候，嗯，五常和双城两地还能有20多老艺人，
1: 嗯，
0: 但是能上台的太少了，
1: 嗯，
0: 有的基本上就不能唱，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同时您还承担了教学的工作，嗯嗯嗯，啊，就是来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
0: 嗯，
1: 那是哪一年啊？
0: 师范大学呢它也是很早，2010年之前就是东北大鼓已经进校园了，
1: 哦，
0: 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做的还没有现在做的这么就是哎这么怎么说呢，做的这么好。
1: 哦，
0: 因为现在呢就是他们的副主任哈，就傅翠平老师，还有就像李娜老师，嗯，然后他们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进校园的这个活动，
1: 嗯，
0: 然后一直呢就来抓，一届一届的抓，嗯，孩子们也过来了，可以问问他们。
1: 那咱们接下来呢，嗯，就请咱们这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呢来聊一聊咱们的东北大鼓，欢迎。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

0: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

0: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我叫张孝慈。
2: 大家好，我叫黄再旭，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
0: 欢迎两位啊。看起来都很年轻，00后。零几的？
1: 我是06的。
2: 我是07的。
0: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东北大鼓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1: 我是在开学，就是2025年9月1号正式加入这个课程，然后才接触的这个课。
0: 学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学了之后感觉就是很受益匪浅，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门课程，然后也是邱老师就是带着我们，然后感觉非常
0: 开心。
1: 对，是。
0: 小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2: 我也差不多学了1年左右，也是去年9月份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这个专业。
0: 那听你口音就是东北的，哪儿的？
2: 我是齐齐哈尔。
0: 之前了解过东北大鼓？
2: 之前我也没了解过这个技能。
0: 技能？你都把它当一个技能？那你了解了这个技能之后，有没有想学这个技能呢？
2: 刚接触的时候确实就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感兴趣，也是特别想学，慢慢接触下来发现这玩意儿呢特别有意思，体会那种不同的唱腔啊之类的。
0: 你觉得难吗？
2: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挺难的，因为我那个声乐这方面比较欠缺嘛。然后但是喜欢这个东西
0: 啊。喜欢。那你能不能唱一两句？因为今天来的学生当中只有你一个男生啊。
3: 他唱上句，你唱下句。
0: 对，你俩来。
3: 他天下美景游一游，你唱最美不过苏杭州。来吧，那我就带着你们俩啊。来，预备起。

三四最美不过大个儿里个儿东。

0: 三四，好，
1: 挺好挺好。嗯啊，小黄人
0: 都唱起来就不容易。
1: 对对，就挺难的。实话实说，真挺难的。今天这个机会难得。邱老师能不能也简单教我一下东北大鼓？
0: 那你也唱《天下美景》啊？
1: 行，可以。
0: 咱们唱《一日一乱鼓来流》吧。
1: 行，
0: 草船借箭，来吧。一至那个四四拍的啊，一至一乱。胆杆里根东，
1: 哇，好难啊！这个
0: 确实难，这个是东北大鼓的起始唱腔，自少腔多，特别难唱。
1: 一至是什么意思？
0: 一至一乱，鼓来流。
1: 哦，
0: 就是一就是一二三四那个一，
1: 治理的治，
0: 一至一乱就是。
1: 行，来，
0: 鼓来流啊！争名夺利几时休？您呢，能把这前半句学会了就不错了啊！
1: 您教我一下。
0: 一至。
1: 一至，
0: 哎，这说还挺有那意思的啊！
1: 一，
0: 对了，乱
1: 乱乱
0: 哎呦我天，
1: 真乱！
0: 你这够好的了啊！
1: 太难了，这个，它比那个感觉比京韵要难。
0: 你知道您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有点像。

0: 京剧了啊，有点像京剧了，字儿咬得特别狠。实际上曲艺的字儿也是需要狠点咬着的啊，因为我们讲究是咬字如啄虎，
1: 就跟啄虎，
0: 哎，啄虎就跟啄老虎一样，哎，跟你评书蹦口是一样的啊，就是字儿砸下去要瓷实，特别是唱，讲究的是字头、字腹和字尾，最后归韵。
1: 哎呀，就刚才学的那么一句话，就能感觉出来东北大鼓确实太难了。这个不像东北一些小调，哎，你听一下它的指给，所以邱老师很不容易，从小打下了这样的娃娃腿基本功，然后呢又经过了三位名师的这个学习，自己又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然后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而且格调新颖，能够做到以声带情，又能以情来会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又能说又能唱，说得又好，唱得又棒，这个特别特别难得。而且您也说到了，首先三弦您还会弹，又说又唱又弹，自己一个人就全部包干了啊，再加上现在呢，可能东北大鼓也没几个，实话实说，没几个艺术家他能够完成这样的长篇大段。同时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之下，东北大鼓一定会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而且我觉得东北大鼓它是有东北味儿的，所以如果您来到东北，无论是来到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辽宁也好，其实不仅仅要听所谓的一些东北的地方戏曲小调，对吧？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一个根也在东北大鼓这儿。听了东北大鼓，可能哎，你无论在哪儿都是来到了东北，这也是纯正的东北味儿。谢谢邱老师，谢谢。哎，
0: 谢谢苗老师啊，
1: 也谢谢两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谢谢谢谢。
0: 都知道哈，秦琼秦叔宝曾经当街卖过马啊，其实呢还有一个人当街卖马，谁呀？赵云赵子龙啊。赵子龙在哪儿卖过马呢？就是当时的河北省巨鹿郡一带啊。河北省巨鹿郡一带有一个大市场叫太平桥，这个在北面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可以说是车水马龙，特别的繁华。赵子龙啊就在这个地方卖过马啊。且不说他为什么卖马，就说这一天呢，在太平桥这个地界儿，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大家都往里看呐、哎，这人群当中围着谁呢？正是赵云。
1: 但见这赵云赵子龙牵着自己的马匹，呵，您就瞧吧，赵子龙太帅了，这次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哎，穿的是一个短打的衣服，但是英俊潇洒，往那一站那是威风凛凛呐、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端瞧，是面如冠玉，眉生八彩，目若朗星，说他端正英华满面，尤其是那两眼珠子透露着一股杀气，把眼这么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真可以说是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掌中还有一把两银枪，他要卖马。
0: 然后赵云呢、这一天他还不是自己来的哦，他还有一个马童叫赵亮，陪着他一起来的，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卖马。哎，这匹马呀，其实跟随赵云多年了，他是真舍不得呀。如果要不是为了朋友，他是说什么也不能卖。就见这匹马呀，在这个眼睛啊里边啊，滴溜一对儿，吧嗒一双，出溜出溜，眼泪掉下来了。然后啊，他这一哭，马童赵亮啊，受不了了，

0: 你。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流传了近千年的民谚，说的是太湖流域一丰收，天下人的饭碗就有了着落。可您或许想不到，这片被称作鱼米之乡的土地，从九州之中等级最差的田地，到成为最好的，这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实际上是因为一套绵延千年的水利工程和一代代人与水争地的智慧。面对海水倒灌、湖泛内涝的沼泽滩涂，古人是怎样围出万顷良田的？塘浦围田和楼港围田两字之差，差别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吴越时期80多年只有寥寥几次水旱灾害，宋代以后却水患频频呢？千年之后，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又凭什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纵浦横塘，藏在太湖滩涂的千年农耕。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西南部，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天它的四周沃野千里，可在上古时期，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东海的波涛甚至能一路拍打到茅山、天目山脚下。如今距海边100多公里的灵岩山、太平山，当年都是耸立在海中的孤岛。当时长江在镇江和扬州一带入海，而钱塘江则在杭州西边入海，江水裹挟着泥沙在入海口堆积，逐渐形成一条远远包围着太湖地区的沙带，隔开湖水和海水。在长期的泥沙积累中，海岸线不断东移，陆地面积持续扩大，太湖地区又变成了湖泊漫步、河流纵横的沼泽滩地，为此地人类文明曙光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直到秦汉时期，南方都不是中华文明的发展重点，太湖周围的水利建设零零散散，不成系统，而且这里离良田还差得远呢。《史记·夏本纪》记载，太湖所在的扬州肥沃程度是最低的第9等，进贡的也只是一些兽皮、羽毛这类土特产，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算不上高。更麻烦的是地貌，太湖地区是典型的碟形洼地，中央低，四面高，东海的海水会顺着河道倒灌，最远能沿吴淞江逆流到苏州城下。海水一来，土地盐碱化，泥沙还堵塞河道，到了汛期，湖水排不出去，到处内涝。六朝时期，江南人口大增，治水成了头等大事儿。当时的办法是拦蓄分流，分西部、中部、东部3个层次，三管齐下，太湖地区总算有了一定的农业基础。而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工程也随之登场，这就是塘浦围田。什么是塘浦围田？东西向的河沟叫塘，南北向的叫浦。开挖塘浦，排出积水，挖出来的土就地筑成堤岸，堤内圈住的湖泊淤地就是可以耕种的围田。一套工程既挡外水又利灌溉， 还凭空造出了良田。围田一经出现，就显出惊人的肥力，初垦的湖田腐殖至多，种水稻几乎不用施肥。有了这样的沃土，江南人口一路猛增。西晋时，太湖所在的扬州不过30来万户，到隋朝建立时已经逼近100万户，到了唐

等待零散的围田已经喂不饱激增的人口，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兴建大型塘埠。当时的浙西有三大屯田区，其中以嘉兴的围田最为壮观，围岸高耸，塘埠深峻，中间的田地浩无边际，远望就像一座巨城。唐代李翰在《苏州嘉兴屯田记寄送》里记载，嘉兴屯田沟渠纵横，浩浩激流，与天光湖色连成一片，旱则盖之，水则泄焉。这套旧制的样貌宋人还记忆犹新。吴门水利书里写道，五里七里而为一纵埠，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埠之土以为堤岸。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向山征地，向湖征地，向海征地，终于成了全国的经济重心。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真正把塘埠围田推向顶峰的是五代吴越国。开国之主钱镠为了治水营田，专门创建了辽遣军，常年负责疏浚河道，又设都水营田使统筹水利和农业，一面治水，一面招募百姓围垦河湖滩地，同时严禁乱围滥垦，多措并举之下，吴越境内无遗田。据研究，当时北到无锡，南到平湖沿海，西到太湖沿岸，东到长江，到处分布着广阔的塘埠围田。最难得的是，在吴越国统治的约80年间，太湖地区只发生过4次水灾，1次旱灾，是历史上水旱灾害最少的一段时期。进入宋代，围田的热潮有增无减。据《宋史·石货志》记载，淳熙十年，也就是1183年，太湖周围的围田已经多达1489所。单看苏州，北宋初年开垦荒地150万亩，到南宋末年增加到750万亩。新增的这些土地基本都来自塘埠围田。宋代之所以能围出这么多田，是因为当时的苏州一带仍是浅水沼泽。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苏州至昆山县凡60里皆浅水无路途，百姓出行都犯难，可也正因为起点低，才有大片荒地可围。看的是一向以积极施政著称的宋朝，偏偏在围田一事上放任不管，没有了统一规划，塘埠围田就成了一块人人争抢的工地。有权有势的豪强大族肆意围田，抢占江湖水域，只管造田不管治水，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结果围田越分越碎，塘埠渐渐淤塞，水系紊乱，旱涝交替，六朝以来建立起来的塘埠围田制度开始瓦解。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朝廷。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为了确保漕运通畅，朝廷在太湖和吴淞江之间修了一条吴江长堤，又在吴淞江进水口打下上千根木桩，建起吴江大桥。这些工程对漕运有利，却卡住了太湖的泄水口，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平日里湖水难以下泄，塘埠里无水可用，一到夏秋雨季，湖水漫溢，四周一片汪洋，围田又被水漫金山。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吴江长堤在毁掉塘埠围田的同时，也阴差阳错地催生了一批新的田地。太湖的地势总体自西向东倾斜，西边接纳京西、调西的来水，东边从吴淞平望一带出水，出水口一堵，上游裹挟的泥沙送不进大海，便年复一年淤在吴淞平望之间。湖中的东山和湖边的望山之间原本隔着一片不小的湖区，人称大缺口，泥沙淤积之下，大缺口渐渐只剩一线，东山就此成了半岛，湖面上又隔出了一片东太湖。吴江塘岸以东的湖滩也不断向湖中延伸，
起初唐岸离湖很近，到清代近的地方也有七八里，远的超过20里。这些新淤出来的土地恰恰成了推行楼港围田的绝佳场所。东南方向的震泽72港、吴江18港就这样形成了。塘浦围田就此走向衰落，但近千年的改造已经把太湖以东、大海以西的大片土地从烟波浩荡的盐碱滩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高渔之地。而塘浦围田消散之后，另一种规模更小也更精巧的围田方式接过了接力棒，这就是楼港围田。所谓楼港，是太湖湖区与横塘相连引排太湖水的河道，以大前港为界，以东顺直于环湖大堤的叫楼，以西的叫港，平行于大堤的叫塘。这些河道上接太湖，下接横塘，中间就划分出一块块田地。和塘浦围田相比，楼港围田规模较小，利用的是湖区内部的淤积之地，不大面积向外扩张。楼港的好处有三：一是分泄山洪，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把奔涌的水势分散开来；二是通过横塘与楼港纵横配合，加上水闸引导灌溉田地；三是保证横塘水源充足，塘道畅通。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楼港围田有四大片：太湖西南的条溪74楼，西北的京西百渡，东南的震泽72港和吴江18港，环湖连成一个马蹄形。中条溪楼港用的最早，历史最久，与楼港相连的横塘始建于晋朝，西起吴兴，东至南浔，因为沿岸多长芦笛，得名笛塘。唐代湖州刺史于笛重修之后，又称笛塘。起初修楼港并没有围田的打算，只是想让雨季的时候调息的洪水顺利归入太湖。冬春枯水期，人们疏通河道的时候，渐渐发现挖出的土方不必费力运走，直接堆在沟旁筑成高高的围岸，涨水的时候能护住农田，还平白多出一大片沃土。一传十，十传百，成片相连的楼港围田就这样形成了。更妙的是，各家各户的田都在楼港横塘旁边，疏通维护直接关系到自家收成，人人上心，于是形成了一条正向的链条：人疏沟，沟治水，水润田，田养人。今天湖州境内的条溪74楼是保存最完好的楼港围田系统，仍有66条楼港在发挥着作用，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太湖楼港，指的就是它。西北方向的京西百渡主要是用来宣泄京西之水，宜兴地势低洼，南边群山耸立，诸水齐聚京西，百渡未修之前洪涝不断，等到南北两条横塘做大动脉，百条楼港做毛细血管，洪水被一分为三，重水安流。清代宜兴县志盛赞，赖有横塘自北及南以掩其流，然后分下百渡以入湖，方无拥涨之患。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还保留着近百条，平均不到半公里就有一条。今天去宜兴一带，还能见到新独村、旧独村这样的地名，留着以独兴村的记忆。楼港围田肥沃，却也脆弱，全靠精心养护。养护的门道概括起来，思路上分区分级，措施上抓住堤岸养护和水道疏通两个重点。分区分级最要紧的是高田低田分开治理，大雨的时候高地的水全往低处灌，低田排涝不堪重负，天旱时高田又无水可用。古人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在高田边缘开沟取土，挖出的土方培到低田外沿筑堤，
一条节水沟、一道

护堤构成凹凸两道屏障，下雨的时候高田的水排进沟里，就算漫出来堤田还有堤挡着，天旱的时候深沟里存着水，不管是人力挑水还是动用龙骨车灌溉都很方便。明代耿菊在《常熟县水利全书》中称赞它：外沟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内侵；内堤以为堤田之架，以免外入。堤岸的坚固直接关系围田的生死，筑堤的时候每一层都要夯实，要到锥子不入的程度，但凡有一层不实的，日积月累上部必然坍塌，容不得半点虚假。堤成之后还要年年养护，从宋代起就有岁修制度，场面十分壮观。除了夯土，古人还用生态的办法固堤，种草，草根盘结，能使土质坚固。当地民谣说：草基土自坚，不怕风浪喧。种树，桑树这样的经济作物，杨柳这类耐水又速生的树种，都是围岸上的常客。明代人形容黄池一带的围田，黄池地势低且旷，筑堤种柳名围田。水道疏通则有三字诀：深、网、平。塘港要深，一般两三丈，再浅也不能低于一丈，旱能引灌，涝能泄洪。横塘楼港要连成网，不能只管大沟不管小沟。河底要平，一处不平，淤积就会越扩越大，日后再治费钱费力。围田稳固了，回报是惊人的。围田旱涝不侵，土质肥沃，能种稻养鱼植桑。清代《儒林六都志》记载，湖滨围田的地租，上等田每亩3两银子，最贱时也要2两，这是一般田地望尘莫及的价钱。围岸上种的桑树因为湖泥肥沃，水量充足，长得下无寸草，上无附枝，枝大而长，叶泽而厚。稻米经济和桑蚕经济就这样在一片围田上握起手来。围田还深深嵌进了江南的社会机理，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图、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围。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图、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围。一围之田，以堤岸分界，从一号编到某号。有围就有聚落，有聚落就有乡村。从住在围上的水上人到上岸定居的村落，一个个围把离散的水上人家整合成了岸上的社会。直到今天，太湖边上以楼、独、围命名的村庄仍随处可见。江南的兴盛离不开围田，却也不只有围田。在江苏中部的湖荡沼泽里，还有一种了不起的农业发明——兴化垛田。它的办法是架木浮田，垒土成垛，在水面上架起木头，再往上垒土，堆成一块块高出水面1米多的田垛，是真正浮在水面上的种植模式。垛田内部和围田很像，也有围堤、沟渠、水闸。如今4、5月份去江苏兴化，就能看到著名的千垛油菜花。正是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垛田如今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3张金色名片于一身，和太湖楼港遥相呼应。正是凭着围田、垛田这些各具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再加上两熟制水稻的推广、农具的改进，江南成了全国经济的领头雁。宋代江南一隅之地养活了全国将近22%的人口。北宋太平兴国6年，江南北运的漕粮是每年400万担，到大中祥符元年增至700万担，占到漕粮总数的82%。太湖流域的千年变迁
靠的不是天赐，而是人与水。

0: 千年不懈的周旋，纵谱横躺，秀田成为。如今走在湖州吴兴的湖滩上，湖楼、曲楼、一高楼，一条条楼岗静静流淌，闸口、开河之间仍在灌溉着两岸的稻田，它们和江苏兴化的垛田、山间的梯田、河边的沙田一样，都是中国人在土地紧缺中逼出来的生存智慧。不怨天，不尤人，靠山靠水也靠自己，这或许就是一部中国农业发展史最朴素的底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醒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一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家住在长江边，祖祖辈辈啊，打鱼为生。爷爷撒下的网，父亲修过的桨，到我这一代，换上了富余队的臂章。
2: 看脑壳的李大头，黑水啊把树啊鱼啊的都堵死了。
3: 他们往江里排黑水，比墨水都黑哟，还黑啥子灰哟？啷个打的长江，几个榔头就冲泡了，怕啥子？
4: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0: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三集。
5: 左颚部腺样囊性癌，要立刻手术。
6: 左颚部腺样囊性癌，我有点懵。在妻子的眼泪中，我做了手术，左上颚切除，装了假体。但接下来的放疗几乎把我击垮，整个人每天盯在床上，戴着塑料面罩，动弹不得，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黑暗与恐惧。去了，
2: 该起床了。今天是第三次放疗。
6: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成了这个鬼样子，我就在家里待着。
7: 为什么这个病会找上我？为什么？
8: 法官，是我啊，有鱼，我有个大发现。
7: 别找我，我不是法官了，我是病人，我不管偷鱼的了。
8: 不是偷鱼嘞，是长江鲟。
7: 长江鲟？
8: 真的，在长江里头发现了一条长江鲟，30多年了。我第一次看见长江鲟，
7: 快快报告水产研究所，查证保护。
8: 好好好，张法官，你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7: 我不去了。你是护渔队队长，
8: 啊，
7: 你去吧。我是谁？我是谁？我就是个怕死的小老头。爷爷，你当年拉纤时被急流卷走，是不是也这么害怕呀？那放疗像个怪兽，受这么多罪，也不知道能不能活。
6: 让我一个人待着。
9: 哎，老弟啊，开门，是我。哎呀，快虚红了，陪我去看一下那个钟珊珊吧。
6: 我哪儿都不去。
10: 林所长，谢谢你和忧郁经常来看他，跟他说些高兴的事，让他分分心。但他现在就闷在屋子里头，医院放掉都不去。
11: 不能让他关在屋子里头胡思乱想，要把他拉出来。
9: 老弟儿，哎，这些年你找我鉴定干活路，我哪次没得去啊？啊，上次陪你去上山去找那个。

0: 红豆杉，还差点遭大石头压扁了。哎，现在我的中山山在萧落带成林了，你不陪我去看一下？你玩台不了，打过当会死了这，你出来吧。
1: 走嘛，我晓得你是激将法。
2: 你看，我实验栽植的中山山已经长成林了，有的已经淹没在水下。
1: 淹在水里还是绿绿的。
2: 老弟啊，你这招创新的点子成了，这片示范林成功也帮了我。
1: 帮了你？
2: 对呀，这说明我们的实验成功，可以大面积推广种植了。
1: 嗯，在哪推广啊？
2: 就在这儿，放心，钱和人都有保证。这儿啊，不再是暴露着泥土的萧落带，明年潮水退去，这里又会是绿油油的一片林海，孩子们能看到厚厚的草甸、水鸟。
3: 哇，是野鸭蛋！
4: 你看，我也要逮到
3: 了。野鸭在树上做了巢，里面有两颗野鸭蛋。
4: 野鸭蛋在动。
1: 他们的窝很快会淹到水底，
2: 只要小生命破壳而出，再搭一个窝就是了。
1: 这就是生命。
2: 几个月后，萧落带水落了，树林会更加茂密，他们的家会更大。
3: 我好把小鸭子别等水淹上来。
5: 出来了。
1: 大哥，送我去医院做放疗。
2: 好。
1: 山树林和小野鸭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模样。树泡在水里能活，我为什么不能？疾病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工作是，生活也是。举重若轻，向阳而生。坚持35次放疗后，瘦得只剩下半个人，但我有力气重新回到法庭。让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当事人买鱼苗，增殖放流，修复环境，这样既惩罚也修复。
6: 哎呀，师傅啊，你刚恢复，不要天天加班了噻。
1: 休息几个月，案件要超过审理期限了。
6: 你已经处理10件了，无一改判，很厉害了。要不先回去吧。
1: 嗯，好，你先走，我再看一会儿。
6: 那行吧。
1: 喂，
7: 法官大人，都半夜了。
1: 手里还有点事。
7: 要不要命了嘛？不要忘了你是病人。
1: 工作也是一种药，能让我忘掉我的病。
7: 哎，我给你炖了银耳汤，回来去讨好哈。
1: 好，你先睡吧。
2: 咬狗噻！
8: 哎，那边的，不许钓鱼哈！
9: 哎，又是你老吴！哎，
2: 咋又是你嘛？有鱼队长，
9: 老吴， 你是屡教不改呀、啊！

0: 你说哈，最近你被我抓了几次了？
1: 啊，真是邪门喽！哎，啷个每次都被你抓到现行呢？
2: 哼，前天大雾天，我刚在江边打火，我就被你发现了。那今天晚上，啊，黑黢黢的一片，啊，还是被你抓到了。哎，我就纳闷了，那江边难道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噻？
0: 哎呀，江边呀，确实有双眼，还是千里眼，盯到非法捕捞和偷钓的人。
1: 啊，真的？
0: 那还有假？我跟你说，沿江那个铁塔上架设了什么余震 AI 系统啊，就是好多的摄像头，不管白天晚上都可以对江面和岸边24小时监控。嘿嘿，你看哈，你刚刚到这儿打呼，我那个手机啊就收到系统预警提示喽。
1: 哎呦我的妈哟，我这不是在裸奔吧？
0: 哎，我这个是啊两枪换炮了，高科技哦，以后啊就不要想跟我躲猫猫喽。
1: 有点有点，这一下我算死心了。
0: 不好，有个区域在偷偷向江里排污水。
3: 快点杀到柳树。
4: 老板，污水都能够三块两块排到江里头，怎能发现那个板呢？
3: 哎呀，啷个打起长枪七个榔头就冲跑了？阿啥子，快点快点。啊，记住哈，每天夜里就排15分钟，排完就把污水管买好。
4: 哎，晓得了。
5: 老妈，啥事啊？
6: 大头啊，半夜喽，你咋个还不回来哟？
5: 忙着呢，你用些水吗？
6: 不要熬夜哟，我给你炖了绿豆白骨汤，你回来吃。
5: 老妈，大半夜哪个是排骨？倒是你啷个又咳嗽了？哎，我买的药你快吃哈，吃了睡觉，莫等我。
3: 李老板真是个大小子哦。
5: 哎，啷个办呐？我老妈80岁了，这些年非要住在公司后院儿，天天喊我去吃饭睡觉，真当我是几岁的娃儿？
0: 老人家都那个样子，疼腰儿。哎，
7: 再来两个人，跟我去把矿渣卖了。走吧，走吧。
0: 哦。
5: 哎，动静要小点哈，我把我老妈吵醒了。
0: 哦，小点小点。
8: 哪个佩斯卡拉矿的搞的鬼啊？你看嘛，我的枇杷树叶子都枯了。
9: 肯定是李大头的矿场，我侄子在他矿上做工。说他们往江里排海水比那墨水都还有，他的那个排水沟啊就经过我们的果园。
8: 这个看脑壳的李大头，枇杷园在他矿场下游，黑水把树都堵死了。
9: 就是啊。
0: 那个粪尘呛得人肺子疼，也是从他那个矿上飘过来的。
8: 你看吧，那还让不让人活了吗？哎，不得行，我把叶老板带到找李大头算账。
7: 走
10: 走走。
7: 把矿渣分水了，买到后院。
4: 老板，那么多废矿渣，我也买不到了。
7: 那就再挖深点啊。
3: 可能不得行了，再挖都挖到地下水深了。
11: 李大头，赔我们的枇杷园！
12: 赔我们的枇杷园！
3: 赔
12: 钱！
3: 哪个山可以叫啊？我们呢？你管好啥子？
8: 李大头，你矿上排的污水跟粉尘，把我们枇杷树全都弄死了。
9: 就是。你的矿场污染，赔我们的枇杷园，
12: 赔钱
8: 赔钱
12: 赔钱
8: 赔钱，
4: 必须赔钱！
3: 哎呀，闹啥子噻？那矿开好了，大家才有钱赚嘛！
8: 我呸！赚钱也要有命花呀！你把长江当垃圾桶，排污水还养粉尘！
3: 哎，停停停停！你有证据没得啊？
8: 我，哎，反正那方圆几里都你一家矿场，不是你是哪个？
3: 没得证据，你搞到法院都没得用。哎，动手动手，我当老子才。
8: 我跟你说啊，你莫玩耍赖皮，你拍我们的枇杷园。

0: 这是万没完，把他们都撵出去！哎，对对对对对，出去出去！把这里闹好！把这里闹出去！出去！法院，你车来了！李老板，我是万州区法院的，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
1: 我们来现场固定矿场污染事实的证据。
2: 哪个从污染了？
3: 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你们往那个江里头泼黑水，哦哟，就在那个离矿场两三百米那个江湾湾里头。
2: 证据呢？你一个臭大鱼的，别以为当上什么队长你就血口喷人呐！
3: 你，小刘法官，你把证据给他看嘛。
2: 李大头，看见我们开了的车了吧？哼，法院还换新车了。 这是我们新配备的巡回审判车，能开庭，能调解，能传输画面和数据，把采样数据传到实验室化验。
4: 厉害说，
2: 那么多工人，这就是个移动法庭噻。
3: 对嘞，就是嘛。
2: 哎呀，你说啷个多？那证据嘞？
5: 哎，
2: 别急，别急啊，我把车子侧面的大屏幕打开。 那看，这是调取的连续5天夜里江边渔政 AI 系统 夜视仪拍摄的红外影像，有污水排进江里，每次15分钟左右，位置就在你们矿场后面300米处的江湾。
6: 我你看嘛，都说是你，
7: 李大头，你缺德啊！你陪我血汗钱，
6: 缺德玩意儿，
0: 龟儿子！李大头，根据影像判断。
7: 你们矿场有暗管通向长江，固定现场后，现在环保监测机构的监测人员要进去取水样，还有土壤标本。
8: 法官，听说你生病刚好，所以身体嘛，
9: 有一些事情睁只眼闭只眼，对大家都好啊。
0: 这是我的侄子，小刘，
8: 哎，
0: 让监测人员采样。
10: 师傅，采样数据出来了，矿产污水和土壤均存在污染超标，对周边生态和居民的生产和饮用水造成潜在威胁。通知李大头和种植户代表到法院调解室来。
11: 法官，我们都是转移上岸的，你要跟我们做主啊！
12: 是的，
11: 那个大管子把污水排到江里。
0: 矿占白的地哈，我们还哪个生活嘛？就是啊，我批发员都坏了，一年的辛苦全都泡汤了，那个贷款哪个还呢？跟不走啊，不走，太不像话了，
10: 不行的嘛。
0: 李大头，这是采集的水样土壤样本鉴定结果，复原矿业因违法排污造成生态损害，给周边村民造成损失。啊，这是环保部门的。
10: 整改通知书，你必须进行整改，
0: 修复生态环境。今天是宿迁调解。你，县长的，你是要把我的矿给整垮啊？我的矿场解决了好多人的就业，那关了矿场，大家和西北风去啊？李大头，我们现在谈的是矿场污染的事，你的经营生产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10: 哎呀！
13: 就是整改，还要修复，那我还开不开矿了？
14: 行了，我不跟你们好了，回去干活了。走了，走。
13: 哎，
14: 他们两个干啥？走了，走了。哎，这是什么情况？喂，
13: 我是张翔。喂，张法官，李大头的矿场啊，他不敢向江里排污水了，但是粉尘还特别的大，我们种植。
0: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喂，环保局吗？是
13: 的。啊，复原矿业污染整改的事怎么样了？我们也接到了很多投诉，我们可以行政处罚，但我们没有强制执行权呐。就算发现污染，也没法立即强制执行，要等处罚决定生效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0: 那就。 眼睁睁看着污染行为继续。

0: 去。
1: 目前只有走法律程序这条路了。
0: 能不能创新一种司法保护举措？

0: 原理，可以对正在发生不立即制止将产生严重后果的环境污染行为责令立即停止，对，向矿业公司发一份环境保护禁止令。
1: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保护禁止令，现责令复原矿业立即停止排污，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未经环保机关验收不得生产。
2: 姓张的，你凭啥子发布禁止令啊？我矿上还要开工。
3: 环保禁止令是合法司法强制措施，从宋达起你的矿场就必须停止所有污染行为，还有这些年你们产生的废水矿渣未经处理就排入临近洼地，对厂区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2: 你造谣！我老娘在厂子里住了十几年，八十多岁，那还不是好好的啊？
0: 大头，不要激动嘛，好好说话。来，坐着，你喝杯水。
2: 哪会要喝你的水啊？啊！我看你就是想整垮我。
4: 师傅，没事吧？啊，
5: 没事。
2: 他的嘴哪去了？李大头，你敢袭击法官？
4: 张法官做了手术，左颚被切了，装的假体，现在一半的口腔都是假的，你破水呛到他了。
0: 没事，我把假体装好了，吓死你们了啊！
2: 这样子了还当啥子法官
4: 呢？李大头，你是不是人哦？
2: 谁叫你们关进我矿场的？
4: 喂，万州医院。
6: 你母亲在菜场卡血晕倒，被人送进医院，她手机里第一联系人就是儿子。
2: 不可能，你是骗子吧？不对，这就是我妈妈手机打来的。
3: 李大头，赶快去医院。小刘，开我们的车送他去。
7: 检查报告出来了，肺癌晚期。
2: 张可辉啊，我老妈不抽烟不喝酒，我给她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咋可能呢？
7: 血液检测显示是不是长期居住在有矿物污染的区域啊？哎，
2: 老妈，我害了你，你不该守在厂子里面啊。
0: 老妈你要振作起来，现在医疗条件好，你母亲要靠你撑着走这段路，再这样下去你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2: 邵法官，对不起，你死掉孩子，我真该。
0: 李大头在法律的震慑下对矿场也进行了整改，法院环保禁令一发，污染就能立即叫停，老百姓很满意，我心里也舒坦。
8: 冰棍儿，
9: 来
8: 鸡巴，
9: 谢谢你，
10: 老板娘，你这个能发快递寄到家不？
11: 啊，可以，来，你在这扫码，加我微信，包邮到家。
10: 行，好嘞，好嘞。
11: 哎。
12: 老婆子，全都卖出去了。
11: 琵琶折了，还有龙眼，还有橘子给他橙子。
12: 哎呀，过去以为靠江吃江就是没完没了的打鱼。
11: 哎，你说普通话，人家外地游客听不懂。
12: 晓得，现在才懂啊，生态好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靠江吃江。
11: 好山好水才是金饭碗。幼儿园，明年我们搞一个生态民宿。
12: 哎，小弟。
1: 下面颁发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奖，有请张翔法官上台领奖。
3: 谢谢大家，昨天。

0: 我又收到了一封信。
1: 法官叔叔，我上高中了，现在我老汉一有空就去种树，还把山上发现的百年古树都挂上了牌牌，看得比我还金贵。现在树林里各种稀奇的鸟儿更多了。
0: 我想说的是，没有青山绿水，就没有我们的未来。我会一直走下去，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一起走。
2: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万州区人民法院、大洲人民法庭榜上有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三集，制作人潘海林，责任编辑杨黎，音乐刘聪，主题歌作词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恭喜，宣推何贤德、龙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看着呢，加长版的三伏天终于快要结束了。不过呢，多地高温天气啊，还是持续控场哈。因为不少地方的朋友呢，到了晚上也可能会热得睡不着。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提示，就是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
1: 没错，夜间呢，本来应该是人体对白天高温影响的降温修复窗口期。但是啊，持续的高温会造成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
0: 比如说，持续的夜间高温呢，会造成我们人体大量出汗，水分以及钠钾等电解质会随之流失，容易引发体内水和电解质失衡，出现精神不振、四肢肌力减退等情况，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1: 哎，那么人体舒适睡眠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呢？是24度到25度。如果夜间室内温度超过了这个范围，就会影响人体散热，可能会中断正常的睡眠过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眠减少等问题，进而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
0: 一项研究就发现，全球范围之内呢，夜间温度升高会使平均每人每年减少44小时的睡眠时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人均睡眠时间呢会减少约14分钟。即便只是超过25摄氏度，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的可能性就会增加3.5%。
1: 而老人、孕产妇、体重基数较大的人群啊，都是夜间高温需要被重点关注的人群。此外，像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的人群也比较容易在夜间高温环境下出现急性病症。
0: 所以说，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白开或者是淡盐水，并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缓解，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南海开渔，千帆竞发，广东福建多地开启海上秋收。
0: 还会来关注商铺养鱼的噪音引发邻里纠纷，该如何解呢？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案件宣判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福季休渔正式结束，多地渔船开启了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作业生活。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的800多艘渔船陆续出港，奔赴南海。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宁新。宁新你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开渔首日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3: 主播您好，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东阳江的闸坡渔港。就在中午12点的时候，开渔令已经是正式发布了。我们也是目睹了千帆出海的场景。那原本呢，停满港池的渔船都动起来了，一艘接着一艘驶向出海口，奔赴南海，开展新一轮的耕海牧渔。闸坡渔港过去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冻船澳"，意思是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打下木桩、拴船停泊的海湾。今天这个拴得住船的天然港湾已经是全国著名的10大渔港之一，也是广东省东南沿海的渔船补给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那我们同时呢还观察到闸坡渔港这个出海口大概呢就是300米左右的宽度。您可能会好奇说，港湾内如果有800多艘的渔船，该怎么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序的通过这个出海口呢？这个呀、就要介绍到现在每个船上都装备有的船载雷达了，它是一个白色的半球形装置。那如果通过

0: 它呢再配合到船内搭载的这个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在渔船内就可以了解到周边船的位置、航向以及编号了。那再通过无线电这种通讯设施来互相进行协调和联络，这样呢800多艘渔船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出海了。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呢，近海渔船最快是今晚到明天的凌晨就会陆续返港，带回海虾、海蟹，还有像马鲛鱼啊、鲳鱼啊、石斑鱼这些当地比较常见也有特色的海鱼品种。这些渔货上岸之后，一边是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和景区商铺，另外一边呢则会进入遇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的环节，再通过冷链通向更远的市场。去年呢闸坡在开鱼的旺季每天是可以加工水产品大概20万斤，今年其中呢一家冷冻厂一天是能冻结60吨渔货。除了传统的捕捞之外，当地还布局了深远海的养殖，像海领导一号这样的生态化海洋牧场也正在建设当中。加工端则是通过了水产预制菜产业园等多种方式，让渔货不仅可以以鲜货销售，也可以转化为附加值更高的加工产品。那么今天的开渔现场呢，也不只是有渔船的集中出港，还有非常多精彩的表演活动。来自阳江各县区以及港澳地区的多艘特色彩船在港池巡游，那昨天的码头边还举行了渔家婚嫁表演等等15项系列活动，可以说今年的活动规模和种类均为历届最多。本届的开渔季活动期间呢，会预计吸引客流达到100万人次左右。主持人，我了解的就是这些。
1: 好的，张宁星。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沿海的各大渔港呢是汽笛齐鸣，渔船陆续结缆起航，开启了新一轮的更海作业。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山丽。山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保障渔船顺利出海的。
3: 好的，中午12点呢，厦门市700多艘的渔船呢是发动引擎，开启新一轮的更海征程。为了维护厦门市的海上正常生产秩序，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啊是牵头组织了厦门海警局、厦门海事局、厦门港口局、厦门航标处以及各区的渔业行业主管部门等多家单位，在公务码头、欧措、高崎等3个点位集结，同步启动的全海域的联合宣传行动。那么本次行动呢，是结合了暑期的涉海旅游联合执法，通过联合定线巡航和分区分组的巡航结合，聚合各区的各涉海的部门力量，提醒海上作业安全、相关海域的管控，还有伤渔船碰撞防范、消防救生救助等方面的注意事项。那么今天开渔呢，厦门出海捕捞渔船呢，大多呢是从翔安的熊头、欧措两大渔港拔锚起航。熊头呢，作为厦门市规模最大的传统捕捞渔港，渔船的体量呢是居厦门市首位，共有500多艘的渔船呢从熊头码头陆续驶出，而大部分的渔船呢将在清晨集中返回码头。新鲜上岸的当地海鲜呢，将第一时间的供应给闻讯赶来采购的市民和海鲜的摊贩，让大家抢先的品尝到开渔第一口的鲜甜的海味。36岁的渔民林志鹏呢，在谈及今年的捕捞收成啊，他有着乐观的预判。他说呢，去年汛期雨水充沛，海域内的小鱼小虾数量偏少，直接导致了青蟹等蟹类的海鲜收成不佳。而今年呢，晴好天气居多，降水偏少，海域环境呢更适合蟹类的生长。预计今年的青蟹、海蟹等本地的特色海鲜产量呢将大幅的提升。厦门的海鲜市场的商户也预计，海鲜品类和数量会更加的丰富。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陈山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

0: 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树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2: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3: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1: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4: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1: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树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6: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1: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7: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8: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2: 现在开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诉被告水产品商行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
3: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2: 你描述一下这个噪声是怎么样的情况，对你有造成了哪些影响？
4: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3: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5: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是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3: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2: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3: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2: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3: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2: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2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3: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原告代理人说，
6: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1次、2次、3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3: 被告代理人强调，
7: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

0: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1: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经过近两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1: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0: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很多旅客呢，在出游的时候，出于飞行的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呢购买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5: 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6: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2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7: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所以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6: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8: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6: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8: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

0: 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2: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2: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2: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
0: 蜘蛛侠单手撑的挑战爆火，不过医生提醒不要盲目跟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4: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5: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

0: 的人理解。
1: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0: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0: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2: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神经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上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0: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3: 长腰，注意长腰，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0: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5: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给划没了。
6: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1: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0: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

0: 国英雄，我当时带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0: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0: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就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以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2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壶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

0: 来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三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去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随着电影《蜘蛛侠》的热映，蜘蛛侠单手撑的挑战在社交平台走红。不过呢，不少网友啊，因为挑战失败造成了扭伤拉伤，甚至因此进了医院。那么动作看起来很酷，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南京市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世响介绍，蜘蛛侠单手撑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它相当于用一只手臂去撑住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难度很高，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容易受伤。
4: 如果平时没有腕部力量训练，这个动作很容易出现手腕伤。单臂支撑时，肩部的肌肉群必须持续发力才能维持稳定，这也可能造成一个肩袖的拉伤。如果核心力量不够，腰椎也容易出现旋转，对本身有腰间盘突出等问题的人群更是风险高。
3: 周世祥表示，无论是练蜘蛛侠单手撑受伤，还是其他运动中出现扭伤拉伤，急性期处理的关键一般是立即停止活动，用护具、弹性绷带等对受伤部位做简单固定，48小时内见断冰敷，疼痛明显时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4: 如果脚踝扭伤后按压骨头处明显疼痛，或者无法站立行走，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肌肉拉伤后千万不要马上拉伸按摩，如果出现大片的瘀斑，或者是听到了撕裂的声音，局部出现了凹陷，或者完全就无法发力，也要尽快的就医。
3: 普通人群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呢？周世祥介绍，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严重骨关节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优先选择快走、游泳、固定自行车、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其他人群要根据体能和运动习惯制定目标，循序渐进。
4: 久坐没有运动习惯的

人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这些网红动作或者大重量训练，可以从快走、靠墙、静蹲、跪姿、平板支撑等基础动作开始。我们推荐大家呢，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就算你有增肌塑形的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暑期，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是突然破圈了。更重要的是啊，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海钓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一条。
5: 看咱这鱼挺大，
4: 有黑头，
5: 来吧，
6: 大黑头。
7: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5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8: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2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
7: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9: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7: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10: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7: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11: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7: 正如韩元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导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

0: 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导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千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1: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0: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0: 像水很清。
1: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这个暑假自驾旅行市场持续升温，而一种特别的出行方式正在从小众

0: 快速破圈，走进了大众视野，就是床车旅行。不管是西北的网红公路、沿海的观景大道，还是夜间的高速服务区，您可能都会见过这样的场面，就是一辆 SUV 或者 MPV 放到后排座椅，铺成床铺，车尾支起了小桌板，用车载的外放电功能来煮茶做饭。白天是通勤代步的家用车，入夜了就变成了能住能歇的移动小单间。前面说的是一个感受，从数据上也同样印证了这股热潮的量级。2025年国内宿营车上牌量同比增长了 85%， 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是普通家用车改造成床车的车主群体。和早年大家印象里穷游凑合的床车不一样，这轮的热潮它的核心推力来自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外放电、车载长效供电等功能直接重构了自驾旅行的边界。但是热潮之下，疑问也随之而来，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手搓出一台床车吗？车体的结构能不能变？私自加装电路有没有安全隐患？路上的充电补给、停车配套又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从技术原理、合规边界到产业配套，来把床车旅行这件事情聊透。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两天听床车这个词儿哈听得比较多啊，甚至在很多的平台上都有刷屏的迹象。给大家先来说说吧，这个床车是个啥车，它和房车还有露营车就是这个类似的概念怎么来区分呢？
1: 其实是这样哈，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对汽车的分类是没有床车这个概念的哈。
0: 这个是大家造出来的概念。
1: 造出来的词。其实旅居车啊，它是属于专用车的一个范畴。我们常见的这种你可以管它叫宿营车啊，但是更比较正规的叫法叫旅居车。它分两种，一种是自走式的，就说白了车和房子是一体的。
0: 就是带动力的这个。
1: 对，还有一种呢是挂车。
0: 就是本身不带动力需要车头把它牵引的这个。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两类。所谓床车呢就是大伙儿一个比较形象的叫法就是说这个车呢能睡觉。啊。
0: 是。我们稍微严谨一点的应该叫旅居车啊，
1: 对，
0: 有能够自动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需要牵引的，这两种的分类。但是今年暑期自驾圈里面你要是说这个热门选择的话，那恐怕就是开新能源睡车里这么一个选项。而且数据也显示了，就是类似这种旅居车啊销量大涨。很多人说呢，这一次的所谓床车它的热潮本质上是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先向您求证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就是和早些年你看燃油车时代也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旅居车呀，开车出去玩啊，能够睡在车上，这也有，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没火。这次火真的就是因为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吗？
1: 我觉得有关系。不能说彻底的是由它带火了，真正我觉得它内在的原因啊，从整个市场的层面来看，还是整个文旅产业的一个高速发展，还有各地的自驾游尤其是旅游的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催生了大家自驾游的这样一个动力啊。新能源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又给它添了一把火。因为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如果是开燃油车，它这种旅居车的自带的储能，就是说电池，有限，到不了十几二十度电。关键是它自带的这个电源用完了之后充电就是个问题。
0: 是。
1: 但是现在新能源车本身，我们就以这个插混或者增程，因为这两种车呢它能更适应几百公里以上的这种长途的旅行嘛。所以它的电池本身就已经有40度以上，有的甚至是60度的大电池，这个就为车上大量的用电设备提供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再有一个，这种车呢它可以在服务区充电，同时行驶过程中也可以靠能量回收和发动机的富余的动力为它充电，所以可以经常性的保证电池呢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么着我们可以算一下，即使按最小的40度电池来算，一个2匹的空调，它只有每小时的耗电量只有一点

0: 5000瓦，
1: 嗯，
0: 那40度电够转它几天几夜的。
1: 是，这要搁到原来的燃油车上，我们开空调那是有很多场景限制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狭小的车库当中，我们就不能够用这空调长时间的在那儿停车待机的状态，但是改到了新能源这儿，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电的电池储能的能力比燃油车要大出很多，像刚才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就是这甚至我们充一块不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电池，我们就可以甚至在车里面待上好几天啊，用上凉快的，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上热的空调，而当然冬天要更费一点哈。但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升级，确实是新能源车带给大家的。
0: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像什么电磁炉，
1: 嗯，对
0: 啊，电烤炉啊，微波炉，
1: 嗯，
0: 甚至稍微讲究一点的，如果给排水设施能跟得上的话，洗衣机也不是不行。
1: 这个听说的不太多，
0: 有，还真有
1: 啊。
0: 尤其是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想的那个旅居车可能都是小车改装的，但是现在真正的完善的就居住条件最好的是用10米到12米级的旅游大巴，然后注册成专用车啊。注意啊，虽然这么多座位数，以前至少是40-50个座吧，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这么大个的车上，车门上喷着准乘3人准乘5人，而且这个是非营运的，是自家用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像现在的话大家大多数拿的是 C1 本，那以后会不会引起一轮新的这种让自己能够开 B 啊 A 啊这样的一个考新本，就是在这个自己原本的基础上增加的这么一个考试。
0: 已经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尤其是这个A1 太夸张了啊，B1 就是尤其是、这个、
1: 就刚才您说这大型的车，那不是得 A1 才能开吗？
0: 但是是这样，如果是6米级的，6米以下啊、或者是19座以下，B1 是可以开的。其实6米级的车，我觉得作为居家旅行，这个尺寸已经够用了。
1: 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带着31厅出去旅行啊。
0: 而且那种大车呢，基本都是请司机来开的啊。
1: 是，但是说的是挺热闹的啊，大家感觉把家直接拉出去了，然后我们想要去哪儿玩的话，这个自由度也变得很高。同时用电呢也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我们就从电这个角度来说哈，外放电这个功能，这个技术具体解决了以前床车的哪些痛点？比如说以前我们提到了说空调不敢长时间开，可能考虑到它的尾气的问题啊，还同时也考虑到它电池大小的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了这个外放电功能之后，我们可以去用它来做饭烧水。那这个是功能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对于车辆电池的这种伤害，或者说潜在伤害的风险，是不是也会比原来大出很多？
0: 没问题。首先一个，外放电它一样要经过电池管理系统。当电量低于30%的时候，外放电功能自动停止。所以不可能出现过放的问题。再有一个，你觉得空调、电磁炉、微波炉耗电量很大，但是它都是功率是个位数千瓦级的，和这个车上面的驱动电机动不动就几十千瓦甚至100多千瓦的这种功率需求来看，就是个毛毛雨。
1: 是，
0: 我们家用电器没有那么大的功率，所以既不会造成电池的过热，也不会造成过放电。而且可以用很长时间。
1: 的确哈，我们在开新能源车的时候，有一些可以显示实时数据。我们看到那一脚电门要是真的踩深了的话，真的能踩到上百。
0: 是的
1: 啊，然后这样的话，瞬间电流也会很大，所以确实是有，升温啊或者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再纵观一下，我们把这个电器带到车上去使用，都是个位数的千瓦级，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也不如这一脚电门踩下去
0: 是
1: 产生的电流更大。
0: 是的，是的，这块可以完全放心。因为车上面尤其是正规的汽车，而不是自己加装的储能电池，它的整个电池的 BMS 管理系统是非常完善的，无论是电管理还是热管理。况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好多宿营车的 宿营基地。

0: 还提供外界的电源。
1: 嗯，是。但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 BMS， 我们好像是在这个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好像才会经常提及它。但其实是在任何场景下，只要是在这个车上，都是使用 BMS 这个电池。
0: 这么说吧，即使你锁车走人，上楼睡觉去了，
1: 它其实还在工作。
0: 它可以不开哨兵模式，但是 BMS 是一直在开着的，而且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往后台上传一次，这么着，一个是确保动力电池的随时随刻的安全，而且 BMS 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停放期间电池出现了异常，它可以绕过点火开关，直接启动冷却水泵和冷却风扇。
1: 哦，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0: 是
1: 安全级别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完全大伙儿没必要那个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大家不用担心啊，其实这个车企也都早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啊，除了外放电，很多的汽车的技术升级是在悄悄推进的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厂家，他就原厂支持座椅纯平放倒，自带露营模式。你看，这个好像说车企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到了床车需求，那是不是说有很多的车企已经在主动的适配这样的需求，而且做的也已经不错了？
0: 实际上我们看去年啊，包括就这两年新出的好多车型，尤其是大伙关注一个细分的车型，就是中大型以上的 MPV， 它的座椅支持旋转、放倒，然后折叠下沉，形成超大的一个纯平地板。还有的车呢，在随车的不管是选购价还是赠品里面，包括充气床垫，就是当你可以选择把座椅放倒，也可以把座椅全部推到前面去，就跟货车一样一个纯平的地板，这会儿把充气床垫推上去，
1: 这和 MPV 原本的属性也有直接关系，它本来最早可能就出于货车，所以现在把后面弄出这么大个平板来，对于它来说并不困难。
0: 对，尤其是现在那个像那个 C2P 就是电池一体化，不像早期的电车一样后面会出现一个台阶或者鼓包，
1: 是
0: 现在已经完全纯平地板了。
1: 但是这咱们说是一个题外话哈，就是今年也有车企曾经在推出 SUV 的时候说 MPV 这个车型呢可能逐渐的就要被 SUV 取代了啊，当然咱们不置可否这个事情哈，但是是不是从这个整体的趋势上来看，确实这两种车它的这种越界或者说这种跨界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它有一种取代的可能性吗？
0: 其实更多的是融合。
1: 融合
0: 而不是取代。要再说的准确一点吧，可能好多 MPV 它会往宜商宜家的方向上去发展，就是既可以作为家用啊，也可以用一些商用的用途啊，比如载货，
1: 是
0: 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SUV， 你看不论是造型还是功能，很多地方都在向 MPV 靠拢。
1: 对，有很多的这种超大型的 SUV， 它已经做成了三排、六座也好、七座也好，它和 MPV 的基础功能是叠加在一起的。
0: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挡风玻璃和发动机盖的这夹角。但是我再说另一个事情，好多小型的纯电的轿车，它和 SUV 的差别也在缩小，好多车
1: 以后这些分类会不会都逐渐的融合在一起？
0: 其实以后呢，还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出现一些更多的跨界的车，这个会比较多，那你说1.5-1.6米的小型轿车，你说它是算轿车还算 SUV？ 还有的轿车一边是平开门，一边是推拉门，你说它算 MPV 还是算？
1: 这要在过去都不好分类啊。是，
0: 其实国标里头也没有对这个分类，只有小型汽车、小型载客汽车，只有这样的一个分类。你说的这些都是商品名，
1: 对
0: 啊，
1: 就是企业告诉你这个概念，而且告诉您很久了，所以你就产生了像 MPV、SUV 这样的概念。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以后呢，他们可能就是会归于，比如说家庭用、出行用啊等等的一些专门用途的这种车型，它会越来越明显，而不一定是。

0: 三个字母告诉你这是一台什么车了哈。那我们在提到这个 SUV 也好 MPV 也好的，就很多人觉得这个车型已经非常的宽广了，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家庭了，它甚至是一个移动单间，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出去的话出门人稍多点的话那就是吃苦啊，因为大家挤在后排坐的也很不舒服。那从技术的体验来看，现在的所谓床车它真的可以达到那种基础住宿的舒适度吗？就是它的体验边界到底在哪儿？就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场景，你想要去替代一下我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它还是不太可能的呢？
1: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一个从纯的居住体验上来说，那个床车也好，房车也好，它终归是在移动空间里面打造的一个住宿空间，它不可能和固定式的住宅的舒适度和宽敞的空间同日而语，这是一定的。但是好多人呢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调调，好玩啊，
0: 是
1: 觉得这个平常是个车，到晚上就是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大伙儿出行的时候最好清点一下人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从乘坐的角度来讲，一个六座七座的一个 MPV，那坐着的时候是非常宽敞舒适的，没问题吧？但是当它的座椅展平之后，同样多的人想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睡眠空间，这就不可能了。
0: 对，
1: 这就做不到了，所以还要有人住车上，有人去住酒店。
0: 对，这事情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果选择了这样的旅行方式，那说明我们是非常享受这种旅行方式的。如果说我们要是开着一台车出去，然后我就哎呀，每次睡在车里面，无论我铺得多舒服，我都不得劲儿。那这个旅行它肯定好不了。那我们还可能去住酒店、住民宿。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是非常享受这种感觉的，我们可以在车里面去享受一个相对就是自我的一个空间，然后呢甚至是享受某种携带着便携的家的感觉出行。如果你享受这个的话，那么这次行程会非常美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网红现象，就是大家说哎，这个事情挺好，今年的暑假我们这么做，明年我们就忘了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长久的发展，作为床车这个概念可以持续的更久一些，而不是一个像昙花一现的这种感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

0: 随时听。那刚才说到了哈，难怪这个床车它能够从一个小众的爱好逐渐进入到大众视野当中。说到底哈，不是大家突然就爱上了将就一下睡在车里这个感觉，而是说新能源技术实实在在的降低了旅居的门槛，提升了出行的体验。曾经不敢想的整夜空调、户外自由用电，哎，现在一台车摆在你身边，就可以基本实现了。但是体验升级的同时，很多想尝试的听众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就是座椅能不能拆，副电瓶能不能加，我自己去动手改装的话会不会上路就被罚啊？那这些合规与安全的红线咱们还是得给大家理清楚。继续有请李阳。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咱们先说一下拆座这个事儿。
0: 拆座行不行？
1: 因为好多人开这个轻型客车，咱们说主要是轻型客车而不是小型客车，因为小型客车它的座椅的变化方式都是出厂设定，不管是旋转还是折叠还是放倒，这个都是原厂设计的，所以我们正常的使用原厂的这些座椅的灵活布局功能是完全不会被罚的，这是一定的。比如说我们把座椅都推到前头去，座椅放倒，后头一纯平的地板铺上，
0: 这车就这么是给设计的。
1: 对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问题在于六字头的轻型客车。轻型客车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国家标准要求座椅是不可以拆卸，甚至有的座椅要做成固定的，不可以折叠。为什么有这些规定呢？主要是为了防止客货混装，还有为了防止超员超载，还有的就是为了防止私自的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和用途，因为这些都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非常大的一个隐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车好多是不是作为家庭的自用的非营运的车辆来使用的，好多是营运车辆。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对营运车辆的监管历来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涉及到公共的安全而不是仅自己一家人的这安全，所以说轻型客车不可以拆座。唯一的合法的做法就是也最靠谱的，这个车出厂的合格证上写的就是旅居车或者宿营车，它是五字头的，是专用车。那么这个车上的一切的设施只要你自己不乱改，那一定是合规的，而且不会被处罚。这块跟大伙儿厘清一下。
0: 刚才说拆座椅的事情，那我们加副电瓶呢？
1: 加副电瓶呢，这个事情呢，首先加移动储能这件事情呢不牵扯到非法改装。因为我们加的不是用于车辆行驶系统的动力电池，这个是不可以改的。因为车上说几十度就是几十度啊，这个而且它随便的接入原车的高压系统，这个本身呢
0: 风险很大。
1: 先不说警察叔叔管不管，你先想想对得起自己对不起。因为这个
0: 毕竟可能这样出行都是拉的是家人哈。
1: 是啊，这个首先我觉得但凡有点责任心的自己都不能这么干，所以一定是车上面的高压电气系统和宿营居住用的220伏的这套交流电一定是物理隔离的。这首先是一条红线。再有一个，你采购的这套储能的电池一定是要带3C 认证的。而且是一定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施工，因为这里面但凡达到220伏的电压，就除了防火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防触电。这个汽车呀，我跟大伙讲一下，汽车呢它上面的220是没有保护接地线的，因为4条轮胎和地面是绝缘的，
0: 就相当于都是两口的插头。
1: 对的，我就问你，这个保护接地这条线往哪儿接？您总不能在车后头拖一根铁链子吧？
0: 那这个如果是停车状态下，应该可行。
1: 那你下车再去打一个钢签子往地上。
0: 对，绝大多数场景下这是不行的哈。
1: 那么好，对车辆的整个电气的绝缘系统，还有保护装置，就是我们说的防触电防漏电的保

0: 户开关就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对于整个给这套系统施工的这个电工师傅的整个的专业技术也是一个考验。
1: 就是我们说这个加装负电瓶哈，它还是要和动力系统的那套完全的分开。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上周也曾经说过，就是现在有这种一度电、两度电甚至三度电的这个便携式的移动电源，我们带上它完全可以满足220伏的需求，同时它的安全性应该也是比你自己去改装要高出很多的。所以说是不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加我们日常用电的这一部分的话，是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在车上直接改。
0: 一般就是五度电，最多十度电。如果是十度电，有个大几十公斤啊，自己有一个小推车，就能推到车上，把它安放好就可以了。这么着，
1: 十度电的现在都不常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到四度电基本上顶了。
0: 五度电有的，其实五度电已经够这空调开半宿了。
1: 的确，
0: 啊。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啊，未雨绸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必要带那么多的电然后上路啊。有的时候是人也多，然后觉得没准哪儿就用上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半路补能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来补电的。
0: 是的
1: 啊，比如说我们在酒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给它补上电，那么第二天用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带那么多的电上路。那咱们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用电安全啊，私自加装这个负电瓶啊，改装车内电路啊，其实这些要是具体说他们的安全隐患的话，肯定都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我们不妨去给他排列一下，就是看看哪些是坚决不能动，动了就肯定要出问题的。然后这也是嘱咐大家哈，就是在这个我们要把车变成一台床车的，当然这床车带引号啊，就是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的一些点，李老师给大家说说。
0: 首先一点哈，就是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的物理隔离，尽量不永久性的接入原车电路，而是把它接入一个单独的一个发电供电，组成一个小的车上的用电系统，
1: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别改车上电路，您带一块移动电源比这个要好。
0: 对，或者即使是你装在车上面的这个储能电池，也是通过外接的充电口，或者呢，您麻烦点，您下车把它插在车上面的那个取电口上，为它来充电。好多人都是希望能够发动机只要一转，就能为它充电。这个呢，过去在燃油车上确实是可以实现的，装一个逆变器，只要布线把它布好了，绝缘做好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新能源车上它有一个橘黄色的一些线，那个上面是400伏，甚至是800伏的高压的动力电，它不是过去的发电机后头引出一根线来就可以了，这个一下安全隐患就放大了。
1: 对，
0: 而且原车呢也不支持这样，它会破坏原车的整个供电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一个是不要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车上随便的钻孔，破坏原车的结构，尤其是不要破坏原车的底盘的承重的这样一个部件，这个呢一旦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还有长时间的行驶会发生锈蚀，导致一些整车的一个结构强度的下降，就是不要随便钻眼儿，不像咱们自己家里头装修，说哎觉得这儿装一东西，直接拿起冲击钻来滋，
1: 对，
0: 这
1: 不家里面这个结构有的时候你在承重梁上打孔也是不安全的行为哈，但是车里面这一点表现的尤甚。
0: 对，
1: 咱刚才说了，就是两点很重要，一个是这个新能源车里面的橙线或者黄色的这种浅色线，那个不是380，就是400起
0: ，基本就是400伏、800伏，现在还有900伏、1000伏的，
1: 就是动着它的话呢，是很危险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车身结构，咱们也不要轻易动。咱们再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啊，我们大概在10多分钟之前刚刚说了，就是说我们带着一家的家人，然后坐这台车，您要是这样去改装它的话，那个风险太大了，
0: 对的，
1: 自己承担不起，这一家人更是承担不起。但是有人说了，正规上牌的宿营车，那我这个，是不是你刚才说的，像我们去加装个负电瓶啊，改个车内的线路啊，甚至动个结构都不行？ 我在上面

0: 加一个这个，比如说加个壁橱，可不可以？就是我在上面加一个厨子，这可以吗？
1: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好多的车呢，确实是如果它出厂就是按照旅居车来设计的，那么它在车身的内框架壁板上都有预留了好多的安装槽和安装孔。
0: 那还得是人家给你留了，你才能这么做。
1: 对。但是我们想，一般的家用车好像没有装这个的空间。只有比较大的，至少得是轻型客车和中型客车以上级别的车辆，否则您想，总共这车就这么高，您装一个吊柜，感觉没有地方。
0: 那不是磕头的问题了，那很可能进不去了。
1: 对呀、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但凡是有条件装这个顶柜或者装冰箱的，它一定是中型或者中型以上的客车。
0: 就是这种正规上牌的宿营车和咱们私家车自行改装的这个床车，它在法规和技术标准上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刚才您提到，像在宿营车上，它可能原本就给你留了那个位置，可以进行那样的改装？允许的，但是普通私家车就不行。刚才咱们前面说了，可能空间就不行。那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整个车体结构就不一样。那个轻型客车好多它是和轻型货车是同平台的。整个它的底盘的承载能力和我们这小车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它的车身承重件和非承重件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它有底盘供应商和上装设备的供应商，也就是好多的专用车，你去上牌去，手里要同时攥着两张合格证，一个是底盘车的合格证，还有一个是上装厂，就是出这个专用车的改装厂的合格证，拿这两个合格证，才可以去上牌，当然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它自身没有动力，它的电也是从前面的车上来的，
0: 是
1: 啊，它整个的动力也是靠牵引钩来实现的，所以这种车来讲，改装的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原车也给你预留了这些改装空间。但是啊，这儿提醒一点，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包括自走式的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的宿营区域是不能睡人的。
0: 哦，
1: 您不能说我前头我开着一个皮卡，这是有拖挂资质的啊，然后呢你拿着个 C6 以上的驾照，然后后头挂着一个拖挂式的宿营车啊，这种行为啊，从驾驶的角度是完全合规的，你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没有问题。但是你驮的那辆车上在行驶过程当中是不能坐人的，所有的人都要坐在前面这个皮卡或者 SUV 的正规的坐人的座位上，一般皮卡是五座车。
0: 哎，这一点可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
1: 啊，但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如果这个人坐在皮卡斗里头了，你说这事儿警察管不管？
0: 应该管吧？
1: 那肯定是管的，这属于严重的。
0: 你必须坐在驾驶舱里才行。
1: 你必须坐在乘员舱内的正式的座位上。啊，当然说这个就是凭自觉，你说我非要在地板上蹲着这有点搬杠了哈。但是你必须在乘员舱。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就是自走式的房车，好多人觉得我先生在前面开着，太太跑后头睡觉去了，觉得这个我们自己的车或者我们自己租的车，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也是违法行为。因为现在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旅居车的一个安全标志的新国标出台，好像是上半年还是去年的事儿。要求所有的宿营空间，包括沙发还有床还有后面宿营车上面的座椅，在行驶过程中都是不能坐人的。我再举前面那个极端的例子，比如我们买了一辆十米甚至十米以上级的大巴车，坐宿营车的时候，为什么上面准乘三人准乘五人？那你说那么大的空间呢？对不起，这个车在行驶的时候，你只能在司机后面的这一排座上坐着，您不能溜达到后面去，跑床上躺着去了，那是不行的。
0: 这些规定啊，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直都有，但是呢现在

0: 随着这个床车开始火爆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踩到这个雷，因为我可能此前没有接触过，
1: 没接触，主要是没接触。
0: 是，但是有一些人接触过，可能也是在国外。那国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我们又有一些差别。比如国外旅行，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小车挂个大车，然后到这个专门的房车营地，然后像变魔术一样的，怎么就把这几个大车、小车、帐篷都给接驳起来，变成一个基地了啊？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是不是像国外的这种房车，他们床车这一套东西拿到国内来，想去直接照搬的话，无论是从习惯上也好，从这个政策允许的方向，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换一个话说，就是他们那一套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
1: 这个怎么说呢？主要还是国外它是从马车时代过渡到汽车时代，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甚至都打不住，所以好多约定俗成的习惯啊，再加上呢整个它的这个安全意识的问题。比如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卧铺大巴。卧铺大巴在我们国内已经销声匿迹了多少年了？
0: 是有相关的规定，规定之后就不允许了
1: 啊。对，我在日本坐过卧铺大巴，就前几年的事儿，美国也有，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离不开国情。你包括甚至有的国家对骑摩托车戴头盔这么一个大伙儿觉得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国家依旧这个管得很宽松。旅居车也是一样，国外确实有旅居车在行驶过程中可以有人在后面走动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由于我们国家这种汽车文化，它启蒙就时间就比较晚。历史也比较短，再加上大伙儿这个安全意识可能没有到位，所以从一开始呢就严格的监管，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
0: 是，我们刚才呢也是搞清楚了哪些是能改的，哪些是不能碰的哈，掌握了安全改装的正确姿势，咱们普通的车主呢心里面也算是有了个底，起码我们不会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踩中了法规的红线。但是床车旅行它终究是在路上的，就算这个车辆本身是合规又安全，但是真的我们要去走一个长线，走一长途，充电加水我们去哪儿找，安全过夜的场所有没有保障，公共卫浴等等的基础设施能不能跟得上，那这些配套它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的出行需求，这才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玩得更舒服，走得更长远的一个关键。我们继续来聊，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牵扯到了一个配套的基础设施，
0: 是
1: 就是给排水。给水就是上水，这个事情好像还相对简单一点儿，这排水可是个大问题，所以现在好多正规的旅居车也像高铁和飞机一样有自己全封闭的污水箱，也就是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其他的污水是不可以随路直排的，必须到了宿营地以后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地方，或者接一根管子，或者用小推车把污水箱推走，然后到指定的地方去倾倒，这才是合规的。还有一个就是电源的供应问题，因为你就说高速公路上有再好的这个服务区的充电，你也不如到了房车基地以后有外接电源，所以我们看在新能源车问世前好几十年，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欧美国家的这种房车旅行就已经很普及了。那会儿车上肯定只有一块小电瓶啊，它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空调和这个烧烤啊。但是它的宿营基地，那会儿的
0: 房车基地
1: 110伏、220伏电源，就是，而且上头还有电表，还可以计量收费，所以它这套基础设施其实已经挺完善的了，甚至每一个车位下面有固定的上水管和下水管，你这车停到那儿以后把千斤顶搭好了，然后把上下水都接上，把电也接上，这真的就是一个移动的 房子了，这就是。
0: 是你要是说我们和他们是有一些差别哈，确实，因为我们毕竟是从新能源这一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之后呢，
1: 对，
0: 和他们的原本的这种传统的房车营地，它还是有

0: 较大的差别。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新型的补给模式，比如说分时停车啊、共享淋浴啊，还有这个快充桩打包服务等等，它就和原来那些传统的房车营地是不一样的。就这一类轻量化的配套，在技术和运营上它有什么特点？将来有没有可能这个把它推广开来，甚至把它推出去呢？
1: 我觉得这个呢，还要一个是看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要看大伙儿的消费习惯是怎么变化的。比如咱们就说洗衣服这件事情吧，你好几个人出去十天半了个月，你不可能带那么多换洗的衣服，所以在外面洗衣服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刚需。那好，我们国内的用户对于公共的洗衣房这个接纳程度现在就有一些问题。
0: 是，
1: 即使我们说每一个客人走了之后，这边都会消毒，用高温蒸汽啊，还有去喷消毒药水儿，但是大伙儿老觉得
0: 对，这个还是心里面有点过不去。
1: 对，所以宁肯自己的车上装一台洗衣机，觉得反正这个没别人用，就是我们一家几口的衣服在里面滚，所以还是觉得心里头比较踏实。这只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问题，就折射出好多这个消费习惯的变化。
0: 是
1: 啊，还有就是车载的水箱的问题。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车都拉一个好几百公升的水箱，还是说到了宿营地以后有公共的淋浴设施？这个呢，从整个的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公共的澡堂子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好多人就觉得我再小再挤，我自己在车上一平米的空间里头，我在这儿洗澡觉得踏实。
0: 这个确实也还是存在着一些文化方面的差异。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们对于这个房车、床车的这个理解啊，虽然它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这一套啊。这个也不能够说它现在就存在什么问题，它可能还需要一个市场的酝酿，然后同时再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床车来的比较猛啊，伴随着床车房车热潮，网上还有这个车主白嫖公共资源的讨论也是挺多的。就比如说长时间我站着服务区的这个车位，然后蹭公共水电，甚至和景区啊周边商户都产生冲突了。在您看来，这一类核心矛盾它到底就是说这些开床车的没素质，还是说就是确实是由于这个配套供给不足，使用规则有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现象？
1: 主要还是配套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你这么想，如果咱们是按照使用量来计费，按照时长来计费，而且价格设定也比较合理的话，那大伙儿肯定愿意规规矩矩的把车停在这个宿营车的专用的车位上，这么着有水有电，而且呢也不干扰别的人。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配套比较好的一个宿营的基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在全国完全的铺开。好多地儿还只是一个试点，甚至这个试点呢可能就是利用公共的停车场，只是把车位给它画大一点儿，或者最多的有的接上一个拉过一根线来，接上一根水管子，这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这下水这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你都没想，你摁下抽水马桶的那一刻你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是一个用户教育，让大伙儿尽量增加公共意识啊，增加点公德心，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对别人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倒垃圾跟排污水这件事儿，这个是好多矛盾的根源，
0: 不能随心所欲。
1: 对的，对的。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的来解决这个宿营基地的一个软硬件的设施问题。
0: 其实咱们现阶段来讨论这个相关的话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毕竟还处于一个床车房车的一个发展的快速发展期啊，还远没有达到它的高峰期。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很多的酒店他们对于床车车主的这种态度从目前来看也是比较纠结的，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呢就觉得这个住宿客流被分了，被分流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看这车主他有的时候还会占用酒店的这个停车场、卫生间等等资源，

0: 不消费，对吧？又占了资源。站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传统酒店它有没有可能，未来哈，从现在的这种对立的情况变成一个补给服务的供给方啊？那这种转型和运营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方面？
1: 其实这两下根本上来讲，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矛盾，完全不是。其实国外已经有这样的数据了，就是当酒店开通了宿营基地之后，客流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我们可以这么想，一大家子去，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睡车上的，
0: 对，这点是。
1: 所以极有可能是他来了，他反而还要开酒店的房间，而这边呢还要享受酒店给他提供的房车的一些服务，等于这酒店能挣两份钱。
0: 对，这个多元模式啊，它其实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而且有无限可能的。
1: 而且你再想，如果只是旅行社的一辆大巴车给你拉来一车客人，或者是散客直接下了飞机下了高铁打个车过去，这种传统的旅行方式，它实际给酒店带来的一个客源的增量是有限的。
0: 对，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哈，我们回头看这个床车旅行，它的走红就不太像之前的某种跟风的这种网络跟风的网红式走红，而是新能源汽车技术普及带来的一个出行的革命。
1: 是的，
0: 就是当一辆车它既能够代步又能够供电，同时还能够提供基础的住宿功能的时候，它重构的不只是旅行的成本，更是我们对在路上这件事情的想象边界。以前我们去旅行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了，点对点的啊，从家出发，然后到酒店，然后去景点去打卡。而现在呢，很多人开始享受这种现实的这种旅行生活，就风景在哪儿，我的车就在哪儿，我的人就在哪儿，临时的家就安在哪儿。这既是出行方式的变化，也是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一次悄然的升级。技术呢，它永远是一个拓宽边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规则和配套是负责托底安全和秩序的。那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出行者来说，既能够享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便利，同时也能够守住合规的底线，保持文明的分寸，或许呢，这就是对这一次旅行热潮的一个最好的回应。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来直播间做客，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的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却很别扭？为什么在矿泉水瓶当中倒入热水，瓶子的体积就会收缩？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3: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巾纸的结构是各向异性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相似的原理。纸张并不是一层致密的薄膜，而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巾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剪，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更加剪，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撕开轻剪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 至于面巾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项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在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一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续处理中，两个轨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滚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
4: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0: 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氢键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D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并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
1: 无论是学校里的操场还是别的操场，人们一般进去都是逆时针跑圈，这是为什么？
0: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或许听到过两种解释，一个是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另外一个是心脏偏左导致重心偏左。但是其实在直径不过百米的操场上，这些效应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问有多微弱，甚至不如一阵侧风的影响大。真正的原因一半在身体，一半在规则。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确实是大家你我约定成为了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则，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要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短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圈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也会要求学生们反向跑，这是让关节负荷更均匀。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你会体会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
1: 电容可以储存电，那它能不能制作充电宝呢？
0: 电容器可以存储能量，就以我们所熟悉的静电电容器，比如课本上的平行版电容器来说吧。静电电容器的特点是充放电极快，循环次数非常高，但它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第一是它的能量密度太低，存储不了太多能量，所以想要让它达到现有充电宝的储能水平，它的体积会非常巨大。二是充电宝是用来给手机充电，或者给其他用电器供电的，比如 LED 灯、小电风扇，这些用电器持续工作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不是像静电电容器瞬间释放能量。以上说的是静电电容器，而现在研究比较火热的是超级电容器，它是介于静电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一种储能器件，有电容器快速充放电的特点，但充放电速率比不上静电电容器，也有电池能量密度大的特点，但能量密度还比不上锂离子电池。它已经在一些交通工具上有所应用了，比如汽车减速的时候用于能量回收装置。但是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和充放电的特性决定了它离做充电宝还差得远。 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历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2: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

0: 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1: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2: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1: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2: 哦，
1: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2: 嗯，
1: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2: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1: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2: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1: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也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2-3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5-6点钟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面，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啦，两年了。
2: 嗯，
1: 这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呢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2: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1: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说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2: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1: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0: 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1: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在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0: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1: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0: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1: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也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0: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导师要求的，
1: 对对对，
0: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1: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0: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1: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0: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吗？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1: 其实还好
0: 啊，
1: 我家是滨州，是
0: 山东滨州，
1: 对，上刘田的子弟，上刘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

0: 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1: 哦，
0: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1: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0: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啊之类之类的。不过我想呢，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然后我都干过这些。
1: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0: 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1: 反光马甲
0: 啊，对，有那种。
1: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0: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1: 你是干做什么呀？
0: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1: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0: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
1: 吸在这工作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他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2-3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1: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0: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甚至我觉得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 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啊、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 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尼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美赞美勤快，嗯，
0: 行，或者是咱们赞雄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0: 绿化吧，
1: 对，绿化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俊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1: 那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就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她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她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她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这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他却在马俊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他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
0: 的。
1: 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0: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 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但实际上那个卷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实的土，所以你们抱起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的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于干活的人了。
3: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3: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应该是两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现在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志着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3: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3: 嗯，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3: 哦，这个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就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驹桥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当然这种方式的限制就是你可能很难挖掘很深的东西，就你不可能在街头聊天的时候突然插进去问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一些很深邃的问题，但是至少你会听到很多内核相一致的东西，这是这本书写作的时候一种方式。
3: 而且我记得你多次说啊，就是说你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觉得是某一些瞬间，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与人之间去画这样的界限，去分出这些东西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谁和谁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在马驹桥确实能会有不断的东西能够印证这种差异性的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工作的不一样，穿着是否体面，衣食住行等等的有些区别，包括说他们的学历、说话风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大家对于工作态度，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对于彼此的关心，就包括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过去，99%的人都会劝你说：“年轻人别来这，这里不是适合年轻人过的地方，在这里打工就把人打懒了，等等等。”那么他们这种基本的同情，或对工作基本的态度等等。这东西和我们真的有很大差别吗？我想未必吧。
1: 我记得你特别明确的说，你说你的书重点关注的就是以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为主要方式的

0: 打工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迷茫的打工者。
1: 我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占大多数的一群人。我其实我最开始也会想，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彻底失望，彻底放弃，所以说选择用这种干一天玩三天的低生活成本的状态来满足自由的。后来发现不是，大多数人与其说是彻底躺平，不如说是在徘徊。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无论是官方的分析也罢，无论是学术界的分析也罢，包括我们平常口头语会都会说，他们其实不算稳啊，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的长期工作，更像是一个过渡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打工者们他们追求的稳定恰恰是这种被其他人认为是过度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这种过度当成是一种真正有自由的状态，真正有尊严的状态。
0: 因为我们在讲到马驹桥的这些做零工的朋友，咱们不说只是马驹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容易生出一种关切，哎呀，这些人不容易，他怎么才能有个更稳定的工作呀，交上社保呀，离开这个地方呀。我觉得瑞安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带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过这样的生活，它也是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形态，它也是应该存在的，可以很快乐的，在我们的法治范围之内的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打工者们他们面临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可能当下是我不满意的，毕竟我们的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的打工者们还年轻，他们有资源有精力去在这么一个一个换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吧，这是年轻的劳动力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哎，瑞安，这个夏天的时候暑期档有一部电影叫《奥德赛》上映，它是讲这个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对，历经苦难重返家园的这个故事嘛。我记得你这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生活的奥德赛》，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把奥德赛这样的故事写在马驹桥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他们也经历某种寻找或者某种回归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么一个解释。首先其实就是我没有赶这个时髦，因为奥德赛就是我最开始写这个框架写这个标题的时候那都是两三年以前，奥德赛这个词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网络名词，这个电影也没有上映，就对于我来说呢，奥德赛其实意味着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风险重重苦难，就是奥德修斯要返回家乡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里说的奥德赛和其他人说的奥德赛，或者说无论是电影上的还是说很多网络名词中的奥德赛还不太一样。不过呢，这些马驹桥打工者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呢可能也是目标相对不那么明确的，或者说他们明确的目标是什么，是自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是不确定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解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们去打工，他们打工的时候会想找一份好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好工作呢？就去找中介，可能会发现中介承诺的呢，中介对他们的承诺，无论是工资的承诺、工作条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些人呢，会去想要找到一份更自由、更美好的工作。我知道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该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那我只能不断的追求，想办法去贴近这种美好的生活。就像奥德修斯，其实奥德修斯这个典故，我觉得很有意思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本来是离家很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搓磨，他离家又很远，就导致他最后这么受饱受风浪。其实跟很多打工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强行给打工者们安排一个稳定的结局，安排一个社会规训他们应该做的样子，那他们的答案好像也很简单，他们的人生这么被固定了。可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接纳或不能够容忍于我们就过那样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自由向上的追求自己的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赋予的条件。但是时代赋予了我们的条件，我们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实现这些可能实现的目标。有的人呢会选择说再进几年厂，再攒点钱，然后回去开个小店，回老家当个保安，会去跑个外卖等等等等。这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很明显的一个象征。一方面它给了我们很大很多的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呢，在有这些资源和机会包括说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们的风险仍然是要面对的。
0: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像你讲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所能够包容的，大家很多元的一个状态。哎，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关于从瑞安和马驹桥的故事的一个焦点吧，就是你是怎么和这些这样的地方互动。

0: 包括你怎么去感知这些东西的。我挺想问，就是你觉得经过了这几年下来，马驹桥给了你什么？除了在马驹桥让你吃到了家乡滨州的牛筋面之外，
1: 嗯，那真的是很不错。
0: 那怎么发现呢？
1: 这个也是我在村里走着走着，在村子里的一个清真寺门口发现了一家，哎，一看怎么写着鸡肉牛筋面，好像就是跟滨州的一样，那赶紧就去了。后来一看，果然是我们老家老乡的人，真的是很难得。我为了上大学，一秒在北京寻找找不到，直到我在北京快待了10年，然后在我自己长期在城中村里偶然发现了，开了那么一家，才开了1年。不过您说到马驹桥能给我带来什么改变，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让我去建立了一种理解的视角，就是不是抽象的理解，而是现实性的理解。我能够通过在马驹桥跟这些人交流，能通过劳动去回归到生活的现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怎样是这样。就这种现实的在场感，我想是你看再多的书，然后去看再多其他东西都很难实现的。这种在场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你聊完天的人，他可能下一刻就去干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自己的过往，他自己的未来，这种很强烈的真实感给你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就迫使你必须去把它当成和你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图画，那去理解它，去分析它，去思考它。同时呢，当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必然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和你所想所经历所理解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和你所熟知所坚定的一套道德体系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你要去理解，要去尊重，尽管你可能不支持，甚至你可能必须要反对它，但有的东西它在那里，你要去理解它，并且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问题，尽管你需要解决它，但是如果你连理解它，保持一个开放态度都不去做的话，那么你其实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强行消灭这个问题。此外呢，也算是我对于劳动这个问题的本身的理解加深了吧。这时我们看到很多劳动的细节，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都使我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包括说这个我们讨论劳动力在生产，包括劳动的异化等等问题呢，这些比较学术的概念，但这些学术概念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很接近了。就这些东西呢，我也会就是很切实可感的感受到。比如说我会去看电影《摩登时代》吧，卓别林那个镜头嘛，就是大家一个个拧螺丝，这个时候你只看哦，那个时候的人好抽象啊，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你自己去干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写实的。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而且更加令人感觉很震撼的是，我看见的所有东西都仿佛放在一个小，怎么形容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电影都拍不出来，甚至电影拍出来你们会觉得很搞笑，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你眼睛中看到的任何一样物体，还是那个东西不假，但是你总觉得它外边包了一个小黄色的那个快递盒子，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用任何艺术作品或任何想象都描写不出来这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就是一个我最觉得打工对我来说很大的影响，就是只有拥有了这种真实感以后，才能够理解这些人、这种社会关系、这些阶层，包括说他们背后所蕴藏的一些某些东西。
0: 如果真的切身的去走进了马驹桥，包括去做了这些事情，别说是是非经过不知难了，这里面还不是单一维度的难，它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甚至是某一种复杂的味觉。你必须要尝试，很难描述可能。而且我知道在瑞安，你想你最早去是2018年，现在是2026年，过去这8年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所以关注到从瑞安这个年轻人关于马驹桥的观察讲述，还有一点是因为马驹桥本身变得比较网红，对吧？咱们讲这个三河啊，马驹桥，他们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其实马驹桥的很多人，很多个点位都在发声，发出了一些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发出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马驹桥这样一个存在，这些年这么受关注？
1: 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吧，大概能想到以下几个原因吧，就是想到哪说到哪啊。
0: 嗯，
1: 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于，大家慢慢的开始去关注身边的细节，或者说关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明明看到但是我们却不熟知的部分。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在我们身边哦，你看到哎，这个人给我送了快递，那个人给我送了外卖，但是你并不熟知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像马驹桥也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会知道今天那里有一个保安，明天那里有一些装修工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生活是什么，这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种对身边、对于附近的观察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我们在追求或者在理解

0: 这种宏大之外，还会去复归到生活的本身。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个象征。因此，马驹桥或马驹桥类似的地方，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了。另外一点呢，我想它也是满足了我们对于该怎么讲，就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城市、另外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会看到说，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是 CBD，高楼大厦、厂房。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城市还有另外一层部分，城中村是出租屋，是一个个卖力的打工者。它意味着我们不仅是看那些繁华，或者说看那些高端的部分，我们慢慢的意识到，普通的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们同样重要。那为什么会认识到呢？因为我们会感知到，我们自己其实也正是这些支撑起城市的人。在我们劳动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劳动、参与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本质上，我们都是一些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因此，我们会想去看看一些和我们境遇相近、所处的结构状况相近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一些人猎奇的想法，比如说这种现代化的张力，使得不同人对这种张力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啊很值得一笑，有的人觉得很值得思考。而这种生活现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从来都知道有些人和我不一样，但是现在我要好好的看一看他们，理解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能够让我有感知的东西。
1: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去寻找我们自己所要的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未必是关于确定，但是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道路。
0: 是的，就是如果让确定性完全交给外界，就自己以外的东西赋予的话，那自己其实还是活在一个不确定性当中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确定性什么时候丧失，所以人最后还是只能够依赖自己，我想是这个样子。
1: 刚才我们说到，其实马驹桥这些年经历很多关注啊，甚至它变得比较网红化了。那你觉得这些关注，甚至大量的铺天盖地的这种关注，给马驹桥，包括在马驹桥工作着、生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吗？
0: 首先，我的一个感觉是，肯定带来一些好处。无论我们说在街头给人发早饭的也罢，还是说那些在这里提供工作的人也罢，总是给这里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包括说更多的工作。刚才说的早餐，还有的人呢会过来做访谈，然后这总是一个好事，某种意义上来说。但另一方面呢，咱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打扰，比如说打工者们很不喜欢自己被视频里拍到，包括你看这本书也没有插图嘛。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拍别人的脸比较好，要给大家都留一份个体的尊严在里面。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打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们都是过来猎奇，拿着我们赚钱。
1: 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感谢丛瑞安以这样的方式带大家去认识了之前比较少发出声音，或者以这样近距离的真切的方式发出声音的马驹桥和这样一群灵活用工的群体。你这本书或者你的这段观察，你觉得更多的是写给马驹桥的朋友们，还是写给你自己，或者是写给一些旁观的人呢？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写给旁观的人，但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也是局内人，他们自己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生活逻辑、同样的框架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所共享的一些同样的问题，像咱们刚才已经聊到过了，大家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困惑、烦扰，面临着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忧虑。面临着自己面临的住房的问题，面临着子女的问题，甚至面临着婚姻恋爱的问题，就像是马驹桥的其他临时工们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读者都是外人，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这个局内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大家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很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让这本书给前面只能写一句话作为一个序的话，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就是说，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里说的不是一群马驹桥临时工的事情，这里说的可能就是你的生活，或者说和你的生活至少有类似之处的情况。
1: 哎，我好奇有没有在马驹桥的这些朋友啊、工友啊，他们有没有人读过你的这个书？
0: 有的，有的。
1: 是他们自己自发的遇到的、找到的，还是你也会
0: 因
1: 把？
0: 为现在有网上了嘛，就是有互联网的这个阅读嘛，微信读书啊，还是什么别的平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些人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些人做了一些好评，有的人觉得写的平淡，有的人觉得写的很真实。就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就还是说7月份那次，我7月份那天不是说陪一个自媒体的朋友过去那边做访谈嘛，和一个受访者聊完以后呢，然后他翻了翻这本书，让他做一些评价，他觉得翻了翻说，哎，这个书写的很真实，挺好。我和那位自媒体的朋友在聊，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在很认真的看着这本书，然后翻的时候一边点着头一边看，他就会说， 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至少能把我们自己的打工者。

0: 生活说出来了，说出了那些，特别是说出了那些他们想说，他们有感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的那些话，也是当时非常有感触吧。只要
1: 这
0: 能
1: 应该
0: 做到这
1: 对
0: 一
1: 你
0: 点，我想
1: 作
0: 对
1: 为一
0: 他们
1: 个
0: 来说是
1: 创
0: 个
1: 作
0: 好
1: 者来
0: 事儿，
1: 说是莫大的安慰吧。
0: 至少能够看到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无论是开心也好，难过也罢，被人写下来了，也可能就是有一种人生被看到了的感觉。
1: 是的，那你希望更多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关注他们呢？像你刚才讲的，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这个状态被打扰，或者被以一种不友好的方式曝光。
0: 我想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是说平视尊重，不是把这地方当成一个猎奇的地方去看，而是想一想说，第一，我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第二，如果我不能的话，那么我自己和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而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的生活。平视尊重理解，并且做出决定。而且是有勇气的做出决定，我想是读者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必须要去正视那些你原来生活中被你忽视，无论是有意忽视还是无意忽视的那些部分，并且最终复归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说生活本身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当我们想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帮助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帮助我们自己也是在帮助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对我，或者说对很多读者朋友们来说，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至少不要太猎奇的去打扰，不要太拿他们去博一些什么流量，或者说简单的去干扰他们。我自己呢，也是，毕竟有这本书嘛，我自己呢也是想着说以后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尽可能多的去对他们做一些帮助，力所能及的简单帮助，一步一步做起，看看自己未来最后能做到哪一步吧。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啊？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样的帮助呢？帮他们
0: 目
1: 找一
0: 前
1: 些
0: 来
1: 机
0: 看，
1: 会吗？
0: 比如说目前的话，一些法律上的援助，其实原来偶尔也会做，但现在可能会更系统化的做。包括无论咱们认为说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有没有作用，但是一些简单的疏导，我想还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三呢，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帮助呢？就是解决一些很细碎、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很艰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特别是他们电子产品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能觉得说手机有什么难用的，一用就用完了。但是真的在马云桥有很多打工者，他们就是困于这些看起来很细碎的问题。我的手机怎么没有声音了？哦，其实你是开了个静音。为什么我这个账户什么问题啊？你可能是你没有登录，没有进去，怎么样的？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琐碎、很小、很可笑，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无数打工者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街头打工者们，他们很多人都30岁、40、50岁了，他们真的是不会用。那么能帮助他们一天，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小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了。当然，以上说这些，无论是心理也罢，是法律也罢，包括是一些微小的帮助也罢，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但是，我也想呢，通过这种小的方式呢，一步一步的往上积累，看看自己能够慢慢的做到哪一步吧。就是一边做一边发现，然后一边发现一边探索，大概是这个样子。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包括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马驹桥也在变化。像你讲的，2年前政府背景的这个劳务市场，马驹桥零工市场，它已经起来了。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一部分的作用，是不是？虽然自发的这个日结工的招募可能还是在路边、在路口的这个地方，你观察大家是不是也还是愿意也走进这个正规的劳务市场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现在这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的状态大概是当地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说建了这个正规市场，包括说在正规市场上工的人呢，都会有正规的买了保险，包括说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保障，还会有政府免费送的这个早餐等等等等，啊，包括政府还会有时候会搞一些公益的招工岗位啊，等等等等，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确实是跟区位有关，因为毕竟它离城中村还是远一些嘛。正规市场找工作，它不像你街头那么自由灵活，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原因，都导致说可能很多打工者们还是不太愿意来这个正规零工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下一步就是说，正规零工市场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去改善它？因为我现在也跟当地也是有些接触吧，也是在共同努力、共同思考，看看有什么方式能够用这种正规化的方式，我们不求能够改善他们多少的生活，但至少能让这个正规的零工市场做到一个基本的兜底，做到一个微小的改善，可能就够了。
1: 有没有什么是他们现在就是在招工、日常找工作、去做这种零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已经也在发生的变化呀？ 因为毕竟也时间线能拉到8年这么长吗？
0: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正规了，真的是更正规了。我第一次去马驹桥的时候，跟我同行那些有经验的人告诫我说，你要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要你的身份证，还会跟我们说，如果有些人跟你们起了纠纷，千万别闹起来。如果他们要求要你的来回路费，你该给就给，别闹起来，是诸如此类。但之后就从来没有见到过了，第一次也没有见到，之后也没有见到，说明这8年之间真的是改善了很多。然后呢，就是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呢，这几年呢看起来也和谐了一些，至少这种坑骗工资的行为，我所见到的就是几乎是越来越少了，就本来也不多，但是现在可见的是更加少了。此外呢，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介入，外在这些政府的介入，也使得这里的看起来更和谐了一些吧，我想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毕竟政府是很关心这里，也下了很大力气来治理这里的，所以我想这些关心、这些治理，也使得这里变得更正规了。无论我们说是街上看起来更正规的，还是说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更正规的，还是说社会秩序更正规了，都是这个样子。
1: 这肯定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更好的一个状态嘛。
0: 是的，是的。
1: 我知道刚才瑞安也介绍了自己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是学政治学的博士生。
0: 对对对对。
1: 我记得你的朋友圈封面是马基雅维利的塑像。你本身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瑞安还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术追求的人。那你博士阶段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研究，这些事情和你在马驹桥的这种观察和这群人的状态有关吗？
0: 说实话关系不大，因为毕竟我是政治学的人嘛。这个其实马驹桥这个事情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学，所以也有些老师同学会觉得这个不太务正业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就跟我自己的学业或什么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很个体化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有关系，因为它和我的博士研究这些项目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人怎么建构这套秩序，或者说这个秩序怎么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确定。特别是呢，我的博士论文中吧，还有很多的田野资料也是跟这个临时工有一定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些临时工接触到的，所以我想呢也是和我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吧。就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会写那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这一方面，那这自然就会跟这些临时工们发生关系，发生联系了。
1: 我们刚才讲这些临时工们，他们也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未来的方向。那对瑞安来说呢，因为你马上博士也要毕业了，你未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方向，你更希望是往哪里去，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我自己还是更希望去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无论是大学也好，还是智库也罢。我想去这里呢，就是进一步的理解中国，然后呢进一步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分析，更好的去贴近生活的现实，然后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善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先学，然后学完以后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有一些方向，一些简单的规划，然后有这些简单的规划以后，他有可能去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能更多以后还是会去以学术为基础，但是以学术基础之上能做什么，那就是看未来再说了。
1: 那关于马驹桥呢，你不断的说，你说无论多少年后你可能还会再去，你觉得你还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回去？
0: 我未来可能会更多的转向于为他们做什么这个方向。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么现在呢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进入。无论是说马上就要毕业了也好，还是说这本书出了以后有一些影响也罢，就是总是会想办法去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法律上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还有生活上琐碎的问题，如果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如果能做一些改善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事情了，也是我未来这几年的一个基本打算嘛。无论怎么工作，无论未来有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还是会回到马驹桥，还是会去尽可能的去服务帮助，或者说想办法做一些改善，就像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那个样子，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很多的朋友、老师、同学，他们都会有这类的想法、这类的心思，所以说我们也能可能会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当地政府还有各级的一些领导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关心的，所以说呢，我想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将来瑞安还是穿一身黑衣服，但是也未必需要马驹桥的工友们马上认出你来，但是你的心态和你的感觉不一样了，你还是很平视的，但是呢你却很确定的知道 我做的，我这一次来会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会带来一些什么什么。
0: 一点

0: 做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正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能打吗？
2: 学了
1: 啊，学了你就跟着我啊，来吧，预备开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的大楼，一处艺术沙龙的角落。坐在我旁边的就是东北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邱淑华老师。邱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苗老师。
0: 刚才也在看。

0: 看啊，您在跟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在交流啊，教学东北大鼓。
1: 东北大鼓呢是2006年，正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传承过程当中呢，这么多年，我们呢也是以师带徒的这种老方式，这是一种。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传承的力度不大嘛，所以我们这儿也是领导啊，也是挖空心思的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包括我们省文联啊、省曲艺协啊，都在做这件事儿，还有我们省群众艺术馆。现在呢，就是有在哈市有两所学校，一呢是哈尔滨师范大学，这是大学走进大学校园，还有呢是哈尔滨建工小学。然后呢也是在从娃娃抓起，建工小学呢大约是从这个2021年、22年左右吧，然后呢进校园，效果也特别好。然后我们在23年就是首届古韵长琴东北大鼓展演的时候，建工小学的小孩们呢也上台了40个孩子，哎呀非常棒，表现非常好。
0: 是因为我之前了解的东北大鼓的时候呢，也是听刘兰芳老师提起，之前也是跟刘老师一起录节目啊，但是他是评书嘛，但他跟我说从小学的是东北大鼓，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呢是改说评书，当时他又提到了说，哎，我在东北啊收了好几个徒弟啊，其中有一个徒弟特别棒，叫邱淑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名字，然后我就记下来了。我说如果有机会能够这个专访东北大鼓的话，你得找一下邱老师。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相识认识的？
1: 我应该说哈，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师的这个岳飞传，然后应该说也是听着老师的岳飞传长大的吧，就是对这个说书艺术哈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就在我们这当地的啊，就拜了一位就是东北大鼓的这个也是民间的老师啊，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叫高贵老师。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东北大鼓的老师呢，就是算上刘老师呢，一共就是3位老师，最启蒙的这个是高贵老师，还有呢就是我们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夏小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呢，我们是2019年。然后呢正式拜他，但是我认识他很早，就是在2019年以前，何老师呢在天津宝坻呀，还有就是湖南呢，我和老师都见过面，一直就是非常崇拜，但是根本就没敢想说我能拜他。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在沈阳音乐学院，那时候呢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就是这个冯志莲冯院长，然后他办了一个就是东北大鼓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基金的培训。因为当时呢是2019年嘛，我是2018年就被国家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就是东北大鼓嘛。然后当时因为我是作为这个东北大鼓的教师，然后到的这个沈阳音乐学院，然后在学院这块就密切的就是近距离的接触了刘兰芳老师。那个时候就是萌生了一种就是想拜师的这个想法，因为以前呢演出都是刘老师都是评书，然后那次在音乐学院呢，他是亲自来主讲这个东北大鼓，然后呢他是从一板一眼开始讲。因为都知道老师的评书是非常的棒的，但是也知道我们行内人都知道他这个东北大鼓的功底很深呢，因为他的母亲和姨母都是唱这个东北大鼓的嘛，所以刘老师他这个东北大鼓学习的非常早。那时候呢他也是说唱，就是不光是评书啊，评书其实就是把唱去掉了，但是它有这个像我们古书哈，有古书的韵味儿，就是和评书不太一样。评书它是不上韵的，但是它就是跟说话一样，不太上腔上韵。然后那次呢，老师他就是在这个音乐学院讲课，讲东北大鼓，然后我当时突然我就想，我要拜刘兰芳老师为师，我一定要拜他。虽然那个时候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了，但是我听到哈，就是刘兰芳老师他在台上讲的一板一眼，包括他演唱的时候他那个韵味独到啊。因为东北大鼓呢，应该说沈阳是发祥地，所以最早它不叫东北大鼓，叫奉天大鼓，因为沈阳当时设奉天府，所以叫奉调东北大鼓， 奉派，然后呢叫奉天东北大鼓，最早还叫辽宁大鼓，后来是60年代的时候正式定名为东北大鼓，因为遍布了东北三省了。后来我就是在这个课堂当中，虽然我就觉得哈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但是呢我们是下江派东北大鼓，那作为一个传承人必须要掌握就是这个东北大鼓它的核心的唱腔，那核心的唱腔也叫正宗的东北大鼓唱腔是什么，就是奉调东北大鼓。因为我的老师呢刘兰芳老师，他继承的就是纯纯的奉调。哎呀，当时他就说，你要是想跟我学，那你必须得学会我三个唱段。然后后来呢，我说老师，那个我要唱他的啥，我就找到了《马跳檀溪》，还有《红枣情》，还有《刑场婚礼》，因为这三个段子是老师的代表作嘛。然后我就偷偷的下定决心了。
0: 对，能看出来您这也非常的真诚啊，而且呢，也是想把这个东北大鼓发扬光大。在您的叙述故事过程当中呢，其实您也讲到了东北大鼓的一些流派，包括它的发源地。那它大概有多少年历史了呢？
1: 东北大鼓流传至今大约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这个它的表演形式呢，就是一个人，最早就是一个人击鼓演唱，然后呢就是有一位三弦老师伴奏，就是基本是这样的。
0: 300多年历史啊。但您也提到了您自己一开始学的是下江派。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少种不同的流派呢？
1: 东北大鼓呢它有近300年的历史，然后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也形成了很多流派。你比如说它叫奉天大鼓嘛，它就是以沈阳为中心的，然后还有就是南城派呢是以辽阳为中心，西城派是以锦州为中心的，东城派呢是以吉林，就是吉林的东北大鼓，但是吉林的东北大鼓呢它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是以德惠为中心，然后呢北派呢就是以这个梨树啊，长春以北为中心，它这个呢总称叫东城派，然后呢以黑龙江这边呢叫江北派，也叫下江派，然后这个派别呢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就是以这个哈尔滨，就是松花江上游，然后比如说拉林呐、山河屯呐、五常啊这个地方呢叫南派，北派呢就以哈尔滨和伊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五大流派。哇，
0: 那您属于下江派的南还是北啊？
1: 我现在呢地处就是哈尔滨中心啊，所以说呢这一派的东北大鼓呢既涵盖了南派，也涵盖了北派。
0: 就是
1: 这是一大派别，
0: 就是南北兼容。
1: 对，兼容的。
0: 那每个派别是不是打法上，就是鼓板的打法，敲鼓的这个鼓点上，包括唱腔，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因为每个流派嘛，它为什么定流派呢？就是它的演唱风格不一样。有的呢风格呢它就是金戈铁马的，适合演唱，像咱们奉调东北大鼓哈，它也不一样，它既适合演唱这个金戈铁马的，像三国段，我们知道最早的是霍寿堂老师，他有这个，他就是奉调大鼓的这个代表人物，然后有火车头之称，然后还有刘文霞呀、朱喜珍呐、还有就是我老师啊，他的母亲呐、就是这一派别的，他们呢有的唱红楼唱得特别的棒，特别的多。红楼是啥呢？就是才子佳人的，非常婉约的，你像刘文霞呀、朱喜珍呐、但是呢有火车头之称，为什么叫火车头呢？因为他唱的唱腔高亢嘹亮，高亢嘹亮，非常富有激情，然后呢也是高腔大嗓，所以说那个霍寿堂老师在东北大鼓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据我感觉哈，就是我个人吧，感觉他比这个刘文霞和朱喜珍还要有这个影响力。他呢就是主唱就是三国段，你比如说像华容道啊、草船借箭呐、还有这个古城会呀、就是等等吧，就是这些什么战长沙呀，这些大概都有二十几个唱段吧，就是三国段，特别棒。 而且

0: 霍老师他的唱腔呢，他也不是千篇一律啊。你就讲哈，我们的板式为什么说他派别有的独到呢？这个板式都是从这块儿找出来的。我们这个板式分黑红顶撞撇，什么叫黑呢？黑板呢，一般的就是从眼上起，这个叫黑板，从眼上起。哎，你比如说像凤二板，它的那个这个就是剁的板吧，它一般的时候呢，它就是从这个眼上起的也有，从这个板上起的也有，从眼上起呢叫黑板，从板上起的这叫红板。哎，就说唱到眼上落到板上，就是唱到这个眼上就是眼，然后呢落到这个板上，就是唱到眼上是啥意思？就是一般的时候呢，我们是像阳板式，它是四四拍节的，四四拍节就叫三眼一板，怎么给它量这个节奏呢？头眼、中眼、末眼，拍一下就板，所以呢，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头眼、中眼、末眼板，哎，这样是三眼一板，所以说为什么分出黑红顶撞撇呢？撇板是啥？板后吐字，也就是叫后半拍儿。哎，后半拍唱字
1: 就是反拍，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撞板，这个撞板那挺有意思。你看这黑红顶顶板呢是，哎，顶在板上，嘘寒问，祭扫一笔回里走，噔咯里咯里咯噔。这块儿啊，这一句有顶板，来在了这个西湖断桥，他细看根有单个里个地个里个东，这个细看的细就是顶板了，细看根有，这个有就是板后吐字了，所以说黑板红板顶板都得有。
1: 哎呦，那得敲敲黑板，把这些板都得记下来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三眼一板其实和京韵大鼓是一样的，对吧？刚才您这么一亮嗓，我觉得那个东北味儿就马上扑面而来了。就您没有来到东北，听到东北大鼓，就仿佛我就在这个黑土地上了啊，而且有那个靠山调的感觉呢，是吧？是有靠山调的味儿。
0: 我们这个曲牌子很丰富啊，有20多种
1: 啊，
0: 主要曲牌就得有10几种，就是总唱的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一部大书里头，我们基本上唱的多的就是这几个主要的曲牌，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靠山调，
1: 还真有靠山调，
0: 有靠山调啊，而且有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我唱一个慢靠山啊，死这般不作美的。

0: 割不断的情，噔个噔个里个咚，哎，他就是这样两句一反，这叫慢靠山。我刚才说那个快靠山呢，快靠山速度比他快，但是呢感觉就不一样了。相爷您本是大个里个咚，我说这三弦啊，这个大个里堵缝啊，五更声大个里个咚，偏赶上阴天没有星星，大个里个咚，太老夫人大个里个咚，把五斤大个里个咚，偏赶上阴天他还没点灯，大个里个咚，床底下放着那个磨合坛，大个里个咚，接生婆在家在那里个咚，染插情大个里个咚。哎，他是这样的啊，就快靠山上没有弦儿哈，就像他感觉堵不上这个接不上气儿，很不好受。如果要有弦儿的话，我给你唱，那感觉就出来了。
1: 就算没有弦儿，但是刚才邱老师这么一亮嗓，因为这还不是您本身的这个音高，您表演的时候肯定比这要高很多，就已经给人一种哇，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想听下去。而且这只是东北大鼓这么一个小小曲牌当中的三分之一，对吧？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对吧？所以这个曲牌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说，要想掌握东北大鼓这一门曲艺，其实要花。

0: 很长时间。
1: 对，
0: 您大概花了多久就能把这二三十个曲牌，都能够唱下来呢？
1: 就是我没学的时候哈，就是这些小曲小调我就都会唱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些小调哈就都会了啊。所以就是我感觉到学唱腔我还真没费劲。我大约学了一共是19天的时候，我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0: 哦，19天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1: 对对。
0: 多长的段子？
1: 这个唱段大约得有12分钟左右吧。
0: 哦，中篇。
1: 对对，它这个小段里头呢，包括什么呢？两大口啊，嗯，凤口啊。这个软口啊，就是眉清，还有靠山呐、小四平啊，就是这些个唱腔，基本上这就5种了啊，就都得会了。
0: 哇，那您是为什么会接触到东北大鼓的？
1: 这个哈，得跟我从这个农村长大的这个有关系，就是接触的很早，那个时候村子里哈还是大集体的生活呢，就是生产队，那时候生产队5间大房子，就是土房啊，土坯的房子。我记得哈，我那时候刚刚就是还不太记事儿呢，然后就是村子里就来这个叔叔的，唱皮影戏的。我老家在黑龙江省五常市，兴盛乡新家村沟余家屯儿。来这个大家都往那看，5间那大房子里边，哎，就有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人，就坐在一个桌子后边。就很，他那时候不化妆，就一个小老头，很不起眼的。然后旁边呢，我现在知道了啊，他是伴奏的。完了有一个小书鼓，有个桌子，上边呢放的这些板啊、手绢啊、扇子呀、什么的。完了之后，我妈就把我抱在怀里了，然后就听，就小时候3岁了，我就能听书。后来呢，等到6、7岁的时候，干脆哈就跟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祖父，他们都喜欢听书，然后我就跟着他们。那个时候是说书先生，他们是这个地方演半个月，那个地方再演半个月，然后甚至有的地方都待到1个月2个月，就是农闲的时候哈，然后就跟他们听书，我就接触的很早。就是大约就是6、7岁、7、8岁的时候，那是完全的就喜欢上了，
0: 相当于开了蒙了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什么时候正式系统的学习呢？就是我想学这个是什么时候？
1: 我大约是9岁的时候。因为这个启蒙老师嘛，也是到我们那个地方去说书，然后呢，这个老师很厉害啊，就是他属于就是民间的这一块吧，应该说也是一位佼佼者。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男的。
1: 他不光是会说和唱，而且他3弦弹得特别好。因为在那个时代哈，如果说3弦你离开他是弹不了的。
0: 高老师
1: 啊？对，高老师。他给那个我们五常的刘淑清，他最早录音的就是在这个电台，然后弹了四个唱段。就是最具代表的就是游湖借伞，还有这个寒英剑娘嘛，那个还有红湖赤卫队的这个主题曲。他一共弹了4个，现在还有。
0: 那您是怎么想到就是我要跟他学的呢？
1: 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位，就是在我这个老师之前还有一位老师，他姓蒋，叫蒋维芳，他唱的也特别好，而且呢他善于说这个短打书。短打书就是什么呢？就是
0: 三侠五义啊。
1: 对啊。他说的就是公案类的。
0: 公案的
1: 啊，比如说施公案呐、什么什么这个
0: 包公案、
1: 哎，对对对，他说这个书里边有黄天霸呀，就短打书。短打书是什么？他就比这个马上的书精神。因为他这里边扣子比较花花，所以说这个部下的书哈，他就比马上的书热闹，所以说老百姓爱听，他就很厉害。然后呢，最早那时候想跟他学了，那时候太小了，6、7岁，然后人家不收啊，说你太小了，你还得念书，然后那个你还不懂事儿呢，那意思哈、人家老师不收。然后等那个时候我9岁了，就已经念小学了，念到3年级了左右了。然后这个高老师他一看我太有天赋了，就是我跟他刚一学的时候，我一张嘴就给他吓一跳，
0: 就有
1: 一张嘴就有，而且小曲小调我全会唱。我就给他唱
0: 词儿也能记住。
1: 然后他说的，哎呀，因为看二人转嘛，那时候他就他说这个孩子真有天赋。而且我父亲吧，老党员，村干部，所以呢就是跟这个叔叔先生接触的比较多，因为一看呢我这个老师呢弹唱两面，哎呀，大高个，形象也特别好，很高雅，而且说书叫先生，我父亲就特别喜欢让我学这个，所以呢当时父母就很支持，支持我学这个，就跟这个高老师

0: 时开始学的。
1: 哎呦，那跟他学了多久？
0: 哎呀，学了很长时间呢，大概得有这么十来年吧。
1: 十来年啊？
0: 对，对，十来年。我正式登台演出，是13岁吧，而且我演出的时候我就会唱片了。
1: 那您跟他学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还记得吗？
0: 就是我刚才说那19天，我就会唱这个，唱一个小段叫《大实话》。哎，人生在世凭良心，才分君子和小人。人不保心，木不保寸，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知道为什么学这个拿这个开蒙呢？因为这个唱段呢，它是劝人的，哎，就是劝人方，也叫劝善，孔子劝善也叫大实话。所以说老师呢，他有意识啥，就是你学艺你要先学做人，先学做德，然后呢拿这个段子启蒙，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做人的道理啊，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嘛，人生下来的时候人都是善良的，直到现在哈，就是教我的学生我还是这样，学艺先学做德，先学做人，这是我们这个曲艺这行的永远都不能变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这么一小段大实话？
0: 唱一下这个小四平吧。因为那个小四平他，你还是前边有的我都示范过，你听过了哈。这里边呢有两大口，有凤口，还有这个小四平。人不保心，木不保寸，大个儿咧个儿咚。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当大个儿咧个儿咧个儿咚。行善人如同那春园茅草，腾个儿里个儿里个儿腾，虽不见其长，日其深，腾个儿里个儿里个儿里个儿腾，做恶人如同那磨刀石头一个样，腾个儿里个儿里个儿腾。虽不见其少，日损几分，大个儿里个儿的个儿里个儿咚，孩儿长大能不能守住本分，大个儿里个儿里个儿咚，这也得看大人练习本身，大个里个的个里个懂，你大人要是多积德不作损，大个里个里个懂，必然得出些个小子贤孙，大个里个的个里个懂，你老人出啥事儿要是把那良心丧尽，个里个里个懂，儿和女再多难出证人，大个里个的个里个懂。
1: 哇，
0: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后边还有一大段了。
1: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就听您唱啊，就是真的就是有那个味道，就是有那个韵味儿。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听声音听旋律，另外一方面曲艺啊还是听这个味儿。这个味儿真的非常的纯正，也很醇厚，
0: 就是没有弦儿。要是有弦儿的话啊，带一带了能好一点。
1: 哎呦，这不是好一点，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个太谦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19天就学会了第一段，东北大鼓，大实话，然后就开始跟他学，所有的一些传统段子，
0: 对，
1: 像一些这个袍带的也有，短打的也有，
0: 对，都有。而且我这个启蒙老师哈，他是弹唱两面嘛，我呢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学的两面，然后既学唱又学说，然后学弹，就是都是同时进行的。
1: 三弦您也会？
0: 三弦我也会。
1: 哇，
0: 而且我学伴奏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快，我就学了22天，我就给我这老师伴奏了。
1: 22天三弦就能

0: 伴奏。
1: 对对对对。
0: 哇、哦，您这手腕子得多灵活呀！嗯，
1: 这个不是说就是我
0: 耳力得多好啊。嗯、
1: 对他就是教的好。啊、哦，你看我这老师哈、啊，他还不用谱教。哦。他就用这个啷当韵，然后，我那时候记性也是好。
0: 啷当韵。
1: 啷当韵。就是啊，比如说嘚儿啷当，嘚儿哒弹个里个咚，哒个里当。嘚儿啷哒，哒个里个咚，嘚儿哒个里个，哒儿啷当，哒个里个当个里个咚。他就这么教我，就基本上吧，他给我弹三遍之后，我拿过来就能弹。
0: 您那个时候就能轮了吗？
1: 能，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功夫就开始慢慢练。练完了之后哈，就是学这个点路，我就是22天，我就给我老师伴奏了。
0: 轮也行了。
1: 对呀、啊，就是三弦这个搓嘛。啊，
0: 嗯，也行了。啊，
1: 都行了就。
0: 哇，这也太快了吧，这个。嗯，
1: 确实是三弦学的太快了。我老师说了，他说你学这个弹呢，比你唱还快了。
0: 哦，那确实您就是天生是干这个的、嗯、天生是吃这碗饭的，
1: 就是喜欢呐、啊、就是干什么也没有觉得也没有干这个好，嗯，就是这么。后来呢就是觉得什么有点难了呢，就说书有点难啊。哦，
0: 说难了，
1: 说太难了。
0: 为什么？嗯，
1: 他有人物啊，这里边说书他这有套路啊，就是这个套路你不懂，你站那块你根本就张不开嘴。你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哈、啊，你不得把这个课文背下来，你才能会站那块给背吗？那不都是背的吗？这个东西他不让你背呀、啊。嗯。然后你抓词儿，你上哪儿抓去呀、啊？就这个真是急哭了，当时，这个感觉到有点难了。
0: 哦，反而这个说对于您来说是一个难关。
1: 说真是难度很大。
0: 哦，当时您觉得是学到哪儿了？突然觉得，哎呦，这个说好难啊。嗯，
1: 就是说大书哈。嗯。比如说唱小段儿啊。嗯。然后呢，因为老师当时哈，他是什么呢？他就是社会上实践。嗯。因为他在茶馆演出啊，有的时候也下乡。嗯。啊，那个时候年代哈、啊，他就师傅带徒弟带过来。嗯。他不像现在。你像我后来哈，我考进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了。
0: 哦，您在天津。哎，
1: 对，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啊、人家学院派是怎么教学呢？人家都是拿出一个段子，哎，你先背下来，你把这段子背下来之后，然后呢，你站到那块儿，老师得告诉你呀、啊，手啊、眼呐、啊、身法步什么的，人家一点一点教你这是怎么使啊，这活怎么使，他是这么的。那个民间的老师不一样了。就师傅带徒弟，我就这说你就这听，听完了你会了你就说，你不会了你就憋，嗯，就这样愣憋出来的。后来有一天哈，这个老师，就是我说的这书啊，叫《万历奇侠》嘛，就跟我这启蒙老师学的。这个书呢是马上步下长拳短打都有，花袍带，
0: 花袍带啊，
1: 花袍带的书是啥呢？就是。马上作战也有，部下作战也有，所以说这是他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明笔、暗笔、惊人笔、倒笔啊，这些
0: 倒插笔啊，
1: 倒插笔这、七笔插言才为书。嗯然后师傅教的时候，他是这么告诉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明笔、暗笔呀、伏笔、记笔呀、垫笔呀、倒笔呀，这经这根本就不明白呀、就是脑袋一团懵。后来老师。他说你站着会儿就给我说，我就半个小时愣没张开嘴，一个字儿没说，一个字儿没说出来，急哭了。就是说觉得太难了，后来师傅就想招了，你怎么办呢？那你，啊，我这书，他这么教了，他说我这书啊都有谁，我这一段书里头这人名都有谁，你先我先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就像记那个啥，现在知道了。老师告诉我，这叫记啥呢？记大道子。其实呢，就是啥？就是故事梗概。
0: 就是梁子，就是提纲。
1: 就是梁子。提纲。然后现在知道了，啊，我讲啊，然后你就记，然后我就开始记，他这儿讲我就这会儿记，哎，把这故事梗概记下来了。其实现在有很多哈，就像我们这个东北大鼓的演员，还只会唱唱段的，不会说长篇。确实，这里头他是有方法的。啊，但是就这方法，老师要不教你，你就是不会说。哎，我们叫什么？在这透露一点啊，跟您透露一点，这叫开书门。哎，这个书门你要不开的话，打死你也说不了。因为这真不是背的，他背不了，太多了。
0: 那您当时有没有背一些开脸啊、字儿啊？
1: 那肯定得背。你比如说山名、地名、人名，这个都得背。高就高，矮就矮，横挑黄河。

0: 树跳海，万丈高楼用脚踩，踩瓮鼓不响，踩灰堆不冒烟，新街包的大豆腐跑了7749圈，不倒愣还不掉边儿。
1: 嗯，
0: 就这个叫串口，我们就都得背。
1: 嗯，
0: 贯口那就不用说了，人物开脸、人物赞呐、盔甲副子那、那都得背。
1: 嗯，
0: 你像这个打小学艺的、会大书的，这就得会这个。
1: 嗯，
0: 你不会这个就不行了，那就一张嘴就来。
1: 嗯啊。哎，很有意思。我突然觉得，就是东北大鼓，其实西河也一样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因为这个西河也是有点说哈、
0: 嗯。对对。
1: 但是东北大鼓其实说，我觉得占的比例可能更大吧。
0: 啊，更大
1: 啊！
0: 我们这个里的哈，其实东北大鼓啊，它是鼓书界里头应该说是大曲种。
1: 嗯。
0: 包括西河大鼓，它都是大曲种，都是以说为主。
1: 嗯。
0: 我们这行叫啥？说是骨头，唱是肉。
1: 嗯，
0: 要不为什么说你光唱几个段子，你不能叫东北大鼓先生，你不是东北大鼓演员。金段子不如银腕子，就是说你段子唱的呀再好，你不会唱片大书，人家不承认你。
1: 嗯，
0: 内行人不承认你。
1: 对，
0: 哎，是这么回事。
1: 是说是灵魂啊。嗯，说是灵魂，
0: 说是灵魂。
1: 哎，您当时都学了哪些传统的长篇？
0: 我长篇大书呢，跟我老师学的这个王公案，侠义忠保国，就是这个万里奇侠，哎，学的这些个大书。
1: 哦，
0: 对，
1: 现在还
0: 现在我现在已经有20几年不在舞台上说书了。
1: 哦，
0: 因为我是2003年考上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哦，
0: 我到学校了之后哈，因为年龄就比我们同龄界的吧，就比他们年龄都大。
1: 哦，
0: 因为我不是应届生了，我都29，28了我才考上的那学校。
1: 哦，
0: 然后到学校之后，应该说就是北方曲校培养的重点的培养对象。
1: 哦，
0: 我一个人开了3个专业：东北大鼓、西河大鼓，还有评书。我这几个老师我估计您都认识。
1: 哦，
0: 评书的老师呢是王文玉老师。
1: 哦哦哦。
0: 嗯，还有就是
1: 说相声的。
0: 哎，对对对，
1: 王老师。
0: 啊，王老师。然后他也兼评书。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像关永超老师啊。还有王静老师、宋丹红老师。
1: 关永超老师那时候就在那。
0: 啊，都是他开蒙的。
1: 哦，
0: 都是王明玉老师给开的蒙。
1: 您和关老师是
0: 啊？我跟他不是一届的。
1: 啊，哦，不一届，
0: 不是一届的。
1: 哦，那当时西河是跟谁学的呀？
0: 嗯，西河是和郝秀杰老师。
1: 哎呦，那是大家。
0: 对，然后东北大鼓呢，就是以这个专业进来了。
1: 哦，
0: 但是呢，还给我东北这个老师开工资，就取笑。然后东北的这个叫夏小华老师，他是省群众艺术馆的嘛。
1: 哦，
0: 然后不后拜的他嘛。然后我还多亏我这个老师，要不然我还不能上天津曲校，不知道啊。
1: 哦，
0: 是曲校来招生，招到我们省群众艺术馆。那时候是谁来的呢？刘庆平老师，还有张子修老师。
1: 哦，
0: 张子修老师你知道。
1: 哦，
0: 给骆玉笙老师伴奏的。
1: 对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不记得了啊。然后这三位老师来招生，然后这是我们夏老师给我推荐到这儿的。我已经20多年不说书了。前段时间保护中心嘛，有一个记录性工程。记录了我21个唱段，然后一部中篇，一部长篇。
1: 哎呦，
0: 叫赵子龙嘛。
1: 赵子龙
0: 啊。对 对
1: 赵云呐。
0: 啊，赵云，赵子龙，叫长坂雄风。
1: 哦，
0: 为啥说这部书呢？因为我当时啊，我还跟他们说呢，我有2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还是原派评书弟子。
1: 啊，您还是袁先生那边。
0: 哎，对对对。
1: 那您拜的是袁田老师还是？
0: 哎，袁田老师。
1: 就拜的袁田老师。
0: 嗯，对对对，而且我是掌门大弟子。
1: 袁田老师得跟大家说一下，是袁国成老师的女儿。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从这个继承的角度，我说的这部赵子龙，因为我喜欢的这个人物。
1: 哦，
0: 也喜欢袁派评书，就是袁先生这部经典之作吧。
1: 嗯，
0: 然后从继承这个角度，然后才说的这个长坂雄风赵子龙40回。
1: 哦，
0: 然后我把东北大鼓的唱腔嫁接到这个写的唱词啊。
1: 哦，
0: 然后嫁接到这个赵子龙这部书里头了，然后就变成了既有说又有唱。
1: 啊，哇，这个挺好的哎。
0: 因为我真是我这么多年哈，我自从整理这个书已经有10来年了，但是呢从来没搬上舞台。
1: 嗯，
0: 这次他们录制我把这个书搬上舞台了，哎呀，我自己都感觉好啊。
1: 哎呦
0: 啊，真的苗老师，我就是说过这么多部书。
1: 嗯，
0: 哎呀，就是为啥？因为袁先生这词太好了，也这个部书也得到我的老师袁田老师的亲自指点啊。
1: 嗯，
0: 就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他说小秋这块你应该放这个，那放那个，他也亲自指点。包括我这个唱腔也得到我的老师刘兰芳老师，
1: 嗯，
0: 得到他的指点。
1: 呵，
0: 嗯，
1: 您这可以啊，又有这个刘兰芳老师加持，又有这个袁破成老师那边的加持。
0: 是是是是。
1: 哦哦哦。
0: 然后才说的这个。

0: 无数，就是在这个东北打鼓传承上，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1: 嗯，
0: 然后呢，通过这几年，我来做这个非遗传承主抓这项工作的时候，完了我就想哈，一定要把这些想法一一的实现。比如说哈，有几件事情吧，就像那个东北大鼓普查这项工作，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发展的不好，是继承的不够，啊，
1: 嗯，
0: 我觉得要是想继承好，把这老先生们的这些技艺拿过来，还是要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抢救我们山河屯有一位老艺人，他是我的大师爷，因为我的师承关系嘛，比较那啥嘛，多嘛，线路比较多，一个是夏老师这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1: 高老师，
0: 高老师这一条线，然后这个大师爷呢就是高老师这条线上的，他呢为啥我唱的东北大鼓呢是下江派东北大鼓呢，因为我这个大师爷和我的这个亲师爷他们传承的都是黑龙江的大鼓，
1: 嗯，
0: 他这是才是真真正正的下江派，就是江北派大鼓，因为他是山河屯的山河人，然后这个大师爷呢，他当时已经有78岁了，
1: 叫什么？
0: 叫韩永田，
1: 嗯，
0: 他也是咱们曲艺志上记录下来的，
1: 哦，
0: 就是曲艺志是黑龙江卷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唱得非常棒，而且他有一部书叫《乐堂演义》，已经要失传了，已经失传了。完了，当时我就是为了抢录他这部书，带着这个摄制组，完了去到山河屯。那时候夏老师还健在，但是这件事情是我提出来的。然后提出来之后呢，夏老师跟我一起去的。到那儿之后，老爷子就已经78岁了，然后老师当时他还没退休呢嘛，完把摄制组留下了，然后我留下了，就一边录的时候，老爷子就得给量血压，他就已经就是身体很那啥，年龄大了。
1: 录了多久？
0: 我在那块儿一共录了11天，抢了6个唱段，10回书。
1: 没有。
0: 完了转年呢，就是我调刚调回来的2011年的11月。然后就抢了这么多东西，第二年省里又把我派走了，派到中戏去进修，学那个戏剧编导，然后呢
1: 中央戏剧学院
0: 啊，戏剧学院
1: 啊，
0: 我去那儿一年呢，把这事儿就搁浅了，搁浅了之后就没人去了，没人去录去了，完了到2013年的时候，夏老师也病了，然后这个老爷子呢是2014年的大年三十他走的，然后呢2014年的3月份夏老师也走了。
1: 哎呦
0: 啊！那个时候我的启蒙老师还健在，那时候他也奔70了，他现在已经没了。然后我当时哈就是有一个决定，我当时在想就是挖掘抢救，一定要抢救，因为我看到大师也走了，夏老师也走了，而且他们都没留下了东西，你说可惜不？然后当时我就是在夏老师生病期间，然后大师爷先去世的嘛，而且同年同时吉林榆树有一个老艺人非常优秀，他也走了，也是肺癌，叫王淑媛，唱得太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决定哈，我也不跟谁打招呼了，我就自己拿着一个自己的小摄像机，我就跑到榆树，我先把我老师的这个就是启蒙老师这个三弦点儿，我先录下来了，就完全的采录下来了。就是所有的电路，现在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哎呦，
0: 只有我有。
1: 那您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个时候我老师手还不抖呢，他还能弹。但是我采录他的时候是2014年的2月份吧，把我这个老师所有的三弦点儿，就现在别人也不知道。我是咋想的呢？我先录下来，先抢救了下来再说。然后我现在哈下定决心。等我把手头的这些工作做完了之后，下一步我就得把他这个三弦拿过来，因为我老师当时教我的就只教了一种弹法，像你比如说眉清凤口啊，他都有10几种弹法，我把这10几种全都录下来了，就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三弦师他会这些弹法，
0: 没有了，没有人会了。就是他这个，因为他有几个三弦的弟子，学的全是就是1种或者2种，没有人像会他那么多种，他弹的太好了。就是吉林哈，那时候有一个作曲家叫那秉辰老师，就评价我这个老师的三弦哈，娇嫩脆水，就这4个字，他这个那秉辰老师写了一部 就是很多篇论文。哦。

0: 就是为了写这个。然后当时，哎呀，灵机一动，然后就给他全都录下来了。
1: 是因为现在中国曲协也在做曲艺大普查呀？
0: 对，前段时间呢，因为咱们那个省曲协，也是开会，我当时也参加了。然后咱们中国曲协呢，是想就是把东北大鼓和这个二人转作为重点的，来进行记录。但是呢，我这个东北大鼓这一块吧，我就比他们提出来的时候要早一点了。
1: 早了得有
0: 好几个
1: 十年了。
0: 对，十年了。然后那时候我在双城普查，然后在五常，还有这个伊春，还有这个宾县吧，这几个地方。那个时候普查的时候，五常和双城两地还能有二十多老艺人，但是能上台的太少了，有的基本上就不能唱了，就是这种情况。
1: 同时您还承担了教学的工作啊，就是来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那是哪一年啊？
0: 师范大学呢，它也是很早，2010年之前就是东北大鼓已经进校园了。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做的还没有现在做的这么，就是，哎，这么怎么说呢，做的这么好。因为现在呢，就是他们的副主任哈，就傅翠平老师，还有就像李娜老师，然后他们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进校园的这个活动，然后一直呢就来抓，一届一届的抓，孩子们也过来了，可以问问他们。
1: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请咱们这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呢来聊一聊咱们的东北大鼓，欢迎。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我叫张孝慈。
3: 大家好，我叫黄再旭，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
1: 欢迎两位啊。看起来都很年轻，00后。零几的？
2: 我是06的。
3: 我是07的。
1: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东北大鼓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2: 我是在开学，就是2025年9月1号正式加入这个课程，然后才接触的这个课。
1: 学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学了之后感觉就是很受益匪浅，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门课程，然后也是邱老师就是带着我们，然后感觉非常
1: 开心。
2: 对，是。
1: 小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3: 我也差不多学了1年左右，也是去年9月份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这个专业。
1: 那听你口音就是东北的，哪儿的？
3: 我是齐齐哈尔。
1: 之前了解过东北大鼓吗？
3: 之前我也没了解过这个技能。
1: 技能？你都把它当成技能？那你了解了这个技能之后，有没有想学这个技能呢？
3: 刚接触的时候，确实就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感兴趣，也是特别想学。

0: 慢慢接触下来，发现这玩意儿呢特别有意思，体会那种不同的唱腔啊之类的。
1: 嗯，你觉得难吗？
0: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挺难的，因为我那个声乐这方面比较欠缺嘛。嗯，然后但是喜欢这个东西
1: 啊。喜欢。那你能不能唱一两句？因为今天来的学生当中只有你一个男生啊。
2: 他唱上句，你唱下句。
1: 对，你俩。
2: 他天下美景游一游，你唱最美不过苏杭州。来吧，那我就带着你们俩啊，来，预备起，天。

山寺最美，哎哎，不过大个儿里个儿东。

0: 三四，好，
1: 挺好挺好。嗯啊，小黄这个
0: 都唱起来就不容易。
1: 对对，就挺难的。实话实说，真挺难的。今天这个机会难得。邱老师能不能也简单教我一下东北大鼓？
0: 那你也唱《天下美景》啊？
1: 行，可以。
0: 咱们唱《一掷一乱鼓来流》吧。
1: 行，
0: 草船借箭，来吧。一掷，那个四四拍的啊。一掷，乱。当个里个咚，
1: 哇，好难啊！这个
0: 确实难，这个是东北大鼓的起始唱腔，自少腔多，特别难唱。
1: 一掷是什么意思？
0: 一掷一乱鼓来流，就是一就是一二三四那个一，一掷一乱就是。
1: 行，来，
0: 鼓来流啊，争名夺利几时休？您呢，能把这前半句学会了就不错了啊。
1: 您教我一下。
0: 一掷。
1: 一掷，
0: 哎，别说还挺有那意思的啊！
1: 一，
0: 对了，乱安，
1: 我
0: 天，
1: 真乱！
0: 你们这够好的了啊！
1: 太难了，这个，它比那个感觉比京剧要难。
0: 你知道您唱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有点像京剧了，有点像京剧了，字儿咬得特别狠。实际上曲艺的字儿也是需要狠点咬着的啊，因为我们讲究是咬字如啄虎。
1: 就跟啄虎，
0: 哎，啄虎就跟啄老虎一样，哎，跟你评书贯口是一样的啊，就是字儿砸下去要瓷实。特别是唱，讲究的是字头、字腹和字尾，最后归韵。哎呀，
1: 就刚才学的那么一句话，就能感觉出来，东北大鼓确实太难了。这个不像东北一些小调，哎，你听一下它的指给，所以，邱老师很不容易，从小打下了这样的娃娃腿基本功，然后呢，又经过了三位名师的这个学习，自己又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然后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而且格调新颖，能够做到以声带情，又能以情来会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又能说又能唱。说的又好，唱的又棒，这个特别特别难得。而且您也说到了，首先三弦您还会弹，又说又唱又弹，自己一个人就全部包干了再加上现在呢，可能东北大鼓也没几个，实话实说，没几个艺术家他能够完成这样的长篇大段。同时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之下，东北大鼓一定会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而且我觉得东北大鼓它是有东北味儿的，所以如果您来到东北，无论是来到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辽宁也好，其实不仅仅要听所谓的那些东北的地方戏曲小调，对吧，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一个根也在东北大鼓这儿。听了东北大鼓，可能你无论在哪儿都是来到了东北。

0: 也是纯正的东北味儿。谢谢邱老师，谢谢。哎，
1: 谢谢苗老师。
0: 也谢谢两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谢谢谢谢。
1: 都知道哈，秦琼秦叔宝曾经当街卖过马。其实呢，还有一个人当街卖马，谁呀？

0: 这个大市场叫太平桥，这个在北面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可以说是车水马龙，特别的繁华。赵子龙啊，就在这个地方卖过马，啊，且不说他为什么卖马，就说这一天呢，在太平桥这个地界儿，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大家都往里看呢、啊。哎，这人群当中围着谁呢？正是赵云。
1: 但见这赵云赵子龙牵着自己的马匹，呵，您就瞧吧，赵子龙太帅了，这次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哎，穿的是一个短打的衣服，但是英俊潇洒，往那一站，那是威风凛凛呐。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端瞧，是面如冠玉，眉生八彩，目若朗星，说他端正英华满面，尤其是那两眼珠子透露着一股杀气，把眼这么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真可以说是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掌中还有一把两银枪，他要卖马。
0: 然后赵云呢、啊、这一天他还不是自己来的哦，他还有一个马童叫赵亮陪着他一起来的，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卖马。哎，这匹马呀其实跟随赵云多年了，他是真舍不得呀，如果要不是为了朋友，他是说什么也不能卖。就见这匹马呀在这个眼睛啊里边啊滴溜一对吧嗒一双，出溜出溜眼泪掉下来了，然后啊他这一哭马童赵亮啊受不了了，

探寻。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22集。
4: 腊月十八那天傍晚，上级派人假扮成访客，在青岛船上找到他，让他转到上海接受新任务。莱克告诉他，有消息说被捕的同志即将释放。那封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想，他们很可能在邮局自取信箱周围布置了人手，想抓捕来取信的同志，却没能得手。他们把密信内容改了，说明他们不想让老方知道信上提到了浩瀚。老方会跟其他同志说头子的事情，是因为那是接头暗号，只要会议开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会认识老开。但特务为什么会向这些同志追问有关浩瀚同志的消息呢？去四马路菜场与到普恩济世路抓捕浩瀚的是不是同一批特务呢？他们认出了在普恩济世路开枪向浩瀚示警的人是老方。有关浩瀚同志的情况十分重要，他必须尽快见到老开。那家剃头铺的地址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呢？崔文泰知道吗？他是交通员，老方很信任他，他们常

0: 常见面，秘密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可如果他出了问题，老方也许早就被捕了。
1: 你们是哪天从看守所出来的？
2: 上星期三。
1: 陈千元回答。
0: 不对，释放的那天是礼拜二，腊月22。
1: 董慧文认真地回忆道。
0: 我和林大姐早上就出来了，你是下午。后来崔文泰还开车给你送来了伤药，梁世超告诉他你受了刑，伤很重。
1: 老方牺牲后，敌人释放了他们。陈千里头脑中有一条时间线，他想着发生的事情，在所有表面现象之下隐含着敌人的想法。他把这些情况放进了一条时间线中，揣摩着对手的意图。这几天你们经常联系？
2: 我们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没有找到上级前，我们自己先组织起来。
1: 陈千元告诉哥哥。
2: 这是谁的建议？
1: 田飞说他早就和崔文泰商量好了。陈千元说，
2: 释放那天他们一说，我们都很赞成。
1: 临时党支部里都有谁？
2: 我、慧文、凌问凌大姐、老易、田飞。
1: 陈千元数着手指头，
2: 崔文泰、秦医生，还有林石和梁世超，
1: 还有两个呢。
2: 谁？
1: 那天去菜场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参加临时党支部。
2: 一位同志联系不上，另一位同志老易说他有些动摇，抽空要找他聊聊。
1: 陈千元想起来，
2: 昨天晚上林大姐通知我们今天要开临时党支部会议，现在上级把你派来了，你要不要去一次，跟大家说说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1: 什么时候？
2: 晚上7点钟。
1: 陈千里想起魏达夫说的情况，听说同志们有些着急，诊所出了点事情，
2: 他们把临时控制起来了。
1: 陈千元转头对董慧文说，
2: 你来说，林大姐通知慧文开会，顺便把诊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老易说这会是一定要开的。
1: 在哪里开会？
0: 就在诊所，那里很安全。
1: 董慧文说。
0: 林大姐说过街楼上面是门诊间，一整排窗户，视野特别好，马路上有什么动静都能看见。前楼后楼很隐蔽，都有后门，房顶上有天台，撤退线路多。
1: 你们去过吗？
0: 我陪千元去过，秦医生给他看了伤，开了药方。
1: 陈千里追问道，
2: 林大姐有没有说把临时抓起来审问的都有谁？
0: 林大姐说图书馆的田飞最冲动，林大姐那天上午正好去诊所。
2: 她去诊所干什么？
0: 不知道呀，她没说，可能想看望受伤的同志吧。她看到秦医生愁眉苦脸，她就是这么说的，愁眉苦脸。听说了那个情况，林大姐就说让她来。林大姐就是那样的人，什么事情都是让她来。她过去制止他们不能那样做，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姓田的。
1: 田飞。陈千里提醒他。
0: 对，田飞。林大姐说他最冲动，坚决不同意把临时放开。
1: 放开？
0: 他们把临时绑在椅子上。焦虑和怀疑是一回事儿，涉及银行保管箱又是另一回事儿。陈千里意识到，在头脑中那条时间线上，敌人跑得比他快。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办法。他猜想敌人早已监视了诊所，说不定诊所周围埋伏着大量特务。他隐约感觉到自己身后也有人盯梢，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董慧文下楼煮汤圆，陈千里拿起桌上的一沓手稿。
2: 我在练习翻译。
0: 陈千元说。手稿第一页上用钢笔写着标题，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1: 远方来信。
0: 这是陈千里最

0: 早阅读的俄文作品，俄文补习班，一本纸页发黄的油印期刊，他把它带给了他的老师叶启年。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跑到新闸路，叶启年住在那里。一幢弄堂房子，楼下是杂志社，晚上世界语学习小组的活动也在这里。那时候叶老师仍是个学者，信奉无政府主义。那时候他崇拜叶老师，叶老师是明星般的人物，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他的家里永远高朋满座，而他一直很喜欢陈千里。那时候叶桃偶尔会下楼来，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他把远方来信带到叶老师那里，兴奋地让他看，没想到却成了他和老师分歧的开端。不要看那些俄文书，毫无用处，未来的世界只有一种语言。这样的分歧逐渐变得越来越多，后来甚至连他去楼上叶桃的厢房也成了问题。叶老师先是板着面孔悄悄地对他说，你们俩都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不要老往他那儿跑。后来是责怪叶桃，再到后来就向他宣布永远不许他再进新闸路这幢房子的门。可是没过几天，叶桃就来看他了。他和叶老师渐行渐远，那时候他总是分不清，他总以为叶老师的变化是出于某种偏执的情感，是一个父亲在拒绝他接近自己的女儿。
1: 这些年虽然国民政府颁布了普用新历和废除旧历的办法，禁止旧历年庆祝活动，春节不准放假，不准拜年，不准放烟花爆竹，但民众都不加理会，到了旧历新年该怎么过年还怎么过年。报纸上把今天叫做废历除夕，除了换个说法，仍旧刊登各种贺岁广告，酒家年夜饭，百货公司新春大酬宾，跑马总会春节慈善赛马，租界地面上更是爆竹声不断，工部局向来禁止在街上燃放爆竹，巡捕们却照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人迹路十分安静，傍晚暮色笼罩着壁立两侧的洋行红砖大楼，一辆别克轿车驶入这条狭窄马路，车门上用油漆喷着云路车行的字样。尤天笑让司机把车停在华茂饭店的后门，他把那辆挂着司令部军牌的汽车停在枫林桥，步行出了华界，到云路车行另外租了一辆。今天早上尤天笑往南京打了电话，叶启年不在总部，他有紧急情况要向叶主任汇报，只好隔了几个小时再打，又说不在。到了下午，他正打算再打电话时，却接到了叶启年的电话。叶启年竟然到了外滩，住进了华茂饭店。进了玻璃转门，步入饭店大厅，脚踩着羊毛地毯，尤天笑顿时有些自惭形秽。他穿过一条走廊，巨大的古铜色雕花吊灯高悬头顶，灯光照射着墙柱上金色的花纹，他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个迷宫。走廊通向八角形内庭，拱顶玻璃的色彩变幻不定，尤天笑目迷五色。他仰着头，发现向左一步玻璃成了乳白色，向右一步则变成了靛蓝，往前几步同样一片玻璃却又闪烁着橙色光芒。他转入另一条走廊，却是通向饭店朝向外滩的大门。不知为何，一堆人拥挤在这里，一群记者拿着小本子、照相机和闪光灯围在大门旁，更多的人则站在饭店门外。一阵安静，尤天笑不知道有什么事件将发生，他挤进人群，靠在一根廊柱边张望了一眼，人群中站着一个洋人，不停打着喷嚏， 这洋人穿一件古怪的褐色厚毛衣，上面繁星点点。他等了一会儿，见没人前来招呼他，嗤笑了一下，朝身边的外国女人说了几句，转身走了。游天笑听不懂外国话，更不知道这洋人是在世最伟大剧作家。他见这些记者蜂拥在此，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游天笑跑到前台问了路，前台又往叶启年的房间打了电话，楼道里传来乐队演奏的声音。这首曲子游天笑很熟悉，肚皮上有一只戏，他偶尔也跳跳茶舞。他当然不知道真正的曲名。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十七集。
7: 1934年11月16日上午，站在山顶上向平坝瞭望的贺龙对这个伏击地点感到很满意。红二军团第四师埋伏在坝子一侧的毛坝，红六军团的部队在萧克和王震带领下分别埋伏在坝子另一侧的东山和北山，另有一个师负责守住待敌，引诱敌人追击的51团则负责最后封锁带口。伏击敌人的口袋已经布置完毕，官兵们已经吃饱饭，武器也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政委们正在各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动员。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到了。先头部队龚仁杰和周谢清的两个旅刚刚进入伏击圈，平坝四周山上的军号便骤然响起，埋伏在侧翼的红六军团官兵呐喊着顺着山坡向敌军拦腰冲去，红二军团的官兵则把攻击方向对准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湘军陈渠珍部的两个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突袭中混乱起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由于部队在平坝中拥挤在一起，本来占据优势的火力也无法发挥。宽阔的坝子一望无际，村庄间、田埂上、土路上，到处是红军的砍杀声，湘军官兵只有争相逃命。自从贺龙的部队被湘军赶到四川与贵州交界处，湘军的长官就宣布湘西的剿匪已经告一段落，湘军士兵已经闲散很长时间了，已经不再做与红军打仗的噩梦了，因此突然降临的砍杀声令他们顿时魂飞魄散。平坝里到处是湘军丢弃的武器，侥幸冲出红军伏击圈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向县城跑，红军开始了追击，这是红军官兵最擅长的。那些年轻的贫苦农民此刻心情畅快淋漓，追击起来便会脚步如飞。红军干部们边跑边喊，县城的桥没有了，把他们堵在河边，把他们消灭呀。茫茫夜色中，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出近20里，这才发现没有进入伏击圈的杨其昌旅正在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萧克把追在最前面的第二军团18团和第六军团51团的团长召集在一起，进行战前部署和动员。萧克认识当面的对手杨其昌，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的时候， 杨启昌是第26师师长，萧克所在的那个团归第26师指挥。1927年国民党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后，萧克与杨启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只是两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以敌我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处相遇，并且双方都要决一死战。萧克布置好战斗方案，命令部队立即攻击。红军的这两个团不属于一个军团，相互还十分陌生，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把这两支部队临时组合在了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做得到。事后萧克这样说。萧克的攻击令发出后，18团的团长高立国带领下，从右侧顺着一条干涸的水沟迅速接近敌人，之后红军官兵瞬间发起猛烈攻击，51团则同时从正面直接向敌人冲击。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杨启昌旅的阵地接连失守，大部分官兵被红军歼灭，杨启昌自己带领残部趁着黑暗落荒而逃。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到永顺县城，由于其中的一支红军部队是抄小路来的，因此他们比逃跑的敌人更早地占据了县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并且把敌人在被红军烧毁的桥上临时架设的木板全拆了，致使逃到这里的国民党军因无法渡河而纷纷投降。此一战，红军俘虏湘军2000多人，缴获枪支2000多支，初步扭转了两个军团会合以来的困难局面。为了寻找到能够立足的根据地，两个军团留下49团的3个连在永顺地区打游击，以保护伤员，同时钳制敌人。主力部队则随即向南准备渡过酉水，争取在酉水以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部队到达酉水北岸时，发现敌人早已严阵以待，于是立即放弃渡过酉水的计划，折向东北方向，于11月24日攻占大庸县城，接着占领了贺龙的故乡桑植县城。第二天，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力求占领沅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过萧水，正向泉州上游急进中。虽然情报显示沅陵县城及周边地带敌人戒备森严，但是第二、第六军团经过短暂休整之后，还是执行了中革军委的指示。结果，攻击沅陵的行动没能成功。攻击魏国的两个军团在顺沅江东下时发现了一个战机，国民党军独立第34旅奉蒋介石之命，刚从湖北黄陂乘船赶至常德和桃园一带，目的是防止贺龙和萧克的红军攻击湖南省会长沙。自以为装备精良的旅长罗启江把他的3个团布置得很分散，彼此之间相距都有数十里。于是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其一部。红军选择的目标是驻扎在桃园北面无锡河附近的敌701团。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红军官兵以夜行百里的速度迅速接敌。12月16日拂晓时分，先头部队12团一举突入敌人阵地。短暂的混乱之后，敌人随即进行反冲击。这时两个军团的主力到达了，第四师师长卢东升指挥部队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将701团和赶来增援的700团两个营的敌军打得纷纷难逃。红军官兵紧追不舍，溃逃的敌人一直逃进常德县城。常德是湖南西部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县城内驻防有国民党军的一个保安团和独立第34旅的残部。红军的逼近引起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 正在策划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的何健一日数次急电蒋介石，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第26师乘火车驰援常德。同时，何健命令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中央军第19、第16和第62师迅速北进，向常德、桃园方向靠拢。而此时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占领桃园后，又掉头向北，占领了慈利县城。这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的一段美好时光，战斗缴获丰富，没有险要敌情。因为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队伍几乎扩大了一倍。后来成为萧克夫人的简仙佛时年20岁，他在红军占领慈利县城时参加了红军。简仙佛的全家几乎都是红军，姐姐简仙任1929年成为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当年贺龙先是托人说媒，后又当面求婚，都被简仙任拒绝了。贺龙只好在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向简仙任再次求婚，然后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红军干部帮他做工作。简仙任实在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终于同意嫁给贺龙。而简仙佛的哥哥简仙维曾历任红军营长和游击队参谋长等职，1931年在战斗中牺牲。1934年12月在慈利与简仙佛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他年仅16岁的弟弟简仙超。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后，小红军简仙超在随部队过草地时牺牲。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西部和中部的移动作战，最大限度地牵制着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但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们的战斗并没有真正解除中央红军所面对的越来越险要的军情。红二、红六军团在不断的移动作战中，一直试图寻找到一块能够立足的地方。中国湖南西部的那片山水，数十年后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视为山川奇秀，宛如天堂。但是在1934年，对于转战中的红军官兵来讲，翠绿的山峦和清澈的河流无法令他们留恋。如果要他们描述自己心中的天堂，那就是一片可以自由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平衡道德教化与刑罚奖赏的关系？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复国篇》。儒家非常推崇道德的教化作用，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德治传统，但并没有排除刑罚的抑恶作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明德慎罚，奠定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在治国理政中，光靠道德教化或单用刑罚，都难以真正的维持社会秩序，起到效果。荀子指出，只有道德教化与奖罚惩戒相辅相成，公平合理的运用，才能够让社会和谐稳定。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累，则下夷俗显而百姓不依。在荀子看来，不施行道德教化而只会使用刑罚，那么即使刑罚种类再繁多，也不能够让邪恶窒息。如果只空谈道德教化而不使用刑罚，那么奸邪之人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滥用刑罚而不采取奖赏的方式，那么勤勤恳恳劳作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刑罚和奖赏不符合理智的规定，那么百姓就会产生疑惑，社会风气就会变得败坏险恶，百姓就无法做到万众一心，齐心协力。那么这段话主要阐述了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道德教化与刑罚奖赏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二者之间的权衡也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样的政治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仍然有很好的现实价值。荀子说的刑繁而邪不胜，让我们联想到了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律越多越详细越严密，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但没有禁止，反而更多。老子的这一见解与荀子所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唯一不同的是，荀子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因为不教而诛导致的。由于没有通过道德教化就进行刑罚惩处，就让很多人还未明事理就受到处罚，这并不公平。因此作为从政者，首要的任务是对百姓进行道德层面的教化， 先礼而后兵，先明白道理，再讲求原则。当百姓明辨了是非以后，他们才能发自内心的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即使因违法被盗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他们也会坦然接受而没有怨言。如此一来，盗贼多有和邪不胜的现象啊，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仅仅局限于道德教化，在荀子看来啊，远远不够。只依赖道德说教而不采取应有的法律措施，对于刁蛮、邪恶、犯上、作乱的人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法律惩罚的震慑力啊，就会很小。对于作恶多端之人，道德的教化在短时间内已经不能使其转恶向善了。一昧的包容就是变相的纵容。即使通过法律刑罚的惩处，才能够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才能够安定人心。所以单靠道德教化或者法律惩处，对于社会的安定啊，都是不全面的。道德离不开法律，法律也离不开道德，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益，互取其长，才能达到最好的

0: 治国理政效果。荀子除了强调法律的惩处以外呢，还十分看重奖赏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只罚不赏，那些勤恳辛劳之人就缺乏了前进的动力，有奖赏才能激发追求的目标。如果赏罚的标准不符合理智，百姓心目中的公平标准、公正标准就会失衡，因内心疑惑不定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这对于社会国家来说，就像是一个潜在的隐形炸弹，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缺乏了公平公正，社会混乱、家国不宁的恶果就是转瞬间的事情了。春秋时期，晋国名将赵盾治理军队时，奖赏分明。他不仅对勇猛作战、完成任务的士卒给予丰厚奖赏，还对违纪懈怠之人施以惩罚。如此一来，军心稳固，士气高涨，晋军屡战屡胜。赵盾的做法正体现了荀子所说的赏罚分明的道理。道德教化与奖赏惩罚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之间能否平衡协调，决定着国家是否得治，百姓能否得安。所以道德教化与奖赏惩罚是国家走向和平安定的两驾马车，是相得益彰的，缺一不可。道德教化可以使人明理，将违法悖道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刑罚惩戒可以弥补道德教化的不足，将邪恶小人绳之以法予以震慑。此外，赏罚标准应公平统一，是非分明，惩恶扬善才能树立起社会的正气。从荀子的明德慎罚到当代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华文脉中德法相济的智慧一脉相承，道德为法治注入了温度，法治为道德筑牢了底线，二者协同发力，既是对传统治国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小小桂圆味道好，百变吃法益身心。桂圆自古便是宫廷青睐的珍贵贡品，亦是百姓家中常备的滋补佳品。这颗小小的桂圆蕴藏着诸多食养门道，如何食用才能最大化发挥滋补功效，它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作用，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一揭晓谜底。
4: 看看神农本草经对它怎么写，主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这里边的意思更宽泛，五脏有病都可以治疗，可以安治，也就是可能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别胡乱想，安然入睡。厌食讲的是

0: 有着健脾的功效。如果脾胃好了，神志安宁了，那么我们的魂魄就能够守一，人就是一个聪明之人，那你走起路来还不是轻身如燕吗？思考问题还不是很聪明吗？你再看看《本草纲目》李时珍当中是怎么写的。李时珍说，五脏邪气安置厌食，开胃益脾，补虚长志。
1: 嗯，
0: 所以你看两本要点写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它对我们人真的是果中之补品，有很好的补益的作用。
1: 嗯，尤其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啊，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这一类虚损性的疾病都可以用桂圆去入药。
1: 嗯，
0: 谈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近代有一个医生叫张锡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学中中参西录》，他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小伙子，这段时间呢压力特别大，比如说学习紧张啦，或者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啦，精神压力很大，睡不着觉了，身体呢也在逐渐的瘦弱。找到张锡纯以后，张锡纯说你把桂圆肉放到饭上面，然后再放到笼里边一蒸，最后把它阴干了，做成点心去吃，吃上一段时间，这个疾病就会好了。
1: 嗯，
0: 哎，小伙子回去就这样做了，吃了一段时间，真的好了，不仅不失眠了，精神状态也好很多。
1: 嗯，
0: 张锡纯按照这个实践的结果，制定了一个方子，叫安魂汤，就是用于治疗失眠多梦的。这个方子当中用了龙眼肉和酸枣仁儿。龙眼肉可以健脾益气，可以养血安神，酸枣仁也可以养血安神。
1: 嗯，
0: 然后还用到了生龙骨和生牡蛎。生龙骨和生牡蛎呢质地重，它可以重镇安神。用了一点半夏和茯苓，半夏茯苓它本身是个健脾化痰的，再用一点枳实，所以这几味药物里边既有着重镇安神的，又有着养血安神的，还有着健脾化痰的。这个方子把它叫做安魂汤，主要是用来魂不守舍，那就是睡不着觉，而且睡了觉以后呢特别爱做噩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把张锡纯的方子也在临床上去使用，主要去用于治疗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这一类情志类的疾病导致的许烦不眠，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好，来看看大家都用桂圆做了什么美食呢？
2: 我们家呢就喜欢用这个桂圆干，然后和这个红枣还有枸杞一起煮水喝。我觉得用这样的煮水呢，就会有一种非常美容养颜的功效，感觉非常的滋润，然后感觉能补到自己的气血。
1: 好，再来看看笑叔，你带来的是桂圆做的什么美食呢？
3: 我要晒一下幸福，这个是我婆婆给我做的。
1: 哇，
3: 这个确实我也跟王一一样，就是生完糖豆之后有一点气血虚，咱们这种工种又经常说话，然后就感觉好像经常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再加上晚上睡觉老做梦，然后而且一做就是连续剧，周一到周五我都能连起来，所以我婆婆给我熬了这个叫，她说叫生桂膏，是西洋参和桂圆连续熬煮40个小时。
1: 哇，
3: 也就是说这40个小时有、啊、就是她给我的时候我就瞬间泪目，因为这40个小时她的火是不能断的，也就是说她两天两夜就得要2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2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
1: 啊，现在说起来眼圈都红了，
3: 就是还是很感动
1: 啊。以后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份母爱和恩情。
3: 没错，没错。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我婆婆是让我每天一勺挖出来之后冲水， 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儿就不管吃不吃早餐，我先把这杯水喝下去。
1: 哦，所以现在看你真的气色特别的好，而且中气十足。

0: 再来看一看王毅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美食。
1: 北人参，南桂圆，作为一个地道的南方人，真的是深有体会。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样在客厅、厨房和书房都会出现的东西。哦，客厅里头就是应季的水果，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在厨房和书房，真的就是有玻璃罐子装着那个干的桂圆。如果书房里的茶汤有一些寡淡的话，就会加两颗。那么厨房里头就是各种炖和煮。今天带来的是山药桂圆炖排骨，补起来。
0: 那刚才呢，我们三组家庭也提到各自带来的用桂圆制成的美食的一些特殊的功效，您觉得咱吃对了吗？比如说校书提到它的这个膏方是用来调补气血两虚的，有这个作用吗？
2: 这个校书呀，典型的是秀了一把婆婆爱，而且婆婆这个爱得很深，两天两夜的去熬这个膏子，很好。这个膏子它是有出处的，清代名医王孟英在他的《随习剧饮食谱》当中有玉灵膏的记载，它就是滋补气血的，而且还是美容养颜的。它的玉灵膏呢，也叫做代参膏，它就是用的龙眼，然后再加上点白糖，其实就是冰糖，再加点西洋参片，这样把它熬制成的。所以不仅仅是婆婆的爱，真的特别适合于你当时的那个体虚。你看他讲，凡衰累老弱别无痰火便滑之病者，累弱的人都可以使用。但是他也讲到了谁不能用，没有痰火的人才能用，那就是有痰火的人一定不能用。那什么叫做有痰火呢？比如说有些人形体偏胖，肥人躲痰不时宜于。如果说身体虽然不胖，但是这段时间咳嗽了、上火了，有着这种咳痰的表现，也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这是一些补药，补药你别把那个邪气再补得比较大了。产妇临盆服之尤妙，特别要注意，不是孕妇吃，而讲的是即将生产的时候。因为生产的过程当中耗气伤血，因为已经把胎儿分娩出来了，身体很虚弱，这个时候呢再去吃它是可以的。有痰湿的或者有痰热的人，那都是不允许吃的，一定不敢让糖豆偷着去喝，
3: 不给他喝。
2: 小朋友是坚决不允许喝的，因为它是用龙眼肉熬出来的，而且里边是有西洋参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朋友不允许食用的。
0: 那我们熬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桂圆和西洋参粉放在一起来熬这个膏喽。
2: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把桂圆肉再然后再放上一点白糖，按照你个人的口感的需要，放点白糖，把它放到锅里边去蒸它，蒸熟了以后阴干，放到冰箱里边去冷藏，然后这样就可以每天吃一点了。一天10克到15克，你可以把它当果脯的去吃，也可以把它放到水里边泡水喝，也可以把它熬粥的时候呢把它放到粥里边一块煮粥去喝，也完全可以起到像玉灵膏一样的作用。
0: 明白了，回去之后可以尝试做一做来调补身体。是的，那刚才王一呢是用这个代茶饮的方式，也是用来补气血两虚的问题，那似乎这个力道相对要小一些是吗？
2: 王一也体现的是一种自爱，生完法宝以后这里气血好像有点虚，放了点红枣，放了点枸杞子，再放上一点桂圆肉。你看红枣是健脾益气的养血的，桂圆肉呢也是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然后再放上一点枸杞子，枸杞子又是个补益肝肾的，十月怀胎易早分娩，常常会出现肝肾亏虚，所以王姨这个方子也是非常好的，产妇可以吃，平时女性去保健也是可以的。
0: 那再来看看王毅今天带来的这款汤啊，真的是挺硬核的，是用猪肉来炖的桂圆。那这个猪肉是不是也能平补我们的身体啊？
2: 从它这个组方上来讲，让一般人一看 好像有点像吃肉的感觉，
0: 喝肉汤。
2: 但是你细细的去推敲，它里边的配伍是相当的合理，它有山药，有肉，然后再加个桂圆。肉为我们提供的是蛋白质，从中医上讲，肉本身就叫做血肉有情之品，可以补益气血。嗯，再加上桂圆也是补益气血的，而山药又是一个健脾的。王毅的这个组方特别适合于他，嗯，因为他一天工作特别累，有时候呢作息也不是特别规律，再加上偶然间有点失眠，特别适合于你。营养俱全也体现的是满满的自我的爱。就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来讲，你们任何一个人吃桂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有些人是那种阴虚型的人，那是一定不能吃桂圆的。我曾经有个病人，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导致的睡眠不好，比如说五心烦热呀，性子比较急呀，动不动就要给人发脾气，这样根本睡不着觉。但是他听别人说桂圆可以助眠，而且还有剂量的，说8克桂圆，他每天就是今天放上8克桂圆去泡个水喝，明天再放上，连续3天坏了，不仅睡眠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加重，最糟糕的是脾气越来越大，最后流鼻血。因为桂圆它本身是有点温热性的，
0: 对，
2: 而这种阴虚火旺性的人，或者说实火性的人，是由于火邪侵犯了心，导致了心不安了，你是扰动了心导致它不安了才不能睡觉的。你这个时候再把桂圆一吃，你等于是火上浇油，当然病情就会加重。而我们这几位呢，是本身气血亏虚，心神说了我吃不饱，所以我现在才睡不着，你现在把气血给他补上了，人家心神吃饱了，当然人家就睡好了。所以桂圆的助眠作用一定用于是心脾两虚气血亏虚之人，不是这两类的人群坚决不允许用，
0: 对，否则呢就会越吃越上火，
2: 对，
0: 口干咽燥，还有的人反而会失眠得更重了。
2: 是的。
0: 那刚才张老师介绍了那么多有关于桂圆的知识，谁有问题可以接下来向张老师进行提问了。
3: 我想问一下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很多药材都是咱讲究道地药材嘛，这桂圆有没有它的这个道地的产地啊？
2: 也有。这个桂圆的产地呢都是在南方，比如说在两广地区，福建、浙江、四川，包括台湾省，这都是它的产地，也都是它的道地之地。但是用的更多一点呢，你看产量最大的它是福建，所以只要是这几个地方的，那都是它的道地药材，没问题。
4: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像这种火力比较大的小男生啊，他吃这种新鲜的龙眼，就是不要超过几颗？
2: 这个龙眼呢，它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类的植物，它整体的性质是偏温的，所以我们不主张小朋友吃，要吃也是少吃为妙。3个、2个可以，如果吃的过多了，小朋友他属于至阴至阳之体，而且有学者还把小朋友叫做纯阳之体，他真的不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时候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好像没什么反应，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在小朋友身上很容易体现出来，少吃为妙，2-3枚足矣。
0: 大人呢？
2: 大人也不要超过10枚，因为它本身里边含糖量还高，这个含糖量一高呢，如果你吃饱饭了再把它吃下去，它在胃里边走得慢，难消化，容易产生食积郁而化火，也会表现出上火的症状。
0: 所以得适量哦。那我们请张老师呢为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提到有关于桂圆的要点。
2: 我们今天主要学习了桂圆，它是一个补心脾的养气血的，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用的药食同源类的这么一个水果，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三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

0: 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大渡河联党支部，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优良传统，聚焦打仗练硬功，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向战冲锋。
8: 新闻聚焦，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核在重庆举行。
7: 直击现场，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开展空中加油训练，锤炼飞行教员的实战化作战能力。
8: 环球军情，美国多名官员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
7: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必广，甘为人梯，勇于突破，用忠诚和热血托举年轻学员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联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

0: 党组织。大渡河联诞生于秋收起义，是全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的连队之一。进入新时代，连队党支部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优良传统，聚焦打仗练硬功，勇当先锋闯新路，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向战冲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发来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南海之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连在训练场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仪式。官兵们热烈欢迎连队政治指导员吴俊杰从北京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表彰荣誉带回连队。仪式上，吴俊杰满怀深情地告诉大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全连官兵要铆定站位，继续实干奋斗。
2: 这份荣誉是我们全连官兵一起奋斗、一起拼搏的结果，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守护好这份荣誉。作为新时代大渡河连官兵，我们要永葆老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把对党的绝对忠诚镌刻心底，践行于初心使命之中。
1: 习主席指出，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3: 这里是我们连队的荣誉室。
1: 走进大渡河连的荣誉室，一艘小船的模型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红军长征途中，大渡河连17勇士乘坐小木船，迎着枪林弹雨突破天险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生路。他们以英勇无畏的行动锻造了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下士黄宝磊对记者说，部队历经30多次调整改编，一代代大渡河连官兵始终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弘扬优良传统中坚定奋斗方向。
4: 我们单位保持着优良传统，更加用行动来诠释对党忠诚。在24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参加驻训，环境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这么恶劣，蛇虫鼠蚁也比较多，从来没见过的毒蛇。在连队党支部班长骨干他们的帮带下，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此次的任务。我感受到了我们连队的人都有一颗对党忠诚的心，只要是上级交代的任务，都能坚决地克服并完成好任务。
1: 习主席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大渡河连坚持强连队先强支部，连队党支部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固信仰信念，注重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面对极难险重任务，连队党员挑重担冲在前，以实际行动凝聚全连力量。在一次海上训练时，他们突然遭遇风暴天气，下士张伟豪清晰地记得，面对恶劣的海况，连队党员排成一列，守在海浪最大的一侧，保护着连队官兵，确保了训练顺利完成。
5: 那个时候风又大，浪又高，海水就像泼进来一样，真的是做好了随时翻船的准备。我们排长跟我们做动员，让我们不要慌，他给我们一路的讲，跟我们做心理建设。我们很多这些兵的话比他都年纪都大，但是他作为一个排长的责任在这里，担当在这里，这辈子都忘不了。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如今面对练兵转型的全新挑战，连队党支部大胆革新，带领官兵迎难而上，积极探索无人化、智能化作战新路径，在全旅率先成立创客专修室，革新优化无人机、无人车等新型武器装备，助力连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二级上士罗俊俊介绍说，连队党支部带领全连官兵锚定打营、聚力攻坚，几年来连队先后自主引入、组装、改进100多件无人装备，用于实战化演练，探索形成的多项战法成果被上级推广应用。
5: 大渡河连成就培养能够让我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四有军长，把我们这个连队就比作一个火车吧。连队的党支部是一个火车头的作用，它能够带领我们把住这个方向。我们跑得快不快，就是靠这个火车头带，它就是真正的一个战斗堡垒。
1: 党旗所指。

0: 军旗所向，永远是大渡河连冲锋的方向。近年来，大渡河连圆满完成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多次被上级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被表彰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渡河从未停止，冲锋永无止境。大渡河连杨世新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他要和连队官兵一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
1: 荣誉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我们大渡河连官兵拼出来、熬出来、干出来的。我们连队官兵从上到下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届接着一届干，越是荣誉大越要团结一致、凝聚合力，越是要求高越要打好基础、练好内功，给祖国、给党和人民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报道。日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出台《全军医疗卫生系统深化行业廉政建设规范措施要求》，推行低值耗材和战备药材军队带量集中采购，采取联勤区域统一采购为主、医疗机构联合采购为辅、全军集中统一采购为补充的模式，逐步扩大集中采购的品种范围。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应采尽采原则，常态化参加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严格执行国家和军队带量集中采购以及驻地阳光采购的结果，从严把控药品和医用耗材临时采购，严肃查究只采购高价品种及违规确定供应商等问题。据介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将在巩固深化政治整训成效和后勤领域专项整肃治理成果的基础上，以全面排查军队医疗卫生行业廉政风险为切入点，系统制定加强军队医疗卫生行业廉政建设措施，推动行业廉政建设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核在重庆举行，来自各省军区警备区的选手按照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立足各单位实际，围绕授课试教、场景处置、身教示范等项目同台竞技，全方位考核政治教员综合素养和临机处置能力。
2: 记者王帅、贾永龙、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行部队司令嘉奖颁授仪式，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吴俊辉少将出席仪式，并为31名官兵颁发嘉奖令，表彰他们在执行维和任务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据了解，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自部署至任务区以来，已累计执行联合巡逻、武装护卫等任务90多次。同时，维和官兵还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用实际行动守护任务区和平稳定，得到连南苏团及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充分展现了中国蓝盔的担当与奉献。
0: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6号16时至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开展空中加油训练，锤炼飞行教员实战化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4: 计时起飞。
5: 华东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参训的飞行教员驾驶战机依次升空，直奔目标空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当满载航油的U20紧随战机编队抵达目标空域时，空中加油训练随之展开。万米高空之上，加油锥套随风摆动，教员包文新迅速找准最佳站位，驾驶战机快速向加油机靠拢。战机受到真空区和涡流的双重干扰，不断向右倾斜。包文新紧握驾驶杆，持续修正飞行姿态，操纵受油探头稳稳向锥套推进。
4: 21米，靠最佳成功。
5: 他说，对于飞行教员而言，空中加油训练做到平稳操控、迅速对接还远远不够，必须吃透。

0: 作原理全面掌握。
1: 从航拟学习到模拟训练，从技术研究到特勤处置，我们全体教员始终以归零心态从头学起，将原理吃透，将特勤向全练实，既要实现自身从能飞到精飞的能力进阶，更要完成从会飞到上教的职能跨越。
0: 通过与加油机编组反复训练，这个旅的教员队伍在考核中对接成功率达到100%。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刘志正介绍，他们将持续加强教员队伍建设，不断夯实教员的实战素养，牵引学员能力进阶，进一步为飞行人才培养提质增效。
2: 飞行教员的飞行技术、战术素养、心理素质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了飞行学员的成长轨迹。我们必须持续深化实战化教学改革，根据实战需求打磨训练科目，确保源源不断为一线作战部队提供能打仗、打胜仗的蓝天雄鹰。
0: 天悦记者张玉振、赵宁宁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大口径火器实弹射击训练，这次训练重点围绕临机目标识别、弹种选择、火力协同等科目展开，充分检验了大口径火器在多型弹种混合打击、阵地快速转换等情况下的高效战法，有效锤炼火力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快速反应与精准毁伤能力。
4: 记者张连浩、卢池生报道。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野战技术阵地弹药起风验证演练，官兵们围绕弹药前送、行车机动等科目，依托专业化布局、场景化设计、嵌入式演练、复盘性总结组训模式，持续提升部队的应急响应和实战保障本领。
3: 记者周静平、蓝斌谦报道。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在华南沿海某野外训练场组织侦察分队开展昼夜连贯考核。参加考核的官兵们在身心逼近极限的状态下，连续完成渗透侦察、应用射击、刺杀对抗、搬运伤员等10多个实战化科目，有效锤炼了侦察兵在恶劣条件下的连续作战能力。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日本民众在多地举行集会活动，反对修宪，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和平宪法。近期，日本政府危险动作频频，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引发多方批评和质疑。
3: 当地时间8月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4: 美国方面8月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消息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3: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经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8月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总台记者王进燕、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8月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必广，甘为人梯，勇于挑战，用忠诚和热血托举雏鹰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岳云鹏、王天威，播音佳慧。
1: 黄昏时分，橘红色的晚霞铺满长空，战鹰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记者在飞行大队门口见到董必广时，他正带着飞行学员开展地面模拟演练，现场讨论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又融洽。从2000年入伍到现在，董必广已经在万里云天耕耘了26年。他不仅自己在云端飞出了一个又一个闪光的航迹，还带教出一批批驾机翱翔的优秀学员。谈起心爱的飞行教员岗位，董必广向记者介绍说，
2: 飞行教员这个岗位呢，我感觉特别神圣，因为这个飞行院校呢，它特别特殊，就是跟自己的学员在一起一杆两舵，就是一个前一个后，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是年龄相仿，慢慢的变成兄长，到现在呢可能跟我孩子一边大，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交流。
1: 现在的董必广无疑是一名经验老道、技术过硬的飞行教员，可是和年轻的飞行学员一样，他也有过同样朝气蓬勃的青葱岁月。时至今日，董必广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驾机升空时的忐忑与欣喜，还有当年师父在万米高空对他的叮嘱和期许。
2: 升空了以后到空中，师父说这些动作绣花似的不行，来我来给你做两个，咣咣咣一做，怎么不吱声了呢？我说我好像有点难受。你这样，你往右看一看，你往左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现在看的是这样，你过个几年那个接近战机的时候，这个师父描绘一下，我是没见过，那个时候又充满了激情。
1: 毕业时表现出色、成绩优异的董必广，一心盼着奔赴一线作战部队，驾驭着先进战机搏击长空。可是学校却希望他能留校任教，是继续追寻自己的蓝天梦，还是留下来像师父那样托举年轻学员高飞远航？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董必广选择了后者。
2: 大队长当时跟我说了，一个人不管在哪里，只要发挥了自己的价值，他就是成功的。那个时候刚留教，什么都不懂，当学员的时候都是佼佼者，每个人都夸飞得真好，飞行天才。当留教以后，

0: 啥也不是。
1: 当时为了尽快实现从飞行学员到飞行教员的转变，董必广把自己重新归零。他虚心向老教员取经求教，和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成长突破，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磨砺出扎实过硬的教学功夫。
0: 主要的是对学员的那种技术成长规律也慢慢的把握了，学员容易犯什么错误，出现什么问题，我需要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帮助他们去克服，慢慢的给他记下来。还要在学术上搞研究、课题创新，中间有挑战、有挫折，但是不管怎么样，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寒来暑往，一批批新学员如雏鹰飞向蓝天，董必广的教学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就在这时，上级决定在院校重启一项停滞多年的失速尾旋训练。简单来说，失速尾旋是指飞机在空中突然失去控制，一边下坠，一边侧偏翻转，处置稍有不当就会机毁人亡，这在航空界被称为死亡陷阱。经过层层选拔，董必广入选了第一批失速尾旋训练的种子教官。这一次，他要和试飞员一起向着这个死亡陷阱挺进，趟出一条生路来。
0: 失速尾旋我们以前叫弹旋变色，失速马上就要面临的失控，飞机甩的那个束缚带身体全是甩在外面的，悬空的，而且左右的座舱壁来回的甩，飞机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梗阻，比如说发动机要给它飞成那种停车的状态，超温了，停车了，各种故障，以前没有出现的故障全部出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动态已经超越了试飞员，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来，每一次停下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骨头砍掉了，理论沉淀了，然后试飞员上去再试，或者我们再飞。
1: 训练过程险象环生，战机在空中剧烈滚转时，正负过载交替冲击，不但身体要承受巨大痛苦，而且观察四周情况的视角也会变窄，体能和心理都被逼到了极限。整个集训期间，董必广在这个死亡陷阱里进进出出1000多次，凭借娴熟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成功处置各种特勤，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董必广感慨地说，这是他飞行生涯中最难忘也最珍贵的一段经历。
0: 一个是我突破了自己心理极限，而且我把装备的那种极限也给探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弥补了自己在理论方面一些未知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跟试飞员在一起学习了很多那种豁达的那种心态，沉着的那种心理品质，而且特别是对飞行或者试飞科研工作的那种执着和认真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1: 喜欢挑战极限，敢于突破自我，这种战斗基因仿佛刻在董必广的骨子里。202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又报名参加空军飞行院校育鹰尖兵比武竞赛，与来自空军各飞行院校的上百名优秀教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董必广以全部单项第一的成绩斩获冠军。董必广说，那场比武是对自己教学水平和飞行技术的一次全面淬炼。
0: 越难砍到骨头，咱可能越想挑战。我们是飞的第七项，边飞边说，既要飞得准，还要说得好。第七项那个是特别特别难，能见度真不行。有的选手呢，可能数据稍稍有偏差，他可能就找不着跑道了，压力特别大。那个救心丸我都喊了好几次了。
1: 强军浪潮奔涌向前，深耕飞行教学20多年，董必广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一线作战部队亲自驾驶战机搏击长空。但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培养出的一批批飞行学员早已奔赴天南海北，正驾机护卫着祖国的万里空天。
0: 我们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基础打牢，你要保证他将来万一打仗了他能战胜，他可能到部队以后成为战斗员了，战斗值班了。师傅今天上去了没怂，没给师傅丢人。比如说我又突破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我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今天我在沿海警巡呢，或者是战斗值班升空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拦截，或者是空中

0: 那你斗智斗勇也好，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1: 采访即将结束时，放眼四望，已经是繁星满天，城市的万家灯火温暖璀璨，一片安宁祥和。董碧广表示，未来他还将继续用忠诚和热血在飞行教员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培育出更多能飞善战的雄鹰，守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0: 在普通的飞行教员的一个岗位上，传授他们一些飞行技能，平时呢生活上能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什么的，我感觉比较自豪啊。学员每年都有变化，这一代年轻人有这一代的风格和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然后继续跟进，把他们闪光点给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加有激情投入飞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0: 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6: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8: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6: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9: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6: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半步城市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0: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6: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 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

0: 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0: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外

0: 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

0: 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多元拓展直播加农业场景，赋能农产品出山；
2: 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专栏播出；抢抓政策机遇，激活市场发展动能；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引发参会企业热烈反响；
1: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滦平县沃野稻田管护忙，生态种养叙事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今年以来，我市一批特色农业实景直播场景持续火热，以实景化沉浸式直播为抓手，全市直播加农业新业态多点开花，走出一条农产品线上热销、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路径，夯实产品根基，筑牢直播带货底气。我市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电商平台，搭建市县两级特色农产品库，市级优品库储备成熟产品200多种，各县市区同步择优建设县级产品库，累计归集6大类245种优质农产品，所有入库产品标注完整产地、经营主体与资质认证信息，同时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口，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落实市县两级全覆盖抽检机制，依托省级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完善电子追溯体系，从严审核平台入驻企业资质，从源头保障线上售卖农产品安全可靠，为直播长线运营打下坚实基础，培育分层主播队伍，夯实直播人才支撑，全市建立规范化农业主播库，收录农民网红、村干部、合作社负责人、农业企业员工4类主播，共计182人，其中50000粉丝以上骨干主播12名，80%以上为扎根乡村的潜力基层主播。依托市农广校，打造覆盖全部县市区107名成员的村支书直播联盟，组建16人的专业教练队伍，依托18家农业实训基地开展1对1实战教学，针对性打磨直播场景策划、带货话术、流量运营等实操技能，分层分类搭建起骨干引领、基层跟进的阶梯式带货人才队伍，丰富实景直播载体，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全市建成11个农业实景直播场景。

0: 景，且全部实现常态化运营，打造出板栗种植加工、菌类大棚培育、农产品产地仓储等一批特色标杆直播间。今年6月10号到18号，全市集中开展农业专场直播活动，各地实景直播间同步发力，累计开展直播526场次，线上销售额达179.13万元。今年以来，全市开展农业直播电商活动累计超3400场次，线上销售额突破4030万元，数字持续稳步攀升。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直播加农业融合潜力，巩固现有实景直播间常态化开播机制，推动主播深入乡村田间、生产车间，创新打造农业加非遗、农业加农事体验沉浸式直播新场景，同步推进农产品市网化改造，各县市区重点培育2到3款网销爆品，完善一品一码全程追溯体系，加大农业龙头企业直播扶持力度，培育电商示范企业，通过政策倾斜引导更多经营主体开通常态化直播，持续深化主播结对帮扶、实战培训交流，壮大专业带货队伍，擦亮承德山水区域品牌，建立直播电商打通农产品出山进城通道，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
1: 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
2: 连日来，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在参会企业家中引发热烈反响，参会企业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契机，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坚定发展信心，坚守发展初心，主动对接发展战略，用好惠企政策，以实干担当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政企同心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承德德裕新区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长勇
3: 在前两天全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大会上，让我们民营企业真实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和支持，我们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也更有干劲儿。德裕集团呢，扎根承德已经20年了，从一间小门店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市里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在我们德裕大店的建设过程当中，包括消防部门、城管部门、银行信贷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政府想企业所想及企业所急的服务温度。德裕呢，作为一家服务了8万多户业主的承德家庭的本土企业，我们呢也一定不负厚望，把我们一站式整装业务做得更好。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呢，我们也特别期待市委市政府在以下3个方面能给予我们民营企业更多的支持。第一个呢，就是在税收方面，希望进一步落实民营企业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扶持的政策，切实能够降低我们企业的经营成本，然后增强我们企业的发展后劲儿。第二呢，是在企业的用地方面，希望呢给予我们本土成长型的企业更多的保障型的用地来支持我们，让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安心在承德扎根发展。第三呢，是在用工的风险方面，希望政府呢能够帮助企业完善用工的法律风险的防范化的机制，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和法律风险，能够让企业更安心的专注经营，带动就业。
2: 承德山庄宾馆餐饮中心经理李小燕：
4: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之后，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近年来，承德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我们本地餐饮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在审批服务方面，整合了多个环节，实现一套材料、一次申请、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将24个政务事项纳入精准办服务，大幅提高办事效率。在消费场景打造上，全市培育了13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制作了涵盖30类美食、70余家商户的热河美食地图，其中就有我们山庄宾馆。我市商务部门还精心组织全程聚会等促消费活动20余场，发放覆盖餐饮领域的消费券，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我们餐饮企业有了更好的发展。希望咱们承德市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餐饮企业客流更旺，发展信心更足， 让城市烟火气越来越浓。
2: 奔驰销售经理孔令博：
5: 作为梅赛德斯奔驰在承德地区授权的标准经销商，庞大之星已扎根承德已逾十年，这几年感受最深的是审批流程快，政务服务暖。咱们承德近几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审批效率有较大幅的提升，政府服务代表常态化，助企帮服务，主动靠前服务，帮助我们解决难题。承德也在不断加大提振消费力度，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落地汽车消费补贴，以汽车促销拉动地区消费，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也让我们企业对市场前景充满信心。希望咱们承德市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在汽车展销活动上持续发力，让我们在这片营商沃土上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为承德“十五五”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权威媒体看承德。
0: 8月8号至8月14号，我市在文旅产业、绿色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亮点频现，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内容。
2: 8月10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报道，今年以来，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境外游客量同比增长60%。近期，承德依托清凉气候和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成为境外游客来华避暑、感受中式古典园林文化的热门目的地。避暑山庄景区持续优化国际化服务，完善双语标识标牌，优化入境游客游览、咨询、票务、通行等配套服务，方便境外游客更好参观旅游。
0: 8月10号，农民日报刊发特色番茄映红富民产业。滦明县傅家店满族乡戴营子村的密珍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番茄全产业链，打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优势，以标准化、数字化设施、农业示范促进乡村振兴。同一天，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向绿而行，厚植生态底色，承德持续推进森林结构优化，丰富生物多样性，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2: 8月1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承德览长城、逛山庄，世界游客慕名而来。这个夏天，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热度持续，承德凭借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清凉舒适的假日环境，正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0: 8月11号，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报道，海外网红达人齐聚承德，助力文旅品牌扬帆出海。海外网红达人受邀来访承德，以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图文游记、实景直播等多元形式，真实记录承德的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与全域旅游风貌。
2: 8月11号，央视频报道，承德丰宁抓实招商项目，蓄力振兴发展。近年来，丰宁构建3+3现代产业体系，壮大清洁能源、文旅康养、绿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等6大主攻方向，助力企业技改扩产、提速增效，持续激活县域经济活力。
0: 8月13号，新华社报道，河北承德环城高速免费会出行。我市近年来持续推进环城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民生工程，从今年初到7月末，累计完成约227万次退费通行服务，切实降低群众出行成本，进一步疏解中心城区主干道交通压力。
1: 乡村行，看振兴。
2: 近年来，滦平大力发展稻蟹共生特色种养产业，以生态农业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生态与富民双赢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6: 走进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连片稻田绿意盎然，潺潺河水环绕田间，成片水稻长势喜人，郁郁葱葱。 合作社依托当地肥沃的土壤条件、天然河水灌溉的生态优势，大力推行稻蟹混养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摒弃传统种植弊端，实现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提质增效。当前正值水稻生长管护的关键阶段，合作社聚焦田间除草、水肥养护等重点工作，精细化落实各项管护措施，后续还将适时投放蟹苗。今年划定稻田蟹养殖面积

0: 300亩，有机水稻种植面积100亩，普通水稻种植面积225亩，配套发展玉米种植100亩。待养殖周期启动后，优质蟹田米生态稻田蟹将重点销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周边城市，打造优质农产品外销渠道。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1: 我们就是要把稻蟹共生这个生态模式做好，依托本地水土条件，打好滦河川品牌，拓展外地市场，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带动更多乡亲就业增收。
2: 8月15号，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仁爱天使志愿服务团队到平泉市少露沟村开展义诊志愿服务，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设置多项便民健康服务，志愿者们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内科问诊，结核病科普，用药指导，并发放慢性病防治手册。平泉市少露沟村村民汪志：
3: 护理职业学院给咱们带来的福利挺好的，查查结核病啦，再就口腔啦，测测血糖血压，对老百姓都有好处。我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多来我们村。
0: 活动专门设置口腔义诊专区，口腔医师为村民们开展免费口腔筛查，排查牙周炎、牙结石、牙缺损等问题，普及口腔清洁、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木窑口腔门诊部店长王丽丽：
4: 在日常走访中呢，我们发现不少村民的口腔健康意识相对非常薄弱，牙齿的问题常常一拖再拖。作为扎根的本地口腔机构，主动将免费口腔检查、口腔健康科普送到村民家门口。
0: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学生钟佳云：
5: 此次实践从校园走到乡村有了很大的收获，经过这次实践，我也确实地感觉到了书本上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基层群众非常需要医疗力量，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学好医学专业这个决心。
0: 下一步，学院将持续开展下乡义诊、健康科普活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乡村振兴。
6: 近日，双桥区开展暑期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来自各镇街区直单位的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在避暑山庄的重点景区维持秩序、答疑指路，帮扶特殊游客。各服务点位备有饮用水、防暑药品等便民物资，用心用情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2: 日前，双滦区刚城街道滦甸社区与承德市第四医院联合开展免费健康义诊进社区活动，医护团队现场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免费检测等服务，针对高血压、心脏疾病、哮喘、气短等常见病症开展一对一问诊答疑。
6: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稍后的百姓
8: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9: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3: 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
14: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

0: 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疑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0: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局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局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9: 本台消息，近日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才留才，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11: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

0: 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1: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筑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2: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筹办，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供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1: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3: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1: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4: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旱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为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

0: 也，九条侧干，虬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夜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1: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置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
3: 在前几集中，王立群先生为我们谈到项羽在鸿门宴中放跑了死对头刘邦，在分封天下时又潜藏政治危机，导致刚分封不久就有人造反，这些都是项羽政治幼稚的表现。那么项羽在军事上的表现又是怎样呢？史记中记载，项羽评价自己的军事生涯的时候说自己是所挡者破，所击者服，意思就是说所有抵挡他的人都被他打败了，所有被他攻打的人都投降了。这是项羽的自吹自擂，还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在巨鹿之战和彭城之战中，项羽在兵力少于对手的情况下，能像他所说的那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吗？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项羽在战场上经历过的生死决战。
4: 我们谈到这个项羽的这个军事生涯，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叫破釜沉舟。这个成语就出自项羽一场著名的战斗，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巨鹿之战。巨鹿就是今天河北省的萍乡。这一仗呢，可以说是一场生死决战。他是当时秦军的主力和反秦武装的主力的一场大决战。

这个战斗爆发的背景，首先是秦末大起义以后啊，这个秦将章邯奉命到关外去平定叛乱，因为当时在这个各地的反秦武装中间，力量最强的有三块，有三大反秦武装的主要的战区。一块呢，就是今天河南的东部，安徽、江苏的北部，山东的南部，这个四省交界之处，这是一块反秦的一个基地。第二块呢，是在山东战场，就是当时的齐地。第三块呢，在现在河北的中部南部，就当时战国时期的赵国，这是三大反秦武装的基地。章邯首先攻打的是楚地，章邯很能打，首先是打败了陈胜，然后是打败了项梁，所以章邯在这个过程中间把楚地的反秦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给解决了。然后呢，他又顺势灭了魏，击败了齐地的反秦武装的一号人物。所以章邯这个时候，他等于说是天下三大反秦武装的基地，他把楚地首先是平定了，齐地也基本上平定了，然后他带领军队到达了赵地。到了赵地以后啊，章邯带领的军队比较多，就因为当时秦二世把所有的军队都交给他了，那是当时秦国最能打的军队，有多少人呢？二十万人。到达赵地以后，这个时候从北方又来了一支增援章邯的军队，这就是著名的，大家知道秦朝修了万里长城啊，万里长城驻扎的精锐的长城军团，长城军团从北方也调过来参加赵地的会战。所以赵地这个地方的决战呢，秦军是集中了两股主力，一股是章邯带领的20万秦军主力，一股是长城军有一个主帅叫王离，他带领的秦军主力，他是两大主力兵团汇合起来，所以这个力量很强啊。到那以后很快首先就把赵国的邯郸给占了，占了邯郸以后，当时这个刚刚组建的这个赵国的赵王啊，他就和他手下的大臣逃到哪儿去了？逃到了巨鹿啊，逃到了巨鹿。这个巨鹿城内啊，有赵王，有赵王的这个手下的大臣，这个力量很弱。而秦军呢，是王离带领的长城军团负责攻城，章邯带领的20万秦军负责运粮。当时运粮啊，还修了一个专用的粮道，这个粮道呢叫甬道。这个甬道是一种什么路呢？两边砌有土墙，中间呢是一条路，那个两边砌的土墙啊，你防备这个敌军的进攻，中间输送粮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长城军围攻巨鹿，章邯军负责粮草，所以赵国的形势是极其危险。而我们刚才介绍过了，赵国这个地方极其重要，天下反秦武装的三大战场只剩下赵国这一块了。如果赵国这一块被秦军主力拿下来，那意味着什么呢？对反秦武装来说，那意味着赵地决战的失败以后啊，那就是反秦武装整个要进入一个低潮时期。对秦王朝来说，他的统治可以延续下去了，

0: 而且赵地的决战还直接影响到正在准备入关的刘邦的军队。刘邦这个时候是趁着这个关中秦军的空隙要进入关中，如果秦军打了胜仗腾出手来到关中去的话，那刘邦要想灭秦也成为泡影，不可能的了。所以赵地这一场就是巨鹿之战呢，它实际上是秦王朝和天下反秦武装的一场生死决战。这一仗如果秦军败了，那秦朝的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如果起义军败了，那何时亡秦那就不好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天下的反秦武装纷纷去增援，燕国的援军到了，齐国的援军到了，赵国除了围在城里以外的，围在巨鹿城内的，外边还有一些军队也在那儿等着，但是都不敢参战，因为秦军的势力太强了。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打了败仗的这个楚军呢，也增援了，主帅叫宋义。
1: 秦军的强大让增援的反秦武装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增援上来却不敢打，眼睁睁地看着赵国在秦军的攻击下苦苦支撑。这个时候项羽所在的楚军也过来增援，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楚军应该是上下团结一致，合力对付强大的秦军。项羽作为副帅，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不是先攻打秦军，而是突然在内部搞了一个大动作？他搞了什么动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在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宋义就受命带领五万楚军北上救赵，项羽担任他的副将。十月份，宋义带领军队来到了安阳，这个安阳不是现在河南省的安阳，这个安阳呢就是今天山东的曹县。到达这以后，宋义就把军队停下来了。十月份到达这个曹县，他停留了多长时间呢？一下子就停留了46天。当然宋义的驻兵不进，他有他的一个考虑，他有一个什么主张呢？他说秦赵两家的这个之争啊，我们呢是坐山观虎斗，如果赵军打胜了，那我们就乘胜打击秦军就可以了，如果赵军打败了，那么秦军也一定损伤惨重，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打秦军就很好了，就是一个好机会。项羽不同意，但项羽是副将啊，项羽不同意，项羽说这不能这样打。当时就张邯的军队来说，他是20万呐，是打了几个大胜仗的，张邯的军队人数多，士气旺盛，又加上王离的长城军，这是几十万人打一个巨鹿，赵国肯定打不胜。而且秦军一旦打胜以后，那秦军是势不可挡，那么楚军再去打的话很难取胜，不如现在楚攻其外，赵应其内，楚在外面，赵在里面，我们内外夹攻可以拿下来。这样宋义和项羽主帅给副帅的意见相左，在这种情况下，项羽断然采取了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呢？他利用早上起来拜见上将军宋义的机会，就在宋义的大帐之中把宋义的头砍下来了。这个我们可以称之的叫做 斩首行动。项羽这一次杀宋义啊，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杀了宋义以后，他列举了宋义的三大罪状。第一，贻误军籍，赵国危在旦夕，你带领的这个楚军五万人竟然在安阳这个地方停留了46天。第二，错判形势，秦强赵弱，秦肯定要胜。第三，不恤士卒，宋义在驻军期间呢，这个每一天呢喝酒啊，庆贺啊，而且他派他的一个儿子到齐国去做相国，他摆了盛大的宴会去欢送。而当时楚军的士兵啊，我们知道是10月份到达这个安阳，停留46天，已经到了11月的中下旬。11月的中下旬，山东是个什么气候？这个情况下，士兵们是吃不上穿不上啊，所以他是不恤士卒啊，你不体恤士兵们的痛苦，所以项羽就说了一句谎言：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因令与逐之。这个话的意思是说，这个因为宋义不是派了自己的儿子到齐国去做相国了吗？所以项羽就说，这个宋义给齐国勾结起来反对楚国，楚王给我暗中下了个命令，叫我杀了宋义。这个项羽一生是从来不搞政治手腕的，这是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啊！项羽一生不说谎，这是说的第一次谎。他这个政治手腕玩的太少啊，他不像刘邦张口就是一个谎言啊。不过这一次项羽玩得很漂亮，在生死决战的前夜，项羽杀了宋义，夺了军权，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巨鹿之战的胜利，挽救了秦末大起义的这个军事形势。对项羽个人来说，史记记载这个项羽杀宋义的时候写了8个字，叫威震楚国，名闻诸侯。所以杀宋义对项羽来说，他需要一个非凡的勇气。项羽在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杀了宋义以后，已经是11月了，紧跟着12月，项羽就发动了巨鹿之战。
1: 现在我们知道，项羽果断地杀掉宋义，不是搞窝里斗，而是要主动和秦军决战，挽救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军事形势。项羽虽然有决心和勇气，但围攻巨鹿的是当时秦朝最精锐的部队，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有20万人之多。而项羽的军队装备不精良，人数也只有5万，5万对20万，项羽要怎样来打这场战争呢？
0: 这个巨鹿之战的话呢，划分为2个阶段。人们都知道这个破釜沉舟，实际上破釜沉舟实在是第一个阶段，巨鹿战是2个阶段打的。第一个阶段呢，项羽首先派了他手下的一员大将，手下的第一猛将悍将秦布带领20000军队先过河打了一仗，这一仗打了一个取得一点小胜。然后项羽呢就采取了一个破釜沉舟的行动。这个破釜沉舟是这样记载的：项羽乃系引兵渡河，劫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斥3日粮，以示士卒必死， 无一还心。

这就是《史记》记载的这个破釜沉舟的原文。釜啊，就是煮饭的锅，蒸是蒸米用的东西，把锅给砸了。把房子，这个军房，行军的房子给烧了。过了河以后，把船也沉了。每一位士兵只带3天的干粮，那就意味着这3天如果打不胜的话，没有军粮，没有退路。然后项羽就带领他的50000军队全部过河，因为这个开始秦部带了20000军队过了河，所以项羽这时候带领剩余的30000军队全过河了。过了河以后，项羽首先以他的50000军队攻打章邯的20000军队，这一仗是很难打的，50000对20000很难打的。但是项羽的军队啊，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呐、啊。所以项羽的话呢，经过艰苦决战，首先是他的50000军队把章邯的20000军队给击溃了。击溃了以后，就首先是断了王离的运粮通道，断了粮道以后，这个时候天下来增援的诸侯军队也敢于参战了。原来刚开始楚军攻击章邯军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参战，这时候敢于参战了。这个齐国的军队、燕国的军队、赵国的残余部队加上楚军合围长城军，把长城军彻底消灭。长城军的主将王离竟然被俘，长城军团彻底被消灭。司马迁写这一段写得很精彩，他一连串用了3个无不，说楚将士无不一一挡食，说楚国的那个军队跟士兵的无不一个挡十个的打，诸侯军无不人人坠恐，诸侯军队没有参战在那看，吓得一个一个直哆嗦。打了胜仗，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进了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这些将领一个一个是跪着见项羽，用了3个无不。这个明代有一个评论家评论项羽这个巨鹿之战和司马迁的这一段精彩的描述，说了2句很有名的话，叫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这一仗是项羽中最得意的一场战斗，也是太史公司马迁最得意的一段文字。这就是巨鹿之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是秦二世2年的12月。到了秦二世3年的夏天，两军打了这一场战了以后啊，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整。到了夏天，章邯因为连吃败仗，秦二世接连派使责斥责他，章邯很害怕，就派了一个副将想到关中向秦二世汇报军情。这个时候秦朝的宫廷中间实际上是在赵高掌权呐、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指鹿为马的典故啊，这个成语，这个赵高正在搞这个一套指鹿为马，掌握着这个朝中的权力。所以他派去这个使者呢，不但没有见到秦二世，赵高还想杀这个使者，所以这个使者就逃回来了，向这个章邯报告，让章邯早做准备。章邯这个时候他是内外交困了，外部的由项羽的军事压力，内部的由赵高专权给他的压力。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赵国的一员大将还给章邯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劝降信啊，劝降信，劝章邯赶快投降。他举了很多例子，说当年帮助秦始皇
统一六国那些名将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今天在外领兵，打了这么多胜仗，也打了那么多败仗，你也没有好下场。章邯就犹豫不决。

0: 张邯就决定投降了。张邯的投降是外部的是楚军的压力，内部的是赵高的猜忌。这个项羽呢，考虑到自己的军粮也短缺，就接受了张邯的投降。巨鹿之战的第二阶段就结束了。我们看巨鹿之战呢，这是一场秦与反秦武装的生死大决战。这一仗项羽的优势全发挥出来了。项羽在这一仗中间表现出一个什么特点呢？第一，项羽的勇气和魄力，他敢杀宋义，他敢破釜沉舟，所以项羽的勇气，项羽的魄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第二，就是项羽作战的勇猛，他以50000军队过河攻击张邯的20000军队，这个没有决战决胜的决心是打不赢的。这两点是项羽的军事天才的发现。但是巨鹿之战也有一个问题，巨鹿之战尽管是一个生死决战，但是巨鹿之战毕竟是一个局部战争，他就是在赵国巨鹿这一带打了一仗。项羽的话只需要发挥他在局部战争中间的勇气、魄力、决战决胜的精神就能打胜仗，不需要项羽在战略全局上做什么安排。这是项羽非常这个漂亮的一次战争。
1: 巨鹿之战，项羽全歼了当时的秦军主力，一举成名，从一支反秦军队的副帅一跃成为天下反秦武装的盟主。但是秦朝灭亡后，刘邦要和项羽争夺天下，楚汉战争爆发，刘邦纠集56万人，气势汹汹占领了项羽的老巢彭城，项羽只有3万人反击，这就是历史上刘项之间一场著名的战役——彭城之战。这是项羽和刘邦第一次在战场上交锋，但是力量悬殊，3万对56万，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项羽能够获得胜利吗？
0: 彭城呢，就是今天江苏省北部的徐州，这是当时西楚霸王西楚国的国都。彭城之战爆发的时间是在汉2年4月，啊，汉2年的4月，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项羽在干什么呢？项羽封完这个诸侯王以后啊，齐地有一些人没有封，这些人就开始闹事了，项羽就到齐地去平叛了。结果项羽在齐地平叛的时候开始打得顺利，后来他不太讲策略，就陷在齐地战场上拔不出腿。这个刘邦呢，就从关中出了关，一直打到彭城。不过这一次像这个刘邦已经不像我们讲鸿门宴那样了，鸿门宴的时候项羽是40万军队，刘邦是10万军队，这一次像这个刘邦，这一次他火起来了，他带了多少人呢？他带了56万大军占了彭城。这个刘邦这一次打彭城目的有两个，第一，他是想找项羽决战，啊，想项羽决战。所以我们刚才说巨鹿之战它是一场生死决战，那是秦王朝和反秦武装的决战，彭城之战还是一场生死决战，它是汉王刘邦和霸王项羽楚汉之间的一场决战，又是一场决战。刘邦这次来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找项羽决战，第二个目的接家属，啊，接家属。我们知道这个刘邦从起兵反秦开始他就没有带他的家属，他这次回来要接谁呢？接他的父亲，啊，接他的父亲。